楚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28集《枪山的希望》。

别担心了，雨慧没事的。修杰阿姨不在了，寨子里的草药紧缺，我得多准备一些才行。有了，我的草药呢？ 调皮，乖，给我！哎，小猴子，快把草药还给我！喜欢学人的动作是吧？也行，有了。喜欢学，那就来吧，这样。 哎，上当了！好了好了，给你，好吃吧？嗯。

0: 是吗？真聪明。够了够了，药老都满了，给。好可爱。
1: 江首领，欢迎来到石牛寨。江首领，有什么事情就说吧。
2: 洪水过后，我们北鹰寨的三道寨墙受损严重，如今没了滚的主持，重建工作非常艰难。士兵，不知能否请您出山？
1: 江首领，我已经老了，而且石牛寨也需要我。
2: 那小雨呢？他得了滚的真传，是江山的希望。如果他能……
1: 滚和修己去世以后，他就没了精神。新兵难医，恐怕还不是时候啊。

0: 爹。哦，娘，
1: 鱼月，鱼月，
0: 怎么了，北北？
1: 尝一下。
0: 我不饿，谢谢。
1: 好吧。
2: 童阳，你要去哪儿？
3: 我上堤去了。
0: 我想去堤坝看看。
1: 那我们呢？
2: 北北和我跟上，小龙马，你去告诉小江。
1: 好的。鱼月，你走慢一点，我腿短。
4: 九龙寨。这个方向应该没错，上一片碎片就是在这里找到的，碎片上的缺块也应该就在这里。我就不信找不到。
5: 少主啊，前面就是堤坝了。
1: 坝上的人呢？
6: 我让他们回去休息了，他们已经连续干了三天活了。怎么还有人没走？
1: 少主，
5: 少主，
0: 我们去九龙寨看看吧。
6: 是那个破坏堤坝、伤害寨民的家伙。

0: 病好了也要多休息啊！来，这些都拿着，补补身子。
1: 对，这些你都拿着。你爹娘在的时候，可没少帮衬大家。
2: 谢谢，谢谢大家。
0: 你呀，身体刚好就想着寨子，还真像滚当年呢。
2: 我就知道，枪山的英雄，他的儿子肯定也是好样的。哈哈哈哈。

0: 啊，哥哥，
1: 起来喝水了。
0: 宝哥，然后表现好啊。
2: 咦，我要做森林最亮的青蛙。我的房子要比老码头家的更气派。

0: 你看你又着急了吧？不能像我一样稳重一些，观察好再行动。这要是让大黄发现，有你好谷子吃。
1: 要不是你发出声音，大黄能醒吗？
0: 那我就……
2: 好大黄，看好家，有人来偷东西，你就好好教训他。哎，这上了年份的人参是越来越难寻了。
1: 我有办法了，跟我来。

0: 你要干什么？
1: 山把头，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啊？
0: 哎呀，哼，你们两个小家伙还想来跟我谈交易？
1: 山把头，你别急，听我说，我们俩去帮你找人参，和你换鸡吃。
0: 人参换鸡和鸡蛋？

0: 哎，老把头，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们可知道，人参比鸡跟鸡蛋贵重多了？
2: 贵重？贵重是啥意思？
0: 笨，就是一颗人参可以换很多只鸡。
1: 没错，那你们还愿意用人参换鸡跟鸡蛋吗？

0: 想想办法呀，我肚皮都要磨漏了。
1: 再想再想了，现在先赶紧跑吧。哎，有了，看到前面那棵树了吗？你把自己绑上去。
0: 你怎么不去？为什么是我？
1: 你觉得我能绑上去吗？别废话了，快点。嘿，
0: 哇，胡九黎，这个落地真的帅呀。胡九胡九黎，你等等我呀。我怎么跑不动啊？
2: 说你们为什么抓小人参？刚才那个家伙呢？
0: 我是蛇精儿，刚才跑的是胡九黎，我们是为了抓人参和狼把头换鸡吃。胡九黎出的主意可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呀，出主意的主犯跑了，我一个从犯却被你按在这里，你不应该先去追他吗？
2: 别废话了，说重点。
0: 我错了。
2: 哼，你们这种我见多了，
3: 念你初犯又没得逞，
2: 这次就先饶了你。

0: 真找到百年参，我这一院子的鸡也不够换呢、啊。去去去，有了人参，我就可以给孙女儿买她喜欢的衣服了。鸡生蛋，蛋生鸡，人参换鸡蛋，鸡蛋换人参，那我孙女儿得多开心呐！哈哈哈哈哈哈！衣服好吃的，我孙女儿就都有了。去去去，出去吃草去！哈哈哈哈！哎呦，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们饿呀，都没有力气去抓小人参了。
0: 哼，人参没找到，还在这装可怜？
1: 不是装，我们追着那几只小人参满山跑。
0: 不是我们呗？
1: 我们实在是饿得没有力气了，可不可以先欠你两颗参，给我们一只鸡？我们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抓小人参呀。
0: 嗯，啊，会跑，是百年人参。哼，想得美。
1: 那没有鸡，先给我们两颗鸡蛋也行。
0: 嗯，没错没错，鸡蛋也可以，我爱吃鸡蛋。没有人参，你们两个连蛋壳都得不到。那只能饿着肚子找人参了。还好他俩只听到了后半段。
2: 第二集。
0: 我跟你讲啊，老码头也太小气了，真是一毛不拔。我们想先讨个鸡蛋吃都不行，这一下子可说什么都得抓到小人参了。你千万不要像上次一样又自己先跑了。
1: 哎呀，烦死了，那不是先探探他虚实吗？为了鸡和鸡蛋，你放心，这次我绝对不跑。
0: 那咱俩可说好了，谁也不许。
1: 别吵。
0: 我不吵。那你告诉我，你在看什么呢？

0: 千，快快快，你看那是什么？
1: 你怎么了？他煮什么？
0: 好像是蛇肉和狐狸耳朵。
1: 那我们还去抓小人参吗？
0: 还抓什么？被抓住就给咱俩炖了。
1: 胡九黎，你就先跑，等等我呀！
2: 刚才被那两个坏蛋追，你们也都累坏了。我做些好吃的给你们补补。
3: 那什么时候才能好呀？我都要馋死了。
2: 你可真馋，别急，马上就好了。
1: 胡九黎，你又骗我！
0: 不是提醒你了吗？你反应慢呢，你怪谁？
1: 我反应慢。我反应慢，现在都成蛇羹了。哎，没有人参就换不了鸡和鸡蛋。
4: 我的房子，我的房子，
1: 换不了鸡和鸡蛋，咱俩就得继续饿肚子。
0: 有办法了？
1: 有什么办法了？你不会吃不到鸡，想要吃蛤蟆了吧？
0: 谁要吃蛤蟆了？一会儿去了不准说话。
1: 没问题，不说话不就是不说话吗？没问题的，对，肯定没问题的，不说话好办呢。
4: 我的房子啊！我的蛙声不忘了，都怪他。
0: 哎，那蛤蟆，
5: 你才是蛤蟆，我叫蛙老六。
0: 哎呀，一看你就不会盖房子，要不要我们帮你盖啊？
5: 哼，就你俩，我凭什么相信你俩？
0: 你看我胡九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你再看蛇签这体格，立刻扛顶。我俩可谓强强联合，小小房子不在话下。
5: 那我还是不相信你俩。
0: 我们又不是白帮你，瓜老弟，我们做个交易怎么样啊？
5: 交易？什么是交易？
0: 哎呀，就是你帮我抓人参，他帮你盖房子。
1: 你为了鸡蛋，
5: 那你真是为难我了。
0: 哎，悬崖上的家伙有很多呢。
5: 悬崖上的家伙。沈小宝吗？
0: 是他。
5: 哼，如果是要找那小矮子麻烦的话，那我倒可以试试。蛇七
6: 兄弟有些腼腆，这不太说话呀。
0: 对，他从小就内向。
5: 没关系，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1: 憋死我了！他答应了吗？他是答应了吧？我腼腆吗？我内向吗？不说话，
0: 不生气，
1: 不要了我的命一样。
0: 不生气，
1: 这次能吃上鸡蛋了吧？我最爱吃鸡蛋了。
0: 不生气。
1: 老板头家的蛋，
0: 不生气，不生气，生气会长皱纹的。
5: 吓死我了，差点变成蛤蟆饼了。

0: 小孩子，你恶习不改，那咱们就新仇旧怨一起散。
1: 哪儿来的蛤蟆？我？你是说咱俩吗？我和你有什么旧怨？
0: 什么蛤蟆？我叫蛙老六，你别假装不知道。不是你往山崖下扔的石头吗？不是你高空抛物把我房子砸倒的吗？真是把我害惨了。
1: 那真是不好意思，高空抛物是我不对。那我去帮你修房子吧。
0: 哼，已经有人帮我盖房子了，把小人参赔给我，我们两清。
1: 小人参？哼，休想！你要是换个别的合理条件，我还能答应你。
0: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就不信了，这样还打不倒你，贪鱼。嘿。

0: 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
1: 快看，是流星！赶紧许愿！
2: 这个可恶的小矮子，我只是小看他了。
0: 你爬够没有？难得起看。
2: 不好意思，看来只能智取了。我的天！
1: 至少不用饿肚子了。

0: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是街坊四邻给你凑的一点银子，你路上带着，用得着。收下吧，
1: 胡老爹，我这怎么能够担当得起啊？
2: 不，你收下，你给咱阳谷县老百姓除了大害，咱阳谷县老百姓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日子了。
1: 可你居然……
2: 二郎，这是我家连夜煮的一只鸡。
3: 你就带着在路上吃吧，秋叔。吴二叔，到了那边多保重。
4: 青儿啊，以后要好好照顾你爹，不要让他操心呢。
3: 放心吧，我会的。吴二叔，你放心去吧，吴大叔的坟。
4: 我替你守着，小兄弟，有劳你了。你以后要多加小心啊！吴二叔，您多保重，一定要回来。
5: 都头，时候不早了，咱们该上路了。

0: 兄啊，
1: 我叔，
0: 二郎啊，
1: 我叔，
2: 我叔，
3: 二郎，
2: 保重啊。
4: 各位高邻，都请回吧。
3: 保重啊！
0: 你保重，
3: 二郎。
5: 什么？我二弟已经被押往孟州去了。
6: 是啊，已经有一日了，你们来迟了，
5: 还愣着干什么？走啊！
6: 走！哎，你们别胡来呀！这
7: 我说啊，一会儿你先上啊。
8: 这，
7: 哎呀，你先上，
8: 我
7: 差不多了啊，你上。哎，我就说，哎，啊，再拖可就不行了。
8: 是，
7: 走吧，差不多了，就快。
9: 你们怎么了？怎么走这么慢呢？
7: 我们只是有些疲惫了，有些口渴了，阿姨。
8: 是是是是是，陆涛，我们有些渴了。你也渴了吧？要不我们下去弄点水和野果子来？
7: 哎，是是是，
8: 咱们呀，在这休息一下，
7: 休息休息。
9: 好吧，你们两位辛苦了。
7: 哎，多多请，
8: 多多请，
7: 哎，坐那儿，哎，
8: 来，
7: 来来，那我就去了，王婷，走，
8: 哎。

0: 让我的都头下手，叫我如何忍心？我宁可一死谢罪。
1: 哎，兄弟，咱们这也是没有办法。我想，如果五都头知道咱们是有苦衷的话，想必也不会怪罪咱们的。
0: 啊，哎，让我再想想。

0: 让我再送武都头一程吧。
1: 兄弟，如果我们迟早要送武都头走的话，那就一早不宜迟啊。
0: 那你去下手。
1: 哎，凭咱们两个人的本领，肯定不是他武松的对手。哎，不过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我们只能把他先给迷倒了，我们才好下手啊。
0: 这
1: 兄弟，没有别的办法了。以后啊，每年的今日，我们给武都头多少些纸钱吧。哎，哎，
0: 哎，武都头，武都头，水来了，水来了。都头，请喝水。哦，那你是饿了吧？要不先吃点干粮。
2: 哎，现在吃什么都无所谓啊。如果这个时候有酒喝的话，那是最好了。
0: 要不我给都头弄点酒去。
2: 哎，算了算了，我武松现在是一犯人，要求哪有这么高？我还是喝水吧。
1: 好，
0: 是是，
1: 都头请喝。
2: 上路吧。
0: 哎，杜总，要不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吧。嗯，
2: 为何呀？
0: 没什么没什么，我们
1: 没事，咱们就听杜头的，杜头说要走咱这就走。哎，杜头走。
2: 那好吧，走。
0: 哎，杜头，

0: 这个地方怎么跟景阳冈有点像啊？不知道有没有老虎啊？
1: 有老虎也不怕，咱们都头啊，赤手空拳就能干倒他。
2: 只怕都头

0: 怕什么？
1: 啊，王鼎兄的意思是怕都头这几日旅途劳累，没了先前那种劲头，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是。
0: 就算只剩半条命，也要跟老虎拼死一搏。不过，这一路上走过来，是有点累了。
3: 药效发作了，
4: 好像差不多了。
0: 头好像晕晕的。
5: 武都头，
1: 武都头，
3: 药效发作了。
1: 都头，
5: 都头，
1: 都头，
5: 都头，
1: 都头，
5: 都头，
1: 都头，
0: 你们在水里。
3: 都头，
5: 都头，我们也是迫不得已呀。都是那花子虚叫我们这么做的。
1: 是啊，
5: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去做，我们的妻儿就没命了。
1: 你就放心吧，以后每年的今日，我们两个人都会为您多烧点纸钱的，就要怪我们了。兄弟，还是一起上吧。

0: 阿弟，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1: 大姐，我没事。阿弟，这两个狗贼，他们想要你的命，你为什么还要放过他们呢？大姐，他们也是有苦衷的，他们是被奸人所逼啊。说，是谁逼你们干的？
2: 你说，
3: 是花子勋和英伯爵那两个贼人，是他们逼我们这么做的。
2: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我们要不这么做，那我们的妻儿可就死定了。
1: 他们逼你们，你们就这么做吗？我二弟他对你们那么好，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啊？鲁大兄弟，砍了他们！
4: 好嘞，
0: 住手！大哥，你就饶过他们吧。
2: 杜头。
5: 多谢杜头相救，
2: 谢杜头。
5: 我们俩实在不值得杜头这样做。武王庭，今天便以死谢罪。
0: 兄弟，到了这个地步，我知道你们心地善良，罪魁祸首是那英伯爵和花子虚，这笔账我就一并算在他们头上。
5: 杜头，我不是人，我诸侯都不如啊！
0: 冤有头，债有主，这件事情不怪你们。再回阳谷县的话，我一定要取了你们的狗命。
2: 杜头，
0: 不要再说了。大姐，
1: 啊，
0: 杜大哥，啊，多谢你们的救命之恩，请受武松一拜。
1: 哎呀，二弟，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都是我们俩来晚了，所以才让你受苦了。你们俩还跪着干什么？赶快把我二弟给扶起来啊！
2: 是，
4: 把枷锁打开。
2: 是。

0: 好了，没事了。两位兄弟，你们一定都很担心你们的妻儿吧？
1: 杜董，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妻儿吧！我们两个可以连性命都不要啊！
2: 是啊，杜总，求求你了。
0: 来，两位兄弟，快点起来！我武松啊，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大姐，啊，陆大哥，就麻烦你们走一趟吧。
3: 让我们去救他们的家人呐？他们良心这么坏，不去，我坚决不去。
4: 洒家也不去。
0: 大姐，难道你就忍心让无辜的人受到伤害吗？
3: 那他们受伤我可管不着，我现在的任务啊，就是护送你到孟州。
0: 大姐，你糊涂，我去孟州再也不会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赶快到阳谷县去救他们的妻儿吧。
1: 二位好汉，求求你们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2: 求求你们了，
1: 求求你们了，
2: 求求你们了，
1: 求求你们了。
3: 我是二弟啊，就算是要救他们，

0: 那你总也得让我们再送你一程再说嘛。
1: 对，洒家先送你到孟州。
2: 大姐，那就先麻烦你了。
3: 哎，你们的良心也太坏了，我应该让你们呐好好的尝尝苦头，把二弟给架起来。
4: 是是是，
1: 快点快点，扛好了，好好扛啊。哎，来，利索一点啊，小心啊。
2: 不用了不用了，真的不用了，
1: 快，小心点。
3: 哎，快点。哎，小二，
5: 哎，
3: 给我们上场。来，
6: 哎，
3: 倒水倒水，倒满点。
5: 哎，好嘞，
3: 喝口水啊。这水是你喝的吗？给我二弟先喝。
4: 杜大姐，杜大姐，
2: 大姐，
3: 你还想做呀？
2: 来，去那边，
3: 去给二弟捏一捏。
4: 啊，是。
2: 大姐，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3: 哎呦，我没有闹啊，我这是啊，让他们好好的反省反省。
7: 是是，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我们错了，我们是该反省，反省，
4: 应该反省，应该反省。
2: 大姐啊。你都送我这么远了，不如这样吧，就到此为止，你们俩就赶快回阳谷县去救两位兄弟的妻儿吧。
3: 二弟啊，你这是要赶我走啊？不行，一个人我才不放心呢，我和鲁大兄弟一定要送你。
2: 哎呀，我没事的，再说这两位兄弟能把我怎么样啊？你们呢就赶快回阳谷县吧。鲁大哥，
1: 洒家也不走，洒家准备给你送到孟州去。
3: 对对对，我也要送你到孟州。
2: 哎呀，这样太不够兄弟了，再说两位兄弟的妻儿还在歹人手里呢。
3: 二弟啊，你别生气呀，我们又不是不答应你。
2: 现在就去吧。
3: 啊，现在就去啊？那可是今天你看这天都快黑下来了，我们是不是先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2: 嗯，
3: 鲁大兄弟，你说呢？
1: 哎，武松兄弟，你看这天啊都这么黑了，我们又走了一天的路了，腰酸腿疼的，要不我们先住一晚上，明天再说吧。
3: 是啊。
1: 哎，
2: 好吧。
3: 二弟，来，你坐这儿。哎，你们俩过来。
4: 啊，好好好。
3: 今天晚上你们俩好好的伺候我二弟，要是伺候不好了，小心老娘借过了你们俩的狗命。
4: 啊，是是是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好好伺候都头。哎，您放心吧。
3: 我放心？我才不放心呢。你去打洗脚水。
4: 哎，好。
2: 大姐
3: 啊，
2: 你就不要再为难两位兄弟了。哎呦，
3: 二弟呀，我这怎么能是为难他们呢？你说你也赶了一天的路了，这脚也发麻了，洗个脚才能好好的睡觉嘛。你过来。给我二弟洗脚。哎呦，你别客气了，这些事情啊就让他们做吧。啊，别挡着。
2: 大姐啊，明天一早你就跟我鲁大哥一起回阳谷县把人给救出来吧。
3: 哎呦，二弟呀，你怎么又催这事儿了？我呢也想过了，这阳谷县呢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这鲁大兄弟呢就护送你到孟州吧。啊，
2: 这绝对不行。大姐，英伯爵和花子虚他们绝非等闲之辈，再说他们又狡诈阴险，大姐我怕你不是他们的对手啊。
3: 老娘我才不怕他们呢，再说了我这柳叶刀啊也不是吃素的，一旦让我碰上了，老娘立马就接过了他们的狗命。
7: 请您一定要救救我们的妻儿啊。
3: 闭嘴。
2: 英伯爵这个人是个小人，诡计多端，你要是一个不小心就会掉入他们的陷阱。你看上次蔡京他们的手下这么快找到我们，就是他们通风报信的。
3: 那蔡京狗贼都这么久了他还惦记着我，总有一天老娘会杀到京城里面去接过了那老贼的狗命。
2: 哎呀，大姐还是让鲁大哥陪你一起回阳谷县吧。大哥

0: 你一定要保护好我大姐。
1: 二弟呀，你这事儿呢，你就别再操心了。今天晚上啊，你呢就好好的洗一下脚，踏踏实实的睡一觉啊。
0: 好吧。伯爵，近两日我的眼皮直跳，总感觉要出什么事，也不知道那王挺、汤烈杀了那武松没有。
2: 是啊，我也在担忧此事啊。那个武松的功夫如此了得，万一这个王挺和汤烈出现了小小的差错，怕是斗不过这武松的。
0: 那该如何是好啊？
2: 子虚，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出去躲躲。
0: 算一个法子。不过那王挺他们的妻儿怎么办？
2: 现在哪有时间管他们，就把他们锁在后院，如果饿不死他们的话，也算是他们的造化。
3: 哎，武松兄弟。
4: 哎，我大姐呢？
3: 她呀，天没亮她就去阳谷县了。
4: 什么？她还是一个人去了
3: 啊？
4: 大哥呀，你为什么不跟她一起去啊？
3: 哎，洒家也想跟她一起去啊，可她不让啊。她说了，她一个人就能摆平，再说二娘她的武功高强，足够对付应伯爵和花子虚他们了。
4: 哎呀，大哥，我最不放心的就是我大姐，她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武松会愧疚一辈子的。大哥，你能否现在就去追大姐？
3: 我已经答应二娘了。
4: 那你还当不当我是兄弟了？
3: 当然是兄弟了。
4: 既然是兄弟的话，听我的话，就同他一起去救人吧。
3: 兄弟，我还是听你的话，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好了，好好的送我的兄弟去孟州，如果到孟州少一根汗毛，洒家就砸碎你们两个狗头。
5: 我们知道了，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武都头。
6: 是是是，
3: 那我现在就去追二娘了。
4: 好，
7: 快点儿，抓紧！
1: 你这是干嘛呀？这么着急，跟逃难似的。
7: 哎呀，我的姑奶奶，这可不就是逃难吗？你别问那么多了，让他们快点，让仆人们快点搬东西，把东西都搬出来。
1: 快快快，东西都收拾好了，那箱子快点。哎呀，这么多东西，这咋办呀？
7: 有重要的东西没有？都拿出来，快点！
1: 我的珠宝首饰。别去惹武松，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
7: 好了好了，别那么多废话。
1: 都他娘的给老娘站住。
7: 大王奶奶，这深更半夜的，你这是。哦，您又要有银子，我这车上的银子全都给您。祈求大王奶奶给小的们一条生路，我们可都是正经的良民老百姓啊。
1: 良民？有你这么白白嫩嫩的良民吗？指不定是吸了名师名膏，才把自己养得那么白白嫩嫩的。
7: 不是啊，我的大王奶奶，我真的是良民啊！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到阳谷县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我们是正经的生意人呢？
1: 你说什么？阳谷县？
7: 是是是，是阳谷县。
1: 那你认识武松吗？
7: 不知道大王奶奶跟那武松是什么关系？
1: 嗨，我跟武松能有什么关系啊？只不过是啊，我前几天呢，听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了几桩命案，闹腾得很厉害，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7: 您真的和武松没什么关系？
1: 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要说关系呢，我倒是跟他有点小过节。
7: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可知道，那武松他也是我的仇人，他杀了西门庆大官人，也就是我的哥哥啊！你说，这武松多可恨，把那么好个西门大官人给杀了，啊，害得我们全家背井离乡，四处逃亡。还有史文奎那个狗县官，他徇私枉法，轻判了那武松，发配到孟州牢城，只要服役三年。你说，这世上还有天理吗？
1: 天理。那老娘，这就给你天理。

是天敌。

0: 不要杀我妈妈！
1: 老娘问你，郭子虚是不是关押了什么人？
0: 关押了什么人？
1: 说！
0: 啊，后头有，啊，后头有，在我们后院的柴房里。别杀我啊！
1: 老娘从来不杀无辜之人，但是老娘也要警告你，做人要为善一些，要不然老娘这把柳叶刀可是不会留情面的。
0: 是是是，我会为善的。
2: 管家，你们家老爷在吗？
3: 谁啊？什么事儿？
2: 应老爷，我们家老爷他被杀了。啊，
4: 花子君被杀了？
2: 谁杀的？是一个女人，我听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4: 女人？孙二娘，孙二娘啊！
1: 别害怕，我是来救你们的，快走，快走，快！
5: 嘿，二娘，三家来了。
1: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呢？我不是让你护送我二弟的吗？
5: 哎呀，武松兄弟担心你的安危，硬让洒家来。洒家要是不来，他就不和我做兄弟了。
1: 你不听我的话呢？好，那我也不跟你做兄弟了。
5: 二娘，二娘，
1: 干嘛？
5: 二娘，你别生气呀。等我帮你打完了英伯爵，我再回去保护武松兄弟，行不行？
1: 英伯爵，你这个狗贼，快给老娘滚出来！
5: 哎，英伯爵，快滚出来！
6: 你们两个谁呀？在这叫什么？
5: 哎，你这个错鸟，你敢跟你爷爷这么说话？
6: 哎，
1: 你英伯爵那狗贼去哪里了？
6: 我们家老爷早就跑了，饶了我们吧，好汉。
1: 他娘，又让这个狗贼给跑了。走，

0: 杜涛，咱们走了。我们走这边吧。杜涛，不对呀，前面就是孟州城，前面不远处有家十字破客栈，咱们正好在那儿打个尖儿啊。我就是要躲开那个十字破。杜涛，为什么要躲呀？难道你害怕不成？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姐的相公虽然不认识我，但她应该经常听大姐提起我。
1: 要是他知道我是武松，不知道会怎么样。那就走这边吧，虽说绕点远，可他心里落个踏实。走吧。哎。

0: 哟，二位差爷，这是赶路呢。
1: 我说老乡啊，跟你打听一下，在这附近除了那十字坡，还有其他店家可以歇歇脚吗？
0: 哎呀，这除了十字坡，我看这五里之内是没有了。
2: 那你是？
0: 哦，不瞒你说，我就是这十字坡店的。这不，到街上买了个兔子，买了点菜，正准备回去炖呢。要不上我们那儿歇歇？怎么？你们怀疑我们那是黑店啊？
1: 不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肯定听说那十字坡店卖人肉包子的事儿是吧？哎呀，那是吓唬吓唬你们的。他要真是卖人肉包子，能让你知道啊？我说你们俩大老爷们儿，这点胆魄都没有啊？算了算了，就当我没说啊。哎，
2: 杜头，你觉得呢？我看着石子坡没什么大问题，他要这么玩了，要不我们去歇歇脚。
3: 是啊，都头，人家小二都这么说了，咱们要是不去，是不是显得咱们没有胆魄啊？
2: 是，也好，去就去。

0: 我们吃饱了再上路。
1: 哎，小二啊，我们去啊。
2: 哎，这就对了嘛，走，跟我走。
3: 二头三头，来客人了。来，二位差爷，里边请，里边请。
4: 哎，您里边请。
3: 请。二位差爷，吃点什么？我们这儿有卤牛肉、大馒头，还有老白干。
1: 好，那就给我拿两斤牛肉、一斤白干、十个馒头。
4: 嘿，好嘞。
0: 哎，慢着。我们只要十个大馒头。
3: 只要十个大馒头？行，就上十个大馒头。
4: 好嘞，十个馒头。
0: 我说小二，你们店家不在吗？
3: 店家出门去了，还没回来呢。
0: 哦。
3: 怎么了，客官？你是嫌我们照顾的不周？其实，店家在与不在都一样，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诸位包涵啊。
1: 杜导，来，解开。
4: 馒头来了。客官，来，十个馒头，请慢用啊。
1: 来，兄弟，吃吧。

0: 借差倒不是什么大问题，可这贼配军为何这般东问西问？难道是在怀疑什么？哎呀，你看，就吃馒头，这多难吃啊！来点酒啊，我们这儿的酒那可是醇香十足啊。
1: 哎，我们不需要了。
2: 啊，杜导，这
1: 我们吃饱了还要上路呢。
2: 嗯，
0: 哎，两位官差，别太苦了自己啊。这样，今天这酒呢，就当是我们老板娘请你们喝的。我们老板娘可是个好人啊，她告诉我们说，凡是有官差经过这里，我们都要好生款待。嘿嘿，二头，上酒。
3: 哎，好嘞。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酒啊，喝。
1: 我说你们这俩官差什么意思？我刚才就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这个酒店不是黑店，真是不识好人心。哎，二桃，这样，人家不领这个钱，撤了。
0: 哎，好嘞。哎，
2: 我们喝，
0: 我们喝。
1: 马上！
0: 杜导，果真是好酒啊！
2: 来，堂里敬你。
3: 好，来，干！

0: 马上
1: 怎么样，这酒味道？
2: 这酒是好酒，
3: 不过这酒劲儿好像稍微淡。
4: 好，
5: 哎，怎么着？
1: 你不是说不喝吗？你要不喝，那就真对了。哎，起来！哎呦，这，哎呀，这死沉死沉的，动都动不了啊！啊，二头三头，来，过来帮下忙，来，
5: 来了，好嘞，
1: 来啊！一起提劲儿啊！
5: 好嘞，
1: 一二三，
5: 给我上！
6: 要不是我看在你们店家的面子上，我早就把你们给粉身碎骨了。
5: 难不成你认识我们店里的老板？
6: 你们石子坡的孙二娘正是我的拜把子大姐。
5: 难道你是景阳冈打虎的武松？
6: 就是本大爷。
5: 你放手！哎呀，
1: 我是张青啊。
6: 张青大哥。
1: 是啊。
6: 这武松得罪之处，还请大哥见谅。
1: 二头三头，赶紧起来，张罗张罗。哎，兄弟，坐下说话。
6: 来，大哥请。
1: 啊，请。兄弟啊，二娘不是说去阳谷县救你了吗？怎么没跟你在一起啊？
6: 大哥，大姐她
7: 当家的，我回来了。
1: 回来了啊，回来了。
7: 哎，武二兄弟啊，你怎么来了？我还以为你到孟州去，不来我这个十字坡了呢。你来了就好。这咋回事啊？
6: 大姐，刚才我跟张青大哥动了一下手。
7: 哟，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吗？自家人跟自家人打起来了。
1: 是，
6: 张青大哥，真是抱歉，禽兽武松一拜。
7: 行，你个大男人，被人家打成这个样子，真的是丢了老娘的脸。
1: 那有什么，兄弟打的呗。
6: 大姐啊，这是我的错，我要是报上你的名号，我跟张大哥就不会打架了，我不对。
7: 哎呦，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哎，二弟啊，那也好，你这样啊就可以在我这十字坡好好的歇上几天了。哎，快点快点收拾一下。
1: 哎，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5: 好好好好。
6: 大姐啊，我拜托你的王挺和堂弟的家人救出来了吗？
7: 他们呢？没事了。我啊把那个花子虚给杀了，不过让那个殷伯爵给逃了。
6: 哦，对了，张青大哥
1: 啊，
6: 我那两个兄弟麻烦你把他们给弄醒了吧。
1: 啊，好。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6: 张青大哥，武松敬你，刚才多有得罪之处，还望见谅。
1: 哎，武松兄弟啊，你要是再这么说，那就显得我张青特别小气了，不要说了。
7: 哎，你还以为你自己很大气啊？本来就小气嘛。
6: 哎，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喝酒吧。
1: 哎，对对对，你也一起来，一起。
7: 这还差不多。来。
1: 来干。
7: 好了好了，你呀、啊、别光顾着喝酒，你看有那么多菜，吃菜啊。
1: 哎，就是这。
7: 来，二弟，哎，多吃点啊。
2: 哎，好久没有吃到
7: 了，这是我们的酱
2: 牛肉，
7: 快一边去。今天啊没你们的份儿，你们俩胆子长肥了是不是？半路上敢动我武二兄弟，老娘这笔账迟早找你们算。哎，
6: 我这两位兄弟啊也是有苦衷的，大姐你就让他们吃吧。
1: 别紧张啊，他只是开个玩笑。哎，吃吃吃，随便吃。
7: 二弟啊，你也别走啊。
6: 嗯，
7: 什么孟州牢城充军发配啊，都他娘的给我滚蛋。你呀、啊、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十字坡里待着，我倒要看看哪个王八蛋还敢来抓你。
3: 不是孙奶奶，
7: 你又插嘴了。老娘看见你们就来气。
6: 大姐，你听我说，我哥哥临走时留下话来，说是让我来继承武家的血脉香火，

0: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武松不敢流落江湖啊。
1: 二弟呀、啊，这不碍事儿。等消停了以后啊，大姐帮你选一户好人家的闺女儿，搭帮过日子。到那个时候啊，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哎，这不比在阳谷县强吗？
0: 大姐，这回武松为兄报仇，杀伤人命，阳谷县上下父老乡亲为我的事没少冒险犯难。我要是半路出逃，不但这两位兄弟要替我顶罪，阳谷县那些父老乡亲恐怕也要受我牵连。兄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我不愿意让大家为我受累。
2: 兄弟啊，此话说得极是，男子汉大丈夫，人活一世，恩义二字最为重要。话又说回来了，三年刑期啊，不足挂齿啊，等到你脱却戴罪之身，照样是个好男儿。
1: 哼，你说什么呢？我就看不惯你那假斯文的劲儿。戴罪之身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江湖上有多少好兄弟，杀官犯案，行走江湖，笑聚山林，哎，怎么就不是好男人了？
2: 我其实不是这意思，二娘她没听懂。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阿弟啊，你既然有苦衷，大姐我也就不难为你了。不过呢，你得啊在大姐这儿多留几天啊。
0: 这怕是要耽误行程了。
1: 你别看他们呀，
2: 就是
1: 你自己拿主意。
3: 哦，这没事儿，都头自己决定便是了。
1: 这还差不多。那牢城里的日子可不是人过的，没个人照顾那是绝对不行的。
2: 哎，二娘，说起熟人倒真有一个，在孟州牢城当差。
1: 你说的是金眼镖施恩？
2: 是啊，这个金眼镖施恩啊，孟州人，父亲在孟州牢城管营，家里开着大好的生意。你这次要去呢，正好属于他父亲管，有这么一个熟人，不就少受好多罪吗？
4: 那感情好啊，要不然这头一关的一百杀威棒可不好过啊。
0: 武松不愿过多麻烦朋友，你看这……
2: 哎，这金眼镖师啊，也是江湖上够义气的人，我给你写封信，你带上就是了。
1: 二弟啊，那师恩要是让你在那里受了委屈，你告诉大姐，我砸断他的狗腿。
2: 对，砸断他的狗腿。
0: 武松，多谢大姐，大哥。
2: 来来来来来，
4: 哎，干杯干杯干杯！
2: 来来来来来，
0: 张青大哥，这些日子多谢你照顾我了。
2: 嗨，兄弟啊，这算什么话？这十字坡客栈本来就是你的家，将来有机会啊，咱们还在这儿喝酒取乐。
1: 二弟，二弟啊。这些啊是牛肉、馒头、包子，你们路上带着吃啊。
0: 好，
1: 拿着。
4: 哎，得嘞，孙奶奶，您这包子里不会是那什么馅儿吧？
1: 臭小子，
2: 这家伙，
1: 等你回来，下回打你做。
4: 您这话说的。
0: 大哥，你跟我大姐呀，以后也要多保重啊。
2: 哎，兄弟啊，你一个人出门在外，万事都要精细点，有什么事儿跟大哥大姐捎个信儿啊。
0: 好，
2: 还有啊，到了那孟州啊，先去找那个诗恩，把哥哥写的那封信给他看，也好有个照应，对吧？
1: 是啊是啊。哎，你瞧我这兄弟啊，就是一个衣裳架子，什么衣服穿在身上都那么好看，不像你啊，什么衣服穿在你的身上都跟大葱一捆似的。
2: 你也没什么好衣服给我穿。
1: 二弟啊，往后啊，大姐也不在你身边，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嗯。
1: 二弟啊，包里呢有二百两银子，该花就花，别委屈了自己啊。什么事儿都不用担心，花完了大姐再托人给你送啊。
0: 大姐你别费事儿了。
1: 哎呦，费啥事儿啊，再说了你大姐啊也不在乎这么些钱，这不是一手活的事儿吗？绑个肥猪什么都有了。对了，你看到那个金眼镖师啊，就告诉他一定要把我二弟照顾好了，否则的话老娘我会让他金眼镖变成乌眼鸡。
0: 大哥大姐，时候不早了。

0: 我们要走了。
1: 嗯，走吧。
0: 大哥，大姐，你们也要保重啊。
2: 起来。
1: 去吧。
0: 我们走。

0: 杜涛，前面就是墨竹城了。
1: 啊、哦，两位兄弟辛苦了。
2: 哎，杜涛，这到了地界了，免不得要委屈你一下。你那把这个，
1: 来吧。
2: 哎，委屈你了，杜涛。
3: 站住！干什么呢？
0: 哦，各位军爷，我们是押解犯人的。
3: 哎，怎么回事啊？
4: 押解犯人的。
0: 老哥辛苦了。
3: 哪来的？
0: 山东阳谷县。烦请老哥通报一声，山东阳谷县借来配军一名，现在交割。
3: 是他呀？
0: 是，配军武松。
3: 看上去气色不错呀、啊，财主吧？
0: 哦，不是。
1: 好了，王挺，不要乱说话。
3: 哟，还挺有气势的，我倒分不清谁是主子，谁是奴才了。怎么的呀？就这样空手空脚的混进我这孟州牢城啊？啊！
0: 老哥，拿去喝酒。
1: 等等，
3: 怎么的？
0: 杜涛，到了人家的地界，咱就得守人家的规矩。
1: 银子你留着，回去路上花吧。
0: 杜涛，咱不在乎这点银子。
1: 我在乎。怎么了？他们既然不让我们进去，那行啊，那就回阳谷县吧。
3: 呀呵，我今天还碰上个刺儿头了啊！行，你小子有种，像你这样的，老子见得多了。待会儿啊，一百杀威棒，不打得你筋折骨烂，嘿嘿，算你小子结实。
2: 哎，杜涛，咱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0: 是啊，杜涛，县官不如县管，你就委屈一下吧。
1: 行了，你看他这不让我们进去了吗？而且钱我们也省下来了。走吧，
3: 哎，你这个小子还真有种啊！走，老子带你们进去。哎，小子，你今天运气不错啊！管营老爷子身子骨欠安，改明再问你话。
0: 那你看我们俩这公事，
1: 你们俩办完交割以后就打回头吧。
0: 那就多谢大哥了。
1: 那你们谁跟我进去办交割呀？
0: 我。好嘞，杜涛，你们在此等候，我去办交割。
1: 好。
2: 杜涛，你把那信给我，我正好托人给您送进去。
1: 什么信呢？
2: 哎，就是张大哥给的那个哦，施恩的信。
1: 啊、哦，那个呀，不急的。
2: 哎呀，杜涛，我知道你志气刚强，但这牢城里的事儿您可就不知道了。这地方，整个是一阎王殿啊。到了这儿啊，你该忍得忍，该受得受啊。
1: 行了，唐丽啊，我武松自有分寸。
3: 行了，交割办完了，犯人跟我走，你们俩回去吧。
0: 杜头，到了这边就靠你自己了，你多保重啊。
2: 杜头，三年后咱们还回阳谷县，兄弟们可都等着你呢。
1: 兄弟啊，你们这一路上啊可要当心点，路过十字坡那儿，记得捎个信给大哥，就说我已经到了。
2: 杜涛，
0: 杜涛，
1: 行了，你们俩呀，就快走吧，你们还要赶路呢。哎，
0: 好吧，杜涛，多保重。走吧，
2: 哎，走。
0: 杜涛，
2: 杜涛，
0: 多保重啊，
2: 多保重。
1: 走吧。
3: 嘿嘿，小子，人缘不错呀。花多少银子喂的？耶，你小子跟我在这耍横呢，咱晚上见，让你知道知道这孟州牢城啊到底是谁开的。
5: 怎么着又送来一个？哪儿的呀？
3: 这不啊，来了这么一个生货。
5: 没得说，交给我吧。
3: 进去吧，财主大爷，今天晚上好好舒展一下。
5: 来，跟我走。

0: 去洗洗他。
1: 嗯。
0: 嘿
1: 嘿，哎呀，嗯，哎哎，哈，嗯，哎，你呀呀，我
2: 这真行啊，
1: 劲儿还挺大。
0: 你们去。行啊，有点斤两，难怪这么气势。
3: 快咱们上啊，
0: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他。
1: 拜见大哥，
4: 拜见大哥。
0: 你们都起来吧。
1: 谢大哥，
5: 谢大哥，
1: 大哥，坐坐坐坐，来来来，快快快，快一点，给大哥倒水啊，快点快点。大哥，
0: 大哥，
6: 都督，您要是有人情，得赶紧拖进去啊。
1: 是啊，都督，你要是没人情，银子也行啊。这年头，银子比什么都好使。
6: 是啊，
0: 人情，我知道有一份，银子也带了一些。不过，我倒想问问你们，这要是没有银子和人情，他又能把我怎么样？
6: 哎呦，都头，您可不能那么较真啊。孟州牢城可是出了名的，别的不说，就说那班头张三啊，
7: 对，
6: 他那软硬两套功夫就够都头您受的了。
0: 真有这种事啊？
1: 谁说不是呢？这硬的咱先不说，三五十板子下来包你皮开肉绽。再说这软功夫，二指宽的竹皮条子，这几十下打下来，你是皮不开腿不肿，可是你里边的肉啊都烂成豆腐脑了。
7: 是啊，
1: 这条腿啊也就算废了。
0: 有
1: 凭你什么红伤药什么的都没用。
0: 哼，有这么多的讲究啊。
1: 是啊，
0: 我倒还真想要见识见识。
1: 哟，
6: 都头啊，好汉不吃眼前亏，该低头得低头，咱不能逞那英雄啊，在别人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嗯
0: 啊，
7: 哟，
8: 行啊，小子，一宿功夫就定江山了，真有种！起来，跟我过堂审问去。呸！你们什么东西？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
9: 报大人，阳谷县借来配军武松一名，人已带到。
10: 带上来。
9: 是，
0: 走
9: 走，进去，跪下，跪下，
6: 跪下。下面可是武松？
10: 正是。
6: 大胆配军，你说你这案子花了多少银子买通了关节，给我从实招来。
0: 大人，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武松一介平民，无家无业，没什么闲钱来买通关节。
6: 光天化日之下，你连杀三条人命，如果不是用银子买通了关节，怎么会只判你三年的流配啊？哼，你当本官心里头就没有数吗？
0: 大人，您自然是个明白人，可是这个案子是阳谷县和东平府判的。

0: 半点由不得我。至于他们怎么判，您应该去问他们呢。
1: 大唐武松，你一派胡言，分明你是个刁顽的匪类。我听说你在衙门当过差，那太祖武德皇帝传下的100杀威棒，想必你也听说过吧？
0: 听说过，大人，就请你行刑吧。
1: 好，你有种，来呀、啊，
2: 走，
1: 在大刑伺候。
3: 是。是
0: 起来，起来，不必了，我就趴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你打。我要是动一下，我就不是武松。来吧，
2: 手下留情啊，大人。
1: 武松，武松，你身子骨怎么样啊？
0: 挺好的，能吃能喝能睡。
1: 不对不对，你从阳谷县一路押解而来，这五黄六月的一定是中了暑气吧？
0: 还好。
1: 你们看你们看，他一定是中了暑了。本官一向仁慈，先记下你这100杀威棒，等身子骨复原了再来受刑。先带回牢房。
2: 是。
0: 哎，喂，怎么？
4: 大人，我没生病啊，
0: 快早打了早领
4: 啊，
0: 省得我惦记，
4: 不踏实啊。
0: 大人，
2: 哟哟，又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2: 怎么样？怎么样？
6: 都头
2: 怎么样？
5: 怎么样啊？
2: 没事吧？啊，
5: 你没事吧？来来，赶紧坐，赶紧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坐下，坐下。哎呀，
2: 没事吧？
7: 武都头啊，你真的没事啊？
8: 没事啊。
6: 疼不疼啊？
8: 不疼。
7: 哎，那可就麻烦了
8: 啊！麻烦了，有什么麻烦的？
7: 武都头，你要是觉得疼啊，那说明是轻伤。你要是连疼都不知道，你这条腿就完了。
8: 没事啊，真的没事。
7: 武都头，你要是想哭，你就哭出来；想喊呢、啊，你就喊出来，千万可别憋在心里啊。
8: 今天的100杀威棒、啊，根本就没打。
2: 啊，
9: 没打，
7: 没打，
6: 没打。我就说武都头不是一般人嘛，肯定是有人情的。
10: 是啊，都头家大业大，哎，早打点好了，咱这都瞎操心。
8: 哎，你们都想错了，我武松啊，一啊没托人情，二啊也没花什么大银子，我武松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啥也没做。
7: 你别说没做，就是做了，咱也不丢人是吧？
11: 是啊，
6: 是啊。是啊，
7: 你说的是真话，
8: 大爷，我说的是真的，绝无半点虚言呢、
12: 啊。哎，完了，完了！
8: 哎，怎么管法呀？
12: 要是白天打了你，不管再重的伤，一两个月也就扛过去了。可是不打你也不罚你，你想想，这就不好办了呀。
8: 嗯，怎么个不好办呢？
12: 哎，像你这样的事儿我见过几个，大多数都是仇家买通了牢城，牢城知道你是要死之人呢，他不打你，何必在阎王殿那儿多告一份怨念？到了半夜，要么盆掉背口袋，悄没声的把人给了结了。到了第二天早上，拖到那乱葬岗上一埋了之了，哼，干净利落，人不知鬼不觉。
8: 什么叫盆掉？什么叫背口袋呀？
12: 盆掉，到了晚上就给你吃饱喝足，最好是吃黄米饭。半夜把你捆起来，弄个草席把你一卷，给你倒立墙角那儿。过一会儿啊，七窍流血，人就死了。这背口袋呢，就是夜里把你捆上，背上压两只装满沙子的沙袋，你不能睡着，只要你一睡着，那气儿就上不来，那人是必死无疑啊。
6: 就是，
7: 就是，
8: 还有这么多的说法呀、啊。
12: 我看你这人不坏呀、啊，可就这么……哎，
8: 我武松啊，杀人到现在从来就没有怕过，这些日子算是多活了，早死晚死还是死，20年以后啊，还是一条好汉，还可以大吃大喝，怕他个屁呀、啊！
6: 好汉，好汉，好汉，
7: 好汉，好事儿，
6: 好样的。
12: 是啊，要么要了我的命，要么搞死他。
6: 哦，
5: 是。请问你们谁是武都头啊？
8: 我是。怎么样？
5: 小的拜见武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小的前来伺候都头沐浴吃饭。武都头，请。
8: 好吧。
6: 这怎么样？
13: 看路啊，还是
6: 看
13: 事
6: 啊？
13: 这是
6: 看爱情。

0: 好久。
1: 对了，
0: 兄弟们，过来一起吃吧。怕什么？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活不成，早晚还不就那么回事。来吧，一起吃吧。
2: 哎呀，怎么
3: 都是英雄啊！
2: 是啊，
3: 是啊。

0: 少主爷，
1: 五都头有起色了吗？
0: 还好。
1: 他没问什么？
0: 没有，五都头很爽快。
1: 下去吧。

0: 天亮了，睡得真痛快呀、啊！
1: 我肚子，要不我给你看着，你再睡会儿。
0: 不用了，这一晚睡得真好，好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0: 是啊，来好事了，大哥。哥，来好事了。
1: 什么好事啊？大惊小怪。
2: 那个武松来孟州府了。
1: 下去吧。
3: 走走走，走走。哎，
1: 哪个武松啊？没头没脑的。
0: 就是上次我们哥俩跟您说的阳谷县的那个武松。
2: 对，就是他。
1: 就是那个拳打老虎的武松。
0: 是啊，大哥。
2: 嗨，打他娘的什么老虎，吹牛皮的。
1: 他来孟州干什么？找你报仇？
2: 这次不是把那西门庆给杀了吗？刺配到我们孟州府牢城了。
1: 西门庆，就是那个花拳绣腿的西门庆。
0: 是他。
2: 是。
1: 好，还有两手啊。
0: 哎，哥，这小子这次来孟州，这孟州可是我们的地盘啊。
2: 还有哥，你得帮我和二哥报上次那个仇啊。
1: 你看你们两个，叫你们好好学功夫也不学，就你们那三脚猫的功夫到处惹是生非，现在知道神钱了吧。
2: 哥，咱哥仨毕竟还是一奶同胞的兄弟。
0: 是啊，
2: 一笔写不出俩讲字来，你不能看着我和三弟挨打呀。
1: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4: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5: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6: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5: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1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2: 你想干啥呀？
1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4: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5: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0: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夏利车。
1: 走。
2: 你干啥那么着急？
3: 我当律师行吗？
1: 走。
4: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 走。
5: 里边请。
3: 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一说。
3: 可以啊。
6: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不是为了你们，我也想会会他。空拳打老虎，哼，吹牛皮。
1: 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老虎往我这里扑的时候，我躲过去就是一拳，然后他爬了起来，又冲我扑了过来，随后他翻身又呼我一抽，我再次闪开，向后撤了一步。
2: 真老虎，你就不害怕？
3: 是啊，你真的不害怕呀？
1: 谁看过真老虎啊？我说不怕是假的，可老虎会因为你怕它，它就不会吃你？到了这个地步，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所以爷们就豁出去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3: 好，
4: 英雄，
3: 英雄，
4: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
5: 吴都头，我家少主爷吩咐给您换个住处，这里委实太简陋了，不足安顿都头贵体。
3: 都头，不能去，那里面很危险，有去无回呀。
1: 你放心吧，
6: 都头，
1: 没事，
3: 一路保重。
1: 好吧，走。
5: 请。
4: 都头，
7: 都头，保重，
8: 保重，
4: 都头，
8: 保重，
4: 都头，
1: 放心吧。
3: 这次去啊，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怎么着？挑这么好的地方送我上路啊？
1: 哎，都头，这您想去哪儿啊？
0: 是你想送我去哪儿吧？
1: 哦，我家少主爷就吩咐小的将都头送到这里，其他没吩咐呀。
0: 你们家少主爷是谁啊？
1: 啊，都头，您稍坐，饭马上就给您送过来。啊，吴都头，你想吃点什么？
0: 我想吃个八大碗的山珍海味，反正吃一顿少一顿，你能办得到吗？
1: 您看，咱这荒郊野地的，不过您放心，我们尽量办到。您稍坐。
0: 嗯。
1: 这五都头真有点难伺候，说什么还要山珍海味八大碗，他只不过是个配军罢了。
2: 胡说，记住，配军两个字以后再也不许提。
1: 是是，少主爷。
2: 伺候他就要像伺候我一样，知道吧？
1: 是是，少主爷。不过咱这荒郊野地的，上哪儿去给他准备八大碗山珍海味呀？
2: 如果快活林还在我们手上的话，准备个一桌半桌也不在话下。现在的话，哦对了，你带上两个人骑上马进城，去八仙楼一趟，去请他们的头牌大厨，让他带上家事材料到牢城来一趟，就说我有急用。
1: 是，不过那价钱。
2: 废什么话呀，他开价我绝不还价。快去。
1: 是。来，快快快。哟，都头，您歇着呢。
0: 啊，
1: 您看咱这牢城荒郊野地的，一时之间多有仓促，好歹呀、给您准备了这么个席面，您先受委屈将就一下。我家少主爷说了，改日请您到孟州城里的八仙楼。
0: 看来你们家主人为我大费周章啊。行了，你就老实告诉我吧，你们家主人到底是谁，他究竟想干什么？
1: 这个嘛，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明人不做暗事，你就把你的主人叫出来吧，别以为你让我吃饱了就没事了。
1: 这个啊，都头，您千万不要误会，小的少主爷不让说。
0: 你如果再不叫你的主人出来，我就把这桌子给掀了。
1: 吴都头，你可别，
0: 我把你这房子给烧了。
1: 吴都头，你
0: 看
1: 我
0: 说不出来。
1: 哎呀，吴都头，
0: 说到做到。
1: 哎呀，吴都头，您看这事闹的，
0: 快给我说。
2: 都头，
1: 少主爷，
2: 都头，下面的人不会办事，惹您生气。下去。
1: 是，走走。
0: 你是谁？
2: 小弟姓施，名恩。
0: 你就是施恩，金眼彪施恩。
2: 正是，金眼彪是江湖朋友送给小弟的外号。见过五都头。
0: 哼，闹了半天是你在背后故弄玄虚。
2: 二哥，小弟可是要生你的气了。
0: 怎么说？
2: 石子坡的张青、孙二娘夫妇你认识吧？
0: 当然认识了，他们是我的大哥大姐。
2: 二娘他们要你带一封信给我，可是到了孟州你为什么不先找我呢？
0: 你怎么知道？
2: 你两位借差告诉我的。
0: 王挺跟汤烈，
2: 对，他们把来龙去脉跟我一说，我立即赶到牢城。要不然啊，你那一百杀威棒啊是免不了的。
0: 这什么一百杀威棒啊，我只听说过，不过我还没有试过，倒是想试试看呢。
2: 啊，二哥真有你的。不过啊，那个杀威棒啊可不是什么好长的东西。来，二哥请坐下，咱们边吃边聊，如何？
0: 好，
2: 请。二哥，
0: 哎，
2: 早些那些事，小弟也是知道的。二哥在景阳冈精拳打猛虎，小弟是一向仰慕。别说是有二娘夫妇的这封信了，即使是没有这层关系，您来了，小弟一定会结交您这个朋友。这下好，到了孟州城，就到了家了。家父是牢城的管营，一切都在照应之中。
0: 那就多谢兄弟了，我二无以为报，那我就借花献佛，来干杯。
2: 好，干。 前两天啊，听王铁和唐丽说了您最近发生的事，二哥为兄报仇，义薄云天，小弟是佩服您的。这次到了孟州以后，您就什么事儿也别管，好好将歇着，有什么事儿跟我招呼一声。
1: 小弟在孟州城还小有名气，绝不会让二哥受委屈的。
0: 多谢兄弟啊，
2: 来
0: 来，
2: 干二哥，
0: 干。
3: 二娘，
4: 哎，
3: 二娘，
5: 二娘
4: 来了，来喽来喽。
3: 二娘，俺听说武松兄弟发配孟州了，俺们哥仨从河北紧赶慢赶的赶到这儿了。怎么样，武松兄弟走了吗？
4: 怎么样，等着你们啊，屁都凉了，早就走了。
3: 那走，咱们去救武松兄弟去。
5: 走
3: 走走，
4: 都他娘的老实的给我带着。
3: 二娘，你去
4: 坐下。就凭你们仨，别给我二弟添麻烦了。
3: 二娘，你
4: 不瞒你们说吧，就你们仨想要去劫牢，还轮不到呢。咱孟州牢城对老娘来说

0: 那不过就是砸一个鸡窝一样的小事儿。可对我二弟来说呢，就不是这么回事儿了。他非得啊，要服完三年役，然后老老实实的回家里去做个良民。
1: 那武松兄弟就甘愿受那个罪呀？
0: 啊，我二弟呀，他就是个老实人，心事太重。
1: 就等着武兄弟受完这三年罪，
0: 就依着他吧。我已经托金眼镖师恩兄弟照顾他了。你们仨要是没什么事情的话，可以到孟州城去看看我那五二兄弟，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2: 好啊，没问题啊。
3: 好，
2: 好，对，就是让俺们陪五兄弟服三年刑都没错的。
1: 五兄弟也真是的，要说办了西门庆，让我们哥仨给他办了不就行了，还至于自己犯险杀人，真不值当。
4: 饿了。
0: 哎，焦老三，就你最实在了，他话虽然不多，可都在点子上，等着老娘这就给你们上去上菜。

0: 快点切，切得慢慢的。
1: 宝旭他们回来了？
0: 是啊。
1: 他们要去孟州？
0: 还是他们自由？
1: 你不会也想去吧？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你太小家子气了。
2: 哎呀，
3: 快点，快点，快点，
0: 来来来来来来，吃好了，喝好了，大家吃。
3: 来来来，吃。
2: 二娘，
0: 东西倒上。来，来，
2: 来来，
0: 先干了。
2: 来来来，
0: 嗯，干了啊，
2: 干了。
3: 来，二娘，
0: 加满，加满。
2: 好，喝，喝，
3: 来来来，
0: 干，
3: 来，
0: 干了啊。
2: 嗯，来，
3: 嗯，二娘啊。你真的不跟俺们一起去啊？啊！
0: 别说了，二娘我有苦难言。嗯，算了算了，别说了，咱们喝酒。
2: 对对对，
0: 来喝。
3: 来，倒上倒上倒上，
0: 再给我加满。
1: 来来，吃吃吃啊！
0: 来来来，吃好喝好啊！
4: 别给灌醉了，你们也不看着他点儿。
3: 你看这不没事吗？嗯，
4: 什么没事啊？哎，二娘，不能再喝了，咱进去吧。
0: 哎呀，去你的！
4: 进去，
0: 就知道欺负我，不让我去看我五二兄弟，又不让我喝酒，我没事，我要喝，来喝。

0: 什么爱一惊一乍的？
1: 我刚才做了个梦。
0: 梦见什么了？先擦擦。
1: 我六二弟了，有一群老虎正在围着他撕咬，他浑身是血，我急着想去救他，可是我怎么就迈不出那一步呢？
0: 说来也怪啊，咱俩从认识到成亲也有个7年了吧，你咋从来没这样想过我呢？
1: 你有什么好想的？你还跟我二弟比啊？
0: 得，我是没法跟他比啊。睡吧，现在还一身酒气呢，要不要喝点水啊？
1: 不要了。哎，这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0: 我看应该有个4更天了吧。
1: 你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啊？是不是我五二兄弟又出什么事了？
0: 哎呀，你看你净瞎扯，有施恩陪着能出啥事啊？
1: 哎呦，也是，施恩这小兔崽子那么些天也不托人捎个信儿来。
0: 这不前几天刚来过信吗？你这是想他想狠了。哎呀，还是睡觉吧啊。
1: 哎呀，不睡了，反正也睡不着。
0: 这么早你干嘛？
1: 我去蒸两笼包子，煮点牛肉，明天给我二弟带过去。
0: 不是说好不去了吗？

0: 三位兄弟啊，大哥，我再求你们一次，别让二娘跟你们走，好不好？
1: 你看呀，张大哥，二娘她自己长着脚呢，即使不跟俺们哥仨一起去，她自己也会跟上去的嘛。
2: 是啊，二娘也是想念武松兄弟，就让他去吧，看了后就马上回来的。
0: 去什么去啊？我的女人天天想着别的男人，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好了，张大哥，你真是想太多了。你啊，就放一百个心，武松兄弟是什么样一个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跟二娘只有姐弟之情，你们说呢？
2: 是啊，张青大哥，武松兄弟不是那种人。
1: 就是啊，
0: 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哥几个是不想帮我。行，那我自己解决。
3: 哎哎哎，
1: 张大哥，张大哥，
3: 张大哥，
2: 你也真小心眼儿。
4: 你这又是何必呢？哎，
5: 是啊，
4: 你又不是不知道老板娘她的脾气。
5: 对对对，
0: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帮着我的吧？
5: 当然，
6: 帮帮当然帮。
7: 哟呵，当家的，你这是干嘛呀？
0: 我张青好生劝你，你就是不听，那我也没办法。你今儿敢跨出这十字坡店一步，就从我蔡元子身上跨过去。
7: 好你个张青啊，你还想跟我动武啊？
0: 你要不走，我就不给你动武。
7: 好，那老娘今天就非要走出这十字坡了。
2: 二娘，二娘别呀，吵什么架，夫妻吵的。
0: 二娘，不要走了！
7: 不行！啊！哎呦！张青，你还要跟老娘动真格的？
0: 二娘，咱甭打了。
7: 那你就给老娘让个道。
0: 那不行，那还是打。我可跟你说了啊，谁赢了听谁的。呀！二娘，我今天就不让你走，来，
7: 这，哎，
2: 二娘，
1: 别打了，
7: 不玩了，放开我！
0: 哎，我说你不是我对手吧？
7: 老张，你还听不听老娘的话呀？
0: 二娘，你个母夜叉，你卑鄙无耻，我不服，我就是不服。
7: 你到底是服还是不服？
0: 我就不服，有本事再来一次。
7: 哼，谁跟你再来一次啊？老娘还要赶着去孟州看我那二弟去呢。走。
0: 当家的走了，这店不开了。
5: 掌柜的，
0: 来来，给我倒，我要自杀。
7: 你完没完呐？一哭二闹三上吊，有什么花招，你全部都使出来吧，老娘我等着呢。
0: 二娘，我要不也跟着你去孟州吧，我也想武松兄弟了。
7: 好了好了，这家客栈还要人管呢。
0: 没关系啊，有二头三头在呢。
7: 客栈是我的，我让你管，你少废话。
5: 掌柜的，
7: 当家的，哎呦，别再置气了。我这回啊，去孟州就像上回去阳谷县一样，如果再不走的话，那就要赏。

0: 啊，走了啊。
1: 你走了，大哥。
2: 走了，大哥。啊，
0: 这狮子坡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衙役官差路过的话，就把他们马倒，剥皮割肉，剁下来喂狗吃。老娘过几天就回来。走。
1: 告辞了，大哥。嗯。
0: 给我。
2: 走了，大哥。
3: 老板娘走远了，掌柜的，掌柜的，
4: 我听着呢，我长着耳朵呢，滚！
3: 你别生气啊。

0: 哎呀，真是！哎呀，各位，时间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来迟了！
1: 施公子，怎么回事？
2: 还不是因为那蒋门神吗？老马家那个店，不是便宜卖给他了吗？他还想干什么？
1: 这蒋门神他就是一只饿狼啊！一家店铺怎么能把他喂饱啊？
2: 对呀，
3: 他喂不饱啊！
2: 他生意不好，让我们给他赔损失费。
1: 什么？
2: 哎呀，这蒋门神还让他的徒弟在各家店铺门口把过往的客人都挡住，难道他的店里去？你说，咱们这是做生意做买卖，他这样欺行霸市行吗？
3: 哎呀，对呀，
2: 不是咱快活林最大的买家，这事儿你得出来做主啊，要不然咱们这快活林就被蒋门神给霸占了。
3: 对对对对对，
1: 是啊，
2: 他还仗着。 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横行霸道，目中无人。你说，这孟州城还有王法吗？还有王法吗？还有王法吗？哎呀，各位掌柜，这样，你们啊，先回去。我呢，派人拿着我的帖子，约蒋中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做生意嘛，还是和气生财。
1: 总得讲点道理吧，是不是？总不能大白天抢吧？好，这样，各位，不错。
4: 师公子，
1: 师傅，哎，你拿着我的帖子去找蒋中，约他明天正午在咱家快活春酒店议事。是。
5: 就是这家酒店，快给我顺！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
2: 就等谈完正事以后，我请各位吃八珍席。
0: 废话少说，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好事情跟我谈？
2: 是这样，这快活林呢，是地处孟州城外一个热闹之处，它是东西南北交通要道，生意兴旺发达。蒋大爷看中了咱孟州城，来此经营，我们是举双手赞成啊。不过呢，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互敬双方，这样生意才能兴旺发达。蒋大爷，您说是这个理儿吗？
0: 照你这么说，我来到这儿让你们不兴旺不发达了吗？
2: 岂敢岂敢，
0: 别废话。你们这帮孟州人就是排外，看我是外乡人就联合起来欺负我什么？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想纹身什么来历？今天我既然来到了孟州，那这个快活林想挤我出去没那么容易。
2: 哪里哪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
0: 没这个意思。那就好，就按我的章程去做。
2: 你的章程说出来听听。
0: 这里每个店每个月都要上交我20两作为月例，算补偿我的损失。还有在每天饭口上提1000一个时辰打压。
1: 那我们怎么做生意？
0: 你给我少说废话，我还有第3点呢。
2: 你说

0: 我看这里环境不错，位置也很好，我相信能赚很多银子。本大爷想借这个店玩几天。
1: 姜大爷，您说笑吗？
2: 谁听你跟你说笑？三天，三天以后你立即走人，这里换招牌，换主人，重新开张。
0: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2: 你要是不答应，好啊。文打官司，武斗拳，随你挑。
0: 蒋门神，你欺人太甚。
2: 本大爷今天就吃定你了，怎么了？
0: 蒋柱，孟州城是一个有王法的地方。
3: 王法？我大哥就是王法。
0: 班长，那边好像出啥事儿了。
4: 花坛是打架的，走，我们过去看看。
0: 哎，二娘，别管闲事，武松兄弟的事要紧。
4: 哦，对，你说的对，走。
0: 走走走。
2: 就属于我们姓蒋的了。
5: 少主爷，慢点，小将，
6: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5: 管家，少主爷被打了！
6: 哎呀，谁那么大胆，把咱们少主爷打了？
5: 还能有谁？蒋门神呗！
6: 别说了，
7: 给我听着，谁也不许把这事儿告诉别人。
5: 是，
7: 尤其是后院那位，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明白了。
6: 快快快，扶少主爷进去，快一点呀！娘，
5: 少爷，少主，小心点啊！小心，小心台阶。
8: 喂，过来。
5: 武都头，您有什么事吗？
8: 那边怎么吵吵闹闹的？
5: 没事，没事。

0: 你干什么呢？军爷，向您打听个人，这里除了配军犯人，没什么正经人，快滚！哟，
1: 怎么说话的？亏老娘我对你那么客气，只要是搁在老娘的十字坡，老娘我早就一拳。
0: 吵什么吵？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不要说你这小小的牢城赢了，就算是东京汴梁皇帝老子的皇城，也照样挡不住老娘我探亲去。哟呵。
0: 你这臭婆娘造反了是吧你？东京大宋朝的皇帝你都敢骂，我看你是活腻了。
2: 本事大呀，有本事你过来跟老娘比试比试。呀呵，今天我倒是见了吃雄心豹子胆的人了，敢在孟州牢城撒野。哥几个愣着干嘛？把这臭婆娘抓了喂狗。呀！该咱们了。
0: 二娘，大哥，别急，军爷，对不起，对不起了，我们打听的正是刘佩到此的犯人，是打阳谷县来的，应该刚到没几天。我们
1: 老者有规矩，犯人不到半年内不准接外人。
0: 军爷，从容一下，他叫武松，
1: 我只管站我的岗，其他我一律不管。
0: 老娘，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么一路的，被老娘打败了，还那么牛。
1: 二娘，别急，二娘，别急，我说，
0: 说不说？
1: 那个武松前几天被那个食人公子给接走了，他确实不在这里啊，奶奶。
0: 被食人接走了，食人这小子还算是有良心。告诉你啊，今日老娘我就放过你了，下次不许再苟上人世。
1: 谢谢谢谢。
0: 走到食人那里去找我二弟去。
2: 咱们走。

0: 吴都头，开饭了。实在是对不起，今天有点事耽搁了。
1: 老兄弟，怎么这么久都没见到你家公子啊？他在忙啥呀？
0: 也没啥，大概是忙生意上的事吧。
1: 哦，
0: 啊，都头，吃饭吧。
2: 走去那家。
3: 哎，各位各位客官，各位，你们是吃饭呢还是住店呢？
2: 怎么了？
3: 吃饭呢就到我们家去吃吧，他们这家前两天吃死过人。
4: 哎，这位大哥怎么说话呢？这不纯粹砸我们家买卖吗？
3: 砸你们家买卖怎么了？一句话的事儿。
2: 我爱上哪儿吃就上哪儿吃，别挡着，闪开。
1: 走了让开。
5: 来里边请。哎，
6: 四位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
7: 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6: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
8: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9: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0: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9: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15: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6: 你想干啥呀？
17: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8: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9: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笔车。
17: 走，
16: 你干啥那么生气？
20: 我当律师行吗？
17: 走，
21: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7: 走，
22: 里边请。
23: 思考，
24: 了解。
16: 你展开说一说。
23: 好呀。

0: 客官，这点银子拿去喝酒吧，小店打烊了。怎么，掌柜的，这天还没黑，怎么就打烊了？
1: 几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都是为你们好。哎，你这孟州道倒是古怪啊！老娘我走遍天下，从来就没有见过掌柜的把客人往外轰的。要是在我那十字坡，那只要有活物来，我全部都往店里迎。反正。 老娘就在这里吃定了。
2: 这位客人千万不要误会，我真是为你们好。
0: 少啰嗦，赶紧给我上酒上菜。
2: 各位爷爷奶奶，哎呀，这要是往日啊，我巴不得把大家伙都请来好生招待呢。可是今天啊，你们都看见了，哎，赶紧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这到底怎么回事？
2: 这一句话两句话也说。

0: 不清。总之一句话，赶紧请吧，求求你了。
1: 大哥，就在这
2: 儿，来过去看看。
1: 大哥，就是这几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找，
1: 就是他们，就是这四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怎么着，各位，这是初来乍到了，不太懂我们快活林的规矩。
3: 你又是干什么的？
2: 我，咱是快活林最大的买卖，快活春的二当家的。四位走吧，我那里好酒好肉摆好了，就等着四位大驾光临呢。
4: 怎么着，这快活林还实行霸王请客，还摆这么大阵仗啊？
2: 四位最好听我的劝，咱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你们半文钱都花不出去。
3: 老娘在江湖行走那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规矩。掌柜的，给我们上酒上菜，老娘今天还就在这儿吃定了呢。
0: 小店酒菜已经卖光，还是另请吧。
1: 去，
3: 兄弟，要不我们出去吧？我就不信咱们找不到第二家。走。
2: 妈，这是去哪儿啊？这快活林除了快活春，哪儿去不了？愣干什么过时啊？
5: 别打！
2: 你们有种，跟老子等着，找我大哥去。
5: 走，
6: 别跑啊！
4: 二娘，大哥，此地不宜久留。
6: 怕他个鸟！
3: 这几个泼皮无赖，老娘今天啊，就是要压压他们的威风劲儿。
6: 对，
4: 不是怕，咱们初来乍到，不知道这里什么情况。再说，咱们来孟州是为了五兄弟，不宜横生事端。
3: 说的也是啊。我们是来找我五二兄弟的，算了，下次再来找他们算账。走，
4: 好，我们走。
2: 走。

0: 哎，昨日一天怎么都没看到你们家公子啊？
1: 他，他是在忙买卖上的事儿吧？这我也不太清楚。
0: 哦，
1: 吴秃头，您在这儿生活还习惯吧？
0: 还好。可是你们家施公子……
1: 吴秃头，您在这儿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拿早饭去。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里边请，里边请，
1: 请，
0: 恭喜恭喜，
2: 请请，
0: 恭喜
3: 恭喜，恭喜
0: 恭喜，
3: 恭喜
0: 恭喜，
3: 恭喜，哎呦，啊。
4: 啊！恭喜恭喜啊！
5: 难得大人大驾光临，令小店蓬荜生辉啊！
4: 哎，今天是你快活春改换主任后头一天开张，本官特来祝贺，恭喜你发大财啊！
5: 好说好说，以后发了财，少不了大人您的。
4: 哎，老蒋啊，你这话可说错了，我做我的官，自有朝廷一份俸禄。比不了你呀、啊，无官一身轻啊！
5: 大人说的太客气了，来，请请请，
4: 好，
6: 请请。
5: 大人，请坐。
6: 好好好。找点喝茶。
4: 吃恩那小子，你打也就打了，我早就瞧这小子不顺眼，他一个小小牢城管营的儿子。仗着江湖上认识几个人，就想在这孟州城呼风唤雨，且还轮不到他。这回老蒋你灭了他的威风，以后这孟州城看谁还

0: 敢寻衅找茬儿，
1: 识人算什么？就凭他两下三脚猫的功夫，不是我蒋忠吹牛，我绑起两只手，用两只脚就能把他踢死。跟我较劲，没门。
2: 就是，大哥，您那天跟他动手，是给他脸了。像他，就我们兄弟俩就够了。
0: 老蒋啊，这快活春虽然到了你的手上，

0: 地方政府。做生意嘛，少不了纠纷。小的还好说，要是事情闹大了，我和张团练都会出面为你说话的。
1: 杜建大人，你放心，就凭我蒋忠的本事，没人敢闹事的。就算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我蒋忠自己会解决，绝不会麻烦大人您。
0: 我们地方武职负有绥靖地方治安的责任，如果有江湖匪类、市井无赖敢来这里闹事，我们也绝不会坐视不管，这你就放心吧。
1: 就盼大人您这句话，我放心。
2: 哟，哎，吴都头，您这是？
3: 哦，我住在这里不合适，我还是住到牢房里去吧。
2: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小的们就是了。可是您这么一走，少主爷怪罪下来，这小的们可吃罪不起呀。
3: 是我自己要走的，跟你们无关。
2: 话虽然是这么说，少主爷这几日繁忙，吩咐小的们来照顾。可是您这么一走，就像黄泥掉到裤裆里，这不是屎也是屎了，这让小的们在少主爷面前这说不清楚啊。
3: 那我自己去跟你们少主爷说，绝对不会连累你们。
2: 哎，五都头，你还是别去了。哎呀，
3: 怎么还要把我关在这里不成？
2: 哎呀，五都头，您会错意了，这我家少主爷是恭敬您还来不及呢，哪里会。
3: 那他为何必不露面呢？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2: 这怎么跟您说呢？反正我家少主爷对您无坏心，您还是
3: 算了吧。你也别为难，我还是回到牢房里去。
2: 哎呀，五都头，哎呀，你
4: 二哥，你先下来。
2: 是，
4: 二哥，
3: 兄弟，
2: 来来来，
4: 先坐。
3: 你这是啊，
4: 先坐下来。
3: 兄弟啊，这两日不见，你到底是怎么了？
4: 你怪小弟学艺不精，武艺不高，这才受此折辱啊。
3: 怎么，难道兄弟跟别人比武了？
4: 要是真跟人比武，倒也算了，不说了。对了，二哥，几天没见你还好吗？
3: 你要是真把我武松当朋友的话，你还是把实话说出来吧。
4: 好，二哥，小弟被人打了。
3: 谁？
4: 事情还得这么说，在咱们孟州城的城南八里地，有个地方叫快活林，它地处交通要道，人丁兴旺，是个做生意的好地方。小弟5年前在那儿开了一家酒馆，总算小弟还比较仗义，这街坊邻居呢也比较照顾，也比较义气，所以生意做得还算红火，这就引起了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嫉妒。
3: 怎么，他们两个人身为朝廷官员，难道要明抢明夺不成吗？
4: 那倒不是，只是他们时不时的派军卒来店里寻衅闹事。我呢总是这么想，做生意嘛，和气生财，所以小事就忍忍算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给两位送上一份贺礼，可是他们是狼腰子，胃不饱啊。他们的目的是想插足快活林，分一杯羹。
3: 那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4: 8年前啊，从徐州来了一个人，叫蒋忠，说是张都监的什么一个远房亲戚。后来我打听到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他是把青楼女子赎了出来，然后认作自己的干妹妹，把她送给张都监做小。蒋忠这个人膀大腰圆，武艺高强，在江湖上好像还有个外号叫蒋门神。对，据他自己说，那天在泰山擂台比武，他没逢对手。
3: 这名号好像在哪里听过。
4: 他来了以后，借着张都监和张团练的势力，
2: 他是要独霸快活林呢。哦，少主爷，外面有4个人要见您呢。
4: 怎么越来越不会办事了？没看见我和二哥在这说话喝茶吗？
2: 他们是冲着五都头来的。
3: 是什么人？
2: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其中一个是女的，她特别凶，真像只母老虎啊，小的还差点被她打了。
3: 是我大姐吧？
2: 大姐？
3: 对，就是那个石子坡母夜叉孙二娘啊。
2: 哦，二娘姐姐啊。
3: 是啊。
2: 嗨，对对对，就是他们都管她叫二娘，怪不得这么凶，原来啊叫母夜叉。

0: 啊，快叫他进来相见。对，你赶紧到门口去接他，然后你告诉厨房多加些韭菜。
1: 是。
2: 哎呀，
3: 阿弟，阿弟，总算找到你了，你让我好找啊！
2: 大姐，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
3: 是老二
2: 查。起初俺们上老城找你，遇到一个把门的，真是该死，要不是老二拦着，俺非得宰了他不可。
3: 后来我们想啊，兄弟初来乍到，认识的人肯定也不多，还不如去找施公子。找到了施公子，就肯定能找到兄弟了。嘿嘿，
2: 对呀、啊。
3: 二弟啊，你在这里怎么样？睡得好吗？吃得好吗？有没有受伤？
0: 没有。
3: 人好像瘦了点嘛。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都是朋友，一路辛苦了，请。
3: 来来来，请。
0: 哎，
3: 申兄弟啊，
0: 啊，
3: 你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0: 说来听听，老娘去给你出气。说起来，让各位见笑了，就是蒋门神蒋忠。前两天啊，他带着人要抢夺小弟的那个快活春酒楼，我就找他理论，双方言语不和，就打起来了。
2: 哼，
0: 兄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明天你就带我去，我倒想看看那个蒋门神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
3: 二哥，不行，你刚到。
0: 长途跋涉，身体又没恢复，我怕你斗不过那个蒋忠。
3: 你太小看你二哥了，
2: 二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你看二娘也在这儿，当时她可是关照我，一定要周全好你，不能有半点闪失。
3: 你想，你刚来，我怎么能因为我的事而让你去犯那冒险呢？
0: 你被人给欺负了，我当二哥的不出面，怎么能算是兄弟呢？
3: 哎呦，你们两个呢，也别争了。
2: 不就是一个蒋门神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几个了。
0: 对对，
2: 我二娘就不信了，那蒋门神能有几个脑袋呀？
0: 二娘，各位兄弟，你们听我一句话，这蒋门神在快活林，他一时半会儿又走不了。咱们即便要找他，也不在乎急着这一时半会儿吧。今天啊，这几位兄弟刚刚见面，咱们在一块儿就痛饮一番，一醉方休。完了呀。
3: 咱们慢慢的合计这事儿。
4: 好啊好啊，我跟我五二兄弟啊，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我正想跟他好好的喝个痛快的。
0: 好好好，哎，师傅上菜。
3: 来来来，
0: 来来来，
3: 坐坐坐。
4: 阿弟呀，大姐给你带了你最喜欢吃的酱牛肉，这包裹里呀，还有大姐抽空给你缝的两件衣裳。这眼下快要入秋了，你这身上的单衣呀，也穿不住了。
3: 说，二弟你呀，都快奔30的人了，身边啊也没个女人来好好照顾你，好吃吗？
0: 嗯，好吃。
3: 哦，那你就赶紧歇着吧。
0: 好，
3: 我先走了。
0: 哎，大姐，我武松何德何能，值得你？

0: 别睡了，
1: 。俺这个头啊，光记得喝酒了，把这个正事给忘了。咱来孟州就是为了给五兄弟排忧解难的呀。
0: 是啊，
1: 这事儿别跟二娘说，叫着老三咱们走。
0: 小走，小点声，嘘。

0: 你们几个小子找我大哥说啥事？
1: 也有比

0: 这要跟他算算。少跟我废话，赶紧的，快点！
1: 谁找我蒋门神？
0: 原来你就是蒋门神啊！你在快活林欺压良善，欺行霸市，夺人酒馆，还出手伤人。
2: 我们江湖好汉，既然遇到了，就不能不管，新账老账一起算，怎么着？你给个说法吧。
3: 呀呵，
1: 那石黄毛找来帮忙的，就是你们三个小子。
0: 那又怎样？
1: 哼哼，本大爷想看看你们三个有多少斤两。
2: 少废话，剁了他！

0: 这厉害！大哥，把这三个阿杂的畜生杀了，把你们关进柴房。是大哥，是，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不在房里。
2: 哎，这大清早的能上哪儿去呢？
0: 这三个兔崽子一来这里就不老实的待着，别管他们，随他们去吧。
3: 少主爷，不好了，出事了。
1: 怎么？
3: 昨天晚上怪虎林闹了半宿，今天早上镇上人纷纷传言说有三个江湖好汉为少主爷报仇找到蒋忠，他本事不济都让蒋忠给捉住了，还说改天又送到衙门呢。
1: 先下去吧。
3: 哎，
1: 为我报仇，那会是谁啊？
4: 肯定是鲍兄弟他们三个人听到蒋门神的事，到晚上的时候就自个儿先去找蒋门神了。
0: 这三个兔崽子打架也不叫上老娘，我真是没用，连个蒋门神都搞不定。
5: 二哥，那怎么办？
4: 兄弟啊，你先不要着急啊，你就先派一些人出去打听一下，只要没有送到衙门，这事情就好办。
5: 我倒是觉得如果他们进了衙门，那反而好办了，这样我爹还能说得上话呀。
4: 他们哥仨呀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了，已经是名声在外了，身上背负了不少人命官司，万一被官府带去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哎，这是我昨晚的疏忽。
5: 二哥，你也先别急，我跟鲍大哥虽是出交，但是他们既然是你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我这就去找蒋门神，咱们宁可多花银子，也绝对要周全这几位兄弟的性命。
4: 这可不是用银子就可以解决的事情啊。不行，我得走一趟。
0: 哎，二弟，我跟你去吧。
5: 二娘，二哥，不行，你们长途跋涉刚到这儿，体力又没恢复，我怕你们斗不过蒋门神。
4: 你放心吧，
5: 蒋门神这个家伙诡计多端，心狠手辣，而且武功又高，我怕你……
4: 看来那蒋门神是个非比寻常之人呢。
5: 嗯，
4: 这样吧，那兄弟你就派个人陪我一起去那快活林走一趟，我武松今天倒是要探探那蒋门神的虚实。
5: 那我陪你去吧。
4: 你不能去，镇上的人还有蒋门神的那帮人都认识你。
5: 那倒也是，那就让师傅去。
4: 嗯，那好吧。
0: 哎，带上我吧。
4: 哎呀，大姐啊，你去很危险的。
0: 我去那也算有个帮手啊。好了，就这么定了。
6: 哼，是拾荒毛派你们来的吧？哼，就凭你们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敢来找我蒋门神的晦气？不想活了，活得不耐烦了！呸！蒋忠，要杀要剐随你的便，俺们要是说一句怕死，就不是太行三侠。太行三侠，娘的，我本来想把你们送到衙门去，今天大爷心情好，好好看着他吧，我看那个拾荒毛还有什么鸟。

0: 八字。
1: 是大哥，砍好了。
0: 老二老三，
1: 哎哥，
2: 哥，
0: 咱家擂台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1: 是大哥，最后一天了。
0: 不对呀、啊，这眼皮子一直在跳，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3: 吴都头，前边就是咱家的快活春，现在让他讲门神霸占着。
4: 早知道，老娘昨天就把他砸了。
3: 这边请，吴都头，请。
5: 走。
6: 哟，三位客官，里边请。哎，哎，客官，请上楼。来，二楼雅座。哎，客官，您需要点什么呀？有龙井，还有乌龙，您喝点什么？
7: 你就随便来吧，我们只是在这里解解渴。
6: 好嘞，三位客官，稍等。
3: 吴都头，咱家的快活春在这镇上是店面最大的一间酒楼，位置居中，南来的北往的，就属咱家的生意最好。可是，自打那蒋中蒋门神来了之后，他不仅霸占了咱家的快活春，还打伤了少主爷。说实话，老爷的病还是打这上面来的。

0: 您看，那个就是蒋门神。
1: 他娘，老娘我早晚有一天把他给宰了。

0: 没事，我头。
1: 有没有受伤？
0: 我没受伤。
1: 好。
2: 这位好汉，尊姓大名？
0: 路过的。
2: 我家主人请好汉过去说话。
0: 你回去跟你主人讲，现在还不是时候，到时候自然会来拜访的。
1: 阿弟，我们走吧。
0: 嗯。
3: 哎呀，二哥，二娘，来来，请请请，啊，快请。二娘，请。二娘，二哥，情况怎么样？
0: 看来蒋门神这个人不是浪得虚名啊。
3: 如果实在没有把握，那就算了。
0: 只是我还没有摸清他的武功路数，知己知彼，这样才会有把握。
3: 那二哥，你是说？
4: 看打擂，看打擂去。
3: 八成都是冲着蒋门神新开的武馆去了。
0: 什么武馆啊？
3: 是这样，蒋门神在这快活林不是想闯出点名堂吗？嗨，咱孟州城十里八乡城里城外的地痞无赖流氓啊，都奔他去了，说是要拜

0: 师学艺，蒋门神自己啊也想扩大势力，所以就开了个武馆。但是在孟州啊，你开武馆必须立十天的擂台，这十天当中凡是有人上台，蒋家人都必须接着。如果蒋门神败了，那他这个牌子就倒了，这武馆他就开不成了。
1: 那今天是第几天了？
0: 应该是最后一天了吧。据说啊，这十天来伤在蒋家兄弟手里的上擂的好汉不少啊。
2: 他呀，要是凭真本事打败了人家，倒显得他英雄，可偏偏呢不是那么回事。
0: 怎么？
2: 嗨，听二门家顺子说啊，他昨天去看了一个外路来的英雄好汉，那功夫了得呀，和蒋门神比武，蒋门神那次眼看不敌，使阴招发暗器，暗箭伤人，算什么英雄好汉？
3: 这样吧，我们干脆过去瞧一瞧。
1: 好，赶紧走。
0: 走。哎，二哥。

0: 各位看官，咱这孟家武馆，依着咱这孟州道的规矩，在此摆下擂台，以武会友，结交天下英雄好汉。可咱这擂台呢，整整摆了10天了，在这10天里，也有不少的英雄好汉上台比武，各逞豪强。可好歹是有惊无险呢，咱这孟家武馆的大旗依然在这戳着。 丝毫未动，今儿个，这就是最后一天了。还有哪位英雄好汉，觉得手上的活儿不错，就上来跟俺比划比划。有没有？有没有啊？嘿，有没有？哎，说你呢！嘿，有没有谁？有哪位好汉敢上来？你还爷爷来也！这位英雄。
1: 你何方神圣？请报上名来。安天牛，姓不更名，坐不改姓，以水李逵，人称黑旋风的便是。黑旋风李逵，皇上，哎呦，这是！既然上得了擂台，想必本事也不小吧？咱这打擂的规矩，想必也是知道了。
0: 怎的？
1: 既然上了擂台，拳脚无眼，生死各天命。
2: 你少说废话，来吧，拿刀来。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4: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即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即现喝。
5: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
2: 都花在刀刃上。哎呀，真棒！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4: 没有中间环节，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10: 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1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1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6: 我也是，
7: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8: 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1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嗯，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嗯，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

0: 流失。
1: 哇，太棒了！
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2: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3: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3: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 不是3折。
6: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哦，
3: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3: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大家。
5: 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5: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7: 拼手速！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5: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
1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孙女，
1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0: 我喝了3年了。
1: 这贝利欧洋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欧洋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洋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欧洋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洋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要不又备了2箱，
4: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3: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欧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0: 我喝了3年了。
1: 这贝利欧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欧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欧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0: 大酱干豆简直是。
11: 豆饺子，
12: 油了嘎叽，
13: 油了嘎叽，
14: 红灯灯，
15: 我们在鬼嘿嘿里嘿
16: 喽。这个就是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17: 嘿虾，
18: 嘿虾，嘿虾，嘿虾！哎呀妈
19: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20: 那就3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21: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2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

0: 脂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有两下子，我看这讲人讲义有苦头吃。
1: 黑大块，砍死这狗娘养的！
2: 没兵器了吧？拿铁牛也不用斧子，兄弟，接着。
3: 好，
2: 再来。
4: 嘿，厉害！
5: 我看那黑大汉肯定会吃亏的。
0: 应该不会吧？这黑大块现在可是占了上风了。
5: 那倒未必。

0: 你没事吧？
1: 他是殷昭。
2: 小人呢？
3: 真卑鄙！
4: 真卑鄙！
0: 没关系，兄弟，这样吧，大姐你来照顾。嗯，
5: 好。
4: 还有谁上来？
1: 还有没有人上来跟你打的？来呀，来呀！
0: 好，我来。
1: 什么鸟人？敢多管闲事，找死！
6: 哥，
1: 哥，
5: 贼子，你用下作手段，算什么能耐？
1: 怎么着，输了还不认账啊？再者，我们打猎的规矩里，要没有定不让用别的招，是你们自己不长眼。
6: 就是啊，君子斗智不斗力，你们自己不长眼，还怪别人？
1: 拿斧子来，
0: 兄弟，你不要管，这里就交给我吧。
1: 你到底是谁？
0: 你这两个卑鄙小人，我若要了你们两条性命的话，怕辱我武松江湖上的名声。啊，
2: 这不就是去年那个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吗？
7: 原来他就是山东武二郎啊，难怪如此豪情仗义。只是不知道功夫怎么样，有机会一定得跟他比试比试。
5: 眼睛都这样了，还比试比

0: 这比啥呀？
1: 俺不是说有机会吗？
2: 武松又是你，你想干什么？你信不大？你一杀人，留给我孟州牢城。按我们大宋律法，你私自出牢就是罪上加罪，罪上加罪，
1: 罪上加罪。我先拆了你们的台。
2: 你敢？
3: 武松这干嘛？
2: 武松，

0: 二哥，好样的，咱们回去吧。好，
1: 我们走吧。
2: 走，兄弟。
3: 大哥，我敬你，
0: 干。
3: 好酒啊！
2: 大哥，大哥，不好了，出事儿了，
4: 出大事了！
3: 出什么大事了？没规没矩的，这是督监府，还不叫人？
2: 督监大人，
4: 督监大人，
0: 什么事？说吧。
4: 今天是咱家开武馆摆擂的最后一天，没想到那个武松，他来搅局了，
2: 给搅黄了
3: 啊！你们输给他了啊？
2: 那倒没有，
4: 我们就没跟他交手，可他
3: 怎么了？
4: 他把咱家的擂台给拆了
3: 啊！拆我们擂台！
2: 大哥你，
4: 大哥，
3: 草包，带我去见他！我就不相信那个武松有什么三头六臂。
2: 走，
0: 站住！
3: 大哥，
0: 这武松，景阳冈精拳打虎，阳谷县又连杀三条人命，看来是个狠角色。你不可小看了他，我倒要看看他一个配军，想在这孟州道干什么。
3: 大哥，那还用看吗？肯定是那个武松想包拾黄毛夺回快快林呢。
0: 不，我的意思是，这样一个狠角色，岂能是一个小小的施恩能用得了的？再看看，
3: 那也不能任由那个武松在我头上拉屎吧。
0: 哎呀，我是叫你不要莽撞，义勇之夫成不了大气候。来来来，走走走，喝酒喝酒。
2: 嗯，咱们今儿喝，今儿喝，今儿喝，今儿打得真漂亮。嗯，
5: 天牛兄弟啊，你的眼睛好一点没有？
2: 不碍事，早好了。多亏武松兄弟相救，要不然铁牛这条命啊，肯定是保不住了。俺早就听说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景阳冈上拳打猛虎，狮子楼斗杀西门庆，英雄好汉。
5: 哎，
2: 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吴哥哥，俺铁牛敬你碗。
5: 好，来。铁牛兄弟，
2: 哎，
5: 你怎么跑到这孟州城来了？
2: 不瞒哥哥说，俺来此地啊，只是路过，见不得蒋家那伙贼厮啊耀武扬威，太过嚣张，俺是忍不住一时气愤才去打的擂。哎，让五哥哥笑话了。
5: 哎，这是什么话呀？人有失手，马有失蹄嘛，所以你就不用太沮丧了啊。
6: 是啊，只要是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得出来啊。蒋仁那小子呀，明明都已经打输了，只不过是那小子使阴招嘛。
5: 我看刚才在擂台上，铁牛兄弟的身手非常不错，大开大合的，真的是刚猛劲灵。看这招式，倒像是少林寺的家术。
2: 啊，铁牛自幼习武，跟的就是少林寺的师傅。
5: 那我们不就是同门师兄弟了吗？
2: 三弟，哥哥也是。
5: 没错，我也师出少林寺，我早年是拜在智清大师

0: 下，学艺多年呢。
1: 哎呀呀，俺师父就是智清大师门下弟子啊。要这么论的话，俺还得问你叫师叔了。
0: 哎呦，你就不要论那个了。
1: 能得智清大师亲传，难怪哥哥功夫了得，佩服。来，喝酒。
2: 来，
1: 来。吴哥哥，啊，
2: 你干嘛呀？
1: 吴哥哥，虽然你今天救了俺铁牛一命，但是俺铁牛最喜欢跟武艺高强的人切磋武艺。
0: 铁牛兄弟啊，我说你的眼睛还没好呢，来来来，你就坐下来，先一起喝酒吧。
1: 哎呀，俺这点伤不算什么，俺今天就是要和你比武，你要是不答应啊，俺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2: 哎，你还真是个无赖哈！我二弟啊，他是随随便便就能出手的。再说了，你现在也知道了他的名头了，他这一拳头出来啊，你能挡得住吗？
1: 俺就是知道了五哥哥的名头，所以才要和他较量。五哥哥，你就满足了俺的心愿吧。
2: 你这个黑汉子，我二弟都说了，他不愿意跟你比。要不这样吧，老娘我陪你玩玩。
1: 俺铁牛不打女人。
2: 你要是不打的话，那我二弟就不跟你玩。
1: 哎，那好，那俺就先灭灭你这贼婆娘的威风再说。
2: 走啊。
0: 哎，铁牛兄弟啊，你可不要胡来啊。
1: 那你答应和二弟了？
0: 好，我答应和你较量。但是不是现在。
1: 为何？
0: 等我把施恩兄弟事情处理完之后再回来跟你较量切磋。
1: 也好，反正你答应俺就行了，到时候你别反悔就好。
0: 绝不食言。
1: 那俺铁牛就放心了。嘿嘿，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2: 你这黑汉子呀，我看你啊是脑子有点混了。
3: 哥，你看这个，快快快快，这就是武松砸的。
4: 是啊，
5: 全是一群废物，整天就会吹牛，什么一个大几个，全都碰到武松了，全变成草鸡了，全是没用的东西。
3: 大哥，您是不知道啊，您没跟他交过手，这个武松确实了得。
5: 放屁！我不相信，他三头六臂，统统铁拳。
0: 大姐，坐。
2: 啊，
0: 大姐，有事吗？
2: 也没什么事了。昨天晚上不是说过吗？要跟你好好的聊聊啊。嗯、
0: 来，大姐，先喝茶吧。
2: 哎，我呀，每次说要来孟州找你，这张青啊，他硬是拦着我不让我来。
0: 我也会自己照顾自己的，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吧。
2: 可这成天打打杀杀的，我能不担心吗？其实啊，我也想过，有朝一日我把那蔡京老贼给杀了，报了我的血海深仇，到那时候啊，就可以安安静静的过日子。
0: 我一定鼎力相助大姐。
2: 那怎么行啊，大姐的命是你救的，报仇这种事怎么还能让你帮忙呢？不行，
0: 大姐千万不要这么说。
2: 对对对对对，我们不说这些了。其实啊，我这次到孟州来就已经想好了，如果你在这里坐三年的牢，那大姐啊就给你送三年的牢饭。
0: 大姐，我的意思是你真的不必要这样，你还是回狮子坡去吧，不然大哥他会担心你的。
2: 你今天啊就是想撵我走是不是？不行，我这次来了孟州啊就待在这儿了，不管你到天涯海角我要跟着你。
0: 大姐，你这又是何苦呢？我跟你讲了已经不止一次了，我呀三年后再回狮子坡找你啊。
2: 三年？你知道三年有多漫长吗？
0: 大姐啊，在这孟州啊有施恩兄弟在吗？你就不用再担心我了。
2: 那个施恩呐，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你看看被蒋门神打成那个样子，哼，我说都不想说他了。
0: 好吧，大姐，我便去找蒋门神算账，明日啊我去打他个服服帖帖的。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些了，反正啊我现在就以你大姐的身份留下来照顾你了啊，我先走了啊。哎，
0: 大姐。
2: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走了。
6: 迟早要找蒋门神算账。

0: 况且暴雪那三个兔崽子也在他的手里，我何不现在就去找他，把那三个兔崽子给救出来了。
1: 二娘，这么着急要去干啥？
0: 我去啊。

0: 杨府子，就算他是个神人了。
1: 有点道理，说不定带上你还可以早点解决呢。
0: 那是啊，俺铁牛最喜欢打杀了，这回啊也能杀得个痛快，能出俺铁牛心口那股恶气。
1: 走吧。
0: 嗯，
1: 走。
2: 拿起上岸，俺今天就砍了你，
1: 砸了他的店。
2: 臭娘们，不知死活，不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个狗贼终于拐出来了，快把我那三个兄弟给放出来，老娘我今天就饶了你的狗命。
1: 你的三个兄弟已经被我炖了。
0: 什么？
1: 他们炖在锅里头。
0: 你害了我那三个兄弟。嗯，
1: 臭婆娘，我要把你炖了。
0: 拿命来。
1: 拿上来。
0: 啊！娘孩子，

0: 你这狗贼，迟早有一天我二弟会来收拾你的。
1: 他要是敢来，我硬把他捏碎。
2: 这回是阴招，俺砍了你，
1: 堵上这黑狗的嘴，
2: 有本事再来，
1: 把他们赶出去。
2: 好，你这个混蛋，有本事来打呀。
3: 二哥，二哥，
4: 哎，石人兄弟
3: 啊，
4: 你有没有看到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
3: 没有，我以为和二哥您在一块呢。
4: 没有，
3: 哎，可能上哪儿喝酒去了吧。
4: 要喝酒，他们一定会叫上我。
3: 糟了，怎么了？
4: 他们去找蒋门神巡视了。
3: 啊，
4: 不行，我一定得去救他们。
3: 哎，二哥，二哥，你先别着急，我先找人打探一下。
4: 这还打探什么？我现在就要去找那个蒋门神算账。
3: 二哥，你听石人一言，蒋门神的功夫虽然他不及你，但是这个人诡计多端，手底下又有那么多帮手，我怕你去会遭暗算啊。
4: 武松不怕。
3: 哎，二哥，现在天色已晚，不如这样，今儿晚上好好休息，我们明日一早行动。二哥，这样找个地方我们去喝点，边吃边喝边聊明日之事。
4: 也好。
3: 嗯
4: 嗯，走。
0: 原来你们没死啊。
5: 没有，
6: 没了。
0: 我还以为蒋门神真的把你们给炖了呢。
7: 哎呀，那个蒋门神确实有两下子，都怪俺们哥仨学艺不精啊。
6: 呸，要不是他们诡计多端使阴招，俺铁牛早砍了他了。
8: 好了好了，别说了，现在咱们被关在这里，说再多有什么用啊？还是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吧。
0: 放心吧，

0: 我想我二弟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蒋门神，你这个天杀的，你有种就把老娘给放出来。你有种就杀了老娘，老娘变成厉鬼也会来咬死你的。
1: 兄弟啊，你刚才说打从这个牢城到那个快活林差不多有8里路，对吧？
2: 不错，正8里。
1: 那好，你明天就安排几个伙计烧上酒来，我一路上啊要喝个痛快。
2: 二哥，你想要喝酒，家里倒是有些好酒，晚上兄弟陪你喝个痛快。你明天不是还要
1: 什么？兄弟，你是怕二哥喝醉酒打不过那个蒋门神？
2: 那倒不是，只是这
1: 兄弟啊，你是不知道二哥的本事吧，我必须要有10分的酒力才能发挥10分的威力呀。
2: 哦，
1: 兄弟
2: 啊
1: 我练一套醉拳给你看。

好。

0: 我刚才看到那武松打醉拳，可是正打得尽兴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 这个武松果然不简单，如果是在我沉迷酒色之前，我倒不怕他，只是现在我不得不做些防备。
0: 其实主人现在也不用担心，那武松也就这么两下子，现在我们摸清了他的招数，再想想如何拆招，定能胜他。

咗。

0: 客官，菜来喽！
1: 客官，你要点什么？
2: 拿酒来，给爷拿酒来。
1: 客官，您要是要喝酒，您去那边踏踏实实慢慢的喝。
2: 我干嘛要去那边呢？
1: 对不起，客官，本年是个大买卖，从来不卖靠柜酒，您还是去那边喝吧。
2: 我就是要在这里。
1: 客官，您这可有点为难小的了。卖给您不打紧，如果让掌柜知道，恐怕要折了小人的草料。您还是去那边喝吧。去吧，去吧，去吧。
3: 怎么回事？
4: 没事没事啊。
0: 打小二，
1: 你怎么打人呢？
2: 我就专打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我连东京汴梁的大馆子都去过，谁能把我怎么样？
4: 接着喝，接着喝啊！怎么回事啊？
1: 快来，
4: 出什么事了？
1: 掌柜的，你有所不知，这位客官非要喝靠柜酒，咱酒店有规矩，不能卖呀。
4: 大爷正在休息，这点小事儿别惊动了他。给他酒，
2: 算你识相。
4: 干活去，干活去啊！
1: 给你酒。

0: 你干嘛喷人脸上？哎，你当我不会喝酒啊？
1: 闹事，赶快去叫大爷。
0: 这酒就赏给你喝了。你们这家黑店，竟敢拿这种酒来糊弄我！你们赶快拿好酒来，惹毛了我，我就一把火烧了你们这店。
1: 什么事？大惊小怪！
2: 店里来了一个醉汉，满嘴胡说八道的。掌柜的说，发车是来挑事儿的。您过去看看吧。
1: 来了几个人？
2: 就一个人。
1: 叫他娘一个醉汉！你们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就算了吧。
2: 那个，
1: 他看上去好像是那天拉住马车的武松。啊，是武松！哼，果然来巡视。好。
0: 不对，万一他真的喝醉酒的话，你要讲仁讲义，找几个人把他轰出去吧。是。来闹事，就你那几招，我蒋门是怕你吗？看到没？这顶银子。 够我喝光你们所有的酒，快给我拿好酒来，不然我砸了你们这家店！
3: 哎，
1: 哟，
3: 老板娘，大白天的，你们吵啥呀？让老爷听。

0: 了，还不臭骂你们一顿，真是吃饱了撑的。
1: 不是老板娘，您不知道，他非要喝靠柜酒，我好歹卖给他了，可他把酒全吐到小的脸上了，还骂骂咧咧的。
0: 也不拿耳朵打听打听，这是蒋大爷的地盘，是你撒野的地方吗？来人，
2: 来，
0: 这个醉汉给我轰出去！
3: 是，把他赶出去。
4: 你这老花木狗，你是干什么的？
3: 嘴巴放干净点啊！这是我们老板娘。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紫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
7: 戌狗、
6: 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
8: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9: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谷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

0: 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

0: 十二生肖纪念酒，
1: 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
4: 戌狗、
3: 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8: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7: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8: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

0: 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

0: 十二生肖纪念酒，
1: 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个，我是今天我们拍摄这个王一甲，他要想表达什么样的姿势啊啥，你都是引导引导，可能有点羞涩。
4: 先来上门给咱们
3: 拍
4: 全家福，准备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3: 对，行走的照相馆是2014年2月份的时候协会成立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刚开始就是帮大家圆梦，之前就是拍全家福，再后来呢，我们又帮结婚50周年以上的叔叔阿姨补拍过金婚纪念照。四叶草呢，就是以项目带动活动的形式开展服务。还有我们是2012年11月份的时候成立的，秉承城市因我美丽的宗旨，四叶草义工协会发展10年来，不断的壮大，服务范围也从进学街道扩展到了全市的4镇6街。在墙上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品牌项目。橙色关爱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协会12年成立的时候就启动的第一个项目，服务人群是咱们航运工人。别的群体我不敢保证，就是你随便在马路上找到一个航运工人，你都跟他说你记得四叶草吗？每一个航运工人都说我记得，我觉得这个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我觉得志愿服务就是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你觉得对的事儿。有一个小朋友让我特别感动，他就给我发微信，就说：“阿姨，我每天的那个零花钱只有1块钱，今天已经花了5毛了，我可不可以把剩下的5毛捐给你？会不会嫌弃？”我说：“我怎么会嫌弃呢？哪怕你今天不捐钱，然后只帮我转发一条招募信息，对我来说，你也是我的志愿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从你和我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有更多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四叶草，或者加入到其他的爱心组织，让这个志愿服务这个事业有更多的协会，更多的人在做这件事儿。
6: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7: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8: 你想干啥呀？
9: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0: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1: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2: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一城。
9: 走，
8: 你干啥那么着急？
13: 我当律师行吗？
9: 走，
14: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9: 走，里边请。
11: 思考，
13: 了解。
8: 你展开说一说。
13: 好呀。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玉铎。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的目标。
1: 新型电池以锂电池、钠电池、液流电池等为代表，具有技术迭代快、应用范围广、辐射带动强的典型特征。
0: 昨天，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省吉林市举行，长春市丁龙镇宁浩、张扬荣登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
1: 丁龙镇坚守公益31年，万张照片装满百家优乐，宁浩悄悄助学圆梦，以兴趣点亮孩子们的数学之路，张扬孝双亲、守妻子、护四老，苦难中撑起家。
0: 昨天，省委网信办、团省委、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商务厅共同启动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直播电商创业大赛。本次大赛将面向吉林省内高校学生、2024届及以后毕业生、西部计划志愿者以及具备一定创业基础的初创青年，聚焦集字号产品推广销售和吉林文旅资源宣传推介两大领域，进行新锐达人组、电商创客组两个赛道的角逐。
1: 大赛将通过初赛、复赛、决赛三轮比赛，分别评选出两个赛道的一二三等奖，并重点发掘100名新农人、新主播和20个优质项目进行跟踪帮扶。
0: 长春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分中心消息，自9月30号起取消阶段性支持代际互助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不再受理缴存人以子女、夫妻双方父母名下的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款及购房首付款业务。
1: 根据长春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规定，长春市供热期为10月20号至次年4月6号，即将临近供热期，近日多家热力公司发布供热注水试压通知，提醒大家注水期间家里务必留人。近日，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相关产品加速替代进口。
2: 长期以来，国内车用密实条高端乙丙橡胶市场依赖进口，为补齐技术短板，吉林石化组建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产品纯度、气味等级等关键指标，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增设注水脱灰单元，对生产线进行提质改造。今年2月起，新工艺陆续投用，经过反复调试优化，目前4条生产线已全部稳定运行。新技术落地后，吉林石化新排号车用密实条专用料月销量突破700吨，打破进口垄断。
3: 这套改造方案投入低、提质见效快，和现有生产线适配性强，也为国内同类装置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
1: 经过激烈比拼，吉林选手何小曼勇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实现吉林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
4: 本届世赛，中国队共获得41项金牌、11项银牌、4项铜牌、6项优胜奖。我省青年选手何小曼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与此同时，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阿尔伯特维达名字命名，又以奖励每一届大赛中所有参赛项目最高分选手，被誉为金牌中的金牌。
5: 非常激动，非常惊喜，可以说是技能改变人生，改变命运。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技能提升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这个行业，走进技能学习。
4: 何小曼作为该项目唯一参赛女选手，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国际比拼中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完成全部考核科目，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娴熟的实操技能突破重围，站上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用精湛技艺为国争光。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

0: 完善竞赛选拔与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青年技能人才在国家乃至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
1: 一年前的9月28号，承载着吉林东部发展期盼的沈白高铁和国331吉林段如期开通。
2: 一条主打快进，一条专注慢游，整整一年时光流转，这一快一慢两条通道为吉林东部文旅蓬勃发展、兴边富民铺就了一条充满活力的振兴大道。
0: 作为国家“14五”重点交通工程，沈白高铁全长4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结束了通化、白山两座城市没有高铁的历史，把北京到长白山的出行时间压缩至4.5小时。沈阳前往长白山最快仅需要1小时53分钟，长白山正式拥抱京津冀半日生活圈。
3: 之前的话觉得长白山还挺远，现在的话就3个小时高铁就到了。
4: 坐高铁的话，直达长白山那边还挺近的，比较方便。
0: 沈白高铁运行一年来，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变化实行一日一图，累计发送旅客1150万人次。
5: 沈白高铁开通后，辽吉两省高铁网形成了闭环，长白山至沈阳间日均开行高铁40趟，长白山至北京间日均开行高铁12趟，为沿线地区百姓提供了充足的出行选择。
6: 为家乡农特产品走向全国市场搭建起一条高效畅通的高铁快运通道。沈白高铁开通一周年以来，我们的物流业务也一直在稳步提升。
0: 与此同时，国331吉林段的全线贯通也带火了自驾游。这条1240公里的延边文旅开放大通道，沿着鸭绿江、图们江一路前行，串联起10个边境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45处3A以上景区。道路两侧林海茫茫，游客自驾穿行期间，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独特魅力。
7: 我是从辽阳过来的，一路风景如画，路况也特别好。
0: 高铁引流，国道深耕，交通的蝶变带来的不只是游客数量的增加，更改变了沿线老百姓的日子。人参、蓝莓、山珍等吉林特色好物在家门口就可以卖给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8: 国331开通以后呢，来前湾村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流也明显了。现在除了民宿，我们还有采摘、土特产销售、露营、故宫了，村里的人气就聚起来了，大家干事也有劲头了。
9: 沈白高铁通车以后呢，首个国庆假期，我们华美胜地度假区呢，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了67%，收入增长超过了110%。
10: 国331通车之后呢，自驾游客明显增多，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长，拉动综合消费，实现快旅漫游。
0: 飞驰的列车载来远方的宾客，蜿蜒的公路串联起万家烟火，各地正持续放大双线叠加效应，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打磨精品线路，丰富四季业态，让过境流量持续转化为发展增量。
2: 近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文旅大戏全国服务品牌专场活动在吉林通化举办。
1: 活动以金融加文旅加康养融合为路径，上线推广当地专属旅游线路，以金融品牌力量引客入籍，助力全省文旅产业发展。
11: 活动以红色之旅走进非遗为主题，深度融合康养金融服务，将通化抗联红色资源作为核心体验，邀请杨靖宇将军之孙马其志做专场讲座，设置人参非遗文化体验环节，推动红色文化、非遗产业与金融服务深度融合。近年来，交通银行吉林省分行紧扣冰雪银发经济发展要求，深耕大美吉林交个朋友品牌，以金融纽带串联多元场景，持续激活消费。下一步将持续发挥优势，以精准金融供给为全省文旅升级、消费扩容、民生福祉提升注入坚实动能。
1: 昨天，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
2: 5号线1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增至8条线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4.1公里。
11: 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1期工程于2020年8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10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5号线1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

0: 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辐射，东至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5号线一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同时，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建设地下通道，实现地铁站与商业体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提质升级。
1: 从现代产业到百年老城记忆，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记录了长春的百年历史文化篇章。我们将依托5号线的开通，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地铁出行服务。
2: 9月21号，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全省首次集中开展民族团结主题宣传活动。
3: 白山松水间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活动次第铺开，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播撒到吉林的每一寸土地。
4: 中秋假期，长白山池北区“晴暖中秋凝同心，文旅聚力促交融”民族团结文艺演出在云顶市集精彩上演，将民族团结宣传教育与传统节日文化、夜间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厚植民族团结思想根基，
5: 搭建各民族沟通互动的良好平台，让辖区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同行，携手共建白山松水一家亲的民族团结美好家园。
4: 中秋假期里，镇赖县鹤城街道庆余社区的石榴子家园格外热闹，各族群众聚在一起制作月饼、排节目、办汇演，在浓浓节日氛围中拉家常、叙情谊、化团结，呈现各民族群众和睦共处的温馨场面。
6: 我们会继续拓展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渠道，夯实民族团结基层根基，凝聚共建幸福家园的合力。
4: 在东北师范大学东北民族民俗博物馆里，4万多件馆藏藏品生动诉说着东北大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岁月往事。近年来，博物馆联合长春市民委共建市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以专题展览的形式向公众开放。
7: 这里是长春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成果展，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时的生动实践。
4: 从文艺舞台光影流转到烟火人间温情互动，本次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用丰富鲜活的实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理念扎根吉林大地，凝聚起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
0: 9月28号，吉林省慢性病专题大型义诊活动在长春市鹿园区人民医院举行。活动以“健康吉林，慢病共防，主动健康，管理有方”为主题，精准聚焦群众高发多发慢性病防治需求，特邀省肿瘤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等省级重点医疗机构30多位知名专家现场坐诊，为群众提供免费义诊咨询、个性化用药指导等一站式服务。
8: 对咱们老百姓来说非常方便，医生嘱咐再三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医生。
9: 通过省级专家现场指导，推动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帮助群众实现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早管理，切实提升基层群众的防治意识和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3: 眼下的吉林，白山松水间秋色漫染大地，一山藏诗意，一水见华章，定格吉林秋日独有的浪漫与壮阔。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2: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好，来，来这里陪我喝酒。
1: 你这个找死的，我打死你！

Thank you.

0: 神，否则我今天就打你个明白，我就是景阳冈的打虎武松。
1: 我知道，周文，武松大爷大名，请你饶我，不知道蒋门神哪里得罪你了。
0: 哪里得罪我？我告诉你，你在这孟州欺压百姓，横行霸道，我就是容不得你。
1: 大爷饶命，我以后不敢了，我以后不敢了。
0: 以后不敢？你现在给我记住，你把这快活春酒楼马上还给金眼镖石恩。
1: 好好好，还给他，还给他。
0: 还有昨天你抓了我大姐还有铁牛兄弟另外三个好汉，他们都是我的兄弟，你也马上把他们给我放了。
1: 放，一定放。大爷，请你饶过我。
0: 从今以后给我听好，立刻给我离开这个孟州，否则我见你一次就打你一次，见你十次就打你十次，打到你踏实了为止，听到没有？
1: 听着听着，照办。大爷，我照办。
0: 马上给我滚。滚。哎，等一下，大姐。
2: 行了，阿弟，依我的意思啊，就把这个蒋门神干掉算了，干嘛拦着我？
3: 对啊，
0: 得饶人处且饶人，蒋门神已经答应要归还我们快活林，而且他也要滚出咱们孟州道了，我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
2: 我说你啊，就是这么心软，对这些恶人有什么好心软的？
4: 哎，武松哥哥，听说你打蒋门神打得漂亮，俺铁牛可没亲眼见识过。要不是俺被那大王给网住了，俺铁牛也能杀他个痛快。武松哥。

0: 这蒋门神也打败了，该和俺比试比试了吧？
1: 啊，我说你这黑汉子，你不知道我二弟刚才花了多大的力气吗？你就不能让他歇会儿？这比试的事儿以后再说。
2: 哼，
1: 你
2: 好了好了，我们就先回施恩那里去，好不好？
1: 也行，听我二弟的，走。
3: 哎，走
4: 走。
0: 喂，武松哥哥，你可千万别忘了要跟俺比试比试啊！
5: 多谢武英雄相助啊！
2: 哎，石老爷，石恩兄弟，快快请起。你们这样，我怎么承受得起啊？我只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已啊！
6: 二哥，辛苦了。石恩已准备好酒菜。二哥，各位请，
5: 请，
6: 好，请，请。
7: 来来来，
6: 干了，
7: 干了，
6: 来。
0: 最佩服的就是像你这样的大英雄，英雄好汉，快意情仇。来，俺铁牛再敬你一碗。
2: 来，
1: 来。
0: 不过，让俺铁牛佩服的心服口服的人还真没有。你看，这蒋门神也打败了，你答应俺的事儿也该兑现了吧？
1: 哎，你这死铁牛黑汉子，你到底有完没完呢？今日我二弟刚刚跟蒋门神对了手。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比武的事儿改日再说。
0: 改日，改日，哪那么多改日？等咱铁牛心里急躁，好生不爽。
1: 切！
2: 哎，咱们铁牛兄弟是个直爽性子的人呢、啊。大姐，既然我已经答应了要跟他切磋武艺，不如我这就去跟他比试比试。
1: 哎，
3: 好啊！嘿、
0: 哎，
3: 走，
8: 给我。
0: 武松哥哥，你也挑一件兵器。要不然俺铁牛啊认为你在让着俺，不公平。
2: 好，来拿刀来，
6: 接刀。
2: 来吧兄弟。
0: 武松哥哥砍招呀。

人姐姐，没事的。

0: 人好功夫。
1: 铁明兄弟，你也好功夫。
0: 走来。俺也不用斧子了，咱们比比拳脚功夫。
1: 好，兄弟，来吧。呀！

0: 大姐，拿酒来。
1: 二弟，接酒。
0: 来吧。
2: 好。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武松哥哥，你也太没意思了，咱还没打完，你怎么就睡着了？起来再打。武松哥哥，武松哥哥，起来再打呀。
1: 哎呀，还打什么打呀？
2: 我二弟今日打响门声打累了，这样他都睡着了，你有点同情心好不好？三侠，把我二弟抬回去。
3: 好，好嘞。
0: 来来来来来，
3: 走。
4: 我受点委屈没关系，可这快活春又重回到了拾荒猫手里头，那大家的财路也就断送了。我看大人您最好跟那个张团练商量一下，最好把那个武松送回监狱里头去。
5: 江中兄弟，武松虽然是一个配军，他这么做也是罪上加罪，但按照职责所分，这只是牢城里面管的事，我去管去治他的罪，这叫师出无名啊。
4: 那按大人所说，就任由武松他在孟州城里头横行霸道吗？
5: 凭他，哼，没那么容易，这孟州道还得是咱们的天下。
6: 张秀才，你好，你好，你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7: 哎，坐完里面请，
6: 好嘞，好嘞，
7: 师傅，哎，里面请，
6: 谢谢，谢谢，谢谢，请，请，请，
7: 哎，里面请，
6: 哎，慢走，慢走，慢走啊，慢走。
8: 武兄弟啊，
9: 好久
8: 啊，咱们兄弟三人来孟州也有些时日了，
9: 嗯，
8: 才说俺们自由惯了，不想老待在一个地方，所以俺们决定明日便走。
9: 三位兄弟，如果你们真的要走的话，我武松也不会强留的。来，这碗酒我敬各位。
6: 来来来，干了，
1: 来
6: 干了。
1: 来。
9: 对了，听听兄弟，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0: 安铁牛也是个懒散之人，不过俺一直想去找公明哥哥，所以呢，明日便和这三兄弟一同离开。
9: 等你见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代武松向他问好。
0: 没问题。
1: 好，好，你们都走吧，都走吧。
10: 二娘，你离开石子坡也有些日子了，张青大哥肯定也很担心，要不你也早点回去啊？
1: 要你多什么嘴啊？我就不走了，我就在这里陪我二弟待三年，三年以后啊，跟我二弟一块回石子坡。
9: 大姐，这杨林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你想想看，现在我们这里也没什么事了，我看你先回去吧。
1: 二弟啊，你是赶我走是不是？我告诉你啊，我死也不走了，我今天就赖在这儿了。
10: 兄弟，愁什么呢？
1: 来来来，坐坐坐。
9: 诗人兄弟啊，是这样的，这铁牛兄弟和鲍旭兄弟他们明天就要离开快活林了。
10: 这么快？是不是诗人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呀，诗人兄弟，你就别瞎想了，俺们在你这个地方很快活，但人在江湖到处行走更痛快，日后啊没得吃喝了再来你的快活林吧。
9: 对啊，诗人兄弟，你就随他们去吧。
10: 啊，那也好，那也好啊。
1: 你们呢，走走走走好了，那我呢就留在这里，诗人好吧？
10: 好，当然好了。
1: 大家都听好了，我决定了，明天开始我就在快活林为施恩兄弟啊打理生意了，怎么样？
10: 好，好，好，那今天晚上我就办桌酒宴，来为各位兄弟饯行。
0: 好，
1: 好，好，
0: 多谢了，
1: 谢谢，
10: 谢谢。
9: 哎，大姐，你这样太辛苦了，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1: 哎呀，没事的，只要大姐在啊，这些事情都由大。

0: 姐来做啊。
1: 大姐啊。
0: 哎，大姐知道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你是不是觉得大姐这么做你有点不自在啊？没事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啊。
1: 我只是觉得。
0: 好了，你就别说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呢我搬到快活春去看店，隔三差五的再来看你，这样总行了吧？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 二哥，这次多亏你帮我夺回这快活春，真是无以回报。这样，但凡有什么事您就开口，只管吩咐，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绝无二话。
2: 你说这个就见外了，即使我们不是兄弟，就凭蒋门神的恶行，我也会亲自出手的。
1: 二哥忠义正气凛然，兄弟是十分的佩服。
3: 小主爷，杜监府张大人来访，正在前厅等候。
1: 张蒙方，他来干什么？我爹不在吗？
3: 少主爷，张大人说这次是专门拜访少主爷您的。
1: 笑话，我一个白丁又不是官绅，他拜访我干什么？
2: 兄弟啊，不管怎么说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去看看吧。
1: 啊，那二哥稍后，兄弟去去就来。
4: 哎呦，张大人。
1: 哎呀，实恩不知都监张大人驾到，未曾远迎，恕罪恕罪啊。请
4: 请。哎呀，石公子不愧是文武全才啊，不仅拳脚功夫了得，就这满墙的字画也是风致高雅，令人佩服啊。
1: 哪里哪里，诗人只不过是附庸风雅而已，哪能比得上都监大人正牌的武曲人。
4: 石公子，你这就过谦了。公子行侠仗义，江湖留名，交友广阔，八方好汉来归，这才是英雄所为啊。
1: 哪里哪里。
4: 这不听说公子最近又结识了景阳冈打虎英雄阳谷县武松武都头，在下是慕名来访，还请公子把武都头请出来，让在下一睹风采啊。
1: 张大人怎么会？这个武都头是因获罪自配到孟州，只怕……
4: 哎，石公子，这你就不爽快了。武都头景阳冈精拳打虎，天下成名，最近又听说在快活林醉打蒋门神，大快人心呐、啊！我直在地方，如何不知道啊？
1: 张大人连这事儿都知道啊？
4: 这事儿在整个孟州城城里城外都嚷嚷遍了。说心里话，我对那个蒋门神也早就看不顺眼了。他一个外乡空子，居然跑到孟州城里来欺行霸市，要不是我碍于自己身在武职，不好干预地方政务，否则我早就派人把他拿了。
1: 大人说的是。
4: 怎么样，石公子，还是把武都头请出来吧，让在下见见，我还有要事求他呢。
1: 就是不知道武都头他本人愿不愿意。
4: 石公子啊，这你就不对了。这件事于私来讲，我本人也是敬佩武都头是英雄好汉，渴求一见。于公来讲，武都头这次是以配军的身份来到孟州的，孟州牢城来了这么一位英雄好汉，我作为本城的兵马都监，自然不愿意埋没人才，定当提拔重用，你说是不是啊？
1: 张大人既然这么一说，那小的就去把武都头请过来。
2: 那个张都监和你家常常来往吗？
1: 没什么来往，就是官场上的一些交往，而且面和心不和。
2: 那他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1: 八成是为了蒋门神的事，我看他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像，他挺客气的。
2: 走，我们走。
1: 啊？
2: 是福不是祸，

0: 日货躲不过，我们就去看看吧。
1: 好吧，不过二哥还是小心点，不论他说什么事都不要轻易答应他。
0: 我自有分寸。
2: 久等了，张大人。
0: 啊，
2: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孟州兵马都监张蒙方张大人。张大人，这位是阳谷县的武松武都统。
0: 武松见过张大人。
3: 哎呀呀，果然是一表人才，英雄本色啊。
0: 不知大人唤小的来有何吩咐？
3: 啊，武都头不要误会，本官一向敬重英雄人物，武都头景阳冈力搏猛虎，天下传闻，本官是久有耳闻呐、啊，只是一时无缘得见。这回都头驾临本县，本官自然倾力接纳呀。
0: 武松只不过是一个戴罪流刑的配军，不值得大人看重、啊、
3: 武都头过谦了，自古英雄多磨难，谁都有走背字的时候。当年我追随先帝北征辽人，兵陷绝境，九死一生，还不是大难不死。
0: 武松岂敢和张大人相提并论，
3: 英雄尽在草莽，武都头也不要过于悲观，眼下正是用人之际，像都头这样的英雄好汉何愁没有晋升之路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和都头商量商量，请都头到我府下屈就屈就，做点事。
0: 武松戴罪之身怕是不太方便吧？
3: 哎，这有什么不方便的，本来嘛，配军配军，流刑人犯就有从军服役的规定，但都头是个英雄，我张蒙方绝不会以一般的流配军犯相待，只是朝廷法度所限，目前我还不太好大用都头，我是想把都头请到我府上先做一个私人教习，平日无事教教家里的子弟武功，等三年刑期满了，都头脱去了有罪之身，到那时我再给都头在营中记名挂号，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啊。
0: 大人，此事非小，还请大人给武松几天的时间考虑考虑。
3: 啊，我先回府静候佳音。
0: 不送，张大人。
2: 张大人好走。啊，二哥，哎，都监府来人啊，催了好几次了，要不您装病吧，兴许能躲过这关。
0: 哎，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直来直往，用不着玩那些小伎俩。不过是个都监府嘛，怕的什么？
2: 哦，二哥，
0: 嗯，
2: 小弟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凭着蒋门神和张都监的关系，太反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0: 自从杀了西门庆之后，我早已经把生死看淡了，躲也躲不掉。我倒要看看都监府到底是个什么龙潭虎穴。
4: 少主爷，少主爷。
5: 哎呀，少主爷，都监府又来人催了，问武都头什么时候过去。
2: 哼，看看又来催了。这次来的什么人啊？
5: 是都监府大管家张胜，他还带来了都监的话，说是武都头要是再不过去的话。
0: 再不过去他想怎么样啊？
5: 啊，武都头您别着急呀、啊、张都监说了，要是都头再不过去，他要亲自到咱府里相请。
0: 你去跟他们管家说，我明天一早会亲自前去都监府报道的。
5: 这少主爷，
2: 你先下去吧。
5: 是。
2: 二哥，你真的要去都监府啊？
0: 去啊，你看他们整天死缠烂打的，也挺难受的。咱们就去看看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
2: 二哥，
0: 我走以后啊，你小心一点。嗯，我想蒋门神还是会来找你麻烦的。万一你有个什么事儿，就到都监府来找我吧。
2: 小弟明白。二哥，你在那边多加小心。我总觉得张蒙方他没安好心。
0: 我才不怕。反正我明天才走。趁着有空，我还是再来教你几招醉八仙。
2: 多谢二哥。
0: 来看这一招，吕洞宾醍醐倒酒立千金。

0: 接着铁拐李，玄征西壮醉魂阵，第三招汉钟离，铁布爆体窝心顶。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是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酱够。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 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

0: 您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薄荷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

0: 酱够。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就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五宝杏仁核桃粉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 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

您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将多劳，醉酒抱心提连环。韩湘子，情万情凶醉

0: 级敬酒拦腰破，曹国舅千人敬酒锁后扣。何仙姑，缠腰献酒醉当路。
1: 太精彩了，二哥。
2: 兄弟啊，
1: 啊，
2: 这些功夫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学成的，
1: 哦，
2: 要一步一步来，知道吗？
1: 我知道。
2: 这样吧，我教你两招救急的功夫。
1: 救急的什么功夫？
2: 来，你出手打我。
1: 啊？我打你？
2: 是。
1: 那我打啊。
2: 好。哎，这两手功夫啊，既突然又有威力，可以震慑对手。你以后啊，就好好的练，知道吗？
1: 哦，我知道。多谢二哥。
2: 兄弟啊，
1: 哎，
2: 那前面是怎么回事啊？
1: 可能是陈大人在审案子吧。
2: 怎么审案子不在大堂内审，跑到外面来了？
1: 我们这位陈大人啊，硬是邪门，也不知道打哪儿学了些稀奇古怪的招数。比如说这个人，一看就是夜里窜墙越脊、六门撬锁的惯偷。陈大人对这好人也懒得问他，就让人驾着围着府上跑个三圈。等你跑到气喘吁吁的时候，再一勺子热醋灌下去。
2: 这算是审哪门子案子？
1: 哎，二哥，
2: 嗯，
1: 你别小瞧这个，这勺子热醋灌下去，一定把你的肺管呛坏，咳嗽这毛病算是落下了。您知道

0: 干他们这行营生的，那就是要秋末无声，你一路走一路咳嗽，这碗饭就甭吃了。
1: 看来这个州官不是个昏官，也是个酷吏了，这天下百姓就是被这种狗官给害惨的。
0: 二哥，这也未必，这陈大人为人呢有点古怪，另外啊还有点书生气，官声呢倒是还不错。二哥，我们不说他了，赶紧走吧。
1: 好，走。
0: 二哥，天气要转热了，这儿有几件换季的衣服，冷了热了自己照顾好自己。
1: 兄弟啊，放心吧，我记住了。
0: 二哥自己要小心，我家就是你家，有什么事儿给家里烧个香，是不是要回家看看？
1: 对了兄弟，我有件事想要求你。
0: 二哥尽管吩咐。
1: 是我大姐的事情，她要是来了，你就不要告诉她我来了这里了。
0: 二哥，你这不是为难小弟吧？你想，一二娘的脾气，她肯定会逼着兄弟说出真相的。
1: 这个，只要你不说，我大姐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你就真的这么怕二娘？
1: 我不是怕大姐，我只是觉得她对我太好了，我武松承受不起啊。好了兄弟，不要多说了，他在你酒楼里，你也帮我照顾好他吧。
0: 哥哥放心，时人记上了。
1: 兄弟，那就好好保重了。
2: 好了好了，石公子，武都头这回进都监府那是享福来了，我敢说咱都监府吃喝穿用比你们施家只会好不会差，干嘛弄得像生离死别似的。
1: 兄弟，你就赶快回去吧。
0: 二哥，是要看你进去。

0: 好，
1: 好，好啊！
0: 好功，好呀！
1: 好功，
0: 果然是好人，好。
1: 忍不住，
0: 我去，我去！哎呀，好，
1: 好，
0: 好！
1: 哎呀哈，
0: 好。
1: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
2: 献丑了，
0: 好，好啊，滚龙双刀，名不虚传呐、啊。杜头，请。杜头啊，以你的身手，这对寻常的双刀实在是委屈了。待我日后找一个好的匠人，为你打一对好刀送给你。
2: 那就多谢大人了。
0: 看杜头的功夫，出手不凡，定是得了高人的传授。不知都头师出何门，是哪位名师所教？
2: 哦，少年时我在少林寺做了多年的俗家弟子，我出师之后又在东京遇到了周同周师傅。
0: 哦，
2: 是周师傅教了我这路滚龙刀法。
0: 是铁臂周同周师傅吗？
2: 正是。
0: 哎呀呀，那可是当今武林的泰山北斗啊。虽然我跟周师傅无缘得见，但周师傅的名声我却早有耳闻呐、啊。前些年我见到过周师傅的另外一位弟子白马银枪史文恭。
2: 哦，
0: 说来还是你的师兄吧。
2: 正是，史文恭他正是我的师兄啊。
0: 啊，当时师兄给我演示过一回功夫，他那一路百鸟朝凤枪，敢说天下无敌手啊。哎，只是那史文恭时运不济，现在只是在曾头市曾长者家里做一个枪棒教导。哎，不过无所谓，英雄不问出处，眼下朝廷正是用人之际，英雄豪杰只要有真本事，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都头，你说是不是啊？
2: 大人说的是。
0: 我就是敬重你的武功人品，本不敢以上下相待，只是碍于朝廷法度，我也不好过于。我请你到本府来，实在只是想咱们兄弟之间多亲近亲近，不敢做使役相待。这样吧，平时你可以教教家里的弟子家丁们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我看他们的天赋估计也学不了太高深的，闲时没事咱们之间谈谈武学，你看这样可好啊？
2: 大人呐、啊，您太客气了，只怕我的武功太低微，怕是要误人子弟呀、啊。
0: 哎，哪里话，武都头过谦了。啊，眼看就是中午了，咱们边吃边聊。
2: 好，
0: 我已经在鸳鸯楼给你摆了宴，啊，为武都头接风。武都头，请吧。
2: 好，
0: 请，请。
3: 阿弟啊，他是不是为了躲我，自个儿跑了？
4: 你来替我打这个小浪蹄子，给我使劲儿打，要是打不成他，我就让人打你。
5: 是太太，既然太太您吩咐了，那春兰哪敢不用力呀、啊？啊，我说玉兰呐、啊，你也听到了，不是我春兰跟你过不去，是太太让我打你。那我要是不用力，太太可就得打我呀，对不住了。你就受着吧，小贱人。
6: 兰这孩子也够可怜的。
5: 下三勾引男人，还敢跟三爷顶嘴？
2: 这么一个大活人就这样被打，怎么也没有人劝劝呢？
6: 这都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也管不着啊。
7: 就是啊，是挺可怜的。
6: 哎，多多，我劝你还是别去了。三爷在这
5: 勾引男人，
2: 没事的。
5: 狐狸精，
2: 你们在这边待着，我们待会再继续。
6: 多多，
8: 你打吧，你们打吧，打死我吧，反正我活着也是受罪，让我死吧。
4: 打死你没那么容易，你是老娘我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你死了老娘我岂不是赔了？怎么着也得把你卖到窑子里，把那100两银子赚回来。给我使劲打，春兰要是累了就换秋菊，秋菊累了就换夏荷。
9: 是。
10: 住手！谁叫你们这么毒打人家的？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9: 哟，太太，您快看呐，这玉兰还真有人心疼啊。太太，您看这还打吗？
4: 这人是我花钱买来的，要打要骂我说了算。雾都头，你不过就是个教头，这家务上的事儿还轮不着你说话。春兰
9: 在，
4: 给我接着打。
9: 是。
10: 住手！
2: 三姨太，我是不想管你们的家务事，不过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为什么不把他当人看呢？
4: 哎呦，

0: 头还挺懂得怜香惜玉的嘛。怎么，看上这丫头了？看上她了你就直说嘛。我三姨太做主了，把她赏给你了。你何必费那么大的劲儿，演这么一出英雄救美呢？
1: 三姨太，请你自重，我武松不是一个猥琐之人。
0: 哼，你是什么人谁

0: 武松一向光明磊落，不受人气。你这贱人，竟敢污蔑我的名节！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哎呦，
1: 太太，你快看呐，这人好凶啊！
2: 奴婢好害怕呀！
1: 你好大的胆子，在我面前你也敢撒野！我可告诉你，武松，别以为老爷把你请进府来。
3: 可这后面什么戏，怎么个惩罚还说不定呢。说到天了，你也不过就是个配角，你还真拿自己当客卿了。住口！不许胡说！你们还不快回去，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啊！
1: 老爷，
3: 回去，晚上给吴都头赔罪。
4: 回去，姑娘，你没事吧？来人呐，
5: 在。
4: 把玉兰领到张妈那儿上点药。
5: 是，走吧。
4: 啊，吴都头，实在对不起，让你见笑了。回头我让他亲自来给你赔罪。不必，这是我冒昧，我不应该插手大人的家务事。看来。
3: 这里不是我久留之地，我看我还是收拾东西回老城吧。那怎么行啊，都头，你大人大量，别跟那些女流之辈一般见识，啊！哎，说来这个玉兰呐，真是命苦啊。人倒是没说的，就是太倔强，嘴上不服输，而且跟三姨太有些犯相。
4: 都头，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男子汉大丈夫，胸怀宽广点。这样吧，晚上我在鸳鸯楼做个东，让他们给你赔礼道歉。
5: 不必了，大人。
3: 哎，就这么定了。你回去先休息一下，我出去办点事啊。呵呵
1: 说，你到底把我二弟藏哪里了？哎呦，
6: 二娘，我哪敢藏我二哥啊？是他自己走了，他都没告诉我，没打招呼，我都不知道啊！哼，
1: 你还有脸说呢？那你为什么不看好他呀？
6: 哎呦，那腿长他身上啊！
1: 世人，我原来以为你是个挺老实的人呐，现在看来你也挺狡猾的嘛！啊，
6: 你。 你要干嘛？
1: 我能干嘛呀？如果今日你不说出我二弟的行踪，那我就用这把刀把你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来。
3: 别，好，服你了。我说还不行吗？
1: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说。
6: 我说，哎呀，
3: 好了好了。 我的心肝宝贝儿，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只是权宜之计，如果不稳住武松，怎么给你表哥蒋门神报仇啊？啊，好了好了，消消气儿啊！哎呀，瞧你生气的样子，真是叫人心疼啊！
1: 我可跟你说好了，到时候让那个武松离我远点儿，看见他我就心烦。
3: 这贼配军一身牢房臭味。哎，别，你看，这戏还得由你陪着我唱下去呢。
1: 什么？
3: 我跟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就这么点事儿，
1: 你至于安排那么深吗？
3: 这里边牵扯到快活林的金山银山呢，我又要做的滴水不漏。
1: 不想
3: 伸点行吗？就像你表哥蒋门神那愣葱样，还不是被武松打得一败涂地。
1: 哼，那我要是帮了你，你给我什么好处啊？
3: 如果我夺回了快活林，日进斗金，我就在城东给你建一座园子，样式由你定。

0: 话可是你说的，别到时候光拿话添人。
1: 哎，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嘛。啊！哎呦，五都头来了，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2: 大人，你内眷在此，小人不便入席。
1: 五都头不必客气，今天算是家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来为了犒赏五都头连日来辛勤教练家人习武，二来嘛，为了白天的事，小妾要向你赔礼呀。
2: 大人，我武松只是一个配军，能够得到大人的赏识，已算是天高地厚了。
1: 哎，五都头不要客气，来来来，
3: 请，
1: 请坐，请坐，请请请。
0: 五都头，今天白天算是我不会说话，言语冲撞了五都头，还望五都头您见谅。来，五都头，去满饮此杯吧。
1: 都头啊，你就不要客气了，他这也是真情实意啊。今天下午我在内宅狠狠地说了他一顿，只怪他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知道都头往日的英雄行径，不知者不怪。都头啊，你就啊原谅了他吧。
2: 那我就先干为敬了。
1: 哎呀，好好好，这样多好啊。啊，五都头真是大人大量啊。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本城的都团练使张仲杰，张大人。他也一向敬重都头的英雄侠义，今天特意赶来和都头相会。你们俩今天可要多饮几杯哦。
2: 见过张大人。
4: 都头不必客气，都头在景阳冈精拳打虎，名满天下，在下实在是佩服。来来来来，我敬都头一杯。
2: 来，张大人，我就先干为敬了。
4: 请。坐。
1: 英雄海量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五都头天下英雄，虽然此次引官司刺配孟州，但是有咱们这帮兄弟在，绝不会让都头受半点委屈啊。来来来，咱们再为都头干一杯。
2: 来
1: 来，
2: 大人请。
1: 敢问都头今年年迟几何？
2: 武松今年25岁。
1: 是否有家室了？
2: 说到这个就惭愧了，武松小的时候父母早亡，都是我哥哥一手抚养长大的，少年时候不懂事，早年就浪迹江湖，到现在还是孤身一人，尚未娶妻。
1: 哎呀哎呀，你们看你们看，这不是天作之合吗？都头，今天当此良辰美景，本官要为你说和一桩亲事，还望都头不要推辞哦。
2: 大人，我武松是个戴罪之身，怎么可以论及婚嫁呢？
4: 哎，不然，男子汉大丈夫，身边怎么可以没有红粉相伴呢？你就不要推辞了，难得都监大人一番美意啊。
2: 这万万不可呀。
1: 哎，都头啊，你就不要推辞了，都头孤身在外，也需要一个人在身边伺候茶汤，这人呢，要不然你先见见合不合意以后再说。
2: 这
1: 况且这人和都头还是有缘分的。
2: 大人呢，这不太合适吧。
1: 玉兰姑娘出来吧。

0: 玉兰呐、啊，来来来，快快拜见五都头。
1: 奴婢玉兰见过都头，谢都头白日相救之恩。
2: 姑娘，你快快请起吧，就不要折煞武松了。
0: 玉兰姑娘，五都头是英雄好汉，虽然眼下受了小的挫折，但是将来前程远大，我将你许配给他，也不算辱没你了吧，不知你心下可否愿意啊？
1: 这
0: 怎么，你还有什么不遂心的？
1: 玉兰是大人府上买来的奴婢，不敢擅作主张，全凭大人做主。
0: 玉兰，以后再不要这样说了，往后你就是五都头的人了，谁还敢低看你？
2: 大人呢、啊、这实在是使不得呀。
0: 哎，都头，你就不要推辞了。玉兰姑娘，人品相貌你都看见了，只是因为他家正赶上父母双亡，本官见他可怜，将其收入府中，一向待如亲女，不敢当下人使唤。今天得配都头，也算他终身有靠，就当都头行善了吧。
2: 大人，我武松现在是个戴罪之身呢、啊、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啊。
0: 哎，玉兰姑娘，坐坐坐，来来来来来，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百年好合干了这一杯。来来来，
3: 放开我、嗯、别拦着我，我是来找我二弟。
0: 何人在外面喧哗啊？
4: 好像是找五都头的。
3: 嗯，二弟。
2: 大姐。
3: 二弟，哎呦，你果真在这里啊。
2: 大姐，你这太无理了吧。
3: 什么有理无理的，你知道大姐我找你找多辛苦啊，以后不许再躲着我了啊。
2: 我没有躲你啊，大姐。
0: 五都头啊，这位是？
2: 哦，大人，这是我的大姐孙二娘。
0: 哈哈哈哈，是大姐啊，我倒是吓了一跳，我还以为是你老家原配夫人呢。
3: 你怎么说话的？我跟我二弟是干干净净的关系，我是他大姐，比亲姐还要亲的大姐。
0: 好好好，大姐好，大姐就好啊。今日大姐在此，也正好给五都头做一个见证人呢。
3: 什么见证人？
0: 玉兰姑娘。
1: 是大人。
0: 大姐啊，你看这姑娘怎么样？我把她许配给你大兄弟五都头。
3: 许配给我二弟？
0: 是啊，你觉得如何？
2: 不是的，大姐，杜鹃大人，依我看呢，这事情就让她再缓一缓吧。
3: 我看这玉兰姑娘啊，这样貌长得真是挺俊俏的。二弟啊，要你就答应了呗。
2: 大姐，这个……
3: 哎呦，别在这儿那的了，你现在也已经长大成人了，身边该有个女人来照料照料你。嗯，要不这样，大姐我就给你做主了。
2: 大姐，杜鹃大人，你们的一片好意我武松心领了，可是我的终身大事就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0: 这个
3: 还要考虑啊？
2: 大姐，你就不要强求武松了。
3: 罢了罢了，随你吧。
0: 那就不谈没约之事啊，不谈没约之事，大家喝酒。
3: 对对对对对，我跟我二弟啊也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喝喝来。
0: 好好好，来，好，
3: 来来来
2: 来，
3: 干。我没醉，我还能再喝，倒酒。
5: 我这一杯，不，我要感谢张大人对武松的

0: 我们就喝了这一杯吧。
1: 好，干。嗯，
2: 来来来来来，吴都头。
3: 玉兰姑娘，吴都头喝醉了，你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吧。
4: 我
3: 赶紧扶他回去休息，快去。

0: 回去休息吧，张大人，不用了。来，我们再喝一杯。我要送我大姐回去呢。来来来，别喝了。来，快去休息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啊，爹。
2: 在北纬45度寒地黑土上，一种被誉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正在悄然改变无数家庭的营养健康生活方式。黑龙江黄金黑土地，土壤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远离工业污染，是紫苏生长的绝佳产地。籽粒饱满厚实，营养沉淀充足，精选后的紫苏籽经过除尘清洗，采用低温物理冷榨工艺，全程不高温炒制，不添加化学溶剂，最大锁住天然营养，历经精细压榨、多重过滤，滴滴金黄透亮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就此产出。5斤优质紫苏籽，仅能榨取1斤原油，出油非常珍贵。1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抢到了，每天2勺油，吃喝不用愁。
4: 亿万家紫苏籽油补充亚麻酸、欧米伽三，全身都轻松，精神倍儿棒。
5: 抢到亿万家大品牌的纯紫苏籽油，99元6瓶，划算的很呢。
6: 我的健康生活呀，都是他给的。趁着现在有活动呀，你试试就知道他到底有多好了。
7: 最近很多粉丝家人们都纷纷来电抢购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抢购现场是非常的火爆。那么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当成家里必备的养生好油呢？
8: 首先第一点啊，是因为紫苏籽油被誉为植物脑黄金，它的核心营养成分是亚麻酸 Omega 3，而且我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啊， Omega 3的含量达到50%到70%。你看啊，咱们产品包装上直接就给它标注出来了，后面呢营养成分表里啊也清晰的可见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在50%到70%。相信市面上很多的紫苏籽油的包装啊都是没有标注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大品牌亿万家紫苏籽油卖得好的第一个重要的原因。而且平时我们吃的花生油、大豆油几乎是不含亚麻酸，油脂啊还非常的高，长期啊高温烹炒出来的食物啊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过多的负担，这也高那也高的现象就出来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喝咱们的亿万家紫苏籽油了，而且呀不是高温烹炒了，
7: 天哪！

0: 你看啊，咱们的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啊，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吗？
1: 是的，没错啊，咱们亿万家品牌的紫苏籽油是百分百纯物理冷榨的紫苏籽油，不勾兑，不调和，零添加。我现场给大家喝一个啊，我来闻一下，有一股淡淡的紫苏的香味儿，我再来尝一下啊。
0: 好的。
1: 喝到嘴里啊，一点也不油腻，而且呀、不糊嘴啊。平时啊，我们每天喝5到10毫升就可以了，简单方便，吸收还好。
0: 哎，我就觉得纳闷了，它怎么就能够直接喝呢？
1: 因为啊，炒菜的油温很高，很多油啊经过高温之后，营养成分都被破坏了，而且啊，普通植物油里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啊，阿尔法亚麻酸。
0: 阿尔法亚麻酸，哎，那它到底啊对我们人体有多重要呢，尹总？
1: 阿尔法亚麻酸呢是咱们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啊，是咱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的欧米伽三，只能依靠日常的饮食去摄入。它在我们体内啊可以转化为 DHA 和 EPA。DHA 大家都知道啊，脑黄金，
0: 是的，
1: 对于大脑的营养啊特别好。
0: 没错。
1: 而 EPA 啊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对清理垃圾啊，对身体啊没有营养的废物啊是特别好。而紫苏籽油啊是植物界里亚麻酸含量非常高的，其他任何油都无法比拟的，被称为陆地上的深海鱼油，亚麻酸含量是深海鱼油的6倍还要多，亚麻籽油的10倍以上。你每天喝一勺的紫苏籽油，相当于吃了20斤的核桃，或者说呀是50粒深海鱼油的欧米伽三的量，所以啊它非常的珍贵，营养含金量高。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厂家4大承诺，放心选购。一，全品 PICC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二，体操冠军代言，品质更放心；三，敢和网上其他品牌紫苏油比价格、比优惠、比质量，100%纯紫苏冷榨。无勾兑，无调和，无添加。四，全网最低价格，同样的品质，我们比价格真正让利于民。今天活动仅限200单，抢完立刻结单，恢复原价，赶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3: 叔叔家里做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4: 嘿，你看啊，这是我用紫苏籽油啊做的这个鱼，清蒸鱼，还有这个蛋花汤，不仅好吃啊，而且对身体的营养啊还好，吸收的也好，他说啊，他就是每天早晚一勺紫苏籽油，吃了半年多，身体好了不少，走路也轻快多了。我呢一听就动心了，正好啊赶上咱们这个活动啊，99元6瓶，这么划算，那就试试呗。
3: 那您现在感觉身体怎么样？
4: 现在啊真是舒服太多了，我也坚持啊每天2勺紫苏籽油，精神可好了，头不沉，走路也有劲儿，睡觉也安稳。现在老朋友来了呀，我都给他们推荐，别再买那些调和的了，就吃这个亿万家纯紫苏籽油。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抢购的真是太火爆了，咱们的亿万家100%纯紫苏籽油啊，现在根本是不够卖的，天天断货呀，次次抢空，回头客那是一波接着一波，每天这货啊都是供不应求的。
1: 我给现场所有的家人讲3个核心的原因，听完啊你们也会主动的囤货。第一个原因啊是真纯真好真管用，吃了不白吃。勾兑油假紫苏籽油啊，吃半年没有任何的变化，咱们是100%冷榨纯紫原油，营养实打实，效果呀看得见，真东西大家才敢疯狂的囤。第二个原因，稀缺，真纯紫苏籽油啊本来就少，供不应求，真正的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紫苏籽，低温冷榨零勾兑零添加的纯油，生产成本啊极高， 工厂产量有限，每次到货呀是瞬间抢空，经常的断货。很多的家人啊吃过一次就知道断货呀是常态，补货很难，所以啊大家趁着有货果断多囤，全家吃，送爸妈，送亲戚。第三个原因啊是健康不能等，营养啊不能断，全身通了，记性好，看东西清楚了，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也是每天啊都要坚持的。油是天天吃，顿顿吃，今天吃明天停啊没有用，长期坚持纯食补才是真的养生。所以啊老客户都懂，与其后期抢不到断货干着急，不如现场的有货的时候啊直接囤足。
0: 哎呦，真是太到位了，林总啊，我是终于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火爆啊，因为100%纯无勾兑。为什么必须囤呢？因为营养全面，老人孩子啊全家都要吃。为什么抢空呢？因为啊真货稀缺，常年是供不应求。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抽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中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普通油吃的是味道，咱们亿万家纯紫苏油吃的是全家人的营养健康，无调和，无勾兑，零添加，真正啊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高端养生好油。
1: 您看啊，拍个黄瓜，最后滴上几滴咱们亿万家紫苏籽油，拌出来的菜啊不但不腻，还特别的清香。
0: 是的。
1: 第二种，淋汤，汤盛好了，咱们等温度降下来一点啊，滴几滴进去，营养啊一点不浪费。第三种，和馅儿里，包个包子啊、饺子啊、馄饨都特别的好吃，或者呀，拌在菜里、稀饭里、面条、酸奶里都是可以的。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啊，你上厕所的次数都会增加，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
0: 但是啊，你看有一点我就必须要提醒大家了，紫苏籽油啊，你千万不要用大火去爆炒油炸，因为它里面的阿尔法亚麻酸呀、怕高温，你把它当成营养补充油，凉拌淋汤，直接口服，这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1: 这是亿万家的紫苏籽油，滴在手背上，然后啊，把它均匀的涂抹在手背上啊。几秒钟的时间，看紫苏籽油啊就被皮肤吸收了，
0: 哇，
1: 手背啊是润润的，
0: 来大家看，
1: 身体更容易吸收。
2: 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直供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中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买东西啊先看配料表，亿万家的这个配料表啊就紫苏籽油4个字，干干净净。我每天早上呢空腹呀喝一小勺，喝了1年了，关键是这个油啊喝着不腻，有股天然的清香，吃着呀顺口。大牌子的有中国人保承保，还有体操冠军代言，喝着呀我放心。现在呢讲究呢是食疗，没有添加剂的营养补充，餐桌上的营养才是真营养。
6: 我平时啊喜欢吃肉，这大鱼大肉啊隔三差五的必须得吃点，吃得越好啊这身体啊负担越重，可是啊就是管不住这嘴。后来我老伴儿了给我买了这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喝，这油啊纯亚麻酸含量还高，补充营养啊全面，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啊特别的好，记性啊可好了，精力也足，每天呢能出去走1个多小时，一点也不感觉累。我跟我老伴了我俩一起喝，饭前呢空腹喝，调好的菜呀里面也放一勺，不管我吃多少啊都特别的顺畅。我向大家强烈的推荐这款既营养又好吃的紫苏籽油，尤其是我们这个年纪的 一定得吃。
0: 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对

0: 人类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那尹总啊，您看很多的观众啊就担心市面上低价油啊是调和勾兑油，咱们的亿万家能够保证是100%纯紫苏籽油吗？
1: 这点啊，我可以当着全国观众啊做出郑重的承诺，咱们亿万家配料表啊只有紫苏籽油，无任何的其他油脂调和，无添加剂，无香精色素，采用一级低温物理冷榨的工艺，全程啊温度不超过60摄氏度，不高温精炼破坏亚麻酸的活性。我们看瓶身的完整资质，食品生产许可证 SC 认证，执行国标一级的冷榨标准，每一批次啊出厂都会检测脂肪酸的含量，但凡不合格我们是直接的全部的销毁，绝不溜市场。很多低价的紫苏籽油啊掺入了大豆油、菜籽油，亚麻酸含量啊不足30%，花了钱啊吃不到营养。咱们从源头杜绝勾兑，只做纯粹的。
2: 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姑娘来快请坐。
4: 好好呀，这么香啊，
3: 来我们尝尝这亿万家紫苏籽油做的菜，来尝尝
4: 呀，看起来好香啊，我有点迫不及待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今天我也尝尝。一点都不腻，还很丝滑，好吃，
3: 还有一股清香味呢。我跟你说呀，你们年轻人呀也得喝这紫苏油呀。我女儿啊还有女婿还有我这小外孙子呀都跟着我一起喝呢。这油呀就是我闺女她给我买的，她说呀要喝呀就喝大品牌，品质呀有保证。你们现在年轻人呀工作压力大，更要补充营养了。你看我这孙子呀现在吃啥都吃得香啊。
4: 好吃不好吃？
5: 非常好吃。
4: 是的阿姨，现在厂家做活动啊，我也买了6瓶，
3: 我这气色多好啊，这孩子呀也跟着喝，这喝了以后呀这考试呀都考得特别好啊。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4: 呀真厉害。
3: 我这大孙子呀也考了98分啊。
4: 这么棒呀。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2: 一天2勺油，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100%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Omega-3 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光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这小外孙呀，这次考试都考了100分呢！
4: 呀，真厉害，这么棒呀！阿姨呀，不瞒您说，今天我也走访了好几家了，都说这个亿万家的紫苏籽油好啊，金杯银杯啊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回去啊我也赶紧把这个紫苏籽油啊喝起来。
2: 一天2勺油，

0: 大吃大喝不用愁，亿万家纯紫苏籽油，百分百纯的，一滴不掺假，零添加，无勾兑，无调和，就是可以直接喝的油。对，你没有听错，不是用来炒菜，是直接倒进嘴里喝的，不含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欧米伽三，50%至70%，真正纯天然的一级冷榨黄金营养油。卖爆了，卖爆了！来自黑龙江黑土地原产地职工的亿万家紫苏籽油庆祝上市2周年，超低体验福利正式开抢了！低温冷榨，低温瓶装锁鲜，亚麻酸含量高达50%至70%，原价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99元直接带走4瓶。等等，还没有完！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亿万家大品牌为赢得口碑宣传，前50名订购的额外还赠送2瓶免费试喝，99元足足给6瓶，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爹，来跟我倒酒，以后也有女人了，大姐我高兴，再喝。
1: 来呀、啊，
2: 在，
1: 把他扔到院子里。
3: 是
2: 是。
0: 我还要喝，勇哥，让我喝酒。
4: 好酒。来，喝个痛快！我不要你扶，我能行。
5: 咱们再等等。
4: 大姐会生气的。

0: 你是谁？
1: 五都头，是我呀，我是玉兰。
0: 玉兰姑娘，
1: 嗯，
0: 你在这里干什么？
1: 你刚才喝醉了，是督监大人让我扶你回来的。
0: 督监大人，那我大姐呢？
1: 哦，她由督监大人照料着呢。

0: 我刚才没怎么样吧？你早点回去歇息吧。
1: 都头，我走吧。
2: 讨厌我吗？我不是这个意思，你还是先走吧。哦，我就知道，我玉兰哪有那么好的命？你自己多保重，我先走了。
0: 玉兰姑娘，我。
1: 我是想告诉你，今天督监大人他说的都不算，我大姐也是胡说的，我一个戴罪之身，恐怕会耽误玉兰姑娘。我知道了，督头自己要多当心呢。我看他们……
2: 没事的，你放心吧。
1: 那我先走了。

0: 这玉兰不就是许配了一个配军吗？还觉得自己得了什么便宜似的，咱们走着瞧。
1: 就是啊，有好事老爷能想着他，还不是想着你春兰姐。
0: 嘘，啊，你个死丫头，少胡说八道，小心我撕烂你的嘴。
1: 瞧你吓那样，这不就是咱姐俩说着玩吗？太太呀，还在前面陪张团练和老爷呢，回来还早着呢。
0: 告诉你啊，别瞎说，听见没有？
1: 哎，春兰姐，要是往后你真有出头那一天，可别忘了妹子我啊。
0: 那你放心吧，忘了谁都不可能忘了你。哎，玉兰来了。
1: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陪五都头吗？
2: 秋菊姐，这话可不能胡说啊。
1: 我胡说？老爷不是把你许配给五都头了吗？你去他那边好了。
2: 秋菊姐，请不要瞎说了。五都头英雄好汉，我韩玉兰怎么配得上他呢？恳请两位姐姐嘴上留点德，别糟蹋了五都头的清洁。
1: 糟蹋？一个配军值得我们糟蹋吗？
0: 就是，玉兰，我告诉你啊，别以为老爷逢场作戏你就自己真当了真，往后在这府里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脑子给我放清楚点。
1: 就是，以后敢在咱姐们面前摆什么臭架子，有你好受。
2: 两位姐姐，我怎么敢在你们面前摆什么架子？玉兰本是苦命人。
0: 哎，哒哒哒哒哒哒，又装那可怜相，手上的活谁干呀？赶紧的呀，给太太烧水铺床啊，太太回来还得洗澡呢，快去吧，
1: 快去吧去吧，站着干嘛呢？

0: 怪了，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昨天是来找我二弟的，然后他还跟我喝了很多酒。哎呦，怎么之后的事情你就想不起来了呢？
1: 二弟，你在哪儿呢？二弟！
2: 喂，你谁呀、啊？你搁那都监府里大声喧哗？
1: 哼，老娘我呀是石子坡的孙二娘。说。把我二弟武松藏到哪儿了？
2: 武松，武都头啊？
1: 说不说？
2: 武都头好像出去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1: 哼，你敢跟老娘撒谎，小心老娘我要了你的狗命！
2: 我真不知道他在哪儿，要不我去给你找找？
1: 好，马上给我去找去，要不然我就要了你的狗命！快快找回来！
2: 我去找。
3: 少主爷！
4: 哎呦，
5: 怎么样？见到二哥了吗？二娘他们是不是已经到了？
4: 没有，都没有他们消息啊！
5: 我说你干什么吃的？去了半天，那就是什么也没打听到。
4: 那都监府是兵部衙门，寻常人连边儿都沾不上啊！
5: 真是吃干饭的，这种事儿你得绕着圈跟别人打听一下。
4: 我打听了，可是他们谁都不告诉我，都说没有这个人。你让我这
5: 胡说，二哥是我亲自送过去的，怎么会没这个人啊？二娘消息也没有？
4: 没有。
5: 得，这样，明天你跟我一起去趟都监府。
4: 是。
6: 哎呦，武都头啊！武都头，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出去溜达溜达。
6: 武都头，昨天晚上您喝醉了，就没来得及打扰您。这不，都监大人啊，让我抽空跟您说一下咱这都监府的规矩。
7: 规矩？你说。
6: 武都头，您也知道，咱这都监府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平日里啊，上下人等都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约束。这出来进去的都要跟都监大人告假，万一有招呼不到的地方，那就算是违反了都监大人的军令了。所以您看这个……
7: 好了，
6: 都头，
7: 我知道了，应该的，我没什么事了，就是随便溜达溜达。
8: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啊？明明说你儿子有眼无珠，我跟你说，是他挡了我们的马道，你还得讹我们？我警告你，你把我惹急了，给你抓进府衙，叫你吃顿饭。
9: 老爷，你不能不讲理啊！明明是你的马，他伤了我的儿子，他腿瘸了，躺在床上，我们已经就指望他讨生活，我们怎么
8: 活呀？我可跟你说啊，你给我滚一边去！我可告诉你，
9: 你不能
8: 不讲理、啊，你把我惹急了，我连你一起抓，我让你全家挨刑！
9: 你不
8: 滚，不是挨刑。
7: 刘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6: 啊？屁大的事儿。前些日子啊，都监大人的马夫老根子当街撞上一个不长眼的乡下人，说是给马踏伤了。武都头，您想啊，咱这是兵部该管的衙门，这出来进去的这车马还少得了吗？撞伤个把人还要赔银子，那咱这点军饷就别干别的了。
8: 滚！知道是什么地方吗？都监府门前敢闹事儿啊！当心把你们抓起来充军！滚！
7: 刘龙，你这何必呢？都是本城百姓，乡里乡亲的，实在不需要这个样子。
6: 武都头，这孟州城的百姓们都刁蛮滑头，要不是咱都监大人在这压着，指不定闹出什么事儿来呢。
7: 哎，他娘，快起来！

0: 大人配给您的银子，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够你家儿子去看病了。你赶紧收下，快回去吧！啊！
1: 多谢老爷，
2: 夫人，来，娘娘，来，使不得。
3: 菩萨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多谢老爷。
0: 好了好了，娘娘，没事了，赶快回去吧。大家都散了吧。
4: 是不是井冈冈的大户武松啊？
5: 吴都头，您是菩萨心肠，大慈大悲。不过呀，我提醒您，这孟州城的百姓一向是刁蛮顽劣呀，是喂不熟的白眼狼。照您这么施舍呀，您家里就是有金山银山，怕是也填不满。

0: 吴督导，我可算找到你了！
1: 这么急找我干嘛？哎，有人找你，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很凶的那个。
2: 阿弟，哎，就是他，就是他。
1: 阿弟啊！
0: 大姐，
1: 哎呦，我可算找到你了！
0: 我能去哪儿啊？
2: 不就是在这都监府里面吗？哎呀，
1: 我还以为啊，你呀，又瞒着我偷偷溜走了呢。
0: 不管怎么样，反正不管你溜到哪里，我总会想办法找你的。
1: 我怎么可能偷偷溜走呢？那是啊，不是就好。阿爹啊，昨天晚上的那个姑娘呢？
2: 大姐，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1: 其实我觉得吧，那个姑娘也挺不错的。你要是不好意思的话，大姐啊，帮你去撮合这件事。
0: 哎，真的不用了。
1: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这心里到底想着是谁啊？难不成你是在想我呀？大姐跟你开玩笑呢。我们不说这些了，去看看你现在住的地方吧。
3: 好。
1: 走走走。
3: 这蒋门神和张督监、张团练他们之间的关系，你是知道的。我二哥进督监府。 也都十来天了，可是一直没有消息。我不放心，我去了几次，想探听点消息，可是都被拦住，根本就不让进。帅二哥，您在督监府里有没有瞧见我二哥？他怎么样了？张督监没把他怎么着吧？我倒是见过武都头几次，我平常都在院子里侍弄花木。武都头在小教场，就练武艺。
4: 见面倒是不难，武都头看上去还好，张督监好像也没怎么难为他。这就好。哎，我还担心他们没安好心，把我二哥给怎么着了呢？
3: 不过前几天，
4: 怎么了？前些天武都头好像不知怎么的，把那个张督监的三姨太给得罪了，俩人在园子里吵了几句，后来督监大人来了，训了三姨太几句。
3: 那后来呢？
4: 后来啊，我听灶上胖头鱼说，当天晚上张督监就在府里鸳鸯楼为武都头设下宴席，让三姨太当场给武都头赔礼道歉，后来还把太太身边的一个丫鬟许配给武都头了。
3: 丫鬟，
4: 施
1: 公子，
4: 这里边不会有什么事吧？
3: 不好说，按说呢。
1: 张督监和武二哥素不相识，也没什么交情。可是他为什么上杆子巴结我二哥呢？
4: 施公子，武都头是英雄好汉，谁不想巴结巴结呢？该不是那个张督监看上他英雄仗义，想跟他交个朋友吧？哼，
3: 真是这样啊，那就太好了。来，白二哥，敬你一杯。啊
4: 二哥，兄弟有件事想求你。施公子，您甭客气，有事你直说，但凡是我能办得到的，绝对没问题。
3: 打今儿个起，您在督监府里给我多瞧着点，如果没事儿也就罢了。若万一我五二哥有什么事，您必须立即赶紧想办法告诉我，千万别耽搁了。
4: 哎呦，这事儿啊，我身份低微，照顾不到。 怕耽误了您和武都头的大事，
3: 白二哥，这是50两银子，您先收着。

0: 公子，你这是干什么？
1: 哥，
0: 我白眼可不是图你的银子。
1: 白眼哥，收下，收下
0: 啊！那。施公子啊，那我就收下了。照理说我在牢城这么多年，蒙老管营跟施公子照应，我也不应该收你这钱呢。
1: 嗨，
0: 说实话，我白二虽然是个小人物，但我也敬重英雄好汉。不为您，就冲着五都头的英雄仗义，我也应该把这事答应下来。
2: 二哥，这儿还有一包东西，要麻烦您转交给我五二哥。
0: 啊，施公子，你放心吧，五都头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3: 二弟啊，我说，这房子可比施恩那地方好多了啊。
4: 这种事情啊，我不是很在意，这些都是督监大人给我安排的。
3: 可是我就觉得吧，缺少点什么。你说那么大的房子，那么好的花园，这身边啊，就是缺个女人。二弟，男人身边没个女人，总也不行啊。
5: 五都头，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还有个人在。
3: 哎呦，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来，坐下好好聊聊。
5: 哦，天气凉了，我。不是，是三姨太让我做了两件衣服，给你送过来。
3: 玉兰姑娘，先坐下吧啊。哎呦，这玉兰姑娘啊，昨儿晚上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漂亮。这今天吧，我越看呐，就跟你越配。
4: 大姐。
5: 哎哦，没什么事，我就先下去了，五都头。
3: 走了呀，我还有话要说呢。
4: 哎呀，大姐啊，你看你这么热情，都把姑娘给吓跑了。
3: 哎呦，什么我把她给吓跑了，是你自己不解风情。
4: 好好好，我不解风情可以吗？
3: 不是我说你，哎呦，人家姑娘都知道心疼你，天气凉了还知道给你送两件衣裳过来，你呢怎么不去感谢人家呀？
4: 我这不是来不及了吗？我下次再去谢的好不好？
3: 哎呦，什么下次啊，哎，现在就去。
4: 哎，大姐啊，下次再说。哎，你说这个铁牛兄弟离开了孟州之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找到那个公明哥哥呀，啊？
3: 谁知道啊，这天下那么大，哪有说找着就找着的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只要有缘分呐，啊，这千里还是能相会的。
4: 哦，那我觉得铁牛兄弟一定能够找到公明哥哥。
3: 说玉兰姑娘嘛，怎么一会儿说到铁牛了？
6: 好，来来来
7: 来来，我与武松兄弟见面是在柴大官人府上，后来匆匆的分开了。他打虎的事情是跟我分开以后去见他大哥，路过景阳冈的时候遇到的老虎。
8: 武松真乃世间大英雄啊。我听官府的朋友说，这武松自从打虎以后遇到了许多事情，杀嫂继兄，斗杀西门庆，犯了案子，现在发配到了孟州。
7: 是啊，英雄末路啊，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和武松兄弟再见上一面呢。
9: 俺就是没钱，你想怎么地？
10: 不管不管。
8: 小二，
9: 想怎么地？
11: 哎，客官，
8: 楼下为何这般喧哗？
11: 下面是一黑汉在作怪。
8: 这作怪的是谁？
11: 这厮叫李逵，
8: 又是这厮在下面作怪。哥哥，稍坐，我下去把他叫上来，与哥哥相见。
7: 行行行，兄弟自便吧。
8: 啊，哥哥，此人是小弟身边的小娄子，姓李，名逵，祖籍宜州县百丈村人，人送外号黑旋风李逵。但乡里人都叫他李铁牛，因为杀了人跑了出来，流落到了江州，不曾还乡。因此人酒性不好，人多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脚，所以啊，小弟留他在身边做事。
9: 二哥哥，这黑汉子是谁啊？啊，
7: 几位兄弟，我便是山东运城的黑宋江。
9: 哎呦我的娘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让俺铁牛也高兴高兴。沂水黑铁牛拜见公明哥哥。
7: 哎，来来来，请起请起
2: 来，起来
7: 兄弟，请起。哎，
9: 哥哥，
7: 哎，坐下坐下，一起吃酒。
9: 哎，
2: 来兄弟，来坐下吃酒。

0: 兄弟啊，这个银子你拿着，拿去赎来便是。
1: 那谢谢公明哥哥了。
2: 哎，
1: 二位哥哥在此等俺一等，俺赎了银子，便给哥哥把钱送来。
0: 好，兄弟，快去快回，
1: 俺去去就来。
3: 你看那厮，
4: 哥哥，休借银子与他便好。我本欲阻止，谁知哥哥已经把银子放在他手上了。
0: 这却是为何呀？
4: 哥哥呀，你有所不知啊，这厮啊虽然耿直，但是贪酒好赌，他哪来的一锭大银子？他拿了哥哥的银子，匆忙下楼，必是去赌。如果他赌赢了，会把银子还给哥哥；如果他赌输了，他哪来的银子给哥哥呢？
0: 兄弟不必见外，些许银子何足挂齿啊！让他赌输了吧。我看这兄弟啊，也是一个忠心直汉子。
4: 哥哥，这厮啊，本事确实有，但是就喜欢闹事，把小弟连累得好苦啊！江州满城人都怕他。
2: 哎，
1: 真难得呀，公明哥哥不曾和俺深交，便借俺十两银子。他果然仗义疏财，名不虚传。如今来到这里，却和俺这几天赌输了，没有赢一文钱。如今他这十两银子，且将去赌一赌。他若赢回几贯钱来，请他一请，这也好啊。
5: 且慢，这一搏完了，给你搏。
1: 俺不旁猜，俺就赌这一把，十两银子围住。俺跟谁赌？
5: 你搏我五两银子，
1: 快点。
5: 这还是
1: 俺这可是十两，
6: 不管是谁也不济于事。
5: 你再拨我五两，我便还你这锭银子。
1: 快些快些。小张爷，俺这银子是别人的。
5: 你既然输了，还说什么呀？
1: 小张爷，你先借于俺，俺明日就给你还来。
5: 你说什么胡话呢？自古赌场无父子，你既然输了，为什么还要耍无赖呀？
1: 你不借俺，俺要拿回来。
5: 铁牛大哥，天昌你最赌直，今天是怎么了？
1: 往日爷爷赌直，这次全且不直。
7: 干嘛？这么硬气？
1: 哥哥，哥哥休怪，安铁牛嫌长赌直，不想今日却输了公明哥哥的银两，无法请二位哥哥吃酒啊。
0: 铁牛兄弟啊，但凡需要银两时，只管问哥哥要啊，既然输了就还给人家吧啊。哎，愿赌服输嘛。你这个兄弟啊，来，小兄弟，这银子还给你。
8: 二位官人在上，小的只拿回属于自己的。这十两银银原是铁牛大哥的两拨输于小人，那小人情愿不要他的。
0: 没事没事，你尽管拿着，没关系。哎，这位小兄弟，刚才他不是打伤你了吗？哎呦，
8: 是啊，我那讨头的、拾钱的和那把尖的，都让他打倒在里面了。
0: 那好，把这些银两分给那

0: 谢兄弟们，这拿着吧，拿着吧，快去吧啊！
1: 谢谢官人，谢谢大官人。
2: 喂，小张爷，哥哥，
0: 好了，走，咱们找个地方吃酒去。嗯，
2: 小碗喝的没劲，喝酒得用大碗。吃了顾敏哥哥是俺铁牛的福气，俺铁牛敬你一碗，来，哥哥。
0: 哎呀，兄弟啊，这里可有新鲜的活鱼啊。
3: 哥哥，这满江都是鱼，这是鱼米之乡，如何没有鲜鱼啊？
0: 得些鲜鱼汤醒酒最好啊。
3: 小二，拿碗鲜鱼汤来。
4: 哎，鲜鱼汤来喽。来，鲜鱼汤
3: 啊。
4: 来，三位慢用。
0: 好好好，
3: 来，哥哥。
0: 来来来，喝。哎，这鱼汤的味道，
3: 哥哥，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重哥哥的意思
0: 啊。宋江喝完酒以后，习惯喝些鲜鱼汤醒酒，这个味儿真不怎么样。
2: 既然二位哥哥都不中意，那俺铁牛替你们吃了便是。
3: 嗨。小二，
4: 哎，来了。
3: 这鱼是腌过的，味道不对，弄条新鲜的鱼来作为鲜鱼汤给我哥哥醒酒。
4: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为了好的鲜鱼。
5: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制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6: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7: 主人我在。
6: 25度，
7: 温度25度，
6: 定时2小时，
7: 定时2小时，
6: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8: 没有钱，真的没有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5: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6: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看。小夏，小夏，
7: 主人我在。
6: 定时2小时，
7: 定时2小时，
6: 23度，
7: 温度23度，
6: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9: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5: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

0: 市场份额各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2: 确实很冷啊。
1: 那到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2: 对，
1: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2: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1: 对，
2: 显得格外的冷。
1: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2: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1: 好的，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所在。
1: 哇，它真的会说话。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1: 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2: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1: 对，
2: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1: 没错，
2: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1: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来，我们看。
1: 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2: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1: 是的，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所在，
2: 温度27度，
3: 温度27度，
2: 定时2小时，
3: 定时2小时，
1: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2: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3: 主人所在，
2: 调整温度为25度，
3: 温度25度，
2: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1: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2: 没错，
1: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2: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1: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2: 温度上升特别。
1: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2: 行，咱脱了吧。
1: 行，太热了，真的。
2: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1: 浑身冒汗了。
2: 是的。
1: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2: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1: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2: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1: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逐炎热酷暑，太棒了。
2: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 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1: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价值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

0: 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炉丝来加热空气，而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你看咱们的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
1: 嗯，
2: 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呢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

0: 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1: 温度27度，
0: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他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2: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0: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2: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3: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4: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2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3: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0: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

0: 晚上睡觉时啊，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啊，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1: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2: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不敢瞒大院长说，这鱼是昨晚的，今天的活鱼还在船内。这捕鱼的主人不来，我们也不敢动，因此喂养好的鲜鱼。啊，
1: 拿铁牛给二位哥哥弄两尾来。
2: 哎，兄弟，不必麻烦。兄弟，不要麻烦了。
3: 哥哥，休怪小弟。啊，
2: 他生性如此，如何教他改德？我倒敬他真实不假。
3: 来，喝酒，哥哥，喝酒。
1: 做不了主，
4: 问俺主人家。
1: 问什么鸟主人？先给来两杯。
4: 哎，走起！哎，这，哎，我说你，
5: 什么干什么呀你？哎，放。

0: 黑蛋，给我站住！你哪里来的？竟敢在我这里抢鱼！
1: 俺哥哥要吃鱼，谁也管不着。
0: 我管你哥哥是谁！还我！来呀！你，跟你去吧！来，有本事给我来！ 大鱼呢？站住！大个子，鱼在这儿喽！来来来来来，哎，来来来，鱼在这儿，过来呀！来来来来，在这儿呀！
2: 你
0: 过来吧。
3: 这白汉子是谁？这个汉是卖鱼之主，他叫张顺。
4: 张顺，
3: 莫不是浪里白条张顺？
4: 就是他！
3: 快跟他说，我有他哥哥张衡的书信。
4: 张二哥，张二哥，快快住手！有令兄张衡家书在此。
0: 这黑汉子是俺们兄弟，你先放了他吧，上来说话。
4: 停，
0: 把他拉下来。
4: 来来来，
0: 大院长，属下都无礼了，多谢张二哥手下留情啊。
4: 想不到这位黑大汉是你的兄弟啊！李辉兄弟，李辉兄弟，哎，你看看，让他来卖鱼，却跟人打起架来。李辉兄弟，你没事吧？张二哥，你可认得我呀？
0: 小的当然认得院长，只是无缘，不曾拜见。
3: 张二哥啊，你可认得这位兄弟？刚才他倒冲撞了你。
5: 小的当然认得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罢了。
6: 今日你也演得够呛。
3: 哈哈哈哈，你们两个侵犯做一个至交的朋友、兄弟啊！哎，常言道不打不相识嘛，握个手言和吧。
5: 这就对了嘛。
6: 张二哥。
3: 你可认得这位兄长是谁吗？
5: 在下不曾见过呀。
3: 这乃是黑宋江啊！
6: 莫非是山东运城的及时雨宋江宋押司？
3: 正是共鸣哥哥。啊，久闻哥哥大名，不想今日得见。常听江湖上的人说，哥哥清德，抚慰济困，仗义疏财。
5: 来来来，兄弟，请起，请起。
3: 啊，坐坐坐。前些日子在揭阳岭混江龙李俊家里住了几年。 后来在浔阳江和穆洪相会，得于令兄张衡，他修了一封家书，给了足下。我放在营中不曾拜了。宋江今日得遇三位豪杰，三生有幸啊！哥哥，
7: 停，好。 今天就练到这里，
8: 谢谢都头。
9: 吴都头，白石峰，有什么事情？
10: 都头，请进一步说话。

0: 这是管营施家施公子给您的东西，他让我转告您，千万多加小心。他估摸着这张督监肯定是憋着什么主意呢。
1: 那你是？
0: 吴都头，您放心，我原来也是牢城的人，施家老少对我都不错，我白二也是个知恩知义的人。现在施公子进督监府不容易，有什么事他会托我转告您。您这边要是有什么事，我也会帮你转达的。
1: 那谢谢白二哥了。
0: 哦，别客气，往后待在这府里还不能让人家看出咱俩的关系。这督监府里大多是张督监的爪牙，一帮子杂碎呀。放心吧。
2: 吴都头，
3: 吴都头，吴都头。
0: 哎，都头，不就一盆花吗？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吗？还至于你自己跑一趟啊？
2: 是。哎，吴都头，原来您在这儿啊。怎么着，您这打虎英雄也喜欢这花花草草的啊？督监大人让您过去一下，八成是有事情要跟您交代。
0: 哦，都头，您先忙着，回头我给你送屋里去吧。
1: 那好吧，既然这样，那我就跟你去。但这花就放在你这儿吧。
0: 都头，您放心吧。
2: 我都到，请，再见。
4: 浔阳楼，我在运城县时就听说江州的浔阳楼最有名，原来在这里。我进意到此，不可错过，不妨上去看一看，走一遭。好一座浔阳楼啊，难怪大学士苏东坡要在此饮酒作诗。

虽犯罪远流到此，却也看了真山真水呀。我家乡虽然有几座名山古迹，却无此等景致。我宋江生在山东，长在运城，学历出身，结交了多少英雄好汉，却留了一个虚名啊。如今三巡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却被刻了双甲，发配到这里，家中老父亲和兄弟，何时才能相见呢？父亲，兄弟，来，咱干一杯！

何不久疏于此？倘若他日身荣，再来经过，重一遭，一记岁月，想想今日之苦，今日之苦啊！拿笔墨来。

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皆须。

0: 大人，武都头来了。
1: 好，快快有请。
0: 请。
2: 见过大人。
1: 请坐。
2: 谢大人。
1: 下去吧。
0: 是。
1: 武都头啊，你到本府也有半个月了吧？
2: 嗯。
1: 怎么样，生活的还习惯吧？
2: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感激不尽。
1: 哎，武都头客气。啊，哎，
2: 大人是否有什么为难之处？
1: 这事实在是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大人，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1: 不，这事正因为牵扯到都头你，所以才让本官感到为难呐。
2: 牵涉到我？张大人若是信得过我，还请张大人明示。
1: 说来话长，本官到这孟州道也有三四年了。本官现为朝廷三品大员，就这份功名，也是在沙场上靠真刀真枪拿命换来的，不比那些文官靠的是蝇营狗苟、钻刺巴结呀。本官是一介武夫，自然不愿意跟那些穷作大打交道，由此便种下了祸根。
2: 哦，可有人与大人为难吗？
1: 前年咱们孟州来了个新任知州，据说是京城蔡太师的什么学生，实际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但在官场钻营方面却很有一套。他到孟州之后，处处为难本官，寻隙找茬。本官一再伸张，他却得寸进尺，

0: 家里，实在是令人忍无可忍呐、
1: 啊！蔡京的学生。大人，你可否例举一二？
0: 往日那些鸡毛蒜皮的过节就不必提了，就说这次招你进督监府吧。说心里话，本官与你结交，主要是看中你行侠仗义、忠勇不二。我辈五人惺惺相惜，爱的就是英雄好汉呢、啊。
1: 承蒙大人抬爱，武松惶恐，
0: 就是那么一点小事，那陈仲谋居然给京师的蔡太师写信，密告本官，说是将你收在府中，是什么暗蓄死事，图谋不轨，要蔡太师知会本官的上线高太尉，连本参劾本官，这不是诚心要置本官于死地吗？
1: 原来是这样，大人，既然武松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还请你把武松放回牢城去。回到牢城，他们就抓不住大人的把柄了。
0: 不，本官告诉你这件事，并不是想要赶你走的意思。我也想过了，这不过是陈仲谋处心积虑，挟嫌报复。即使没有你这件事，他还会找其他的事端来为难本官。幸亏本官的上线高太尉对我不错，他把奏章压了下来。我就不信他那个邪，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人，武松让你费心了，只是大人为了我这个配军得罪了知州大人，实在令武松心下不安。
0: 哎，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你一个人，我是为了全孟州的老百姓啊。那个陈仲谋简直是一个衣冠禽兽，实实在在的害民贼。他到孟州之后苛捐杂税，挖地三尺，百般盘剥百姓，弄得民不聊生。要是依着本官五人的性子，恨不能亲手宰了这个贪官，为民除害。只碍于我是朝廷命官的身份，我也是空有杀贼志，恨无杀贼身呐、啊！哼！
1: 像那些狗官，朝廷留他有什么用？大人，何不参他一本，也好让朝廷撤的那些狗官呢、
0: 啊？哎呀，武都头啊，你为人忠厚，心地善良，哪知道这官场上的黑暗龌龊？这陈仲谋上联蔡太师，下接狐朋狗党，盘根错节，哪里是动得了的？
1: 哎，这宋朝的大好江山，难道就要毁在这贪官污吏的手上吗？
0: 哎，我恨不得找几个江湖好汉，暗中把这狗官给做了，还孟州百姓一片青天丽日。哎，不说了，不说了。
1: 大人呢、啊？有何为难之处？武松可以为您分忧啊。
0: 哦，你是想？
1: 武松有几位江湖上的兄弟，为人仗义，而且武艺高强，和我武松都是文景之交。如果大人用得着的话，我可以叫他们来。
0: 这个恐怕不妥，恐怕不妥。
1: 大人，有何不妥呀？
0: 江湖上多有英雄好汉，这本官是知道的，但其中难免良莠不齐呀、啊。毕竟本官此举是伸张正义，为民除害。江湖的弟兄们自由散漫惯了，怕口风不严，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本官的性命难保，而且还要牵扯到一大批的人，比如你的把兄弟施恩、施公子。
2: 施兄弟？
0: 对。哎，我看此事啊，还是暂时罢了。哎，

0: 吴都头啊，最近和玉兰姑娘相处的怎么样啊？三姨太可是跟我说了好几次了，人家着实惦记着你啊。
1: 大人呐、啊，我只是一个配军，本来就有死无生，幸亏我被发配到这孟州来，承蒙大人的抬爱，武松无以为报。如果大人信得过我，我可以将那些狗贼私下结果了，为这儿的百姓除害。
0: 哎，那怎么行呢？本官与你结交，是把你当做自家兄弟的，怎么好让你去冒险犯难做这种事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1: 大人，我为兄报仇，把西门庆给杀了。自打惹上这人命官司上身，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什么奢望了。这条命就属于朋友的，只要谁真心诚意的拿我武松当朋友，我一定两肋插刀，火里火里去，水里水里去，绝无二话。
0: 好，好，有五渡头这番话，从今天起，你我兄弟相称。
1: 武松怎敢？
0: 绝无二话。来人呐，今晚鸳鸯楼摆宴，我要与五渡头一醉方休。
2: 客官，客官，你想买什么？哎，你看看，
1: 这个多少钱？
2: 这个三文钱。

0: 都头，老爷让我伺候你泡过脚之后再做歇息。
1: 哎，玉兰姑娘，我自己来吧，这怎么能让你动手啊？
0: 你别不好意思了。
1: 姑娘，是不是他们逼你的？
0: 不是，是我心甘情愿给你洗脚。武都头，你可知道我的身世？
1: 姑娘，你说来听听，还有那三姨太为什么总是打你？
0: 以前家里还有几处生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可是后来母亲死了，父亲自暴自弃，成天酗酒赌博，不出几日家产房屋输得精光。后来父亲死后，为了给他买口棺材，所以我就

0: 他领回去。哎，
1: 是大人。哎，来来来，走
2: 来来来。
0: 玉兰，你别怕，我会好好待你的啊。

0: 来那小丫鬟长得跟妖精似的，一脸狐媚相。
1: 哼，贱人！
0: 太太，哎，太太！
2: 哎呀，你就当多个丫头伺候你不好吗？
1: 伺候我的丫鬟多的是，谁要一个贱人来伺候啊？快把那个贱人给我送走！你送不送？否则我跟你没完！
2: 消气儿啊！
1: 你不送我就把他卖到妓院去，你送不送？
2: 你这个泼妇！哼！

0: 玉兰姑娘，你不要伤心，好人会有好报的。
1: 五都头，我不求什么，我只想离开这里，一辈子伺候你。
0: 可我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犯人呢。

0: 玉兰姑娘，我来督监府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我看得出来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的心意我明白，可我是一个戴罪之人，只是在这里暂时谋一份差事，我也不知道将来会流落到哪里去，你的好意我也不知该如何回报，所以我去街上买了这个簪子，希望你喜欢。既然喜欢，我就帮你戴上吧。
1: 二弟啊，你看看，
2: 你们聊。
1: 玉兰姑娘。
0: 哎，大姐啊，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1: 你看我这记性啊，也是啊，我这记性啊现在是越来越差了。这个呀、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1: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2: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锌。

0: 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3: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3: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5: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4: 我们也是，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
0: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5: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 0. 店三

0: 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2: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2: 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3: 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3: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3: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5: 打折，
4: 打折。
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3: 哦，不行，
2: 不行，
3: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3: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7: 对，
2: 三折。
6: 范老师，
2: 3折。
6: 您听我说，范老师，
3: 你说
6: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3: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3: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3: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3: 咱们举起来跳吉乃舞。
6: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3: 500箱
2: 啊！
3: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3: 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2: 拼手速了！

0: 惠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6: 这是我的生日，
7: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强

0: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要不又备了两箱，
2: 好不好喝，老爷？
3: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3: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
1: 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个呀、啊，是我呀特地给你去买的一匹布，是让你呀交给玉兰姑娘，让玉兰姑娘给你做几件衣裳。
1: 大姐啊，你怎么能让玉兰姑娘给我做衣服呢？这个你还是拿去吧。
0: 那怎么行啊？这女人嘛，就要学会伺候自己的男人，哎，这才叫过日子。要不然这门亲事我是不同意的。啊，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身合身的衣服。
1: 这个、
0: 哎呀，不要这个那个的，就这么定了。今天啊，你就好好的睡一觉，什么事情都别管了。啊，
1: 这我……
0: 哎呀，不要再这的那的了，就这么定了。大姐啊，过几天就回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来看你。啊，好，我先走了啊。
2: 金牛，哎，金牛，什么时候了，还睡得这么安稳？出大事了，出大事情了！铁牛，公明哥哥出事了。
3: 什么？
2: 公明哥哥在巡洋楼上写反诗，被人告发，需要砍头了。
3: 哪个狗贼敢告俺哥哥？
2: 是那个通判黄文炳告发的。这个天杀的，现在戴宗哥哥为了救公明哥哥也被关进去了。
3: 哎呀，你别说了，现在你救俺哥哥，快！什么时候了？什么可不可的？
2: 没看到监牢外面有这么多士兵吧？
3: 那又怎样？
2: 这么多人把守着，就凭你我怎么能冲进去呢？就算冲杀进去，也救不了两位哥哥呀。
3: 那你说咋办？
2: 为今之计，只有求助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了。铁友，你在这牢城外看着，千万不可乱来。我现在就去水泊梁山找晁盖哥哥。
3: 那你要快呀，要不然俺俩哥哥就没命了。
4: 吴都头，你看我这把刀如何？
1: 这把刀果然是好刀啊。
4: 想当年我追随先帝爷扫北征辽，出征万马军中，出生入死才换取这份功名。吴都头，论武功你远胜于我，将来时来运转，平步青云也绝非奢望。
1: 哪里啊，哪里，大人，你是过奖了。武二，我只是一个配军，戴罪之身，可以保住这条性命，已经算是高天厚土。我哪里还会想其他的呀？
4: 哎，吴都头，说哪里话？英雄不问出处。想当年汉高祖刘邦，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亭长。他却成就了汉家400年的江山。韩信也曾受胯下之辱，关云长也曾亡命江湖，最后他们都完成了一代英雄的伟业。
1: 大人说得太好了。
4: 不多头，拜托了。
1: 大人，您是说？
4: 正是，为民除害，未有分忧，全在今晚，全在这把刀上。
1: 大人，多谢您对武二的信任。
4: 刘龙李豹，
5: 属下在。
4: 今晚你们陪武都头一起去，一切听从武都头的吩咐。
5: 是。
4: 兄弟，哥哥为你壮行。
1: 大人，您静候佳音。
4: 好。
1: 走。嗯。
6: 大人，您看这。哼。
4: 人为鹬蚌，我为渔翁。此人若能为我所用，倒不失为一件杀人的利器。
6: 这倒是，不过蒋门神那边……
4: 哼，蒋门神算个屁！ 两人相比

0: 连一点血液都没有。哎，听着，待会儿我一个人进去，你们两个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待着，哪儿都别去，知道吗？都头，就按照我说的去办。
1: 大人，康叔办，你来了。是。怎么样？明天要的公告写好了吗？
2: 写好了，请大人过目。
1: 很好，就这么办。眼看旱情越来越严重。 咱们不能坐着等了，把这个布告发下去，告知四乡百姓，该打井的打井，该挖渠的挖渠，别净干那些烧香拜佛、瞎耽误功夫的事了。是。哎呀，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哪，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全要旱死在地里了。
3: 可朝廷要的钱粮，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哎，
1: 难呐！大人，话是那么说，可民间千百年来，这逢旱祈雨，遇涝拜龙王已成定例，恐怕一时扭转不过来呀。我又没不让他们烧香拜佛呀。 可是拜这拜那，这不是耽误正经功夫吗？这打井挖渠是公益，每家都要出劳力，两丁抽一，四丁抽二，以此类推，这，就是我的章程。谁敢违抗，就是跟朝廷过不去，跟我陈仲谋过不去，那我就敢把他拿来大刑伺候。
3: 是是是，大人。 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3: 我劝你不要再跟督监府那边过不去了。
1: 怎么说？甭管怎么说，你们都是同城为官，要以和为贵。那督监府为太尉府所管，您作为州官，本不负监察之责，何必要无事生非，做那得罪人的事呢？ 康叔吧，
3: 在，
1: 我可得说你几句啊。 为官者无分文无高低，吃的是朝廷俸禄，吃着百姓的钱粮。那张邦芳为官不法，纵奴行凶，这也就罢了。可是他勾结江湖匪类，欺行霸市，扰乱市场，危及民生。我陈仲谋为官一方，岂能容得下如此败类？
3: 难得大人如此仗义。
1: 我大宋朝要是多一些像大人这样的正义之士，才能天下安宁，百姓乐业。浮华虚名，我是不放在心上。只求为官一方，上对得起朝廷恩典，下对得起百姓辛劳，我也就问心无愧了。
3: 大人，我。
1: 外面何人？既然来了，何不进来一叙呢？啊？你干什么？你不要胡来啊！这是州衙的陈大人，不敢以本来面目示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之人。你要杀我，那就来吧。

0: 小人误信人言，险些铸成大错。刚才所见所闻，足见大人是一个清官好官，令在下羞愧莫名啊！
1: 你是谁？是谁派你来的？
0: 小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武松是也。大人，你就叫人来抓我吧，要杀要他，武松绝无二话。
1: 我知道了，壮士请起。武松，本官久闻你的大名，景阳冈醉拳打虎，快活林醉打蒋门神，这可是为民除害的义举呀！本官非但不会抓你，更不会杀你。你走吧，
0: 大人，
1: 你走吧，去告诉叫你来的人。
2: 本官不怕死，就怕我死了以后，他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常言道，邪不压正，让他好自为之吧。
0: 大人，告辞。
1: 真是义士啊！
0: 没想到武松他……看来这武松终非我囊中之物。那怎么办？
2: 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为他人所用。
0: 既然如此，大人应该早做决断，免得夜长梦多，养虎为患呢。
2: 明天。
1: 你去密会蒋中，就这么着。要下雨了，眼看就要秋收了，这天再不下点雨，今年的粮食可要全旱死在地里了。可朝廷要的钱粮。 一斤一两都不能少啊。

0: 府犯人一名宋江，故引反诗，妄造妖言，劫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
1: 叫这个浪里白条去办件事，真是一点都不牢靠。
0: 犯人一名戴宗，与宋江暗地私书，勾结梁山坡强寇，通同造反，律斩。监斩官江州府知府蔡九。那就是宋江啊。
1: 不管了，把铁牛先杀将过去。
2: 那就是宋江。
3: 铁牛兄弟，
1: 你这是
2: 宋江怎么这样了？走。
1: 俺那两位哥哥眼看着就要砍头了，你叫他人呢？
2: 铁牛你别急，梁山坡的好汉已经到了，我们也找个地方伺机杀将出去。
1: 这里哪有人？俺怎么看不见？
2: 哎呀，铁牛随我来。

0: 这些东西都是送进知府的，你们如何敢阻挡我们？
1: 就算是知府的人，也别在这里转悠，
2: 快快
1: 赶紧走。
0: 啊！

0: 莫不是梦里相见吧？啊，
1: 恩兄，你还活着呢。宋江一位，见不着兄弟们了。
0: 恩兄不肯上梁山，才有今日之苦啊。
1: 哦。
0: 这就是黑旋风李逵，这就是李逵兄弟，这位是晁盖哥哥，快来拜见。
2: 托塔天王晁盖大哥，
0: 正是正是。
2: 哎呀呀，
0: 哥哥，休赶铁牛粗鲁，刚才打的实在是太痛快了，还说不住了。
2: 铁牛兄弟，快快请起。
0: 恩兄以前不肯随我上梁山，现在到了这般境况。你也该看透这个鸟世道了，倒不如和众兄弟一块上梁山吧。
3: 对，上梁山。是
4: 啊，是啊，是啊。
1: 哎呀，俺早就听说梁山上好汉众多，成天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甚是痛快。哥哥，俺铁牛也要上梁山。
0: 好。恩兄，上梁山吧。

0: 宋江随兄弟们上梁山。
1: 好，
2: 上梁山，
0: 上梁山。
1: 以后众位兄弟就在梁山上痛痛快快过日子，杀贪官，劫富济贫，共创大业。
0: 听哥哥的。

0: 二弟啊，这送来送去送到什么时候啊？就到这里吧。来，
1: 大姐，你就让我再送你一程吧。
0: 我还是一个人走吧，一个人走得快吗？啊，
1: 狮子坡地境偏下，你到了那里之后跟大哥一定要多保重啊。
0: 放心吧，你在这边凡事也要多长些心眼，不是大姐多心，那杜监府墙高院深，一定不是什么善敌。谁知道张都监那帮人憋着什么屁呢？眼下这当官的也没几个好人，二弟能早一点离开就早一点离开吧。
1: 过了秋天我就会回施恩兄弟那里去了，
0: 下次见了面我还得嘱咐他，让他好好的照顾你。像上回你帮他出头打蒋门神的事儿，虽说那蒋门神他也该打，

0: 得痛快。可是这种冒险的事儿，他怎么能叫你去做呢？这到底是谁照顾谁啊？自己没本事打不过人家，就让你出头，凭什么呀？
1: 哎，都是自家兄弟，那谁帮谁都不用太计较的。那个蒋门神他平时横行霸道，连我都不想放过他。
0: 那这么说还是我二弟豪情仗义，英雄本色咯。
1: 哎，我这个人呢、啊、平生最恨欺负别人的人。哦，大姐，路途遥远，你还是先赶路吧。
0: 好吧，那大姐就走了。
1: 大姐。
0: 二弟啊，还有一件事情大姐不得不嘱咐你一声。那个玉兰姑娘我看着挺不错的，你也老大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哎，况且那个玉兰姑娘她对你也是有意的，只要你对她再用点情，那不就成了吗？
1: 我可是一个戴罪之身，岂敢想那等好事。
0: 哎呦，二弟呀、啊、你现在啊举目无亲，孤身一人，大姐这条命啊是你救的，那大姐啊就是你的亲人，所以婚姻大事大姐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大姐，我看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管了吧。
0: 成了家，那二弟你啊才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成家是什么？成家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你呀、啊、抓紧机会，这人家姑娘上你那儿呢，你就要好好的跟人家在一起，可不能赶人家走啊。你呢要跟她靠得近近的，明白吗？
1: 天色不早了，你赶紧赶路吧，不要让我大哥他太操心呢。
0: 那好吧，那大姐走了。
1: 大姐，
0: 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

你要保重啊。

0: 铁牛兄弟。
1: 哎，这不是狮子坡的二娘姐姐吗？
0: 才多久啊，就不认识我了？
1: 二娘姐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啊，自上次一别后，这几天一直都在孟州我五二兄弟呢。这会儿啊，往狮子坡赶呢。哎，你上哪儿去啊？赶得那么急？你原来那两把板斧呢？怎么换成了这把破刀了呢？
1: 哦，二娘有所不知，上次一别啊，俺跟顾明哥哥落草梁山坡了。俺这是啊，着急回老家接俺老娘。顾明哥哥也约法三章：第一，不让俺吃酒；第二，说俺铁牛性子急，让俺悄悄的把老娘接来；第三，哥哥怕俺惹事，所以他收了俺的两把板斧。他说让俺早去早回。
0: 啊，
1: 二娘姐姐，那俺就不陪了，那就告辞了。
0: 哎，你刚才说你回家接你老娘，接你老娘去哪儿啊？
1: 搬老娘上梁山享福啊！如今啊，俺和顾明哥哥都落草在那梁山坡晁盖大哥那里，成天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等俺回沂水老家接了老娘，定去你那狮子坡吃酒投宿。兄弟就不陪了啊，兄弟回家接老娘了。
0: 哎哎哎！哎，铁牛兄弟啊！哎，
2: 第一名正贼宋江，系山东运城县人，赏金10000贯捉宋江。第二名从贼戴宗，系江州两院押狱，赏金5000贯捉戴宗。第三名从贼李逵，系宜州沂水县人，赏金3000贯捉李逵。

0: 哎，哥哥，你胆子太大了！榜上明明写着捉拿宋江你等，你还敢看榜？若是被人认出来，捉你去送官，如何是好？公明哥哥怕你惹事儿，不敢派人和你同来，又怕你在这儿作怪，便派我前来打探。要是我们走岔了，你今天麻烦可就大了。怕他个鸟啊！就算认出阿黑爷爷，他又能拿俺怎地？哪个做狗的嘴咬咬，俺拿刀剁了他！
1: 哥哥，不能喝。公明哥哥说了，路上不得吃酒。
2: 就让喝一回嘛，也看得到家了。
1: 不行，不能喝。哎，俺看那店家与你相熟，此乃何人？
2: 嘿嘿嘿，哥哥，实不相瞒，这家酒馆乃是我家兄弟朱富所开。
3: 他久闻哥哥江湖大名，特被薄酒一碗，就算招待哥哥吧。那还不快引荐啊！嘿嘿，
0: 好，兄弟，快来见过李逵哥哥。
3: 好，来嘞。
0: 哎，好酒。
3: 哎呀，久闻哥哥大名啊！
0: 哎，你家兄弟叫什么来着？
3: 叫朱富。
0: 哦，
3: 小弟朱富，今日有幸得见哥哥。
0: 朱富兄弟。
3: 再敢舔牛来一碗吧？
2: 好，
3: 哥哥，来，哎，哥哥不能吃酒，哎，哥哥不能吃酒，你，哎呀，人家公明哥哥都说了，说不让俺在路上吃酒，又没说不让俺在这屋里吃，俺这不是到家了吗？再来一碗，嘿嘿，来来来，
0: 哎，哥哥，哎，好酒，痛快。
2: 哥哥，少吃酒啊！哥哥，哎呀，哥哥，路上一定要小心呐，别多吃酒。
0: 你放心，路上绝对不吃。
2: 要小心，知道吗？知道吗？一定要小心点。
0: 哎，
2: 哥哥，我看还是别走小路了，去大埔树转弯，头东大路，一直往百丈村，便是董店东，没多少路了。兄弟就不送了。
0: 哥哥，您早些接了老娘，赶快回山寨吧。俺不走东大路，小路快，俺走小路。
4: 小路有大虫，据说还有拦路抢劫夺包的贼人，哥哥还是小心为好。
0: 哎呀，那小路俺以前走过，怕他个鸟啊！你们各自散了吧，俺牵牛告辞了。
2: 保重。哎。

0: 识相的乖乖留下买路钱，免得爷爷的板斧伤了你的性命。
1: 你这厮什么鸟人，光天化日之下敢拦路抢劫？
0: 问爷爷名字，说出来吓破你的胆儿。爷爷名字黑旋风李逵，你可曾听过？快回留下买路钱，容你过去。
1: 爷爷对你没他娘的鸟性，哪里学了俺的名目在这里拦路抢劫，坏俺名声。

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

0: 1.98。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只需花1.9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

0: 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

0: 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

0: 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

0: 酒冒吧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 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 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66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和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2: 早上1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
1: 近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
1: 你个人的爷爷，你算个鸟！爷爷算是黑旋风李逵，在这里毁俺名目，俺宰了你！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你这孩儿一个人，是得害两个人的。
1: 怎地杀你一个，却是害你两个？
0: 实不相瞒，
1: 孩儿也不敢在这儿拦路抢劫，正因为家中有90岁的老母亲胡人赡养，因此孩儿才这儿擅提爷爷的名声，才这里夺些包裹，抢些散银。其实孩儿可不曾害过一个人呐。
0: 爷爷，你如果杀了孩儿，家中的老母亲可怎么办？爷爷，
1: 好啊，你个贼鸟厮，夺人钱财，坏俺名目，还学俺使两把板斧，俺宰了你！
0: 爷爷。
1: 俺特地来接你啊，却杀了个养娘的人，俺要是砍了他，天理不容啊！俺念你是个孝子，暂且饶你狗命，赶紧起来，滚吧！
0: 谢谢爷爷，
1: 站住！
0: 才是黑旋风李逵，从今往后就要坏了俺的江湖名声。
1: 爷爷，小人此番得了性命，回去以后自当改业，再也不敢以这爷爷的名号在这拦路抢劫了。
0: 这就对了，俺看啊，你也是个孝顺之人。哎，俺再予你10两银子，回去做个买卖，改业去吧。
1: 这，拿着。
0: 哎呀，拿着。
1: 爷爷。
0: 谢谢爷爷，谢谢爷爷。这次有孝心，撞在俺手上，算他运气。要是俺砍了他，天理不。

0: 大嫂。哎，大嫂，俺是路过的，腹中饥饿，寻不着酒家。这样，俺与你几钱银子，你给俺做些酒饭吃吃。
1: 好汉，俺家没酒，米倒是有一些，你看一升米行吗？
0: 没酒啊？没酒也罢，先给俺下三升米，俺这腹中啊都快饿出个鸟来了。嘿嘿嘿，哎，

0: 杨子，哎呀，哎呀，你这冤家，你撞上去哪儿了？
1: 哎呀，杨子啊，我今日险些见不到你啊！
0: 哎呦，冤家，这是咋的了？让我看看。

0: 长时间不回来，让人等得好煎熬啊。
1: 哎呀娘子啊，你别说我今儿又多回去了，本说上山接个单身，等了两天都没等到一个。今日可都劫到一个了，你猜是谁呀、啊？
2: 劫的谁呀、啊？可把你吓得如丧家犬一般。
1: 就是那黑旋风李逵呀、
2: 啊！啊！
1: 哎呀，碰到这个人啊，我如何打得过他？被他撂翻在地，定要我的性命啊！我就骗他说，你杀我一个，便是害我两个。他问我为什么，我便说道，家中有90岁的老母，无人赡养，定当饿死。这家伙还真信了。
0: 哎呀，冤家，你还真有些本事啊！
1: 哎呀，他不但饶了我的性命啊，还给了我银子做本钱，还让我改业，赡养老母。我怕他识破啊，赶快就离开了。那你看，
2: 嘘，你休要高声。刚才有个黑大汉来到我们家中，叫我做饭。不是他。
1: 哎呦，我的爷爷啊！他咋还追到家里来了？我这……
2: 哎，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这……
2: 他现在正在屋里等我蒸饭，你怕他干什么？待会儿你去看一下，如若是他，我们去寻些麻药来，放入他菜中，我让他吃了，麻烦在地，我们便立刻做了他，然后取他包内的金银，咱再搬到县里买个店铺，脱离这山野之困，如何？
1: 好，我这边去偷偷看。
2: 快去，小心点啊！

里的呀。啊！

0: 小子，放了你，还与你银两，你却携歹心害俺。
1: 行善积德，勿欺负女人老小。

杨忠兄弟，我早说过，武松是一只喂不熟的恶虎。要说真情实意，这还得是咱们这帮哥们兄弟。如此看来，武松到底是难以为我所用。

0: 那我就不能容他了。
1: 大人说的对，我们怎么说也算是断了骨头连了筋的亲兄弟，武松他算个球啊，怎么能跟我们比？再说那个石黄毛仗着武松夺回快活林，断了我们的财路，我蒋忠也就罢了，可是大人您怎么能够忍下这口气？大人您站着孟州道，怎么可以让一个配军武松横行霸道？
0: 横行霸道，还轮不上他。我看武松的好日子快到头了。

0: 谁在外面？
1: 大人，三姨太让我问您，明天8月15咱们有什么安排？
0: 你告诉她，也没什么安排，还是家宴吧，不请什么外人。
1: 好，我这就去回三姨太。
0: 还有什么事？
1: 大人，小的刚才在门前看到玉兰姑娘匆匆忙忙的，怕是……
0: 柳龙，你马上到武松那儿去看看。
1: 好，我这就去。
2: 大人，那个玉兰姑娘她是谁？
0: 她是我给武松下的一剂猛药。江州兄弟，来，咱们明天就这么。
3: 谁呀？
4: 都统，是我，我是玉兰。
3: 哦，玉兰姑娘，有什么事吗？
4: 都统，你先开门吧，我有事找你。
3: 玉兰姑娘啊，这么晚了。
5: 毕竟男女有别啊。
4: 都统，你误会了，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啊。
3: 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吧。

0: 都听到，有人来了，你自己要小心呐！我先走了。
1: 没看上，还没歇着呢，还没呢。
2: 吴督导，刚才我在外面看那人的背影，影影绰绰的，好像是三姨太房里的玉兰姑娘啊。怎么着？反正督监大人都把她许配给您了，您就早点把她给……
3: 哎，你别在这胡说八道的。怎么了？
2: 这么晚来找我什么事？也没什么大事。明天不是8月15了吗？督监大人吩咐下来，在鸳鸯楼摆宴，不请什么外人了，都是知底知心的家里人。
3: 那可不行啊！我已经答应过我师恩兄弟，我要到他那里过中秋节。
2: 那您得亲自跟大人去说呀。这督监大人都吩咐过了，这个8月15一定要跟您一起过。那您可别驳了大人的面子呀。 再说了，这么大孟州城，他施家府上的月亮，就比咱督监府的圆啊，还不都是一个样的吗？
3: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我之前已经答应过他了。
2: 要回的话，您亲自跟大人去回，反正这话我是带到了。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孩儿啊，
1: 哎，
0: 爹爹怕没几天好活头了，不过爹爹还是有些话要嘱咐给你啊。
1: 爹，今儿8月15大过节的，您就别说这丧气话了，您的好日子还长着呢。孩儿还琢磨着，等您身子骨好些了，孩儿还想带您去快活林咱家酒楼去看一看呢。
0: 你别宽慰我了，哎，我自己的病我自己知道啊。哎，咱们家快活春酒楼可多亏了你二哥呀。哎呀，还没有当面去谢他，你看就病倒了。孩儿啊，你最让我宽心的就是你结交了我二哥这样的好兄弟啊。哎呀，今后啊，有你二哥在旁边照顾你，哎呀，我就是死了也能放心了。
1: 爹，您这说啥话呢？孩儿早就约好了，我二哥回来过节。爹，今儿晚上您就能见着我二哥了。
0: 哎呦，好啊好啊。
1: 爹，您先歇着吧，我去接一趟我二哥。
0: 嗯，那你赶快去，快去啊。哎，我这儿你就别管了。你快去吧。
1: 那我
0: 快去吧，快去吧，啊，快去。
1: 李大哥，我五二哥。
2: 哎，你先回去吧，五都头说了今天就在这儿过节了。
1: 嗯，五二哥真这么说的？不会吧，是不是您没说我？
2: 这真是五都头的意思。再说我们家大人也是这个意思，眼下这五都头啊也算是咱们都监府的家里人了。你说这大过节的不在自家过节，跑到别人家去过什么呀？石公子，你也是知礼数的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哎呀，李大哥。
2: 哎，得，我现在忙着呢，你就自便吧啊。
1: 哎哎，不是我，

0: 怎么，五都头还没请到？
1: 大人，刘龙去叫了。
0: 废物，去了半天还不来，你去再去请。
1: 是大人。
2: 大人，五都头来了。
0: 哎呀，五兄弟啊，你这是干啥呀？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3: 哦，大人，我之前因为答应过我兄弟要回去过节，所以
0: 怎么嫌我这都监府的席面太小，敬不起你这尊二郎神呢？
3: 哎，大人，您这哪里话呀？这可是折煞我武松了，愧不敢当啊。
0: 哎，我把你当自家兄弟，有什么敢当不敢当的？来来来，入席入席，请
3: 请。好，
0: 咱们一会儿啊，边吃边喝，边赏月，啊，这是多大的乐子啊！坐坐坐。
3: 大人，我是一个粗人，一向不知道风花雪月，恐怕会坏了您的雅兴。
0: 哎，粗人怎么了？粗人就不能赏月了？我张萌芳不就是一介粗人吗？月照五洲同，千里共貂蝉。谁说武夫粗人就不能赏月了？
4: 哎呦，老爷，您可真是风雅至极呀、啊！连东坡大学士的诗，您都能随口拿来就改了。
5: 那有什么？那说明咱们家老爷的才华都盖得过那苏东坡了。哼，马屁都拍不圆溜，婵娟都换成貂蝉了，还才华？
0: 你就是扫兴，啊？那貂蝉怎么了？不都是美女吗？是美女，咱们英雄都稀罕。哎，玉兰姑娘啊，赶紧啊，快请玉兰姑娘来陪我们五兄弟。
4: 哎呦，人靠衣着，马靠鞍呐、啊！我们家玉兰打扮打扮，比起那月上的嫦娥，也不差什么嘛。
0: 哎，什么话呀？有了我们玉兰姑娘，什么嫦娥、貂蝉的都没人样了啊！玉兰姑娘，快陪五兄弟坐。

0: 去吧，过去。
1: 大人，这不太合适吧？哎，
2: 五兄弟啊，
0: 坐哪？
2: 今天就是为了玉兰姑娘，你也要多喝几杯啊。咱们今晚一定要一醉方休啊！来来来，喝一口。
0: 趁着今儿月圆之夜，要不就把这合卺礼给办了吧？正好花好月圆嘛。哎，你们俩别憋着身子坐呀，玉兰，快，给你五都头上酒啊！哦，哎哎，这玉兰呀，怎么说也是自家人，我就不为难你了。这酒啊，就我来替他倒了吧。
1: 我自己来吧。
2: 哎，五兄弟啊，你就别客气了，还是让你嫂子给你买上吧。

0: 没事吧，毒头？
1: 对不起，对不起，我失态了。都坐下，大家买账啊！今天都是自家人，咱们一醉方休。来来来，敬酒敬酒，来，再喝一口。

0: 都头，你今天怎么了？都头，这头真是……
1: 没事，没事。吴兄弟啊，是不是想家了？哎，也难怪啊，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嘛。不过咱们这行伍之人，骑马走天下，免不了要做这异乡异客。来喝酒，喝醉了就啥也不想了。
2: 哎呦，你还以为人家跟你一样心野呀、啊、人家五都头虽然看上去一副冷面孔，其实照我看呀，心里一定是个热心肠。咱们家玉兰可要享福了。
1: 好啊好啊，今晚趁着这大好月色，咱们为这对英雄美女再干一杯。来
3: 来来
2: 来来，
1: 今晚中秋月圆，此美酒良辰，怎能少得了玉兰姑娘奏乐助兴啊。啊，来啊，
3: 老爷，
1: 把琴拿上来。
3: 是，
1: 让玉兰姑娘给五兄弟献上一曲。

0: 瞧瞧我们玉兰这樱桃小嘴儿，这纤纤玉手啊，吹拉弹唱是样样在行。糊涂藤，你日后可要享福了。
1: 拿着，明天一定要拿给他，让他给你做几件合身的衣服。
0: 两位大哥，你们先忙去吧，我来照顾五都头就是了。
2: 玉兰姑娘，这粗活怎么能让您干呢？您回去歇着吧，这儿啊有我们兄弟俩呢啊。
3: 就是啊，玉兰姑娘，待会儿五都头要是吐的

0: 话，收拾起来不知道有多麻烦，弄不好还得扒裤子脱衣服。哎呀，这玩意儿它不太方便，是不是？
1: 是啊，玉兰姑娘，虽然都监大人把你都许配给了五都头，不过现在我们兄弟二人叫你嫂子还早了点吧。
0: 再说了，这三更半夜的孤男寡女相处一房，这要是传出去，但好说不好听，不是？
1: 是。

0: 你们不是要服侍五都头吗？
1: 我们先把姑娘送回去，然后再回来服侍五都头。
2: 是啊，玉兰姑娘，我们送送你。
0: 我不用你们送，你们忙你们的吧。
1: 哎，这哪行啊，玉兰姑娘，现在您身份不同了，都监大人和三姨太吩咐我们兄弟俩专门保护您的。
2: 是啊，玉兰姑娘，你要是有个闪失，大人拿我们俩试问，我们可吃罪不起。
1: 是啊。
0: 怎么，你们还要跟我金太太的卧房不成？

0: 站住！你们要干什么？我们也正想问你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干什么呀？你管不着。今天晚上的事儿还真该我们俩管了。你们要干嘛？放开我！放开我！老实点。
1: 玉兰姑娘，你可真漂亮啊！要不是督监大人吩咐我，我真想跟你乐呵乐呵。
2: 兄弟，别乱来，咱们要干正事儿呢。
0: 走。
2: 哎呀，
1: 两位妹妹，
2: 别看几个，哎，
1: 哥哥心里都虚了。
2: 去你的，赶快走吧！啊，
0: 走。
2: 想跑啊？往哪儿跑啊？哼，老实待着啊，没你跑的地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0: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朋龟加。

0: 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十八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两三百，一个电水壶一百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五六百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一百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五十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一百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0: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无身肉的是高硼硅加厚。

0: 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2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2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0: 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没看到过我的妈妈。
1: 你这是喝出去了，车都送是吧？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2: 欢乐颂颂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
3: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2: 这日子过得是真快哈，国庆七天假转眼就来了。
3: 反正我是把假期都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一号我在家看升旗，二号周边转一转，三号四号补个觉，五号六号把秋天的衣服倒腾出来打扫打扫卫生，七号收心。
2: 你这个安排不错哈，但出门的朋友要记住了哈，吉林的秋天美如画，早晚偏凉，中午晒哈，短袖穿里头，长袖套外头，一天过四季，风景有看头啊。
3: 你这一套一套还挺押韵。另外要提醒大家，热门景区人多，出发前先查查路况，能错峰就错峰，油加满，手机充满，孩子看住了。
2: 不少朋友假期回老家，农田里的活呢正好接上茬，掰苞米，起土豆，七天假期全在地里进行拓展训练了哈。
3: 这才是东北人国庆节地道的过法嘛，该玩玩，该干活干活，都挺忙也都挺乐呵的。
2: 那必须的，好节目呢先给大家助助兴，一会儿呢咱们接着唠。
4: 小嘎子报道。
5: 别嘎嘎了，快过来吧，我有事儿要跟你说。
4: 你先别说事儿，你看我给你买啥了，来，咋？哎呀，哎呀，好看。
5: 行了吧，说正事儿吧，我要相对象了。
4: 这对象这不来了吗？相呗。
5: 不是你。啊？
4: 那是谁呀？
5: 村长徐叔他。
4: 你拉倒吧，他多大的岁数了，你跟他相对象呢？
5: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是村长徐叔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乡长的儿子。
4: 也怪我，早就应该跟你妈表白。
5: 啥话？
4: 我说咱俩的事儿早就应该跟你爸你妈摊牌，你说你就不让就不让，这回咋整？
5: 那你说说，就你现在这个条件，我跟我妈我爸说，他们也不能同意呀。
4: 我条件咋的呀？我是养大鹅的不假，就我这条件跟村长他儿子比确实不太嘎子是吧。我现在就想要你一句话，你啥态度？
5: 咱俩不都说好了吗，我非你不嫁。
4: 好，我就要这句话，你要非我不嫁的话，那咱就谁也不怕，惹得起咱就惹，惹不起咱就躲。不有句话说得好吗？三十六上走为策，记。
5: 记啥？
4: 你跟我走，上我家躲。
5: 妈呀，我妈回来了。哎呀，
4: 那我先撤了啊！啊，我先撤了。哎，
5: 站着！妈，妈，
6: 你谁呀？转过来！你谁呀？
4: 我是。嘎嘎乙嘎子，
6: 嘎嘎乙嘎子，啊，这是外国名啊！你是乡长他儿子吧？对妈，你是乡长他儿子。
5: 对，妈不说下午到吗
4: ？Hello, it's monkey. Nice to barbecue. Hello.
6: 说这个啥呀，乱糟的。
5: 跟你问好呢。
6: 啊，孩子，你站那儿干啥呀？
4: 没事，我擦擦窗户，没事。
6: 你下来。啊？用你干啥活啊？你说，快来来来来。
4: 没事。
6: 这孩子，你上这儿来，你咋又擦成桌子了你？过来来来来，桌子来，谁跟你唠唠嗑？这咋的了？直嘚瑟呢？孩子。哎。你自己来的
4: ？Yes。

0: 你那乡长爸爸没来呀
1: ？No。
0: 他身体挺好的。
1: Good。
0: 你转过来，来，让婶儿看看你长啥样。啊？来，转过来，来。咋的？那眼睛有毛病吗？那咋肿了呢？
1: 没毛病，就是让鹅刀了。
0: 咋的？
2: 妈，他说那个动刀了，那不割双眼皮了吗？
1: Yes。
0: 那你这是手术失败了？
1: 就是割大了点儿。
0: 孩子，你跟婶说话你别紧张，敞亮的说点婶能听懂的，行吗？
1: 婶儿，
0: 哎，
1: 我跟他处对象，他同意，你同意不？
0: 这么直接吗？这孩子，你同意了
2: 啊？没有妈，我听你的。
0: 那个婶吧，就是对你俩这个事儿呢不反对，但是咱家这大事小情都你叔说了算，他也没在家呀。
1: 你就定一下子呗，我爸是乡长。
0: 妈，你乡不乡长呢咱可定不了。
1: 你说同意呀？
0: 孩子，你啥工作呀？
1: 养鹅的。
0: 咋的？他在国外养鹅呀？
2: 不是妈，他在国外研究动物学。
1: 对 ，yes。就是动物学婶儿，动物所有的动物我全会学，就是这么个意思。
0: 啊
1: 真的，我给你学俩，你看。
0: 哇！哎呀哎呀，
1: 听出来没？像不像？
0: 嗯像。
3: 哎哎，这个呀，
1: 我最拿手的啊，我最拿手的。是不
0: 嗯，这孩子是不是有点虎啊？
1: 虎也会学虎，我先给你学个上山虎啊。上山虎是这个造型，你看。
4: 饭做好没？
5: 人马上到了。
0: 谁马上到了？
5: 乡长儿子嘛，马上到门口了。
0: 乡长儿子不在这儿呢吗？
5: 有钱了。啊呜。你谁？
1: 我乡长他儿子。
5: 别扯犊子，乡长儿我见过，到底谁？
1: 我是那个乡的。
5: 厂长，这到底咋回事？你说。
0: 说呀。
2: 他叫田大坑，是我对象。
5: 你说你这孩子咋是这样呢？有对象咋不跟老人说呢？你啊，
1: 叔婶儿，你俩别生气，不敢跟你说，就是我是养大鹅的，怕你们知道不同意。你放心，以后我绝对对畅畅好，等我俩结婚了以后，好好孝敬你们老两口子。
5: 你给我犊子！我是村长，这是我嫂子。
2: 等不住，
5: 嫂子，你说你整的是啥事儿啊？啊？
0: 村长，
5: 我寻思让你攀个高枝儿，那是乡长儿子有对象，你告诉我，你这不让我坐牢吗？这不是啊？
0: 我村长，我不知道这事儿啊，你消消气儿，你别生气啊。
5: 行了，一会儿人乡长儿子就要来了，你回避。
1: 我回避啥呀？我不能走，我要走了，他俩成了，我咋办呢？
5: 你不走，乡长儿来，我咋办？
1: 你爱咋办咋办，
5: 我管不了你了，我这村村长。
1: 我不是这村的。
5: 你不是这村的。他说的有道理啊，他是这村的。嫂子，我先跟你说好，这事儿要出岔头你负责任。
1: 你别吓唬他，出事我负责。
5: 你负起责任了吗？你
1: 徐叔。
6: 哎呀，来了孩子，这回你还真就得负责任了。
1: 嗯，
6: 你帮把这事儿混过去好不好？别管相成不相成，将来你跟畅畅叔替你说话行吗？
1: 能行吗？
6: 能行。帮我顶过去啊。
5: 那个来了
7: 徐叔。
1: 是这家吗？
6: 是这家。那

0: 屋里吧，来，这呢是畅畅他妈妈啊。
1: Hello， 阿姨好。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
0: 那位呢就是畅畅啊，这就是乡长儿子。那啥，你俩握个手吧。
1: 嗨。
4: How do you do da do?
1: What?
4: How you get?
1: 加加 blue 跟疼，
2: 在
1: 跟
2: 在。
1: 徐叔这是谁呀 ？Oh my god！
0: 对，是他妈。你这还猜对了，是他爸啊。
1: 嗯，叔叔你好，叔叔手真有劲儿，身体真好。
4: 啊，比你硬实。
1: 叔叔今年多大年纪了？
4: 25。
0: 52。他说晚了，52嘛。
4: 啊，对，52。这是我老伴儿。
0: 哎，那啥，这样吧。让俩孩子聊聊，咱当老人回避一下，行吗？
3: 行，走。
4: 不是，你们先走吧，我在这看看。
3: 你是干啥的？你在这看呢？你谁呀？
4: 我不是他爸吗？不是，我是他爸不？
0: 是。
4: 既然是，那我就有权利说话，对吧？来，过来，孩子。
1: 哎呀，轻点声，
4: 咱俩沟通一下。咋的？听说出口了？哎。啊啥？是不搁国外回来的呀？
1: 嗯，
4: 我们这就农村普通家庭啊，这门婚是门不当户不对，我不同意，回去吧啊！
1: 谢谢叔。
3: 你是干啥的？你不同意呀？
4: 我不是他爸吗？
3: 你是谁爸呀你啊？你咋回事？你心里没点数啊？
1: 哎呀呀呀！婶儿，行了，那个俩人感情也不咋合，再说这意见也不统一，要不我就先撤吧。
0: 他俩感情老合了，大侄儿，你看错眼了，感情不合，嫂子感情不合，老合了，夸上，哎呀，这，夸上，合没？看合不？
1: 硬合呀，上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我老徐，你整啥事儿啊？你不说给我姑娘介绍对象吗？你怎么给我老伴介绍上了呢？
0: 老李大哥，我这跟你解，哎呀，咋解释？嫂子你解释。
3: 老头子，你可千万别误会呀，就是吧，就这孩子他，哎呀，村长，你让我咋解释啊？
1: 你还解释啥呀？解释，胳膊都跨上了。我这脑子也瞬间就绿了。
5: 哎呀哎呀，我师傅的份儿，妈呀！
1: 徐叔，这位是？
4: 我是畅他爸。
1: 那你谁呀？
4: 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我，后来我上窗户了呢，我就变成你了。村长来了之后呢，就我就是他了。他现在回来了，我应该还是我，就嘎嘎一嘎子。
6: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7: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8: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9: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7: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8: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

0: 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1: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8: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9: 我呀，
8: 疼不疼？
9: 火辣辣的疼。
8: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9: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8: 张雨生。
9: 我是美人鱼。
8: 不是，等会儿，美人驴是吧？
9: 不是美人驴
8: 啊，
9: 美人鱼，乐鱼鱼，就是那个鱼香肉丝盖饭上面放一块辣椒的那个鱼，听明白了吗？
8: 不是啊，兄弟啊，你别蒙我啊。
9: 嗯。
8: 美人鱼那个电影我知道，里面的美人鱼长得白白净净的，你看你这样啊，让大伙儿瞅瞅，像不像一块黑板成了精？
9: 你是对我的出身不了解
8: 啊！
9: 我出生在黑海，长在死海。我最近刚刚游到

0: 填海。
1: 我不管你来自哪个海，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0: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就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假的，
1: 哎，假的，哎呦，
0: 活该！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1: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0: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2: 啊！你洒水，
0: 好滑呀！
1: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0: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活在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那个瓶盖里。
1: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0: 对，
3: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1: 再来一瓶。
0: 妈呀，我看看，
1: 中奖了！
0: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个一室一厅，
3: 是真的吗？
0: 真的呀，
3: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0: 对呀，
3: 你可以送给我吗？
0: 是的嘞，
3: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做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哦，
0: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1: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
0: 去。回来，夹子。哦哦哎哦哎呀，该！哎呀，他又给我气干巴了。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4: 真难呢？
1: 这什么情况？这是？
0: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4: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0: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4: 你还嫌我赔的少？
0: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4: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
0: 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1: 他要不说爹，我也就不伤感了。我爸妈嫌我没出息，我在这个城市打拼了这么多年，我已经连续3年都没有回家过年见过他们了。
0: 你最起码还能见到。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什么吗？我原来就是个子。被我妈甩完之后，我就再没看到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是谁我都不知道。不要把你们的幸福建立在我们的痛苦之上，好吗？
1: 我还有什么？

0: 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哎。
1: 哎呀，夹的，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0: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1: 不是，你
0: 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1: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哦，
0: 怎么了？
1: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0: 那亲不亲呢？
1: 亲我一口，哎，亲得不走心。
0: 你上来了，好不好？我就当吃生鱼片了啊！
1: 等会儿，
0: 要不刷刷牙去啊？
1: 不要不。
2: 水下流鱼，水下流鱼。
1: 我的天哪！哎呦！哎呦！哎呦！
0: 这怎么还有个人拿个扫帚上来上个保洁啊？
1: 他就是那个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0: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2: 因为我是王祖蓝。

0: 不要相信他说的话，不能勇敢的亲我，不然真的拿我当狗一片。快，
1: 大鹏，你不会可以亲他，我们从来不亲他，因为他是一条章鱼。
2: 章鱼，章鱼什么了？
1: 不是那种章鱼，是一条很脏、很恶心的鱼。
0: 不是了。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1: 我亲了，你不能亲他，不能亲他，
0: 小心啊！
1: 希望他走你的。
2: 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

0: 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持久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持久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5: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6: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8: 九月末十月初，咱长白山区的鲜参大量下山了，这可是吉林的一宝啊。国庆走亲访友，提两盒鲜参绝对有面儿。现在正是吃鲜参的好时候，切片含服，泡酒煲汤都合适，温而不燥，补得舒服。
7: 教大家三招选好人参哈，特简单。这个炉头长，身体饱满，须子完整，好参你就可以下手了哈。
8: 哎，有朋友问了哈，这鲜参买回家怎么保存呢？您可以放冰箱冷藏，能存一阵子。炖鸡、泡酒、切片泡茶都行，一次咱们别放太多了。
7: 还有一招哈，鲜参切片加蜂蜜腌上，做成鲜参蜜片，每天含两片超级方便啊。
8: 你这个提议好，含嘴里啊甜丝丝的就养了生了。
7: 最后呢还得提醒大家一句哈，人参呢是一个好东西，但不是人人都适合。孕妇、高血压、正在感冒发烧的不要碰，有拿不准的先问问中医哈。
8: 是的，你这么一说啊，我心里有数了，好东西用对了地方那才是宝啊。
9: 往这一站，别人一看就知道谁是雌谁是雄。
10: 哎呦，那可不一定哦，别人是没所谓的，你呢就是容易让人傻傻分不清楚。
9: 哎，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10: 你看你这指甲这么长，哎呦，你心思
9: 哪里去？张老，踩死他
10: 你看看你自己，拿面镜子照照，你哪块地方看上去像个大老爷们儿？
9: 我愿意，我要收学员，赶紧离开这儿。
10: 收学员，我也要收学员的呀，怎么样，了不起啊？

0: 啊，我就不走不走，气死我气死我气死我。
1: 你
0: 你怎么了？手敢碰到我的脸？哈，你
1: 你不许伤害我。
0: 懒得搭理你，听好了听好了，各位姐妹们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西门健身武术团，哈哈，招收学员。
1: 我东方舞蹈团收学员，嘿，一起开心一起玩。
0: 阿姨来得好，阿姨来得好，弄来弄。
1: 大娘，
0: 阿姨，哎，哎呀，哎呦，需要健身嘞！一健身啊，这个拐棍啊，立马就拐退，不要了，不接。
1: 嘿，阿姨啊，要不这样啊，你跟我学跳舞吧，对你那腿脚有好处。
0: 不跳。
2: 好消息，好消息，新鲜的鸡蛋上市啦！
1: 一股烟呐，就你们这个团啊，被二两鸡蛋就给干败了。
0: 怎么你们这个团没有啊？你不是跟我一样、
1: 把嘴闭上，要你想要你想，我心里有数。
0: 哎，来的正好，小伙子就是浓，是浓是浓还是浓。你看上去哦，平时运动就很少的样子是吧？我来摸一摸啊，哎呦，肌肉是有点僵硬。
1: 把手放下，干
0: 什么？我看看身体素质呀，检查一下。
1: 你是看素质吗？你是吃豆腐？
0: 我跟你说，但是看你这个样子哦，是块练武的好材料，跟我学，哈哈哈！
3: 我不喜欢打架，我喜欢跳舞。
1: 你听见没？你是喜欢跳舞？太好了，跳舞我是专业的。来，你跳一下，我给你点评，好不好？
0: 真的，
1: 别紧张，好好发挥啊！来，开始。哎，这。

0: 傅，教我。
1: 不要叫我师傅，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师傅，师傅您慢走。师傅，
2: 你不要叫了，你丢死了，晓得不啦？啊，伤自尊呢。
0: 伤什么自尊呢？
2: 哟，你还招学员啊？差点给人招走了。
3: 我看了半天了。你们在这里招学员吗？
0: 阿姨，对呀，
2: 阿姨，
0: 来来，哎呀，
2: 阿姨，
0: 阿姨，
2: 阿姨，
0: 呦呦呦呦，
2: 阿姨，来来来来来，阿姨，我跟你说啊，我们是健身武术团招生，号召全民健身，哈哈，
4: 阿姨，我不光不收钱，只要你入团儿，我们团儿免费送鸡蛋，
2: 送鸡蛋这招是吧？好，阿姨，嗯。你看到没有？看到我这个车没有？送给你。
4: 你这是豁出去了，车都送是吧？
2: 好了，
4: 这样啊，阿姨到我们团队以后，你吃鸡蛋全免费，我供你。
3: 你们不要吵了，还是你们谁展示一下，让我看看。
4: 弃权吧你，音乐。

0: 场舞，你们俩比试比试，我来录一下，待会儿我发给我的甜蜜蜜姐妹群，怎么样？啊，来来来，
1: 哎，不是，哎，这个名起得很别致啊，哟，哎，从何而来呢？
0: 那是我糖尿病的病友，我那个群主啊，他空腹十六加哦。
2: 哎呦，哎呀，那说起来你这个群哦，含糖量有点高了哦。
0: 好了好了，你们俩还等什么呢？我要录了，来来来，快一点。哎呀妈。

0: 经把视频发到群里了，你看一下，你赶快来一下，快快快！
1: 你输定了。
2: 我跟你说，我好厉害的啊！
1: 喂，老王，赶紧的，去超市去给我买鸡蛋，越多越好。一会儿报名人太多，我分不开啊！快去吧。
3: 妈，我跟侬讲啊，把我们家这个七大姑八大姨三娘的全部都给我叫来。
0: 小丁啊，
4: 张阿姨，
0: 你来啊！
4: 我听着这儿声大，我就往这儿赶了。
1: 小丁
4: 是。

0: 就是阿姨群里面提到那个群主，哎呀，这么年轻，空腹都16个加号了，你得努力啊！你这
1: 空腹16个加号，我
2: 说你怎么自己一个人来了？我你这是群友嘞，你的病友呢？
3: 什么病友啊？他是我们居委会新来的小丁。啊，小丁啊，他们扰民。
0: 扰民？嗯，谁扰民了？
3: 谁扰民了？
4: 我有证据。
3: 哎呀，原来你刚才让我们跳舞就是为了取证啊！哎呦，人心不古哦，叵测哦。
0: 这老太太坏得很呢、这不给咱俩上活了吗？
3: 小丁啊，我跟你说啊，他们天天在这里跳舞啊，招生学员啊，闹得不得安宁。他们扰民，太扰民了。
0: 不是不是，我来处理，
1: 我来处理啊。阿姐，你好，
0: 阿姑，
1: 阿姑，刚才张阿姨的情况你们也听到了，我非常支持你们组织健身团跳广场舞啊，
3: 那不就好了吗？
1: 但是不能扰民，对不对？
3: 阿姨，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不是？阿姨，就拿我自己来说吧，这些年。为了工作，不惜舍弃自己的健康。你看看我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还有高血压，一身的职业病。这个时候我才明白，没有健康，没有一切，还拖累身边人。
4: 那你现在怎么样啊？哟，
3: 精神抖擞，百病全消。
4: 真的？
3: 那还有假的？小丁啊，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组织啊，全部都是公益的，一毛钱不收。
4: 一分钱都不收的、
3: 那是啊、其实啊，我们就是要把健康追回来。
0: 阿姨，我再补充一句，他说的对。
4: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就有一个要求啊，声音呢搞得小那么一点点啊、
0: 没问题。
1: 阿姨、就算他们把音量调小了，以后也不能在这儿跳了啊。我们现在社区啊，正在积极为你们争取一些活动区域。哎，我们打算把我们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间教室，专门给你们用来跳广场舞。最关键的是，不收费。
3: 哎呀，太好了！
1: 又怎么了？
3: 就一间教室啊？那时间怎么分配啊？
1: 这
0: 时间方面，我觉得135，大哥们跳。246大姐们跳，周日一起跳，
3: 一起跳就一起跳。你看你早上说不好了吗？解决。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

0: 后味回甘。
1: 铃铛勾起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2: 皓月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

0: 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3: 好呀，牛。

0: 体彩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松原世锦赛圆满落幕。
1: 9月16号，好运一起来，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象棋民间棋王争霸赛吉林赛区松原世锦赛在松原市哈萨尔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顺利举办。赛事历经一个月海选筛选，共有8名棋手晋级市级总决赛。比赛现场棋风浓厚，比拼激烈，参赛选手同台对弈，切磋棋艺，全力角逐松原市级棋王头衔。经过多轮对决，棋手刘瑞发挥稳定，斩获本次比赛松原市棋王称号。
2: 非常感谢体彩中心给我们提供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活动，给我们棋友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就有的机会大伙还能聚到一块儿，还能共同切磋棋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1: 据了解，全省各地市级棋王赛正有序开展，后续赛事将决出1名吉林省级棋王，代表我省出战11月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3: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由粒径不到0.35毫米的沙粒聚成，体重约29吨的海洋巨无霸蓝鲸，由一粒0.00099克的受精卵发育而来，大，让世界叹为观止；小，让世界充满可能。

0: 大。
1: 因为你，所有可能更可能。小梦想，大乐透，中国体育彩票。
2: 爸爸，我要那个游戏机。
3: 我去买彩票，中奖了就给你买啊。给我十张即开票。
2: 爸爸，我帮你刮一张吧。
3: 好。
2: 呀，爸爸，我中奖了。
3: 嘿呀，200元。我儿子的手气就是旺，现在就去给你买游戏机啊。
2: 看，我新买的游戏机，这是用刮彩票中的钱买的，我的手气最强了。
4: 哇，

0: 的梦想是买很多的彩票，因为这样就会中大奖，买喜欢的玩具。
1: 以后再也不能让你刮彩票了。
2: 温馨提示：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以及《彩票管理条例》《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及兑奖。关爱未成年人成长，需要你我共同努力。中国体育彩票。
4: 春儿，站起来！
5: 站起来！

长金秋为镇濑的芦苇荡染上金黄，这片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通道上的湿地，便奏响了天地间最磅礴的迁徙序曲。万纪的候鸟遵循着古老的生命密码，从苔原去西伯利亚荒野振翅而来，将这里化作跨越千里的生命驿站。这场生命迁徙的背后是严酷的自然法则。被誉为吉林西部之胜的默默格湿地，芦苇、剪蓬草与香蒲交错铺展，多样的植被和充足食物为长途跋涉的候鸟提供了必需的能量补给。

在这条承载全球1/8候鸟种群的迁徙通道上。候鸟的每一次振翅都与地球的呼吸同频，它们依存的湿地是全球生态的脉搏。这不仅是年复一年的季节轮回，更是一场遵循自然法则跨越东西半球的生命潮汐。

0: 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天我省大部分地方呢将出现一次较为明显的天气过程，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吉林通化南部、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长春东部、四平东南部、辽源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长春东南部、四平东南部

吉林、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或雨夹雪。一号夜间到二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那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有。

0: 雨。二号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东部有霜或霜冻。30到1号，全省大部有4级左右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左右。各地争取在霜冻来临前完成水稻和大豆收获。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阴转多云，5到15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4到14度。松原多云，5到15度。四平多云，4到17度。辽源小雨转多云，7到17度。吉林小雨转多云，8到16度。通化小雨转多云，9到17度。白山小雨，7到16度。延吉小雨，10到17度。长白山小雨，3到14度。汪清小雨，8到17度。榆树小雨转阴，3到15度。大安多云，4到15度。龙井小雨，10到17度。敦化小雨转多云，8到15度。长春阴转多云，5到1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绿水青山，白场地，风正良田，起新章。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北国风光尽在此间，百山壮阔。美在远方，松水温婉，韵在身旁。工行吉林省分行，大美吉林，异曲同工。
6: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深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皓月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1: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在吉林市发布；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
0: 从市赛夺金到技能吉林，我省聚焦人才强省建设，统筹推进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工作，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智力支撑。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2: 会议指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是党中央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首次以先进制造业为主题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指导思想、重要原则、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学习领悟，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会议强调，扛稳维护国家产业安全重要使命，推动经济动能转换、结构优化，必须紧紧扭住发展先进制造业这个关键抓手。我们要立足15/5，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挺起老工业基地脊梁。一要优化产业体系，塑造多业并举的先进制造业发展格局，加快关键技术迭代、商业模式创新、应用场景赋能、乘势而上，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抱团发展，相互成就，不搞内卷式竞争，着力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让老树发新枝，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布局，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长春汽车集群向世界级迈进，打造碳纤维、光电信息、绿色石化等国家级产业集群，形成我省先进制造业的骨干支撑。二要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整合政产学研力量，放大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加强原点突破式创新、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尽快攻克卡脖子难题，推动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努力为国家争气争光。深入实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3年行动，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倍增工程，支持国家及中式平台建设，打通从科技创新到市场应用关键环节。三要推进绿色转型，培育制造业增长新动能，积极建设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扩大绿电直连，以绿制绿规模，把无限风光持续转化为真金白银，抢抓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建设重大契机，全力推进跨省区绿色甲醇专用管道建设，有效降低外运成本，拓展氢能应用场景，引领氢能质储运用全产业链本地化布局。四要注重融合发展，为先进制造业有效赋能，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提标实施制造业质改数转，进一步扩容算力集群，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

0: 进服务业发展，五要深化改革开放，为先进制造业发展营造良好生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深化治理拖欠企业账款，新冠要理好旧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坚定不移善作善成，抓好开发区改革，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的高地，加强集港澳经贸合作，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开展百团千企集品出海行动，推动吉林制造走向世界，吉林产品迈往全球。会议要求省加快制造业发展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作用，工信部门要牵头主抓，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各地要因地制宜，找准发力方向，形成优势互补、各展所长的生动局面。省级县直党员领导同志、省工信厅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审议通过吉林省“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听取2026届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从严管理干部，从紧转变作风，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9年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和三农干部的亲切关怀。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突出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秋管秋收，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组织好受灾地区农作物抢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落实好国家粮食价格和补贴政策，严厉打击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压实农业行业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秸秆净烧管控和综合利用，严防火灾事故，减少大气污染。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方向，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更好服务吉林高质量发展。要紧扣产业需求，发挥企业作用，大力培育技能领军人才、青年工匠和大国工匠后备人才，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严厉打击虚假评价、证书造假等违规行为，规范评价机构运行，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积极组织参与各类技能比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人才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做好吉林人大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等方面，扎实做好立法、监督、执法、检查等工作，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深扎根人民，支持保障代表当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抓好新任县乡人大代表培训，提高依法履职、为民履职能力水平，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人大干部队伍。会议强调，国庆假期临近，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群众过节、干部站岗意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紧盯人员密集场所、交通运输、旅游出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整治，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起安全稳定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举措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我省行动方案，以碳达峰倒逼经济社会

0: 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好碳达峰攻坚战，依托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和国家级零碳园区，培育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坚持先立后破，把降碳建立在安全可靠、切实可行基础上，防止一刀切运动式减碳，倡导简约适度生活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等成为普遍习惯，压紧压实地方和部门责任，严格综合评价考核，推动企业主动尽责，形成上下联动、政企协同、各方参与的工作合力。会议强调，实现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关系千家万户。要扩大就业供给，支持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新业态稳岗扩岗，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统筹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基层服务项目和升学参军等渠道，公开招聘要严密组织、严格监管、严明纪律，坚决守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加强就业指导，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落实好促进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政策，兜牢就业底线，重点关注毕业生中的困难群体，一人一策帮助就业，加强安全教育和求职预警，严厉打击黑中介乱收费、付费实习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办。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发布仪式，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省有6人光荣上榜。活动现场，用双臂托起一个家庭希望的沈东，柔弱双肩担起家庭重担的杨云燕，以东布拉为媒、以歌为桥的小镇宣讲员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背着母亲上学的00后女孩王林慧，拥有千万粉丝的公益科普铁路人刘颖，5位中国好人代表在现场讲述自己的平凡初心，让观众真切看到普通人身上滚烫的善意与坚守。伴随着主题曲《好人》的动人旋律，新时代好少年为中国好人代表献上鲜花。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的大学生活动中心内，万余名大学生和属地中小学生同步收看直播，同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9月29号下午在长春闭幕。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0人出席会议。副省长陈玉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嘉欣、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苗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贾晓东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介绍和综合利用的决定》的决定，批准了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平市河道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白山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2部

0: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向部分被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根据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规定，部分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现场，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的何小曼，不仅获得本届世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又将全场唯一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收入囊中。这枚沉甸甸的奖牌不仅属于何小曼，也映照着吉林省以赛促学、以赛育才的坚实足迹。从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集聚英才专栏，聚焦省委省政府人才强省建设部署，全方位展现留才引才举措成效。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刚刚落幕，作为本届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球唯一的参赛女选手，2006年出生的何小曼就读于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她成长于吉林职教沃土，在硬核工科赛道上闯出属于青年女性的逐梦之路。
2: 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惊喜。但是下一步呢，我要回学校先完成学业，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成为一名老师或者是教练，继续带动更多年轻人来走进这种技能成才的道路。
1: 本届世赛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专业性强，难度极高，全程长达数十小时的高强度比拼，对选手的操作精度、体能耐力、抗压心态都是极致考验。为补齐差距、突破自我，备赛冲刺期，何小曼每天训练超过14小时，受电工布线每天近1000米上千次重复。最考验人的不是疲惫，而是在无数次重复中仍保持高度专注。何小曼说，那段时间她做梦都在布线。
2: 肯定是日积月累，也是各方面的努力。既然有这么好的平台，那一定是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来，可以有更好的结果。
1: 金牌的历史性诞生绝非偶然，是我省深耕产教融合、深耕技能人才培育的丰硕成果。依托落户我省的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中国集训基地，立足中车常客的龙头企业雄厚的轨道交通产业积淀，我省组建由大国工匠、企业技术专家、院校金牌教练构成的专项攻坚团队，正起效协同联动、精准赋能备赛，将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青年选手冲击世界之巅的硬核实力。
3: 何小曼的成功不是偶然，是我们训练一点一滴的成果。希望何小曼同学一直保持初心，把这个较真劲儿带到下一届，争取让他的学生、他的徒弟也能站到国家舞台、世界舞台。
1: 何小曼的脱颖而出离不开吉林省多年来的全链条支持，建立竞赛成绩与技能等级认定、人才评选、岗位聘用挂钩机制，落实以赛代评政策，高技能领军人才还可享受落户安家补贴、就医等支持。目前全省已涌现54名全国技术能手、847名吉林省技术能手，4000多人次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全国赛事实现泾渭突破，连续组团参加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累计斩获2金4银9铜97个优胜奖。特别是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吉林省代表团斩获2金3铜30个优胜奖，实现国赛金牌0的突破。更深远的变化在于成果转化，吉林省将大赛备战中的定制化集训、校企协同带教、技术标准对接等做法转化为全省技能人才培养的通用模式。依托白山松水技能型品牌，何小曼等金牌选手走进企业、院校、社区，让技能人才同样能出彩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技能吉林的沃土上，越来越多吉林青年正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以赛促学正让赛场上的星光化为产业一线的火光，照亮吉林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新征程。 马骏是吉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吉林大地播撒马克思

0: 属于火种，为东北早期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近日，马军烈士孙女马丽颖来到吉林，寻访吉林市乌拉街、钢窑两处革命旧址，回望先辈当年奔走宣讲的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驱矢志报国的崇高信仰。
1: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中，振臂高呼者的人物原型正是马骏。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马骏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和周恩来一同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在赴京请愿斗争结束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马骏等青年苦干商议组建一个更严密的进步核心团体。同年9月16号，觉悟社在天津成立，一共20名社员，马骏是创始核心成员之一。1925年，马骏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英文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马骏不畏环境艰险，辗转吉林市城乡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寒冬腊月，他常常搭乘牛车爬犁，顶风雪，冒严寒，深入乡镇工矿。在吉林市乌拉街的街头市集，他面向百姓慷慨演讲。在钢窑镇的窑工聚集地，他走进群众中间，传播进步思想。面对反动势力的阻挠打压，依然奔走呼号，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白山松水的乡村与工矿之间。
2: 真理之信仰不会因猎犬的枪口而杀死，我愿以我血洒在中华大地，只为两个字：信仰。
3: 在马军烈士的档案当中，我看到了他曾经在东北32个城市留下他的足迹，传播马克思主义。这32个城市大部分在吉林，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沿着马骏的足迹去探究，挖掘更多的这个历史。这次呢，突然发现了2张照片。这个虽然我们在党史里面，在那个历史资料里面是看到过的，但是真正走进他，我应该说是马骏的家人第一次来。这个其实也圆了我一个梦。
1: 此次寻访，两张记录马骏在吉林市演讲旧址的老照片，成为见证那段革命往事的珍贵史料。这片旧址虽已看不出当年的模样，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寻访期间，马丽颖还将马军烈士及其胞弟马华的俄罗斯珍贵历史档案捐赠给吉林省档案馆，让革命先驱的印记在吉林大地再次展现。
3: 吉林既是他的家乡，我是马军的家人，我觉得这次档案是回归故里，吉林培养他，他是我们黑土地走得最远的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在上海，他在北京，他在天津，他在五四当中的名扬，你知道吗？他是吉林人。
0: 近日，长春市双阳区立足长春微度假首选地、吉林新周末样板地，发布北部康养、南部生态、西部陆乡、东部研学、中部沉浸五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线路统筹神鹿峰、如意湖古镇、国信南山等文旅点位，围绕山地度假、夜游演艺、温泉康养、乡村休闲四大板块，推出系列特色文旅产品。由吉林省民政厅和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地名看吉林》将于9月29号21:06在吉林卫视播出。节目以吉林地名为切入点，围绕千载文脉玉美名、后植吉土谋振兴主线，解读吉林省地名的缘起与演变，串联起历史文脉传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物产资源、红色基因与新时代振兴图景，展现吉林厚重的人文积淀与昂扬奋进的新时代风貌。
1: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的秋日美景。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牛栏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7: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1: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2: 认识一下，
3: 我是你老舅。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5: 你想干啥呀？
6: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7: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8: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9: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皮车。
10: 走，
5: 你干啥那么正经？
11: 我当律师行吗？
10: 走，
12: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0: 走，
6: 里边请。
11: 思考，了解。
5: 你展开说一说。
11: 好呀。
0: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9: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事。
1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地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1: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8: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0: 这气短上不来。

0: 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

0: 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1: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3: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0: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4: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扛牢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5: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6: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7: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8: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 15/57，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

0: 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2: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及，得到实惠。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4: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0: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6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

0: 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2: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3: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4: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0: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节日市场购销两旺。在河南中牟的农产品集散地里，一大

0: 早，入口处运输新鲜果蔬的大货车就排起长队，石榴、蜜橘、猕猴桃等果品备货充足。在新疆乌鲁木齐，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千余种花卉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选购需求。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 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三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

0: 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刘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1: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是在这儿等你的。
1: 有事儿吗？
0: 有，我想今天来谢谢你的。
1: 谢我什么？
0: 就是之前压力太大了，睡不着，然后我的同学给我介绍了这个学校的心理学专家的讲座，我听了五分钟，后来就更精神了，然后就瞎溜达，就溜达到你那儿去了，结果没想到睡了两个月以来最好的一觉。
1: 明白了，谢谢我让你在我的课上睡了一个好觉。
0: 就是这个意思。
1: 你要是压力太大的话，给自己放个假啊，放松一下，别把身体累坏了。
0: 是我，所以我辞职了。
1: 那敢问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姓孟，叫以安。
1: 好，以安同学，以后有需要的话继续来我课上睡觉。今天我的课很失败，你居然还醒着。
0: 我是不是在你课堂上第一个睡得这么香的人？
1: 你还真别说，在你来之前啊，我真不知道我的课还有这种功效。
0: 哎呀，说了一堂课你也渴了吧，来给你带来这个。
1: 官司打得怎么样？
0: 胜诉了，小文基金顺理成章的败诉，主要是那些善款马上就可以到贫困山区，我也算松了一口气。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恭喜你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马上十一了，咱们带着球球回去看看我妈。
1: 好啊。
0: 还有一件事儿，上次你在我们家那个门厅跟我说了好多话，还算数吗？
1: 哪句啊？
0: 行，想不起来算了，走了。哎，
1: 你多提醒我一下不就完了吗？
0: 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说话都记不住，那我走了啊。
1: 走吧。

0: 那个这个都要了。
1: 哎，好嘞，
2: 不要了吧？这个裙子太贵了。
3: 有多贵啊？我买不起吗？你从来都不知道给自己买衣服，你不自己买我就给你买。
1: 我有衣服穿呐，浪费这些钱干什么？
3: 我知道你有衣服穿，但是这是我给你买的衣服，听话好吗？听我的。
4: 哎，你好，
3: 结账。
4: 哎，你好，这边请。阿姨，这双鞋真的非常符合你的年纪，又舒适又优雅。
1: 说的真好。我还没怎么穿过皮鞋呢。
2: 没穿过，所以要试一试啊。
3: 我觉得合适，就它了。
4: 好的，那您是现在穿走，还是我给您包起来呢？
2: 穿着，穿着。
4: 好的，那我把您的鞋子包好。
3: 这什么啊？
1: 买单。
4: 这个1988的染发套餐和2988有什么区别啊？
5: 2988的染发膏对头发伤害更小，持久性更强。像您的发，你看现在发根、发尾颜色已经
2: 怎么了吗？干嘛？
1: 不做了，不做了，太贵了，这比我一个月退休工资还高。
2: 我懂。
3: 不，人家说的是染头发的钱，不是剪头发的钱。你剪头发很便宜的。
2: 那多少？
3: 就是很便宜，对吧？
6: 对，价格很合理的。
3: 你听，
2: 多少啊？
6: 您放心。
3: 这样，你先去洗头发，好不好？先去洗头发，走。哎，
2: 多少钱呀？
3: 洗头发，他可能就送剪头发了。
1: 妈，前面有个公园，咱们去逛逛。
2: 不逛了吧？我想回去，太晒了。
1: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不在外面多待一会儿？再说了，咱们娘俩也没怎么一块儿散过步。
3: 好，走，
1: 打了。
2: 哎呀，这里人还挺多的哈。
1: 是啊，多热闹啊！哎妈，我有个电话。哦。
7: 您这是给谁找伴来的？啊？我看你年纪不大吧。不到70吧，你看我合适吗？合适吗？
2: 找什么伴儿啊？
7: 第一次来害羞。我看你呀，腿脚不利索。我媳妇过去也这样，比你岁数大，没你难看。
2: 对不起，我找错地方。
1: 对不起。
7: 外地人也成。我有房，只要你不进我家的户口本，我每个月退休金八千够多的了。
1: 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不想进。
7: 再聊一会儿吗？
1: 不用了。
7: 哎呀，再聊一会儿。
2: 谁的主意？
1: 我的。周导也劝我别这么干。我就是想为你做点什么，但我又不知道你想要什么。
2: 之前我让你去相亲，你也觉得很难堪吧？
1: 不过这也很正常嘛，这世界上这么多人，能碰到个话投机的又合适的，挺不容易的。
2: 妈，我不是说非得让你找老伴儿，我只是觉得如果能遇到一个合适的，你也开心，那不挺好吗？
1: 那如果找不到的话也没关系。
2: 找什么呀？我都这把岁数了，离都离了。
1: 也行，自己一人过也挺好，只要你高兴，只要你为自己活。
2: 又来了，你总是说只为自己活，只为自己活，让人老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要为自己活，不要为李一锦活，不要为乔海云活，要为孟明伟自己活，记住了吗？

0: 今天没生我的气吧？
1: 生气有什么用啊？这个衣服能不能去退了？我才穿了那么一小会儿。
2: 不行，你穿上多好看啊！还有这个发型啊，保持住，以后每个月修剪一次。
1: 那我的退休工资都交给理发店了。
3: 我给你付。
1: 怎么这么乖呀？老了就得听闺女的了。

0: 回来了。
1: 好香啊！
2: 回来了。你们吃吧，我累了，歇一会儿。
0: 哦。
2: 你好好歇着嘛。
0: 阿姨去公园怎么样了？
2: 不怎么样，就是之前我妈带我相亲走的那条流程，她自己也感受了一遍。嗯，
0: 尝尝。那相中了吗？
2: 你找个合适哪那么容易啊？今天是我草率了，我就应该听你的。
0: 那你俩吵架了？他骂你了？
2: 没有。就是因为他没骂我，所以我才觉得很不自在。妈现在好像对我就是没有一点脾气。
0: 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这次来和之前不太一样，就是有一种自己老了要看自己的儿女眼色行事。
2: 那我不希望这样啊，别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是希望我妈能有自己的生活。
0: 慢慢来吧，革命尚未成功。洗手吃饭了。
2: 哦。还很香啊。
3: 一姐，
4: 来了，周末就要来啊？不是说好的住到那里吗？
3: 哎呀，这房子都卖了，就干脆利利索索的搬了吧。这时间真是过得快。又不说你妈他们姐儿仨，就说你们跟娜娜这小姐儿俩，
4: 这一晃你们都成大姑娘了，要远远的飞走了。
2: 别这么说。我们飞得再远还是得回到您那儿啊，
4: 是不是？我抽空回去一趟
3: 啊。不用不用，
4: 都不用回来，你妈也不用回来，让她
3: 在上海好好散散心。哎，怎么样啊，跟你妈没吵架吧？
2: 没有，不过我干了件傻事儿，我带她去相亲了，好像让她有点不舒服。
3: 哎呦，你们娘俩现在反过来了，你带着她去相亲了。
4: 哎呀，我跟你说呀，你妈现在要紧的呀不是找个老伴儿，
3: 而是啊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2: 嗯，我知道了，姥姥，我以后再也不这么干了。
3: 行了，挂了吧。啊，
4: 哎，对了，问问你妈老房子
3: 里头还有什么她想留下的。
4: 哦，好，姥姥
3: 啊，行，挂了啊，挂了吧。

0: 上班。
1: 妈，老刚打电话说周末就要搬家。
2: 啊，这么快？哟，那你给我买张车票吧，我也要回去跟他收拾收拾。
1: 那我回来拼个年假，我陪你一块儿回去。
2: 那来不及吧？
1: 等一下。喂。哦，好，知道了。好好好，哎，我得走了。
2: 哎，你吃一口啊，上班这吃口饭的时间总是要有吧。
1: 今天小红没了演出，票售罄了，这观众越多越容易出纰漏，我赶紧走了啊。走了
3: 啊，路上慢点啊。
1: 哎，
3: 鞋、钥匙、包。
1: 走了，
3: 慢点慢点啊。

0: 阿姨，搬家是体力活，要不我跟您一块儿回去。
1: 不用，家里的人好多，还有搬家公司呢。
0: 那个家里要置办一些什么东西吗？我可以到网上买，然后到时候寄回去。
1: 网上的东西，这有的时候尺寸不行啊，颜色不行啊，到时候要换呐、啊，什么都，哎呀，麻烦。李景刚才说是什么演出来着？还有票吗？
2: 这么快就搬了？
3: 可以啊，正好我公司最近那些麻烦事都处理完了，我回去帮你们一块儿搬。
2: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
4: 公司没事了才能回来，
2: 公司有事儿就不回来了。
3: 我就喜欢你挤得我，姐，证明你好了。
4: 我命大着呢，这个家还得靠我管管你。
3: 是是是，你管我啊，以后你都是你管我，行不行？反正我知道从小你就妒忌我。
2: 是啊，我从小就嫉妒你，爸一向就
4: 偏心，这就不说了。这老了老了糊涂了，
2: 还满嘴都是姨安姨安，见到我跟大姐都叫姨安，你说我们能舒服吗？
3: 二姐，你觉得爸走的时候叫的真的是我的名字吗？
4: 我们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可能叫的不是你呢？
2: 行吧，你早点回来吧。
3: 好。
5: 宝泉，你怎么样了？怎么这么久啊？啊？爸怎么样？
6: 没事。
5: 又不舒服了？
6: 没事。
5: 你到沙发上去坐一会儿啊。
7: 来，躺也好了。妈，尝尝。
6: 你熬的？啊，
7: 大姨教了我好久呢。我跟你说啊，你现在身体虚，你要上厕所、洗澡什么头晕，你马上叫我啊。嗯。
5: 快尝尝。
7: 尝尝怎么样？
6: 嗯。好喝，
7: 好喝，嗯，那太好了，我煮了一锅呢，多喝点。
6: 喂，你好，啊，我是孟晚清，哦，好好，那你把那个律所的地址发给我，哦，嗯，好，下周见。

0: 你就这么着急吧？你病成这样了还折腾啊？还跟我置气呢？
1: 我没置气。
0: 那你找律师干嘛呀？还是要跟我打官司啊？是吗？那老太太是怎么说的？能不能别折腾了？算我求你了好吗？就这么迫不及待呀？在床上打官司多麻烦，请律师，要开庭上庭调解上诉再开庭，你现在折腾个一年半载呢，你不嫌麻烦呐？
1: 我都不怕死，我怕什么麻烦？
0: 命都不要了啊！行，那你不怕，我也不怕。走，咱现在就去法院。
2: 爸，你干嘛呀？
0: 现在就去离婚去。

0: 哎呀，别生气啊！你现在呀，最主要就把身体养好了。我爸他也需要点接受的时间。
1: 放心吧，他已经影响不了我什么了。哎，这汤真的好喝，
0: 好喝，好喝就行。

失望。家里给你提供。

0: 那要说把这个留给你，最后纪念。他还让我告诉你，不要意气用事，该坚持的事情还是得坚持。
1: 娜娜是不是特别不想见我？我不给她发微信，她都不来拿东西。
0: 不是你提的分手吗？哦，你是想接着拿东西

0: 给见一面是吧？你这个人也够拧巴的啊！他来不了是因为他回老家陪他妈去了。他最近很累，也很辛苦，心情也不好。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1: 娜娜家里出什么事了？
2: 张哥，
0: 东西太多了，你帮我拿，累死。
2: 哎呦我去！你妹妹的东西都拿回来了，
0: 应该差不多吧，可能剩个一两件回来让娜娜自己解决吧。
2: 阿顺真的分了？
0: 反正我这个姐姐该做的事都做了，哪那么累呢？就看张耀言有多爱我这个妹妹吧。
2: 来来来，喝口水。你们小红梅的演出还有票吗？
0: 你什么时候对儿童剧感兴趣啊？
2: 我一直对儿童剧很感兴趣。哎呀，我领导有个五岁的女儿，她很喜欢看儿童剧，我就想着给她弄两张票，顺便跟领导搞好关系。
0: 那必须搞定啊。
2: 那谢谢李经理，
0: 您再去问吧。
2: 给您按头。
0: 好。哎，我力度可以稍微再大一点。
2: 再大一点。
3: 你早点回学校吧，好不好？我其实早就好了，你非不放心。
4: 哪儿都不去，我就陪在你身边。我得等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我才能放心。
3: 什么都让你放心，那还了得？啊？怎么了？
4: 没事儿，不认识。
3: 还不认识？我刚看见了，张小言。
4: 哎，你这眼神儿，提他干嘛呀？哎呦，
3: 又怎么了？
4: 妈，你少管我们年轻人的事了，好不好？
3: 我还真不想管。
5: 啥也没有啊，是这栋吗？
6: 那几家都看了吗？
4: 不止老家吗？
6: 那等会儿，一会儿中午他们就回来吃饭。
7: 大姐，俺跟您打听个事儿，就这栋里边有没有一户人家姓孟啊？就是他们家以前开过海鲜加工厂。
3: 好像有一个姓孟的，但是现在应该搬走了。
7: 他搬到哪儿去了？您知道吗？还有他们家人电话，您有吗？
4: 哎，这样吧，我给你问问警察，他们对这一片儿都熟。
7: 那不用找警察了，俺们不是坏人。谢谢，谢谢大姐。
4: 咱看他俩鬼鬼祟祟的，一看也不是什么好人。哎，你好，
8: 保安。哦，
4: 哎，好嘞，谢谢啊。说找我签一个什么快递？
3: 那你去吧。
4: 那我去签一下，马上回来啊。你上去吧，
3: 我在这等你啊。
4: 好嘞。大哥，刚才说有快递。
5: 娜娜，是我让叔叔打的电话，谢叔叔。等会儿。
4: 你跑到这儿来干嘛？
5: 你不接电话，我只能跑这儿来了。
4: 你不是说分手吗？东西我已经让我姐给我搬走了。
5: 我当时说的那些话都是一时冲动，说完我就后悔了。
4: 那现在呢？是一时冲动吗？
5: 我现在特别清醒，我不想分手。
4: 你当时一声不吭，就跟消失了一样，给我发个信息就让我搬走。你现在又跑过来说这些，我没时间陪你玩。
5: 我，不是，你现在可以不原谅我，但是我之前真的不是阿姨生病了，我找了几个最好的乳腺外科。
4: 我妈挺好的，不用你操心了。
5: 那我也担心你。你还好吗？
4: 我好，我特别好，我现在就要去照顾我姥姥和我妈，我家里还有一大堆的事儿，快点走吧。
5: 娜娜，师傅小心点开。

0: 阿姨，好多人呐、啊！小红梅现在是最火的剧，一姐为了促成这次的演出，花了不少的心血。
1: 对，
0: 阿姨，我们要不跟一姐说一声吧？咱们来了。不，
1: 她太忙了，不打扰她工作了。
2: 钱姐，马上演出开始了，现在去确认一下灯光还有道具，尤其是网络和电路，千万不要出门的。然后小茹，确保每个座位上一定都要有宣传灯啊。莱曼，结束之后送给演员的花一定要是白色的百合，是冯团长特别交代的。
3: 你也交代过很多次了，
4: 还有就是
5: 哎呀，小李啊，你说的那些都已经安排好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集团几个领导要来呀。哎，我们剧啊，这个，小李啊。
4: 哎呀，你这个代理经理，你要稳得住啊！
6: 钱姐啊，那个集团的领导可能需要你去应酬一下了。我，我有更重要的人要陪。哎，可以的，可以的，
4: 就是钱姐，
6: 加油！哎呦，哎呦！
0: 真是吓我一跳！你怎么会躲这儿啊？
6: 不想和你影响这工作。
0: 那你也不告诉我。阿姨不让我说我。
6: 妈，你能来我真开心。其实我早就应该邀请你的。哎，这票给你们。
0: 哦。你们看，等演出结束了，我来接你们。
6: 那我们走了。哎，
4: 走了。
6: 怎么样，我们去？
7: 好。你好，这边请。

0: 这，那15号，
1: 人还挺多吧？
2: 对，这不是
1: 儿童剧院吗？
2: 我怎么还有不带孩子来看戏的呀？
1: 自己看呀！那电影院放的动画片，那大人不也看吗？
2: 那电影院现在放什么我都不知道。
1: 那改天我带你去看好不好？
2: 我不去。电影院放的都是录像，有什么好看的呀？不如你们这看现场，还挺有意思的。
3: 这要开演了啊！哎呀。
2: 要是能看就好了。
1: 下次再姥姥来啊，把球球也带上，一老一少高兴坏了。
2: 会啊。
1: 或者我把这前几排给包下来，那一大家子人都来，
2: 行不？
4: 行。
1: 这些是不是有机关？
3: 原先呢，它装置就是跳上去了。
1: 暗场的时候，这工作人员就把东西给撤掉了。
5: 花花同学，你做个自我介绍吧。

0: 哎呀，你别弄那个了，再抻着，让娜娜去弄。
1: 哎呦，
0: 好辣，
2: 就加点水，
0: 肉。
2: 哎呦，哎呦，没事没事，你快别弄了。哎，娜娜，我来弄。
3: 哎呀妈，你说。
4: 没事没事，
1: 娜娜走，没事吧？
2: 对对，我来弄。没事没事啊，没事。
0: 哎呦，来来来来，娜娜上姥姥这儿来，上姥姥这儿来。
3: 哎呀，真不起姥姥。
0: 啊，没事。
5: 瞧瞧我这真是怎么的了？今天呀，神不守舍的啊。
3: 哎呀，

0: 我，
1: 哎呦，你来靠姥姥这儿啊。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你说。
0: 你跟我姥爷那么恩爱的一辈子，你们就没红过脸啊？
1: 哎呦，我以为你要问啥呢？怎么没红过脸呢？这过日子肯定是磕磕绊绊的呀。哎呀，特别是你姥爷到后来老了的时候啊，什么都记不得了，整天的呀就跟我拌嘴吵架。
0: 那你们吵架都谁先低头啊？
1: 你说呢？大家都以为啊，我这性格啊，肯定是你姥爷让着我。其实呢，我们两个都倔，谁也不低头。你姥爷啊，有学问，字儿写得好，
2: 可是他不会赚钱呐。
1: 而且他还把家里的钱啊，老是给别人去用。我说他吧，他跟我一笑，还那样不改。我呢，我这个人呢，又是在外边打拼惯了，整天的东奔西跑，然后闲言碎语一大堆，不顾家，不管孩子。我也不管这些啊，我确实管不了啊，我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让他们说去呗。
0: 那我听你们俩这个性格志向都不一样，那你们在一起一辈子还这么好？
1: 哎呀，孩子啊，你要记住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啊，不是要变成一个人，而是要变成两个更好的人。要学会包容，不要总试图啊去改变对方，懂吗？哎呦，这是谁的电话呀？响了一上午也不接。
2: 张小燕吧。
1: 哎呀，要想见就去见，想说什么就表白什么，别搁在心里头，别得慌。没事，今天你妈就住我这儿，你放心，甭管了，踏踏实实去。
2: 行，那我去。
3: 说走就走了，我还给你弄水果呢。
4: 我一会儿回来吃。
3: 好。妈。还是你有本事。我早就看出他有问题。哎呀，回来以后心神不定的，魂不守舍。哎，最近我这个病，还有文他爸离婚这事儿，把娜娜闹得快疯了。
1: 我是看着娜娜长大的，没事儿，这孩子别瞎操心了啊。今天啊，别回去了，咱们娘俩在这儿好好聊聊。
3: 好。我去送饭。
1: 行，别累着我，别趁着啊。
5: 你扶着我干什么？
6: 喝多了，
5: 你才喝多了。
7: 爸，
5: 我你喝多了，我扶着你。你
7: 干嘛呢？喝多了。
6: 喝多了。
5: 我女儿啊，博士，你智商随我的，厉害吧？
7: 谢谢，我送她回去就行。
5: 我手机呢？
7: 这儿呢，我拿着呢。
6: 给女儿了
7: 啊。
6: 哦，
7: 走
5: 了。哎，别走。哎，我闺女漂亮不？
6: 漂亮啊，非常漂亮。
5: 漂亮啊！
7: 漂亮，走了啊！
5: 我女儿长得随她妈，她妈以前是校花，这追她的人可多了。
7: 走了，爸爸。
5: 你妈就偏偏喜欢我了，哈哈。你妈喜欢我。
7: 对，
5: 我

0: 我鞋呢？
1: 鞋？哎呦，来来来，啊，你靠着，你靠着啊，坐这儿，我给你拿去啊。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啊？啊？
1: 我啊？我怎么能不知道啊？
0: 你。
2: 喂，妈，给来上海了，爸也来了。我现在不在学校，而且今晚也回不去，妈，我先挂了。

0: 恶心是不是？我给你拿瓶水啊，爸。来吧，哎呀，来先起来，别坐地上，好不好？
1: 别动我，我把衣服弄脏了。
0: 给你拿毛巾。啊，没关系啊，爸，弄脏了咱们去洗洗，好不好？擦擦，你把它脱了洗一洗，走。
1: 别动我，你看看，我把衣服弄脏了。衣服脏了。夜落满星
2: 光。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5: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0: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兰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烟火人家》。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这才现在的样子。哦，完全变样了，怎么这么出来了哈？以前说话的说不清楚的，现在这么厉害啊！
1: 阿姨，我们易经姐现在也很厉害，小红梅这次能来我们剧院演出，多亏了有姐姐的。哦，对，还有之前我在单位受人欺负的时候，也是易经姐替我出的头。阿姨，您真厉害，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女儿。
2: 好了，别继续说我好话了。
0: 不看看你是谁的女儿？
3: 对对对，主要是你厉害。
0: 阿姨，姐姐有没有带你去我之前说的那个相亲角啊？哎，小茹，
4: 庆功宴不是开始了吗？
0: 哦，对对对，庆功宴给忘了，
4: 快去等了，阿姨。
5: 你们也去啊，赶紧去，赶紧工作了。
6: 送一下你，晚两分钟没事。
4: 坐个地铁就可以了。
3: 同事在呢啊，我给你扶起来。
5: 阿姨，我来了，怎么样？演出好不好？
6: 好看。
3: 很精彩的，那就行，那就行。
5: 我把我妈交给你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可能会晚回去，你就不用等我了啊。
3: 好，那你放心，去吧。回来发微信啊。
6: 走吧。
3: 阿姨，给你买了个饮料，这个剧院啊，让你吃不让喝的，你一定渴了，我给你买了饮料。
6: 不要，
3: 尝闻的，尝闻的。
5: 走，走吧，阿姨，我叫我车。
3: 我扶你。
5: 可以，可以。哦，行。阿姨，您今天也累了，回去泡个脚，早点休息。一姐，我来等，您不用担心。
6: 怎么这个时候停了？阿姨，咱们爬楼梯吧。行。
5: 包给我。哎，阿姨，我背你。
6: 哎呦，不，
5: 没事，八楼挺高的。哎，阿姨，哎，这样，哎，走，我顶上去。哎，慢点啊，哎，啊，没事。

0: 请问需要吃点什么？来一打啤酒吧。好的，谢谢。不客气，请稍等。
1: 不好意思，这有人送我等人呢。娜娜，我以为你不来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喝了几瓶了你？喝了一瓶，就一瓶。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好，啊，我看看，哎。

0: 这可是一斤的宝贝，他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这些瓶子，屋里都快摆满了。把包给我来。啊，
2: 人嘛就是这样，小时候缺什么，长大呀就宝贝什么。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就给他送了这个漂流瓶，结果给弄碎了嘛。

0: 阿姨，您是不是喝这个喝的不习惯？我给您倒杯水。
1: 喝这个没问题。我进屋歇着去了，一锦要喝。

0: 喝了酒心情好像好一点。
1: 你喝了酒你心情好点了？那事情就解决了。
0: 反正你来了我就开心了。
2: 我也希望你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儿
0: 可以和我说。
1: 跟你说什么呀？是说我妈瞒着我去做手术差点在鬼门关里走一遭，还是说我爸妈现在闹离婚？我怎么都没想到一见钟情的爱情现在就能变成这样。还是说我们俩呀？
0: 对不起，我不知道这些事儿，我还老给你添乱。
1: 不乱，一点都不乱。反正我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乱了。我这段时间完全都没空想你，我现在是感觉到了，爱情在生老病死面前，它就算个屁。来，干杯。

0: 娜娜，
1: 其实我当时说分手是假话，
0: 我说让你把东西搬走也是假话，
2: 都是假的，你说什么呀？随随便便提分手，你觉得好玩吗？
0: 我好玩，而且我也没有资格说分手啊。就像你说的，我得来的一切都毫不费力，离开了我的父母，我就什么都不是。
2: 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这些话，我想说抱歉。
0: 别道歉，你说的没错。我也很郁闷，从小就是我的父母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爸让我放弃我手头的项目我就放弃了，他们觉得我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我就
2: 任何事情你不想做你就可以不做，你可以不听啊，没有人可以逼你做不想做的事情，
0: 这就是我们俩的区别。陶叔，那我特别羡慕你，永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勇往无前的，什么也不在乎。但是我永远控制不了自己在意别人的眼光。张小燕，你不够努力，你不够完美。我还特别怕你迟早看穿我的普通，我特别怕我和你想象中的不一样。
2: 你确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差劲的地方，但是我不准你看扁自己，毕竟是我陶淑娜喜欢了这么多年的男孩，我们其实都是普通的人，我们没法要求事事都那么完美，就像你说的，我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都不知道妈为了我委曲求全地活了这么久，我又不知道她想要什么。还有咱们两个，我也要说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你的压力，你的委屈。我觉得我也让你很失望。
0: 没有，从来没有。早说呢，我告诉你，在我认识你之前，我觉得人生就是学业、工作。但在我认识你之后，我才发现，爱一个人能有这么丰富、这么复杂的情绪。娜娜，原谅我，我们重新开始。

0: 只要我不回家，我妈是不可能安心睡觉的。
1: 阿姨今天太累了，我可太高兴了。现在有我等你给你留灯，阿姨当然放心了。我给你做碗泡面吃。累了。
0: 睡觉，我先去洗漱。
1: 哎，阿姨已经睡了，最好就不要吵醒她。要不，你今天晚上在我这将就一晚。
0: 那你抱我上去。
1: 阿姨，我上班去了啊。
0: 吃饭呢？
1: 我不吃了，来不及了。
0: 吃啊，专门给你做的。一锦起得晚，你吃剩下的给他留着就行。
1: 阿姨，我上班要迟到了，我就不吃了。
0: 吃。你边吃着，我边跟你说两句话，不会耽误上班的。吃吧。周到，阿姨要跟你道个歉。一直以来呢，我对你是不太满意。你的身世那么复杂，我总怕你身上有你爸爸的影子，我怕你对依锦不好。你在心里头也埋怨过我吧？
1: 我没有，阿姨。绝对没有，我也不会成为像我爸那样的人。
0: 最近我也是经历了不少的事儿，也想明白了很多。孩子是孩子，父母是父母，孩子不一定就都像父母一样。就像有的人一出生就被自己的亲妈给抛弃了，但是那也能够让她成为一个最在意孩子的妈妈。可能有的人一生得到的爱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给她的。所以血缘不血缘的不重要，你是你，你爸爸是你爸爸，你们不是一样的人。你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也不能怪你，只能说明你运气不好，所以你没有错。以前我总是担心一锦被骗，怕他选错了人。现在看来，哎呀，我把我的女儿看低了。你看看她现在把那个剧院管理得多好，我现在我这个老太婆是冤枉操些心。就像她以前上学一样，我是死拽活拽不让她跟那个冯妍妍一块玩，可是她非不。哎，人家这十几年之后又见着面了，而且还一起合作得那么好。
1: 其实一锦她很优秀，真的非常优秀。
0: 是。哎呀，但是我这个妈总是哎呀没有看到。她既然选择了你，我也要相信她。

0: 说自己长大了。
1: 我知道，我知道，我长大就像打仗一样，把你的生活弄得也兵荒马乱的。
0: 陪伴你长大，这也是妈妈的福分，知道吧？来，坐坐坐下，坐下。
2: 阿姨，你放心，我一定会把逸锦照顾好。
0: 你不要太高兴了，我现在。只是不反对你们两个在一起，但是你对我女儿是真好假好，我还要看看呢啊，是吧？
2: 我明白，您只要不反对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3: 妈，谢谢你接受他，谢谢你接受我的爱情，我们俩一定会好好在一起，不让你操心。

0: 今天的火车票，一会儿就回去，我不打扰你们的生活了，你们都要好好的啊。
1: 妈，我们在一起好好过不好吗？我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着急回去啊？
0: 我实在是太想姥姥了，她也是我妈呀，我这么些天都把她放在老家，我心里过不去，我也着急。好了，吃吧。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舍不得你走，以前我老想赶你走。哎
0: 呀，人就是这样，不让做什么的事情就非要做。哎呀，不哭不哭了。
2: 还有啥忘了的吗？
0: 好好的啊，
2: 我过几天就回去看你啊。哎，你过安检的时候让人家帮你抬一下箱子，你知道不知道？
0: 那你回吧回吧啊。

0: 一锦，床头有个盒子，你和周道好好的。
1: 喂，小姨，
2: 你妈怎么自己回去了呀？我还说跟她一块走呢。啊，行，你先忙啊，嗯。
3: 现在每天都能看到爸爸妈妈了。你们还会一起来看我的画，一起接我放学，等会儿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吃炸鸡，我太开心了。
2: 谁答应的你吃炸鸡啊？妈带你吃清淡的去了。
4: 他们学校画展他画的最好，对吧？要不然让他再吃一次。
2: 我跟你说，初夏，你就是我教育孩子路上的绊脚石。
3: 妈妈，他们是不是在

0: 结婚啦。你以前和爸爸结婚的时候，是不是也穿着这么漂亮的仙女裙呀？
1: 我那件仙女裙
2: 好看，妈妈穿什么都好看。
0: 妈妈，你可不可以和爸爸再结一次婚啊？好可惜，上次我没看到，这次啊，我要做花童，我要给妈妈一路撒花。
2: 你想当花童啊？那你就不能吃炸鸡了。你吃一肚子炸鸡，你怎么穿那个小仙女裙啊？嗯，肚子鼓鼓的。
0: 那我还是想吃炸鸡。
1: 就想吃货。
0: 妈妈，我去看看。嗯，
1: 去。
2: 我觉得咱们现在一家三口的状态特别好，我已经很满足了。当然，我不是说不想跟你复婚啊，我就是想说。不逼你，别给你那么大压力。
1: 你了解我这个人，很多事情我要自己想明白了，把自己说服了，才可以给你一个答案。
2: 非常了解。
1: 这两天我得回家一趟。
2: 干嘛去？
1: 有些事情呢，心里憋得太久了，我一定要找到这个答案。
3: 哎，你跟那张小燕怎么样了？
4: 我们俩昨天晚上聊开了。嗯，她今天早上回学校吗？
3: 算是和好了。
4: 和不和好了，我不知道。但我们准备好好了解一下彼此，重新开始呗。
5: 你就别问了，老二，年轻人的事儿，咱们呀也说不清楚。
3: 我不就是因为他一上午都不见人影，我以为他俩在一块儿呢，
6: 就顺便问问呗。
4: 我上午陪我爸看房子去了，我爸他说他答应了，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不打官司。
5: 他真这么说的？
4: 我房子都给他看好了，过两天就帮他搬了。哦，
5: 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儿。那你这样就可以踏踏实实的把身体养好，等养好身体啊，你那好日子都在后头。
4: 来，哎呀，吃点。嗯。哎呦
7: 喂！嘿。哦，真是姐。
4: 大姨啊！
5: 哎呦，
7: 回来了！大姨也在这儿。
5: 你看，明伟回来了。哎
7: 呦呵！您别起来，别起来。
5: 真是
7: 换了个样儿。哎呦，
4: 大姨染漂亮了，
5: 就是啊。
7: 一紧，非让我剪头发，还染了一下，
5: 多好啊！
7: 浪费钱，
5: 嗨，好看！哎呦哎
8: 呦哎呦！铁子，你想我想的这么激动啊？
7: 我的脖子！
4: 大姨，我饿了，那我去做呀。
5: 孩子，你大姨回来你就说饿，你让大姨歇会儿。
4: 大姨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5: 坐会儿，先坐会儿。哎呦。哎呦，衣服也挺漂亮。
7: 对，这身儿都是新的。哎呦。

0: 生日又不是你过生日，干嘛呢？
1: 庆祝我们两个人重新把二人世界。那，为你。
2: 哎，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说你爸不怕走。
1: 我这样，你别闹，别闹。
2: 哎，
1: 那阿姨是不是已经到家了？
2: 给我发信息了，打了。
1: 行，那就行。
2: 我妈跟我说，她给我留了个东西在床头柜上。

0: 哎呀，鱼虾是发物，我那给你炖着温补的汤呢。
1: 我还以为你回来了，我什么都能吃呢。
0: 等你好了，你想吃什么我做什么。
1: 哎呀，李大姐这一回来，你看看，这么多好菜，这全都齐了，就差以安和以锦了。
2: 我小姨跟我姐得过两天呢，等搬家的时候咱们就起来啊。啊，吃吧。
0: 好，快趁热。
1: 辣椒，小心点。哎呀，不要了。
3: 你口罩。哎，
4: 你跟陶大磊怎么样？还离吗？
1: 离。
2: 那个郑斌，大爷，我觉得郑叔叔人挺好的。但是我还不着急这么早把我妈就嫁出去。
1: 你发现没有，你大姨催婚已经催上瘾了，刚把她女儿给催成了，来催她妹。
0: 我真是关心你妈呢，这都听不懂这孩子。
1: 瞧你们这点。
0: 谁呀？
1: 去看看。

0: 是那两个，就是咱们前两天在楼下看的那两个扎小伤辫那个，坐马路牙子上那个，
1: 吃东西那俩。
0: 嗯。
1: 谁呀？
0: 不知道啊，就是前两天在楼下溜达，还说找我们家来着。
2: 有人吗？是老孟家吗？孟显荣在家吗？
0: 找爸的，
1: 你去开门看看。
0: 我觉得他们俩是坏人。
3: 哎呀，你爸走这么多年了，还有人来上家里来，那总得去问问怎么回事啊。
1: 哎妈，我跟你一起。
4: 想干什么？
2: 哎，你不是那天骗俺们说老孟家搬走那大姐吗？我们都打听清楚了，老孟家就在这儿201。
4: 你小点声，你想干什么？
2: 俺们找孟显荣。
4: 不在。
2: 不在，我们找他老伴儿也行。
4: 他老伴儿也不在。哎，来，让他们进来。
5: 我就是他老伴儿。
2: 这不在屋了吗？
6: 奶奶，
7: 给我来，
6: 进来。
2: 快进去。哎，进去。
5: 你们，
2: 快跪。
5: 你们是谁呀？
8: 孟显荣真的不在啊，我们有话想跟他说呢。
5: 你们真要找孟显荣啊？
8: 啊，
5: 那就到西山墓地，具体位置我让女儿把地址写给你们。
8: 啥？
9: 爷爷，
8: 啥？
5: 你们是孟显荣什么人呢？
8: 他是我爸，我是他儿子，这是他大孙子，这是他曾孙子。
4: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爸去世快20年了，你们一帮骗子赶紧给我滚出去，我气不气我报警。
2: 俺们不是骗子，我们是老孟家的人啊，我们是来认亲的。奶奶您看，我爸跟孟显荣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7: 胡说！
2: 你干嘛？
7: 胡说一个！
2: 咱们一家子统一亮相，
7: 亮什么呀？你们谁呀？你们干嘛的呀？都是，
2: 我们是老孟家的人，我们是来认亲的。这咋又来个女的呀？你们家到底有没有说了算的啊？
7: 我们家所有女的说了都算。你说孟显荣是你爸？

0: 我是孟简柔的孙子，孟简柔是我爸的爸。
1: 那你知道我爸有个规矩吗？凡是登门求见的人，必须说清楚自己姓什么、名什么、干什么的、从哪来的。像你们这种贸然闯入的，他一概不见。
2: 那是对外人，我们是他的亲儿孙。
1: 老说是亲人，拿证据出来呀！亲子证明、出生证明，或者我爸的书信都可以。
2: 我爸籍贯山东，以前他是个教书先生。我3岁的时候，他离开老家，后来听说去了个渔村教书去了。我妈刘淑燕和我爸都是孟家村的，我们正是堂堂正正的孟家子孙。
3: 孟显荣走了一辈子，他薄情寡义，对我们不闻不问，我来就是想问问他还有没有良心。
1: 喂，我到家了，家里有几个男的不认识，你带几个人过来。行，我把地址发给你。
4: 爸，要不咱走吧？不
5: 是，爷，咱赶紧走吧。
3: 行，让我们回去也可以。那我们大老远来，有些事儿你得给个说法。
1: 下楼等着我去。
2: 那也成，走。
6: 你理他干嘛？

0: 小爷，怎么愣神儿呢？
1: 他们说的那些信息确实都和老爷对得上，
0: 什么意思啊？
1: 娜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记住了，就是姥姥陪了老爷一辈子，最后把他送走的。他是我们的好父亲，是你的好老爷，谁也改变不了。
0: 我知道。

0: 说话。他一直都不说话，你说妈，他到底是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啊？
1: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这事儿，我也不敢问他呀，他这脾气。
0: 今天这个样子，我还是头一回见着呢，脸色煞白煞白的。以前他在厂子里管着几百号人，给爸做手术签字的时候都没这样过，好吓人呢。
1: 挺乱的，不说了，哎，烦死了。
0: 一姐，
2: 妈，你说什么？怎么可能？这老爷都去世快20年了，而且突然出现什么儿子、孙子、曾孙子，这无凭无据的来认亲，谁能信嘛？
3: 姥姥怎么样？姥姥没吓着吧？
0: 今天得亏你小姨来了，要不然这家里头几个男人，哎呀，真搞不了，吓死人了。
3: 哎妈，那老爷老家到底是哪儿的呀？
0: 他说那时候年轻战乱，家里没有人了，背井离乡之后也没再回去过。
2: 再后来他就生病了，
0: 也记不得什么了。
3: 那也不能由着他们一张嘴胡说八道。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是真的。
3: 真的？怎么可能嘛？为什么我怎么觉得呀？
0: 你觉得咱们家二姨和小姨谁跟你姥爷长得最像啊？
2: 姥姥不是说小姨最像吗？
3: 我也没觉得有多像，这有什么关系啊？
4: 你跟娜娜没见过你姥爷年轻的时候。
0: 我今天一看就看出来了，我估计你姥姥也看出来了。
3: 什么意思？你这说话别说一半儿啊，妈。
4: 今天进门那个
0: 一看就跟你姥爷一样一样的，还说什么孟家村啊？他一说这个话，我心里就一沉。
2: 我觉得可能就是。
3: 是什么？
0: 是你姥爷的亲儿子啊！
2: 哎，我挂电话了，我去忙去了。
3: 哦。
5: 阿丽怎么了？
3: 是姥姥。我们明天一早回去一趟吧。
1: 回来了。
6: 啊、
1: 嗯，那些人走了吗？
6: 走了。妈怎么样？
1: 不说话。
6: 我去看看。

0: 具体情况我问过了，爸和那个人就是以前那种包办婚姻，没有什么感情。后来爸追求进步，离开了家，离开了那个家庭，情况就是这些。
1: 人还在？
0: 不在了。说是今年走的，就是因为遗嘱里提到了要跟爸合葬，他们才找过来的。妈，我看那些人啊，嘴里也没有一句实话，你就别太往心里去了，啊。
1: 有目的来的，赶不走了，来就来吧。这个事儿也该了断一下。
0: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待会儿了。

0: 梦啊，还记得吗？我问过你，等老了的时候，咱们埋在一起，行吗？你说行。我又问你，这辈子你就不回乡下老家了，遗憾吗？你说不遗憾。
1: 夜落满星光，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

0: 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0: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3: 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远牛肉真棒，
8: 浩远牛肉来了。
6: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7: 浩远牛肉真棒，
8: 浩远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茫茫长白山。

0: 养成天地，在时光的轮回中运势藏锋，滔滔松江水泽润沃野，在时代的更迭中追波逐浪。吉林这颗华夏大地上的璀璨明珠，任岁月雕琢，历百代沧桑，承起古今，文脉演进，直面新时代，谱写新华章。吉林，系满语吉林乌拉简称，意为沿江地带。康熙十二年，康熙皇帝下令于松花江畔立栅板筑，天设衙署，遂成一防线，借以备边，并督造水师战船。康熙皇帝亲自在松花江放船歌中写下连墙接近屯江城的诗句，并自注吉林乌拉，汉言江城也。缘起吉林乌拉，记录了时代发展的脚步，绵延着地方文化的脉络，展映着资源禀赋的丰盈，凝结着家国情怀的根绪。地名中记录着历史，留下了文明发展的印记，积淀着民族长河的点滴。早在三千余年前的商周，这片土地上已是四大族系华夏、惠墨、肃慎、东胡交融与汇聚之区。他们敬畏神奇，咏唱祈福，并在生产劳作中孕育出最早的社会文明。现今出土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之上，雕刻着简单的纹饰，跃动着古朴的线条，也展示着那时人们生产生活的景象。
1: 吉林省或者说整个东北地区最早是有四个代表性的族系，也就是华夏、惠墨、肃慎、东胡。华夏是今天汉族的前身，东胡发展为今天的蒙古族和达斡尔族等民族，肃慎发展为现在的满族、鄂伦春族、锡伯族、鄂温克族等民族。惠墨虽然已经消失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但是它的后裔依然还在今天广大的东北亚地区存在着。
0: 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了隋唐时期，肃慎族系中一股重要力量肃墨墨合日益强大。在五州胜利元年公元698年建立镇国后，改名渤海，这就是史书上盛极一时的渤海国。渤海国灭亡后，部分移民继续生活在中国东北大地上，其后又经辽、金、元数个时期发展成为女真，并逐步分支出海西女真、建州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以女真三部为核心，经过多民族交融，最终凝聚成八旗满洲这一旗人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吉林省众多地区因此得名，其中省会长春之由来存在多种说法，其中一种提出源自女真语查阿冲，意为天佑之城，祈福平安。舒兰取满语舒勒赫，意为梨，因盛产梨果得名。图门取满语图门色青，图门为万，色青为圆，即万合之圆。伊通源自满语伊敦，意为汹涌宏大，形容伊通河水势浩大。满语地名在吉林省星罗棋布，不仅是独具特色的地理。

0: 更是穿越时空的文化基因，构成了吉林厚重的人文底色。地名中承载着文脉，积淀着深厚的人文内涵，昭示着世人的精神所往。有些地名曾是权力的象征，农安旧时称黄龙府，是辽代控制女真、士为等部族的枢纽。黄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了皇权地位，宣示着此处是受天命庇护的皇家重镇。
1: 据辽史记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此地去世时，天空有黄龙显现，所以叫黄龙府。这一名称带有着传统的祥瑞的色彩，是古代的帝王将相在附会天象的一种传统。
0: 黄龙府，金代沿用此名，后因南宋名将岳飞直捣黄龙府的豪言壮语，令黄龙府一名更加广为人知，成为人们保卫家园、向往胜利的精神坐标。有些地名铭刻着特定时期的历史印记。史料记载，柳条边是清代在东北修筑的柳条篱笆式封禁线，设边台、边门管控，核心为封禁长白山等龙兴之地，垄断深雕等资源，严控人员出入，维护满族统治与骑射传统，是清代东北的地域管控与资源垄断屏障。九台一名与清朝东北边疆封禁体系柳条边新边直接相关，它是柳条边新边最北端法特哈边门至伊通边门之间的第九个边台。
1: 九台起初它只是一个编号，那么1932年这里设为九台县的时候，就正式使用了这个名字。它是一个典型的以军事边防设施序号命名的地名。
0: 历史上，吉林省很多地名的命名都蕴含着安抚边疆、开发建设的美好期许。其中，珲春地处中俄朝交界，一眼望三国。珲春取自满语“珲春”，意为边陲。抚松寓意镇抚松花江和抚绥安吉、松柏长青，安图寓意安定图门江流域，守护边疆安宁。这些地名既是历史的坐标，也是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和边疆政策的重要印证。地名中展映着丰盈，这里既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也有数代吉林人在劳作中凝练的汗水与智慧。大安市位于松嫩平原腹地，桃儿河与嫩江交汇处，这里水源清冽甘醇，粮食原料品质上乘，造就了悠久的酒文化和酿酒工艺。2006年，大安市酿酒总厂在改造中发现了整套辽金时期蒸馏酒酿制器具，模拟出的酿酒过程恰与欧阳修描述契丹风俗的诗句“酌冰烧酒赤壁”相印证，有力证实了中国白酒的本土起源说。江流千古，石迹万年。松花江一名源自满语松阿里乌拉，意为天河。在这条孕育了吉林文明的江畔山峦间，历经亿万年的岁月打磨，诞生出了松花石这一稀世珍宝。松花石雕刻起源于唐朝，在清代成为皇家御用之石，深受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帝王推崇。流传至今的河图洛书砚、葫芦砚、双凤砚、清源献寿松花石砚等艺术珍品，被国内外众多博物馆珍藏。

0: 们从时光长河深处走来，接纳着天河灵韵与黑土厚泽，辉映着这片沃土的物华天宝。大声乌拉，这是一个彰显吉林大地丰饶物产与清朝皇室特权的地名，原为当时海西女真乌拉部的乌拉城，在吉林市西北的乌拉街，东北依丘陵，西南东三面临松花江，很早就是关东的军事重镇。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灭乌拉部。顺治四年，清廷于此地添设布特哈衙门。布特哈为满语，意为渔猎，汉译打牲畜。在这里有松花江巨蚌孕育出专供皇室朝官礼服所用的东珠，巨大的鲟黄鱼遨游深流，万鹰之神海东青闪耀云霄，小米、松子等物产品质超群。清朝入关后，在这块宝地设置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负责皇室贡品采捕、储藏、运送、呈进等事宜。
1: 打牲乌拉衙门是与江宁、苏州、杭州齐名的四大衙门之一，而它是四大衙门之首。
0: 时至今日，吉林丰饶的物产仍为人们所赞叹，众多地区在原有名字之上被冠以中国水稻第一镇、中国梅花鹿之乡、松辽平原第一仓、中国松子果仁之乡、中国人参之乡、中国葡萄酒之乡、中国黑木耳之乡等美誉。山峦叠起，江河交纵，吉林三岛、人参、貂皮、乌拉草在此扬名。如今长白山新三岛、人参、矿泉、松花宴走出国门，惊艳世界。它们不仅是黑土地宝贵的财富，更将自然的馈赠化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力量。地名中诠释着不朽，诉说动人的英雄故事，弘扬崇高的爱国精神。2025年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80面抗战英模部队荣誉旗帜组成战旗方队，其中杨靖宇支队战旗获得19.97秒的特写镜头，是属于吉林的英雄荣光，既是对杨靖宇将军伟大的抗日历史功勋的深切缅怀，更是对白山松水间吉林人民永续的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的崇高褒奖。倾听林海雪原的呼唤，回应家乡父老的凝望。11天后，杨靖宇支队战旗归乡吉林，白发苍苍的抗联后代，自发集结的人民群众，神情肃穆的武警官兵，目光清澈的青年学生，恭迎战旗回家。这一瞬间，既是战旗安置的完成，更将人们带回了那段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峥嵘岁月。为纪念杨靖宇将军，1946年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这不仅是对英雄的深切缅怀，更让英雄之名永驻于他战斗和牺牲的土地上，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金戈铁马逞疆场，踏冰浴雪为家乡。吉林儿女深爱脚下的故土，他们在危亡时刻挺身而出，以鲜血浸染出永恒的赤诚，用英魂守望着今天的国富民安。他们的名字同样深深烙印在这片黑土地上。凝望着珲春市吴大成广场的雕像，仿佛看见他只身与沙俄谈判、

0: 为滇保疆，力争中国船只图门江口航行权的铮铮铁骨，行走在英雄城四平市的仁兴街，亲耳聆听辽吉功臣马仁兴将军血战四平的英雄故事。从这些地名与故事中，人们感受到英雄先辈的钢铁意志，感念着血沃沙场的忠诚牺牲，更凝聚起新时代黑土地上拼搏的锋芒，雪野中奋进的力量。家国危难时，衔铁血丹心，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后援地，三地燃心火，民族大义在这里燎原生辉。民族复兴时，张磅礴伟力，新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四摇篮不负使命，民族脊梁在这里坚如磐石。地名看吉林，看到了历史，观览着当下，也遇见了未来。从古至今，吉林物阜民丰，灿烂中华文化、伟大民族精神在这里集聚，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汉族、满族、蒙古族、朝鲜族、回族、赫哲族、锡伯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等多民族融合发展，携手并进，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书写着崭新的吉林故事。他们赋予这些地名新的时代意义，让珍贵的地域物产造福今天的吉林人民，让悠久的地名文化激荡在华夏长河。红旗新能源畅行神州，长客高铁驶出中国速度，长光卫星闪耀空天轨道，高端装备紧盯制造前沿。新时代，新征程，吉林省将继续聚势蓄能，乘势而上，在振兴发展的浪潮中涅槃蝶变，铺展出一幅幅崭新的时代画卷，擘画出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宏伟蓝图。跨越山海关的屏障，吉林地名四海传扬，登临长白山的峰峦，大美吉林江山如画，吹响新征程的号角，松江儿女勇毅担当，奔向中国梦的方向，吉林之舟扬帆起航。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2: 你想干啥呀？
3: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4: 宇宙飞船。
5: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6: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7: 反正我爸说了，咱再要买下个车。
8: 走。
2: 你干啥那么正经？
9: 我当律师行吗？
8: 走。
10: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8: 走。
3: 里边请。
9: 思考，了解。
2: 你展开说一说。
9: 好呀。

0: 多年来，他忠诚无畏，始终冲锋在安保搜毒一线。如今，他正式告别执勤岗位，光荣退役。
1: 我们差点被一辆这个拐弯的车撞到，当时他就是把那辆车逼停了。
2: 找路绕开，很好，宝宝，对的，你是最棒的。
3: 汶川地震救援当中的最后一。

0: 只搜救犬冰洁离世，享年14岁。在2008年，只有一岁的冰洁在汶川勇救13人。
1: 哈尔滨边境管理支队近日也破获一起奶粉罐藏毒案，其中缉毒犬阿 Q 帮了大忙。
2: 追踪犬多多以老人衣物为嗅源展开追踪，最终在公园深处找到了瘫坐在地的老人。

你印象中的警犬是什么样子？果敢坚毅，飒爽英姿，永远冲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光环背后也有很多故事值得被看见。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春市公安局警犬基地，

0: 古队，
1: 你好，训练的。
0: 哎，
2: 你好，主任。哎呀，
0: 我看那么多帅气的警犬，我就感觉很震撼。嗯，但他们体格子大小不一，是啥样品种都能有机会成为警犬吗？
2: 不是，有马犬，德国牧羊犬，拉布拉多，还有史宾格，我们主要应用这几个品种。
0: 是这几个品种，他们身上有一些优势吗？
2: 对，比如说马犬，它是胆量非常大，速度快，耐力强，适合训练刑侦科目。像拉布拉多和史宾格，它的性格呢就是温顺，干活呢非常细致，适合我们的安检搜豹，搜毒以及搜血工作。
0: 我看他们现在这个是体能的这方面的训练吗？
2: 对，因为体能呢是所有科目训练的一个基础。长时间搜索呢，如果它不具备这种体能的话，后期就变成气味灵敏度不高，有可能不适警。所以这个基础体能这一块呢，必须作为重点训练。
0: 还会有哪些训练啊？
2: 还会有一些专项训练，比如说我们的追踪，一般的是模拟犯罪嫌疑人逃跑走出了一条路线。我们的追踪犬呢，嗅闻，嗅源，搜捕呢是警犬通过视觉和嗅觉，去寻找林地以及室内藏匿的人员。
0: 我确实看有些狗，它就是能起到一个震慑作用。因为我没干坏事，但你看它那个威武的形象，就很有震慑效果。
2: 日常的这种扑咬训练次数非常多。平时我们这个从事其他科目训练的学员说，这个搜捕的这犬太猛了，咱们自己人看着都有震慑力。

0: 刚才的模拟扑咬训练，让我们见识到搜捕犬雷霆出击震撼人心的力量。在这光鲜利落的实战背后，藏着训导员与警犬朝夕相伴的点滴故事。
1: 在你训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闹脾气的小警犬？
2: 有时候训练强度大了，有些警犬也会有不听话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在搜寻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然后突然就趴那儿不动了，然后叮叮的瞅着你，然后也是一种耍赖的一个状态，但是通常呢，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调整，一个是拿好吃的，另外一个就是找一些弹力比较好的球让他去叼，那是他最喜欢的玩具，再一个休息去调整他的一个状态。2009年的时候开始带的第一条犬，清楚的记得自己曾经带过8头警犬。警犬呢是首先是我的战友，在最危险的时刻呢始终是与我并肩作战的。其次呢，他也像一个孩子一样，从他小的时候，一直到他能服役，具备出现场的能力，在整个的这个培训过程当中呢，我更像他的家长，或者说是老师。现在我很少带犬了，重点工作呢转移到培养我的这些学员身上。通过这一个月大家辛苦的集训，警犬的基础能力以及专项技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继续完善一下整个训练场地内的这个障碍训练。
1: 这个步骤是做什么的呀？
3: 采血。

0: 踩雪针。
1: 踩谁的鞋？
0: 踩我的。啊？
1: 为什么得要踩你的鞋？
0: 因为动物血和人血在气味上会有很大的不同啊。其次，用这个刚踩出来的新鲜血，对还原案发现场会有更好的相似度。他进来会把整个房间所有地面全都嗅一遍，然后发现带血气味的这块瓷砖，他会做出卧下适应反应。

0: 你觉得从事警犬训导员这个工作的难点在哪？
1: 就是刚工作的时候吧，对这个训练会觉得有很大的困难。比如说这个能让一个小狗去做去叫，让它干嘛它干嘛，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困难。
0: 完全听从你的指令。
1: 对。
0: 我看现在这个小狗特别听你的。
1: 中间经过我师父胡宇队长，他对我这个技术指导之后，觉得这份工作就没有那么的困难，然后并且很快乐。
0: 你觉得家里的小狗和你训练的这个警犬有啥区别吗？
1: 那区别还挺大的。你看家里的小狗呢，一般它除了吃睡玩一天就没有什么想法，
0: 无忧无虑。
1: 对呀，无忧无虑。像它肩负着使命和担当，要为我们的工作和训练去努力，去完成一些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
0: 在出任务的时候，你会完全相信它吗？
1: 我当然会完全相信它。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人类的肉眼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犬的嗅觉灵敏度去找到我们想要的一些关键物证啊和带犬的东西。
2: 动。
0: 那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退役犬？
1: 对，就像我记得我参加工作那一年，季亮哥的那个警犬当时去世的时候，他也很伤心。
0: 柜子有一些他们的用品是吗？
3: 这里边有我带过几只犬的平时用的一些用品，这是我留作纪念。
0: 留作纪念，
3: 每个犬都留下了一个东西这个纪念。有已经死亡的了然后也有那个退役的。
0: 我看还有北京，这个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这个是我和石头一起去北京参加三宝的时候，它是我带的上班之后带的第一条狗，感情也是最深的。
0: 那石头现在还在吗？
3: 不在了，已经在2023年的时候就已经去世了。这个就是当时跟石头一起玩的玩具球，也比较老了。
0: 能看到一些岁月的痕迹。
3: 其实还是挺怀念石头的，因为平时我想起石头的时候，我还会去看一眼。石头过来看看你，有你喜欢的球，平时爱吃的食物。马上又有老伙计也要退役了。现在带着这些小狗是我的训练，好好休息吧。
4: 同志们，今天我们为无言战友举行退役仪式。多年来他忠诚无畏，始终冲锋在安保搜毒一线，如今他正式告别执勤岗位，光荣退役。愿他往后安享晚年，我们也将传承这

0: 就刚刚这短短的几分钟的黑暗体验，是我从未有过的无助和忐忑。眼前一片漆黑，失去所有的方向感。我们可以随时摘下眼罩，重见光明，但对无数的视障朋友来说，黑暗是常态，而导盲犬是他们唯一的光。今天我们从真实体验出发，走进导盲犬完整的一生。
1: 别走，看车。
0: 大家看啊，这条十字路口虽然小，但是没有红绿灯，车流量也很大。如果是我蒙着眼睛过这条路，我肯定不敢，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情况。但是王迪牵着他的导盲犬拉布，可以行走得非常的顺畅。
1: 别走，别分心。
0: 像刚刚这种不太规则的十字路口，他是怎么判断的？
1: 跟人一样，他可以想，我通过什么路线我能走过去。

0: 有它之前，我已经把磕磕碰碰当成家常便饭了。你走路的时候，你感觉到的可能是没有光线了，导致不知道太阳在哪个方向，然后没有方向感，撞到东西。我们还经历过什么？比如说现在空中一些悬浮的，停车场拦车的那个杆子，然后树枝、晾衣绳、空中障碍啊什么的，好多东西。有了它之后，它可以用它的眼睛，并且给出前方的分析，带着我们去走。我曾经被困在过一个关掉的喷泉里，完全是迷茫的，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儿找我的那个目的地。这个时候导盲犬，我和它说你帮我找个门，找门，它就会原地转一转，门，它就可以把我们带到那个门前。这样，哎，也许就是我要找的地方，即使不是，我最起码我能找到人了。
1: 它能听懂你说的门啊、路啊、桥啊这些词儿吗？
0: 对，就是它会听懂一些常用词，然后越常用的越反应的越快。坐下，坐。你老婆那边，你拉回去呗。3年半的时间可以说救了我很多次命。有一次，那个晚上天很黑，然后那次我们两个走在街上，哦，我身上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荧光装置，他也没有，他太矮了。之后我们差点被一辆这个拐弯的车撞到，当时他就是跳起来，把两个前爪跳起来扒到那个车前面，把那辆车逼停了。之后那个司机停下车，这里有人。他刚开始是不理我的，就是说教官们对这些狗狗交到我们手上的时候，他们也会强调在训练期间也许会犯哪类的错误，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他喜欢什么，然后教官都会给我们讲，就是他们会当成自己的小孩交到我们手上一样，给我们讲得很细。现在还是他，如果见到自己的老同学是非常开心的。基地那边如果有公益活动，我会带着他回去之后见一见他的同学小伙伴，看一看把他培养出来的教官，他们感情很好，不信咱可以去看看。
1: 行，那我去大连导盲犬基地探访一下。王老师，
2: 嗨，哈喽
1: 哈喽哈喽。哎呀，这个小狗是
2: 他是小六，
1: 小六，
2: 对，
1: 我特别想知道啊，您是怎么做到既让他学到了一身本领，还和你们建立了那么深厚的情感？
2: 我们都是把狗子当成家人一样对待，那除了上班以外的时间，我们也要互动，包括他喂饭呀、梳毛啊，都是我们亲自去打理。我们把他真正当成自己家人养的情况下，他也是有反馈的。他们得有自己的体重啊，得有够的肩高，才可以安全的领盲人出行，因为有一些突发紧急的情况，他要用他的自重去挡住盲人，保护他们的安全。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功勋墙，所有430只毕业的犬都是免费发放给全国的使用者的。导盲犬的这种工作犬，它要出入商场啊，包括饭店呀，那周围人如果不接受，他们更难出行。所以我们选了垂耳的拉布拉多和金毛，就是感觉上会更亲民一些。哎，
1: 是不是它？哎，是它。
2: 对，是拉布，底下写的辽宁大连。
1: 你看。

0: 对，
1: 他现在跟你也几年了？
0: 他已经两年多了。
1: 两年多还没毕业呀、
0: 啊？你看我们走两步他就趴下了。
1: 为啥呀？
0: 他就太懒了，他不喜欢做这个工作啊。那所以呢，他已经被淘汰掉了。来我们这儿呢，还是工作是以展示犬的身份出现在基地里，
1: 也起到一个负面教材的作用。
0: 然后你们可能觉得说，哎，听话就可以了，但是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盲人要领导盲犬出行的，
1: 也为另外一个生命负责。
0: 对对对，
2: 选小狗呢要讲技巧，一下子马上跑过来的小狗不适合做导盲犬，做工作狗不能够太活泼，不能够受声音影响，他看着你眼神好像在跟你说话，你选他就对了。
0: 性格上的他就不适合当导盲犬，那我们也不强迫他。
1: 当然我在您这还是想看一看你们是怎么把一只普通的毛孩子训练成那么优秀的导盲犬。我想听训练的话。
0: 可以可以，来
1: 溜溜，让我见识见识你的英姿飒爽好不好？

0: 走。嗯，好，我们不抄近道，直走。
1: 还想给他升级一下难度。嗯，你看生活当中盲人上下台阶是一个常见的场景。
0: 是的，
1: 他在这方面表现怎么样？
0: 那我们来看一下溜溜的表现。
1: 好的，到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0: 这是不能摸的，
1: 因为他在工作。
0: 对，他在工作中是不让打扰的。
1: 他在工作当中不抚摸，
0: 不呼唤，
1: 不呼唤，
0: 不喂食，
1: 不喂食，
0: 不拒绝，
1: 不拒绝。
0: 我没有挪重心的情况下，他就会等我。你看，他就会慢慢调整身形。好，走吗，宝宝？啊，很棒啊！好宝，对，找路绕开，很好，宝宝。对的，你是最棒的。对了，
1: 王老师，我发现这个溜溜太厉害了。你看路上这个石头稍微翘点边儿，树上的树杈子稍微耷拉一下，甚至连井盖他能带你避开，这个真是好样的。听王迪说，他把拉布带回家的时候，其实拉布对你是恋恋不舍。
0: 是的，你从一个他什么也不懂的狗宝宝，然后训练他慢慢慢慢会领路，慢慢慢慢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慢慢的慢慢能毕业，其实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思在里边的。然后呢，当然他毕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很不舍。后来慢慢的呢，就是毕业的狗多了，然后呢他们为盲人服务，从盲人的口中会反馈一些，哎呀他很棒啊，他今天又领我上哪去了，其实自己也有一个荣耀感吧。然后也会觉得说，哦，我训练的狗狗真的能帮助盲人朋友走得更远。慢慢其实更踏实了一些。
1: 那这些小狗狗是从小你们精挑细选挑出来，一直养到它适合交给盲人朋友吗？
0: 它从出生之后呢，它是有狗爸爸妈妈，对吧？然后呢，它在出生后40天到45天要到寄养家庭的。就像说你从小就有见识，它没有恐惧感呢，好奇心没有那么重啊，包括也知道跟人怎么相处。他们要把这个狗狗从恶魔养到一岁。从一岁之后他才会回到基地学导盲技能这个培训。那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去寄养家庭看看小狗，看看寄养家庭的氛围。
1: 好，他的名字叫Kira
2: 光明闪闪发亮的意思。因为本身他的这个身份嘛，预备役的导盲犬，所以说我们希望这个名字能基于我们的这个期望吧，希望他给盲人带来光明。
1: 你是怎么知道就是这个信息的，就是我要有这个申请？
2: 最开始了解到预备役导盲犬的是之前看过的电影。然后当时就是了解了啊，还有导盲犬是从小是要在寄养家庭长大的，然后有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后来也是机缘巧合，就是刷到我们基地的官方的那个网站，所以我们当时就第一时间填了这个申请。应该是过了几个月，4个月的时间吧。

0: 然后是第一次吉丁老师给我打电话，就是确认我的意向是否真的是想做这个寄养家庭。然后当时跟我说可能2025年的年底会有就是小狗出生，说到时候如果还有这个意向的话可以考虑做寄养家庭。这个周期是10个月的时间，在他2个多月的时候回来，然后可能要待到他1岁，对，就会回到基地上学。他需要社会化训练，然后要接触很多就是外界的不同的地点啊、人啊这种的。我们会带他去采雪，然后去草原，然后看日出日落。就是很多人说导盲犬上岗的时候需要压抑他们的天性，对，但是我希望他能看过世界。哎，舔到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他躺在副驾，就我看着他在那儿熟睡的样子，就是都会很难过。
1: 你难过是因为会想到，哎呀，还有几个月他就要去到基地了，可能
0: 会牵挂。
1: 啊，会牵挂。
0: 对，会想他。
1: 畅想一下，如果 Kira 到导盲犬基地训练，包括投入到工作当中，会是个什么样子？
0: Kira 很聪明，就是从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有这个作为导盲犬的基本的一个素养的。他小的时候就是会调皮嘛，然后他就会被什么东西给卡住，卡住的时候他就会停下来，他就会想。
1: 他不是硬挣脱，
0: 他不会，对，想了之后他就会啊倒退一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如果能够上岗，他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1: 心地很善良。
0: 对，
1: 他要是去到基地上班了，会不会再找一个这个导盲犬再做护卫？
0: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去平复这个跟他分别的这个心情，然后我也想给他再留一个家里的位置。
1: 对，当然了，这个分别可能是一定的啊，但是希望你们能够再次重逢啊，再次重逢的时候，他也是载誉而归的一只导盲犬了。
2: 警犬筑牢城市安宁，导盲犬点亮前路微光，护卫犬守护草原游牧烟火，精神辅助犬治愈人间心绪。穿上制服，他们被人类赋予使命；走下岗位，他们也只是普通的毛孩子。人和犬之间这份跨越物种的羁绊，温暖而厚重。愿每一份付出都能被看见，愿每一只辛劳的工作犬在完成使命之后都能被温柔以待，安享余生。萌宠来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2: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1: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炖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 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包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

0: 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三 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

0: 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他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

0: 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

0: 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

0: 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6: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5: 虽然忙碌，
7: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5: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8: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5: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9: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8: 这是一个秘密。
5: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6: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5: 这道门
10: 保守国家秘密，
5: 也可能关乎坚守
10: 应尽的义务。
9: 保守秘密很重要。
6: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5: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6: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成功了，
5: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这项投入不高、适配性强的改造方案将如何推动国内同类装置升级？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条线路紧密串联多个城市功能区，将如何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近日，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相关产品加速替代进口。
1: 长期以来，国内车用密实条高端乙丙橡胶市场依赖进口，为补齐技术短板，吉林石化组建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产品纯度、气味等级等关键指标，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增设注水脱灰单元，对生产线进行提质改造。今年2月起，新工艺陆续投用，经过反复调试优化，目前4条生产线已全部稳定运行。新技术落地后，吉林石化新排号车用密实条专用料月销量突破700吨，打破进口垄断。
2: 这套改造方案投入低、提质见效快，和现有生产线适配性强，也为国内同类装置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昨天，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是今年长春市开通运营的第2条轨道交通线路。5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增至8条线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4.1公里。
3: 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于2020年8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10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5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辐射，东至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5号线一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同时，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建设地下通道，实现地铁站与商业体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提质升级。
4: 从现代产业到百年老城记忆，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记录了长春的百年历史文化篇章。我们将依托5号线的开通，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地铁出行服务。
0: 新的地铁线路通车对于

跨区域通勤的市民而言，过去需要在多个站点辗转接驳的出行路径将被更直接更高效的线路组合所替代，这正是公共交通发达的直观体现。当线网足够密集，换成足够

0: 公共交通发达的意义便超越了出行本身，它是城市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是社会公平的空间表达，是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最日常的注脚。金秋送爽，五谷飘香。今年我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让一个个集字号土特产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 我们的玉米呢是产自公主岭，中国玉米之乡啊，源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地利、积温、昼夜的温差，导致了我们的玉米口感特别的好。
2: 一大早，吉林省前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然就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他告诉我们，这几年借着省里扶持特色产业的东风，公司不断改良品种，完善加工工艺。除了线下的经销商渠道，企业把很大精力放在线上销售，直播间就是他们的新卖场。一根根鲜食玉米从田间经过加工，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市场。
1: 线上我们组建直播运营团队，走进车间，走进田间，把咱们吉林黑土地的种植环境真实展示给消费者，通过各大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向全国。
2: 鲜食玉米产业的火热发展是吉林省做强特色乡村产业的生动缩影。眼下在白山市三道沟镇万亩五味子喜获丰收，当地延伸深加工链条，开发文创康养产品，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拓宽销路，让山间特产变身富民宝贝。
3: 种五味子受益的相当好，盖了细房，买了车，看着了回头钱。
2: 今年我省产业集群急剧发力，产业强镇示范引领，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聚焦长白山道地药材、松子等吉林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申报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4: 今年呢，我们的吉林延边长白山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和延吉市的朝阳川镇、东丰县的三河乡、磐石市的黑石镇三个产业强镇已成功获批，华甸市的华蕉乡、敦化市的黄泥河镇、合龙的八家子镇三个产业强镇顺利通过了国家的评估。
2: 为推动全省乡村产业发展提质提速，今年吉林省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9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近4亿元落地乡村，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他为国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他是五四运动中大闹天安门，以热血唤醒民众的马天安，是白山黑水间播撒革命火种的东北党组织创始人，也是33岁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的共产党人。马骏，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中国革命先驱，用短暂而壮阔的一生写下了爱国、救国、殉国的英雄篇章。明天是烈士纪念日，在这个追思与铭记的时刻，马骏烈士的故事不仅是对一位33岁便为国捐躯的英灵的深切缅怀，更是对那段波澜壮阔革命岁月的一次庄重回望。他留下的精神，如同他当年在白山黑水间播撒的火种，至今仍在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5: 提起吉林的春天，很多人会想到长白山的雪水融化，但100年前，在这片黑土地上，有另一种春天是被一个年轻人用信仰点燃的。他叫马骏，吉林宁安人，怀揣着救国救民的赤诚初心，他奔赴远方求学，踏入更广阔的革命天地。天津、南开，他认识了周恩来。五四风暴来袭，他站在队伍最前面，带领1000名学生请愿，血溅总统府。
6: 马骏呢，当时在天津学生中间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一呼百应呢。南开学校的校长张国林的话，没用，马骏上去一声号召罢课，马上就罢出来。
5: 天津学生叫他马天安，天安二字，皆取自天安门，是他用热血与担当扛起的家国大义。1925年， 他选择回到吉林。

0: 在吉林市私立语文中学，他站上讲台，白天教国文，夜里把《新青年》塞进学生的书包。他说，我的信仰就是让穷苦人翻身。他不只是在教书，他是在黑土地上种火。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马骏立即领导吉林青年学生和各界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7日，马骏联合省城吉林市各群众团体，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表宣言，谴责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血腥罪行。6月14日，在吉林市丹桂茶园召开市民哀悼大会，参加者达万余人。在省城吉林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下，全省各地声援五卅运动斗争风起云涌，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有力的打击，为此后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927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有人离开，有人沉默，他却逆风而上，出任中共北京临时市党部书记兼组织部长，在敌人的屠刀下重建组织。因叛徒出卖，他被捕了。敌人问他，你还要做共产党员吗？他没有回答，他在狱中写下9个字，故共产党人马骏之墓，写给自己，也写给百年后的我们。1928年，他33岁，走上刑场那天，他脚带铁镣，双臂被绑，高唱国际歌。他没有看到吉林解放的那一天，但吉林的每一寸黑土地上都有他埋下的火种。他没有看到新中国，但他把新中国种进了这片土地。105年过去了，先锋虽逝，风骨长存。他叫马骏，他是吉林的红色先锋。
1: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经过激烈比拼，吉林选手何小曼勇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实现吉林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
2: 本届世赛，中国队共获得41项金牌、11项银牌、4项铜牌、6项优胜奖。我省青年选手何小曼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与此同时，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3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阿尔伯特维达名字命名，用以奖励每一届大赛中所有参赛项目最高分选手，被誉为金牌中的金牌。
3: 非常激动，非常惊喜，可以说是技能改变人生，改变命运。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技能提升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这个行业，走进技能学习。
2: 何小曼作为该项目唯一参赛女选手，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国际比拼中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完成全部考核科目，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娴熟的实操技能突破重围，站上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用精湛技艺为国争光。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竞赛选拔与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青年技能人才在国家乃至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
1: 日前，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2027年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本次招聘共18个岗位，待遇优厚。
4: 招聘范围统招应届毕业生，招聘专业电气信息类、能源动力类、自动化类、仪器仪表类、机械类、环境与安全类、市场营销、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会计学、土木工程、化学类等。招聘单位：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春第3热电分公司、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辽源发电分公司、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山热电分公司、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招聘流程：线上报名注册，填写个人简历，填报应聘单位，筛选简历，笔试、面试，确定你录用名单，体检签约。应聘毕业生均需通过中国大唐人力资源市场

平台进行报名。眼下的吉林白山松水间，秋色漫染大地，一山藏诗意，一水见华章，定格吉林秋日独有的浪漫与状况。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想贷款投资，这跟借钱赌博有什么区别？那区别大了，赌博是犯法呀，投资项目那是勤劳致富。
1: 丽娜，这事儿从常识上就站不住脚，你社会经验少，要谨慎一点，别再犯跟校服同样的错误。你还是看不起我。
2: 艾斯，我看你跑一大圈了。还好，调整呼吸，享受这一刻的自由。高大师，都说你是设计界的扛把子，你一定帮帮我。你看啊，其实我在这个领口啊。 还有在口袋这儿都做了一些调整和改动了，可是校方呢，他们还是不满意。他们说要融合学校的校史，而且呢，要明天下午把成稿赶出来。明天下午？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嗯，我设计费付5万。 行吧，帮帮忙，帮帮忙。5万，我看你这单也没什么利润。是啊，我呢也是第一次接这么大个单子，我真的是很希望做成。反正我也想过了，这一单就不赚钱了，就当交学费了。
3: 但是，赶稿质量不敢保证，
2: 保证赶出来就行。

0: 咱这回……
1: 哎，
0: 爸，
1: 还没睡呢？
0: 我马上去睡了。嗯。我妈说她今天赶设计稿，就不回来了。
1: 行，我知道了。
0: 哎，爸，你看，这是我妈设计的样衣，真挺不错的。我妈这次真的很拼，咱要不帮帮她吧？
1: 我知道了，快睡吧。
0: 爸，你也早点睡。

0: 我仔细研读了贵校的校史以后啊，做了修改。这一次的修改呢，就是要突出贵校的特色。我们在保留经典的同时啊，增加一些潮流的元素啊，比如说，我们在校服的胸口做了一个这个火炬的 logo。
1: 天
0: 哪，
1: 怎么
0: 这个 logo 贴在胸前，让孩子们感受到活力的同时，又感受到这个传承。
2: 哎，小刘啊。你不是仔细研究过我们的校史了吗？
0: 是的，张校长。
2: 20年前，学校发生了一场大火，损失惨重啊。
0: 呀，是吗？这资料里都没看到。
3: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个火把一上，它就不够严肃。
0: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修。
2: 哎，好了，
0: 马上改，
2: 不要麻烦了。校运会就要到了，没时间再改了。我们还是去服装厂购买的现成的校服吧。
0: 哎，张校长来得及，我加加班。
2: 小刘，这段时间你很辛苦，还是要谢谢你。就这样吧。
0: 对不起啊，张校长。

0: 欢迎好呀！走走，
1: 老板娘，哎呀呀，来了，
2: 老板娘，哎呀，刘大哥，你们好久没来了。
1: 老家修祠堂，忙活了一阵子。哎呦，
0: 老刘忙了都是高大上的事情。哎，你们家还有祠堂啊？怪怪，大户人家。
1: 我们那里小户人家也修。老刘谦虚了，一根鱼竿一千多，还普通人家呀。怪怪，
2: 怎么一个一千多啊？
1: 这给我几十块钱的。哎呀，你们就不要再笑话我了哈。哎，讲好了啊，废话少讲，上次我讲过了，今天我买单。
2: 你们随便点，好吧？好，老刘啊，你真豪气啊！他这是低调的奢华，厉害，
3: 太极。
2: 哎，来来来，点。哎，你们先坐，你们先坐。
1: 哦，等等等。
2: 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
1: 什么事啊？
2: 这边菜怎么样？
1: 好啊，
2: 还可以吧？哎呀，你们老哥几个进城居然啊！我跟你讲。 冲一张卡划算哎，送东西打折，哎，你看，哎，你看啊，这个5块钱打9折送水果盘，1000块钱这个打9折有兑换券，3000这个哎，8折，看到了？哎，5000这个哦，5000这个东西好，8折送阳春面、水果盘、兑换券。 划不划算？哎呀，
1: 是，
2: 哎，
1: 我看看。
2: 哎，你慢慢看，我到里面去催财啊。哎，小心啊，砂锅鱼头来了啊！哎，小心点，当心不要烫到人啊！

0: 当出锅的啊、
1: 哦！哎，
0: 这个花生米送给各位老哥吃啊、哦，吃完再加，好吧？
2: 谢谢，
3: 老板娘。
1: 谢谢
3: 啊。付款码在哪里啊？
4: 我充卡。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慢着等啊，同志。
3: 哎。住那里面干嘛？喝酒啊？这个打开倒啊！哎呦，哎呀！
5: 好来，倒啊！
0: 来，我来，刘大哥，哎，你也不要急啊。我们这个店呢，马上要准备装修了啊。啊，你呢，先充个3000块钱看看再讲，还好啊？
4: 3000太少了。5000。
0: 有，我的乖乖，厉害

0: 怎么了？啊，麦哭了？啊？
1: 借你吉言，别去学校的单子还了。
0: 那专业的设计稿也没通过啊。
1: 他们后来还是选择了卖成品的校服。本来以为花50000块钱设计费能把本给保住，也没想到设计费赔进去了不说，还有面料钱、工厂的定金，七七八八的赔了10几万呢。之前挣的全赔了，还倒贴。
0: 好了好了，创业哪有不栽跟头的，就当是交学费了。哎，我看多乐穿那个样衣了，真挺不错的，一看就是细节上花了心思的。
1: 可是我那点小心思都不能大雅之堂，这学费也太贵了吧。我辛辛苦苦那么多天，一夜回到解放前。
0: 好了，别多想了啊，洗个澡好好睡一觉就过去了。咱们就当是花钱买教训，以后啊咱们就开个小网店，小打小闹的没问题，就别想着一口吃个胖子。
1: 你就是瞧不起我。
0: 我
1: 行了行了，你走吧，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0: 我没有，我不是，我接个电话啊。瑞峰，你说啊。好好，马上看，我马上看。

0: 这料子多好呀，可惜没人识货。姐，其实我觉得你特别有才华，只是没有经验。我打听了，现在服装学院成人设计班开了，你找那个设计师就这个班毕业的，我帮你抢了个名额。真的啊？嗯。学费多少钱啊？第一期800多块吧，但这个不重要，你先去看看。
1: 这活呢是我介绍的，现在弄你赔钱，我心里特别不好意思，我得跟你风雨同舟。
0: 小白，你说的姐都快哭了。
1: 姐，我教练以前一直说，碰壁不怕，转身就好，咱去进修一下。
0: 转身继续游，肯定就无敌了。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哎，对了，小白，
1: 嗯，
0: 那个你说的喜乐会那项目靠谱吗？靠谱啊。要不我买点，低那个损失低外补。行啊。
2: 下周呢，我们就要去东郊养老院义演了。这个今天呢，我们要拍个预告，先预热一下。所以呢，老沈呢就把丽娜和乐乐请来了，他们可是专业的啊。
3: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
2: 小孩没正形。哎，叔叔阿姨，那个我呢来给大家设计几个舞蹈动作。 很简单，非常容易学哈。哎，
1: 丽娜也是专业的啊，她是舞蹈特长生呢。哎，多乐，
4: 哎，
1: 准备起来啊，看几个了啊，这回
4: ，real OK。
2: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动作啊，前面呢，我们做6个摇摆是快节奏的，先往右啊。

备战世运会呢，我一定送你一块金牌。

0: 小白，你确定用这金银袋投这个喜乐会没有问题哈？
1: 我自己都投了，你说有什么问题？
0: 行，姐信你。
1: 姐，信任归信任，你要不要跟你老公再商量一下？
0: 用的又不是他的钱，跟他商量不着。
2: 瑞芳，
3: 管到账了。
2: 刚催完，说还得拖到下周。
3: 大哥，要五研发花钱如流水，但还不给我钱，我怎么办？沈清，这款药研发八年了。越走越难，越走越难，是不是真的不行了？
2: 瑞芳啊，跑马拉松呢，都有一个疲劳的极限，咱们现在就相当于在这个点上了。我想好了，先减薪，研发团队延后一个月发工资，行政团队降薪30%，
3: 那就留不住人了。
2: 确实有这种可能，但是我

0: 相信我们团队的凝聚力。
1: 只能这样，
0: 那我去准备了。
1: 老沈，辛苦了。
0: 我就别说这些了。

0: 我的哥，你怎么在车里边不回家呀？
1: 我想静静。
0: 你想什么静静？你每天能不能别那么紧张，放轻松一点，高兴一点？
1: 你怎么看着那么开心啊？
0: 妹妹，我谈恋爱了，我跟你讲，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妹妹我呀，现在是正走在幸福的康庄大路上。
1: 只要是路，就会有坑。
0: 你怎么说话这么丧呢？怪不得我嫂子每天念叨你。哎，哥，你看爸，看啊，多高兴！现在爸呢，也走在幸福的康庄大路上。那爸的路上也有坑啊。
1: 只要是路，它就会有坑。
0: 懒得理你了，想静静吗？
2: 这是你吓我一跳，吓我一跳，这闺女真是，哎呀！哟，
0: 肌肉啊，最近成果显著啊，
3: 可以，不错。
4: 你再看看这边，
3: 特别棒。
1: 小金啊，你说。
5: 沈总，薪资调整方案做完了。
1: 谢谢啊，小金啊。如果你有更好的去处，我跟安总我们都能理解。
5: 沈总，您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反正我又不是靠工资，我靠的是我爸。
5: 我们就好好搞药吧。
0: 我爸年纪也大了，每年体检都算高。
1: 那我们一块儿努力。
4: 你再看看这边，
2: 但是还得努力，还得努力。
3: 那你不跟我吃减脂餐吗？
2: 那怎么能吃减脂餐呢？
3: 哦，行，那咱吃冬季餐。
2: 对。

0: 以前习惯说 no， 现在想尝试说 why not。
1: 给我
2: 看看，
1: 你给我
2: 看看，
1: 能不能给我点自己的空间？
2: 你要自己的空间，还要全家的钱？沈清，你不愧是搞财务的啊，在公司没发展，算计家里人倒是门清。投资80万，是不是借机转移共同财产？儿子现在上大学了，我拿什么交学费？
1: 说什么呢？
2: 我说的事业我当成头等大事，我的事业你关心过吗？我创业了，赔钱了，儿子现在要上大学，钱呢？我爸要买墓地，我妈要殡葬，成天为这个事情吵吵吵，可是唯一的共识就是把钱省下来给我们。这个家全是窟窿，全要用钱来填，我们所有人都在支持你，你倒好，你要自己的空间，你还成天跑步，你还猫在这儿看美女。沈清，你心真大。
1: 不想跟你说了。
2: 你干嘛？你什么意思啊？这个家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钱搞走了，你人也要逃跑啊？

0: 让开！
1: 我就不，
0: 你让开，你让开！哎，
1: 沈清，你敢动手？离婚！
2: 爸妈，我念书不用家里钱。

0: 死了，昨天差点动手。我要跟婶婶离婚，我要搬出去住。
1: 不过了，
0: 不过了。说你住哪儿去啊？
1: 你爸妈家。
0: 不行，我爸妈也在吵架呢。哎呦，我都活到40岁了，居然无处可去。
1: 所以呢，别动不动就离婚，就算不过了，也要徐徐图之，先当离婚了，心理上先断奶。
0: 就是啊，嗯，激情离婚倒霉的都是自己啊，嗯，
2: 你至少等沈清把钱先拿回来再说呀，万一他公司上市了呢，嗯，你一气之下就跟富婆之路分道扬镳了呀。
0: 是啊，嗯，我得冷静哈，我不能在沈家耗费了青春，最后钱也没捞到。
1: 而且啊，你吐槽这一个多小时，我总结就一句话，沈星不让你看手机。
0: 那还不严重啊，他手机里要是没有鬼，他为什么不让我看啊？他整个人一个心都在手机里，我都瞄到了，他是在看美女啊。
2: 网络上的不知名美女还是生活中的实名美女？
0: 是他们投资方的项目经理，我见过的，蛮有气质的。
2: 看照片。嗯。
0: 这个，
2: 哎呦，长得可以哦，
1: 挺好看的啊，嗯，气质也挺好的，
2: 还素颜呢，嗯，哎，
1: 不过啊，你想想人家图什么呀，是吧？一个有妇之夫，钱老婆管儿子花的，我觉得应该不会，
2: 就是啊，嗯，沈清，中年男，没钱没时间没青春，腰还不行，人图什么呀？
0: 就算没什么，我看沈清那样子我也烦。
2: 我问你个问题啊，你说夫妻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像个连体婴儿一样呢，还是应该有点个人的空间？
0: 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不分彼此。
2: 那你投资小白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沈清？
0: 我，哎，不是啊，这完全两码事啊。
2: 哪儿不一样？
0: 哎呀，反正我现在就是一无是处，工作没有，投资又失败，儿子学习费劲，老公又见不到人。你说我，那小白给了我2张音乐会的票啊，我都找不到人陪我去看。哎呦，
2: 这个最近这个小白出现的频率着实有点高啊。
1: 老实交代，什么来路？
2: 看照片。不问你都不拿出来。哦，
0: 给你们看，
1: 还留照片呢。
0: 那。
2: 哎呦，可以哦，那身材秒杀沈清啊，
1: 真的挺帅的，
3: 连搞游泳的
1: 肌肉呢，你看这哦，
0: 你这估计太跑偏了，我们是普通朋友。哎，
1: 音乐会我陪你去啊，我要看看这个普通朋友，
2: 好好看看清楚了。
1: 什么心思你是啊？
2: 行了，你工作的事放心吧啊，大不了跟我干啊。
0: 嗯，但我什么都不会干啊。
2: 你就算是个弱智，我照样爱你，行了吧？
0: 哎呀，幸亏有你们。
4: 喂，宝宝，没有给小哥哥点赞呢，你别乱吃醋好不好？啊，挂了。
2: 学着点儿。
5: 哎，快点快点，就差你一个了。看啊，这校服是我妈设计的，我妈非常专业，别瞧不起我妈。哎，你们知道这个胳膊上的都是干嘛使的吗？
6: 干嘛使的？
7: 不知道。
5: 这是什么？
6: 哦，饭卡。
5: 干嘛使的？
8: 饭卡。饭卡。
5: 哎，你是不是经常丢饭卡？
9: 丢3-4个了。
5: 是吧？还有那……哦，对，你有上次看到你去补饭卡了。
9: 是。
5: 而且我跟你说呀，咱校服之间没帽子。看这个啊，这帽子一戴。那是非常的 in fashion， 大家嗨起来 ，rap 起来，呼！
10: 哎，一代药物上市，挽救了很多 ALK 融合阳性的患者，但是他们在用药一年左右都会出现耐药性。
11: 你们在做一件伟大的事。
12: 我们的
13: 也没那么伟大，就针对这些患者。毕竟 M701 如果能成功上市的话，利润也是很可观的。
11: 你们都赌上家底了。也未必能上市。
12: 这次招募呢是一项随机
13: 我跟安瑞峰已经抱头痛哭过了，然后决定拼到最后。
11: 明天出。
10: 我们招募出现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的患者，进行 M701的诊断治疗。
3: 我们科室有好几个脑转移病人，目前几乎是到了无药可医状态。这样，我回去梳理一下，可以推荐他们进组，做最后的争取。
10: 没问题，
6: 这下就有希望了。
7: 我这里也有。
10: 好。太好了，你们把名单发给我啊，我尽量满足大家。
13: 哎，这附近有一家不错的小馆子，要不去试试？
11: 去了，今天有朋友来南京，陪他逛逛。
13: 是那位 ，Why not？
11: 你看我朋友圈了，他是我爸爸的一个朋友的侄子，我爸之前一直想介绍我们认识，我都拒绝了。为什么非要结婚呢？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尤其是我父母。关系都处成那样，还非要逼我相亲，很不理解。

我爸爸生病后，我才发现，身边有个人陪伴，会踏实很多。 心要伤势，要放轻松，要乐观，不要放弃。我在护士镜里看着他，这么镇定，心想：幸亏有他。 检查报告的时候，我心慌得不行。他站在我身边，我觉得安心些。

0: 我看歌声团的视频说你们在这儿演出，我来是把这东西送给你。
1: 啥？
0: 我答应过你，送你一块冠军的奖牌。
1: 拿到冠军了？
0: 是，
1: 真的。
0: 上届冠军也来了，他实力很强。上半程的时候，我差他一个挺身；下半程我一发力，最后撞线的时候，提前他10公分。超越他的时候，我滑得满眼都是金星，满脑子全是你。

你做到了，我真为你骄傲，真的。黑豹，我们在一起三年，这三年里你对我那么好，我感恩的。但是我们这把年纪的人在一起，已经不是你我两个人的爱情故事了，有我们的父母子女，还有家庭各种社会关系。 我们俩只能是，遗憾了。我和沈老师，他们一家处得还行，他女儿很认同我的。

0: 看，嗯，那把衣服穿上。
1: 爸，
0: 穿上。
1: 不，
2: 干嘛呀？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俩刚看见李黑豹了。人家那胳膊比你的大腿都粗，你这胳膊啊，充其量也就跟人手腕差不多，你还露什么露啊？
2: 别听他的，没那么夸张。
0: 谁啊？
1: 胳膊粗怎么了？人总是各有所长啊。

0: 我可是为你好啊。是
1: 你这人，
0: 你说我是为他好啊。
2: 为他好，
0: 这当然了，这都怪我，怪我。
1: 他干什么来了？
2: 刚才好像是挂了个
1: 心。伺机而动，反败为胜。我那当然。
3: 兄弟，是死是活，就看这把了。

0: 你找什么呢？
1: 一红色的文件夹吧，就放在这儿了，我就记着放这儿，怎么没了呢？
0: 是不是这个？啊？
1: 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刚才来这儿找了，我没看见啊。
0: 你们男人啊，只看诗和远方，不看眼前。
1: 你这个喜乐汇是25级的理财产品，本金风险很大，别掺和啊。
0: 你不要只看风险，你也看看收益。
1: 你离那个小白远一点。
0: 什么小白小白的，人家也是正经985毕业的，厉害着呢。
1: 哪有正经的理财经理没事就给客户送礼的啊？
0: 哦，你刚才看见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你礼貌吗？
1: 我不是着急回来拿文件吗？
0: 所以就拿我当空气是吧？你觉得我不好，别人还觉得我挺好的呢。不要以为你的标准就是3C 产品认证，没有你盖章我还不能存在了。
1: 我没说你不好，我就是告诉你投资理财需谨慎。
0: 我也是学财会的，我懂。再说了，家里钱都让你搞走了，我拿什么理财啊？我哪有财啊？
1: 对，家里钱是我搞走的，我努力搞回来。
2: 沈清，这里。
3: 不好意思啊，我约你我还迟到了。
2: 没事儿，我正好摸会儿鱼。
3: 你这是？
2: 温故而知新。咖啡馆的，拿来翻翻。
3: 我都快成变色龙了，成天的察言观色，见风使舵。
2: 那你今天是什么颜色啊？
3: 本色。我今天其实是来交底的。这是公司上个月的财务报表，行政已经减薪了，研发也延迟发了工资。这是3期的临床报告，这是公司的借款合同。这是所有高管的集资记录。

0: 瑞丰现在岌岌可危，有笔贷款明天必须还上，但公司账面上已经没钱了，投资款再不到位，明天我们就得死。把这些保密文件给投资方看，真的挺丢脸的。但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也顾不上脸面了。
1: 艾总，我知道这件事儿你已经很帮忙了。基金考虑风险也很正常，但是
2: 作为投资方，应该有跟项目一起冒险的精神。
1: 我会再去跟公司交涉，申请。明天之前，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0: 与彩虹合唱团演出到此结束。
1: 如果飞豹要缠上来的话，拖住它。
2: 啊，明白。
3: 我们那个今天天也不错，我们去后山拍拍照啥的。
4: 好，张老师，
3: 帮我们去拍拍照。
1: 好啊，好啊。
2: 拍拍，
5: 走了。
2: 哎，您也喜欢唱歌吗？
6: 啊，不，我不喜欢，五音不全。哦，
2: 哎，我跟您说啊，您别害羞，五音不全其实不是什么事儿。
1: 走吧，咱们走。
2: 哎呦，不是，我估计您呀，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不太敢张嘴，唱的少，所以就认为自己是五音不全。哎，这样正好，我们这儿有一个钢琴，哎，您可以试唱练耳一下。我觉得您肯定没问题。
6: 不行，试过。啊，
2: 这是吗？哎，您别走啊！
6: 李黑豹来了，你会感到困惑吗？
7: 有点吧，也不是困惑，就是心里有点不好受。毕竟在一起都快三年了，要不是他女儿，之前他答应要给我一块金牌，你看现在金牌他拿到了，我们都分开了。来，放心，我会珍惜当下的。
8: 陈老师，哎，终于追上你们俩了。
6: 哦，是啊，这边台阶太多了，走平路，走平路。
8: 好，
9: 别慢啊，走快点啊。
8: 走，谢谢。
6: 哎，老沈来这个短信了。他们走了这条路，让咱们从这条路上去追他们。
10: 罗家，
6: 哎呦，是你们二位啊。想问一下，乐水山走哪条路啊？
10: 谢谢。
11: 老弟，行啊你，不傻呀？
12: 你乖乖龙地洞，
13: 就在陶大总，
11: 这身体素质，得赶紧给老沈打个电话。哎，老沈啊。这李黑豹可上来了，
14: 这个身体素质跑得速度快啊！
11: 哎，老丁给他指了一条错路，
14: 你也做好准备了啊！
11: 知识是力量，那力量本身也是力量啊！我们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你加油吧！

0: 小姐姐，美丽的姿势啊，动作大一点啊。
1: 你数一二三啊。
0: 对对对对啊，一二三。

0: 也得到高处拍，俯拍才能看见我们的城市，对不对？
1: 对。
0: 行，那你们拍好了，我上去。
2: 好，那我就站在哪儿呢？
3: 在这里吧，
2: 在这镇子当中啊。啊。哎呀，孙老师，怎么
3: 样？没事吧？
0: 没事的，我再往上爬一爬，你们。

0: 姑娘们，一二三，好了，来来来，检查一下，
1: 看看，这个拍的是真好啊！看你的群形，这后面都能看得见呢。这，
2: 对，主要是我善于捕捉细节。你看，你笑得最美的时候，我拍下来了吧？哎呀，这帮人！ 真是没良心，怎么一眨眼都不见了？哎呦，沈老师你怎么啦？哎呀，没事。摔了？没有。啊，那试试看，试怎么不用？
1: 背一下，背一下。你这扶着，哎呀，哎呦，哎呦，哎呀，真不行！哎呀妈呀！
2: 没伤着你吧？哎呀，
1: 没事，我也崴着。
2: 没伤着。
1: 没有。啊，你没事吧？你脚没事吧？哎呦，
2: 先扶你起来。哎呦，
1: 对不起。哎呀，对不起。慢慢的，慢慢的。
0: 给你添麻烦了。
1: 你这样怎么办呢？哎呀，用得了力气吗？小心，慢慢走啊。哎呦天哪！
0: 实在是。
1: 哎呦，哎呦。
2: 哎呦，我的天哪！哦，哎呦，沈老师，你这个拐的还不轻呢。啊，实
1: 在不行了。啥事儿啊？不会是什么野狼之类的吧？
0: 那怎么会？这山上不会有大动物的。
2: 雨山，是你吗？嘿，豹，不行了。
0: 怎么了？
2: 膝盖坏了。
0: 没事儿，我送你下去。
1: 哎，不是我，是沈老师，放我下来。你快帮帮他。

0: 你一个大男人，你觉得我抱着你合适吗？
1: 不合适。
0: 那站起来。
2: 盛老师，我依依，小心啊，小心，慢点，慢点。
1: 扑过来。
3: 哎，别动，有点虚胖啊。
2: 太棒
4: 了，等等他呀。
3: 少废话。
5: 周静，周静，哎呀，儿子啊，哎呀，好漂亮啊，就这腰身，哎呦，我要是男的，我都得心动了。哎呦，
6: 我难得听一次音乐会，我不得打扮一下。
5: 咱们俩拍张照啊！
6: 对对对。
5: 我得给你拍单人照。你今天的目的呀，是让沈清吃醋，你知道吗？让他看看，哟，这么漂亮的美女，这是跟谁约会呢？哎，
6: 不管我约了谁，他都不会在意的。
5: 你不是怎么知道呢？对，看这边。对对对，哎呦。好有气质呀！哎，就发这张，赶紧发朋友圈，急死沈清。
6: 他才不会有反应呢。男人看自己的老婆都心如止水。
5: 哎呀，那是老婆在家，哎，这男人眼睛就这样，直的。这老婆要不在家，就这样，满打世界找，你知道吧？
7: 李大姐。
6: 哎，小白。哎，
7: 喝水。
6: 哎，谢谢，
5: 谢谢。
7: 姐。你今天真漂亮啊，
6: 有吗？哎呀，就是随便撸了个妆而已。
7: 真好看。
6: 哎，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创业小伙伴小白，这是我的老闺蜜周静。
7: 你好，静静。
8: 你好，小白。
7: 那我先过去，有事儿叫我。
6: 好好好。
5: 哎呦，真不错哟，这身材。
6: 人家以前练游泳的。哦，
5: 这沈清何止吃醋啊，这要打翻醋坛子。
6: 别瞎讲，就是纯粹的合作伙伴。

0: 陆总，瑞芝丰付款的线上流程都走完了，乔总也签过字了，你为什么要喊停？
1: 坐下来，我给你慢慢说。
0: 我有线人来报，他们这个实验有问题，我得为咱们公司负责。
2: 瑞芝峰下属的实验室就是我们公司收购的，我调查过，试验数据非常严谨。这个项目现在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艾萨，你这性格就是操之过急。咱们两个的出发点啊都是好的，只不过就是立场不同而已，对吧？
0: 但是，关键时刻，牵扯到付款，谨慎点总是没错的。
3: 投资时机千变万化，谨慎有的时候就是拖延。
0: 你在质疑我？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们应该对我们共同选择的项目负责。
4: 小周，瑞芝峰的付款流程走完了，可以付款。现在吗？对，现在。瑞芳，瑞芳，实德的投资款打过来了。
5: 别闹了，大哥，哪有这点打款的？
4: 一般他们都是上午打钱，今天下午没收到钱，我以为没戏了，没想到刚刚打过来的。
5: 啊！这不活过来了吗？这不是活过来了。别，艾斯，打电话，打着呢。
0: 沈清，
5: 艾斯，你们投资款打过来了，谢谢。
0: 不客气。
5: 希望可以解决你们的燃眉之急，赶在明天之前。谢谢，我跟安总在一起，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谢谢。
0: 不用谢，我们一起努力，把 M70 做出来。我们一定
5: 全力以赴。好。慢走，慢走，感谢捧场。再见。小白。哎，姐。今天谢谢你啊。姐。
6: 跟我还客气，这是小绿。嗨，你好，
7: 姐，我送你们回去吧。啊，不走了，我要回家睡美容觉的。
6: 不用送，对，不用送，你们年轻人早点回去，一会儿我们老公还要来接我们呢。
7: 这个姐姐说的对，小凡，我们走吧。
5: 那我先走了，嗯，你们路上慢点。
7: 拜拜，拜拜，拜拜，走吧，走吧。哎，这小白虽然挺帅的，但是青春太强，不适合你。
8: 那什么适合我？
7: 你家沈清最适合你。哎，你下次得穿点带袖的啊，这肌肉眼可不好治，你就不能胖我点好？ 老公，不是让你到停车场等我，怎么过来了？
8: 烦心你啊，这么晚了。
7: 哎，正好让我们家老王送你啊。
9: 嗯，不用了，我让沈清来接我。
7: 你跟他联。

0: 联系了啊。
1: 嗯，
0: 行，那咱们先回去。
2: 不要客气哦，拜拜。
0: 打电话啊，
1: 拜拜。
3: 好看吗？
0: 还行，你车停哪？
3: 车在那儿呢，进不来。

别停，别停，快往前，往前，往前，再往前。哎，停停停停停。停停

0: 我准备好好谈一个恋爱。爷，爸，爷，爸，你回来了。爸，哎呀，上这什么情况？上这时候伤着膝盖不能走了。
1: 放哪儿？
0: 啊，那我就要发了。我上这时候伤着膝盖不能走了。
1: 放哪儿？
0: 啊，那我就要发了。我怎么办呢，沈老师？你能不能
1: 来
0: 靠着？能靠着吗？

0: 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全家人都这么喜欢你？为什么？你这话啥意思啊？雪莎，你在我这儿是公主，可在他们家，你是替身。
1: 你把车给我停住，还没到呢。靠边，我要你停车。开门！开门啊！
0: 水山，你别走。
2: 我说错话了，爸，刚才那个虎不拉几的那个大叔是谁呀？看着像一个练家子。陆水上的前男友。谈个恋爱你也别太拼了。哎，拼也拼不过人家花皮花挺的呀。
3: 他再厉害，他也退役了。 再说了吧，他谈恋爱，咱比的又不是力气，对不对？咱比的是一个灵魂上的一致，思想上的共鸣。
0: 对，毕竟是前男友嘛，肯定是不同步的，所以走着走着才散了。

0: 水山，你来了啊！喜欢吗？太喜欢了，多漂亮啊！
1: 合唱团的姐妹们说，你这一次受伤是因为给我们拍照，所以我们得负责。
0: 所以呢，让我代表他们啊，照顾你。
1: 你原来是代表着别人来的呀。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想来的呢，
0: 当然是代表我自己了。
1: 开心开心，走坐，
0: 得好点没有啊？
1: 好多了，比昨天好多了。
0: 还是得慢着点。
1: 是，来坐这儿坐这儿。

0: 昨天黑豹走的时候都忘了说声谢谢了。这个李黑豹同志啊，身体是真结实，又很热情，你就是不太爱说话。路上我说话他没理我一句。
1: 他就那样。嗯。昨天本来是一件让我特别感动、特别要感激他的事情，结果他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生气的话。
0: 说什么了？
1: 他说我在你们这儿就是个替身。
0: 这个黑豹，这个
1: 我是吗？
0: 水山，你跟静敏长得很像，所以呢，我跟孩子们对你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后来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们知道你就是你，不是他。
1: 那在你的心里我就不是。
0: 当然。哦，我应该给你倒口茶喝。
1: 你别动了，我给你沏茶去。啊，
0: 哎呦，还得让你自己动手。
2: 你认一下，这个人是不是肖淼？我碰上。

0: 我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1: 别着急啊。
2: 江面虎，你骚扰我，被我男人打了，你就公报私仇，调他去戈壁滩。他现在人死了，连遗体都找不着。
3: 乐水山之所以调走张雅丽，那是因为我们接到了举报，他在老婆怀孕期间骚扰我们厂的厂医，再不调走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2: 你简直是血口喷人！哎，他现在人都死了，你还要污蔑他？
3: 时候知道这个词了，刚刚说我骚扰你的时候怎么不说是污蔑呢？
2: 你简直就不是个东西，我今天跟你拼了。
3: 哎，等等等等，
2: 今天必须要讨回个公道。

对不起，我们的孩子。

0: 来，各位领导，今天咱们是一人一艇一个教练啊，哎，这全是我们的领导啊，一定要服务好，知道吗？最主要的是注意安全啊，安全第一，什么都不如安全。那我坐哪个？
1: 是，
0: 哎，哎，你先扶着，给我扶着啊，我是有点
2: 晕船。哎呦妈呀！
0: 嘿，你这桨，这还打桨呢，这还。
2: 停！这什么，连个桨都来回碰，你这什么教练？
0: 我投诉你啊！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你猜。你不猜是吧？那我来猜，你叫唐嘉林，对吧？人称笑面虎，是你吧？你们单位有个人叫乐水山，你认识吧？
0: 你是谁啊？
3: 她丈夫张雅丽，客死他乡，张雅丽，你还记得吧？
0: 你想干嘛？
3: 想干嘛？我这第一讲为张雅丽，这么老实厚道一个年轻人，被你公报私仇给害死了。哎，
0: 你打人！
3: 这第二讲为乐水山，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孤苦伶仃，吃了那么多的苦。哎，
0: 大哥！这里有误会啊，误会，
4: 误会才怪！
3: 你的照片我看了整整的三年，你杨乐辉我都认识。这第三讲，为他们的孩子胎死腹中，连这个世界都没来得及看一眼。
2: 大哥，我不会游泳的。

0: 来了。
1: 哎呦，
2: 水山。
0: 哎呦，沈老师。
2: 哎呦，你今天走的匆忙。我有点不放心，我就过来看看你。
0: 对不起啊，我不告而别了。
2: 好，
0: 坐。
2: 好。嘿，小婆。好久不见了哈。
0: 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害死我老公的那个笑面虎吗？
2: 啊，记得啊，怎么了？
0: 天下就这么巧的事情。他好像带了个队，去玄武湖去那个体验皮划艇，就刚巧被黑豹给撞到了。
2: 哦，嘿，那不撞枪口上了吗？
0: 是啊是啊，黑豹教训了他。
2: 好，这下你开心了吗？来人了？
0: 不知道啊，等等啊，不好意思啊，来了。
3: 哎呀，真是让我好找。
0: 你，
3: 那水山，
0: 你在这儿干嘛？
3: 水山，哎呀，30多年前你就告我白状，你现在你还在胡说八道，
4: 可真有你的啊，乐水山。
3: 我今天来，我就是要警告你，你要是再敢给我泼脏水。我不弄死你！
2: 你出去！
3: 你干嘛？你
2: 不会飞？我是啊，
0: 他是我男朋友，男朋友
3: 不是你黑老头了？哦，换白老头了。乐水山真是好样的，你造谣的本事一如既往，这换老头的本事是越来越大呀。
0: 说什么呀？
3: 怎么着？我说的不对吗？你得感谢张雅丽死的早。
2: 告诉你，动手！
5: 闭嘴！
2: 出去！
5: 闭嘴！
2: 出去！老头，出去！
3: 老头，你干嘛？
2: 老头，你
3: 出去！你还拿拐棍来戳我？你还给我放下！白老头，你快叫见识吧，老头！
2: 住！
3: 你是谁？你不就是他男朋友之一吗？
6: 黑老头，黑老头。
3: 我告诉你，你等着。

0: 你说这世界上怎么有这么坏的人呢？水山，你喝口水。啊，那这事怎么办？他也不是没事儿，光不害怕也不行。历史的问题咱得解决。而且现在你说他今天找到家里来了，现在是什么情况？我们在明处，坏人在暗处，不安全。
1: 嗯，这是个事儿。那怎么办呀？要不到我家去住，我回去跟七妹商量一下。我那儿不用商量，我闺女上上海出差去了，这几天你可。

0: 你住他那个房间，怎么样？这合适吗？这有什么不合适的？谢谢你们今天帮我，行，那我就去你们家打扰两天， 不打扰，啊，那咱。
1: 我整理一下。
2: 真去啊？
1: 不整理也行，什么都有。
3: 欧鹏，
2: 走，要跟着我们上我那儿待几天了啊？
3: 不，他跟黑豹爸爸待几天。

0: 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不习惯吗？
1: 嗯，睡不着。
0: 啊，
1: 我看到沈清把那个照片都摘掉了，对他来说肯定是很不容易的，没这必要。
0: 沈清这孩子打小就懂事，他知道照顾别人的感受，

0: 我以为苦日子都过去了，可是其实完全没有，全都在我的脑子里呢。现在一下子都。
1: 我就一直老觉得自己就像浮萍，表面看上去特别郁郁葱葱，可是它那个下面是没有根的。没想到你这么爱秀英，心里藏着这么厚厚的悲情。
0: 可是这有多不公平啊，沈老师！我是一个受害者，为什么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要被欺负？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反抗啊！你一个人势单力薄，现在有我了，我们一起反抗，我们要让那个坏人得到应有的惩罚。

0: 你要钓鱼啊？钓旗呀？
1: 我没有旗，我剁鱼。
0: 哦，剁鱼的。哎，你剁好了之后啊，我一会儿给丽娜他们送过去了。
2: 嗯，好的。啊，
0: 哟，这个鱼好大呀，我往里去，轻一点来。
2: 你走开呀，我可不会动的。呀，
0: 你看，剁小块点了啊。
2: 哎呀，小的，小的。哎呀，早上好，沈老师。早上好。来。 早餐，这么丰盛呐！哎呀，辛苦了。青州小菜，人间有味是清欢。怎么样？昨天晚上睡得还好吧？下半夜还真的是睡得不错的。嗯。哦，做梦了。哦。做到我爸爸妈妈。
0: 我和他们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2: 幸福。好长一个梦啊！妈妈好像还跟我说：“哎呀，现在你不用怕了，我们都在一起了。”是吧？妈妈让你不怕了，对不对？嗯。那就是到家了吗？嗯。踏踏实实在这住，正好啊。戴戴今天打电话来说，他在上海要多住几天，你看巧不巧？那好啊，那我真的在这儿多住几天。嗯。
0: 把这儿当家哦，欢迎。对不起，
3: 黑豹啊，可能是说我狗狗的事儿。啊，你接。黑豹，许山，欧普在家不吃饭，我带他找你来了。
2: 啊，你们在哪儿啊？
3: 我就在生老头楼下呢，你下来。哦。
2: 欧普不吃饭，他把他带来了，在楼下。
0: 啊，你去啊。
2: 跟我一起去吧。
0: 我不用，你去吧。
2: 行行，那我马上就上来啊，看一下怎么回事。

0: 喂，老孙啊，哎，你们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有那么一黑大个还带着口就进来了？丽娜，你爸掉的鱼我给你们送过来了。哎，对了，我还买了好多菜啊，你就不用下来了。哎，我想问问你呀，那谁乐水山搬过来怎么样啊？我要不要上楼先去对门打个招呼啊？来，哎呦，不对，人家都出来了，起来了，起来了啊！哎，乖不乖？老头子怎么不在啊？行，我不跟你说了啊。在我那儿不吵不闹。是吧？就是吃饭不太好。没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吃饭啊？哎呀，小乐儿吧？你是小乐儿吧？
1: 你好，你不认识我，我是丽娜的妈妈。哦，丽娜妈妈你好。哎，
0: 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哎，哎呦，这小狗真可爱，小狗真可爱。
1: 对不起，对不起啊，它发声。
0: 没咬到你吧？啊，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咬人的啊，
0: 我知道。丽娜，丽娜。
1: 丽娜，妈，你知道刚才我在楼下碰见谁了吗？
2: 谁啊？
0: 乐水山，还和一大块头。我说，俩人正在喂狗呢。哎呦，这一家三口看着啊，和气的不得了哎。
1: 大块头哦，乐水山的前男友。哎呀，
0: 啊！我的天，前男友，我前男友追到这儿来了。哇、哦，这个乐水山真够可以的，嘿。 住在这家，完了跟那个玩儿，哎呦，跟静敏一点都不一样，太过分了啊！
2: 不要乱讲，
0: 我不是，哎哎哎哎，怎么回事这个？怎么回事啊？怎么把你婆婆的遗像怎么搬到你们家来了？哎，
2: 妈，
0: 这怎么着？
2: 这是我拿过来的。
0: 啊，哎呦，这谁沈清啊？你太有爱心了，你嫁对了啊！
1: 妈，我上班去了啊！哎，好好好，你慢一点啊！哎，好，行，走吧，你甭管了，我收拾。
2: 好嘞，
0: 哎哎，
1: 谢谢妈。哎，好好好，哎，慢点走啊。嗯，干嘛要照顾乐水山的感受啊？为了辞旧迎新，就把你婆婆的遗像这么搬来搬去的。
0: 太不像话了！他可能一辈子也没遇见过像我这样。我是怕他报复你。就他，他敢。那你看他那只大块头，快看！ 就在那儿呢，我还有那乐水山，沈清，沈清，上，沈清，
3: 妈，哎，啊，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还嫌我们家不够乱啊？

0: 请问您是吴主任吧？
1: 是啊，您是沈教授是吧？哎、
0: 对对。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老张介绍我来的。
1: 哦哦，他跟我说了。
0: 好嘞，好嘞，好嘞。
1: 你有什么尽管跟我说啊。
0: 好嘞，我呢，就是想了解一下，1988年，啊，勘探调岗的有关规定，和当地从事高风险工作岗位的相关政策。
1: 这1988年啊，那得30几年了。
0: 是
1: 啊，这个沈教授，我跟你说啊，只能是试试看。
0: 好嘞，好嘞，麻烦你啊。
1: 不麻烦，不麻烦。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喂，
1: 老陈，见到唐佳林了，找到他了，就在这化工的大门口，进去了，收定位啊。
0: 这也抓紧啊！艾斯，我觉得这件事情你做得不太妥当。对于瑞之峰这笔投资，既然陆总提出了质疑，那说明肯定存在风险，就应该启动调查程序。你这么快就让财务打款，是不是有点操之过急了？
2: 曹总，瑞之峰到了一个最关键的时候，他们真的急需这笔资金。我认为，既然签了合同，就要有契约精神。我们做风险投资，不就是风险灌在投资之前吗？应该落子无悔，而不是顺风才成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之前投的不是真金白银吗？风险就是风，我们见风使舵，避风观测有错吗？ 你的职业精神呢？
3: 我的职业精神包括把控风险，也包括推动项目。

0: 乔总、陆总，瑞之峰如果跑不出三期临床，我们之前的投资就会打水漂，对公司的损失更大。况且据我所知，瑞之峰已经在降薪节约成本，他们的高管都把家里的钱拿出来就为了推这个项目，他们真的已经竭尽所能了。
1: 瑞之峰了解的挺多呀，他们现在这三期结果如何呢？你能打保票吗？
0: 我对瑞之峰的研发非常了解，也很有信心。
1: 很有信心？那既然你说的这么有道理，为什么不跟大家解释清楚呢？而是在下班的前一分钟打款，你是怕我们不同意吗？
0: 我是按我的职业习惯做事，付这笔款，我问心无愧。
2: 问心无愧
3: ，S 啊，你真问心无愧吗？
0: 你想说什么？
3: 你和瑞之峰的沈总啊，每晚的夜跑路线是一样的，早上吃锅贴，晚上夜跑，走这么近，这背后有没有达成什么交易啊？
0: 投资方跟创始人本来就是相互吸引、亲密合作，但是这些跟个人感情无关。我也不觉得一起支个锅贴就代表什么。如果公司质疑我的决定，那说明我们的理念不合。我也没有必要再待在这儿了，我辞职。
4: 你刚打完款就要辞职，我倒真怀疑你是不是真有问题。你先停职调查吧。

秦博士，我刚签了字，今天钱就能付过去。您放心，毕加伦的钱不是都进来了吗？啊，好，有问题找我啊。好好好。

0: 定就是规定，你让他们硬扛扛啊。
1: 这是
0: 这点事儿都弄不了。
2: 环境不错呀、啊。
0: 来挑衅来了是吧？上面有监控，啊，下边有保安，只要做违法的事儿，啊，我马上可以举报你，皮划艇，
3: 对，
0: 马上可以开除你，信不信？
4: 安主任，别那么张牙舞爪的，我们没什么别的想法，我们就是想过来跟你心平气和的说点往事。
0: 这还找到这儿来了？
2: 你能找到乐水山的家，我们就找不到你的办公室啊。

0: 冤家总是路窄，狭路总会相逢。
1: 除非你能飞出去。
2: 不是，你们到底是想干什么？
0: 哼，不是说了吗？跟你谈点往事。哎，让你给乐水山和他死去的爱人张雅丽道个歉。
2: 这怎么可能啊？你腿瘸了，那脑子也痴呆了吧？
1: 给脸不要脸是吧？
2: 注意自己言辞啊。
0: 先来看点文件，听着，这是关于总公司勘探人员调动的第36号规定啊，在第4条这样写着：从事相关开采、钻井、勘探等高风险工作者，需查明病史，患有心脏病、肺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不得从事相关开采、钻井、勘探。看见了，这是张雅丽的病历，写着风湿性心脏病，
3: 心房纤颤。
0: 这是同年同月，你看到了这个病历和这份文件之后，你发的调令，上面写着克服困难即刻出发。唐家里，是不是你？
1: 看清楚了，
2: 这都从哪儿翻出来的？
0: 有人愿意是路见不平，拔桨相助；有人是在废书堆里暗计寻踪。你以为乐水山不去告你，就是原谅你了？你以为他好欺负啊？
2: 不是，你们拿出这些资料来干嘛？这件事情他顶多算我失职，是我忽略了他有心脏病。我眼花呀，我没看清他的病历。再说了，追诉期已经过了，我还怕你们告我呀？啊，
1: 老沈啊，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对待这种人不能动嘴，只能动手。
2: 暂别，
0: 黑豹，我同意，动手之前你再听我说一句追诉期是过了，法院不能追究你的责任，但是你做的这些坏事儿，你抹杀不掉。
1: 我们可以不起诉你，但是我们可以昭告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0: 把你过去那些脏事儿都给你说出来，看你在这儿还坐得稳坐不稳。
1: 对，
2: 这刚才说了，咱不放狠话吧？
0: 我没放狠话啊。我们这实实在在准备干呢。看看这张照片，你看看，看看人家张雅丽，再看看你现在，你觉得你对得起人家吗？你不面对你的儿孙吗？哼，今天你不道歉过不去。
1: 老沈，别跟他废话了，现在就去找他们单位纪检，曝光他这个德行。
0: 走。
2: 哎，等，咱练消气啊。我道歉，我愿意道歉。
4: 他跟我道歉了，再也可以不用怕这个人了。谢谢你，沈老师。
0: 不光是我，还有李黑豹，都是你的后盾。他因为揍了笑面虎，还去单位写了检查。人说啊，有重爱加身，如同身披铠甲，如同手持利剑。如果你想告他呢，这个就是你的证据。如果你想让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这个也是武器。总之啊，有这些证据在，他再也不敢骚扰你了。
4: 告他。雅丽和孩子也回不来了，是吧？我的下半辈子，沈老师就想过得平安平静，再也不用活在这件事情的阴影里。至少有了这个，也算是讨回了个公道。谢谢你。

0: 祝贺儿子视频点击过十万。
1: 祝我儿子前程似锦，大展宏图。
2: 吃吧。嗯，来，爸，尝这牛排。
0: 来，谢谢儿子。
2: 妈，你也来一个，你是咱家女神。
1: 多乐到底长大了，懂事。
2: 来来来，
1: 妈妈自己来，
0: 你对，
1: 你自己吃。
0: 哎，今天怎么不拍视频啊？
2: 提醒我。
0: 吃点儿子请我们吃的大餐。嗯，
2: 哎，爸，我以后想学导演系，你觉得怎么样？
1: 又来了，导演导什么演啊？啊，
2: 我视频点击量过十万，那完全是天才少年，不学导演可惜了。
1: 你就嘚瑟吧。
0: 儿子，哎，爸爸觉得可以，学自己喜欢的会事半功倍。
2: 看到没有，还是我爸了解我。
1: 你爸了解你啊？你爸管事儿吗？他只负责不负责任的呐喊，到最后难题还不是交给我。
0: 我交给你什么难题？
1: 你知道现在学艺术多贵吗？比普通专业贵好几倍。没有万贯家财学什么艺术？咱们普通人家的孩子啊，学个财务学个技术不好吗？
2: 就是喜欢呀，妈。
1: 喜欢又不能当饭吃。
0: 别打击儿子的积极性行吗？要鼓励他做他所爱的事情。儿子，爸爸原来是学财会的，但是不喜欢，所以在三十大几还是转了行。
1: 你要是不转行，儿子就能学他所爱了。家里的钱全被你卷走融资了，你拿什么支持儿子？
0: 刘丽娜，儿子好心请我们吃饭，不是来吵架的。
1: 我也不是要跟你吵架，我只是想告诉儿子要脚踏实地。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要追我所爱，够不着的。
0: 谁不脚踏实地了？儿子，对不起啊。
2: 哎，爸，
1: 回来，请客也不能浪费，把这牛排吃了。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大出血，后来把子宫都切了，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小时候爸妈经常是住外的，所以我很少见到他们。这儿

0: 过去的都过去了，我会好好生活的，你们放心。
1: 老人家放心吧。

0: 之前他们埋在乡下，就是因为这棵柳树。这棵柳树跟我们家之前的长得很像很像。
1: 哎，白女士，哦，我看您两点钟还没到，我就想着您肯定先来祭拜父母，我就过来迎一迎。
2: 我们在这儿说这棵大柳树呢。
1: 这个柳树啊是从西山岛移栽过来的啊，就在这守护着故人，郁郁葱葱的。乐女士啊，您真有眼光，给父母选在这里。啊，这个顶园第三排第三号啊，这里是个风水宝地，这里地势高，视野好，三面环水，而且曲水环绕啊。您父母旁边这个位置啊非常抢手，很多人想买，您要是考虑好的话呢，可以先把定金交一下。啊，不好意思啊，接个电话。
2: 好，您忙。
0: 我很想把这块给买下来，那这样我百年之后就可以葬在我爸爸妈妈的身边，长眠于此了。
2: 好，可以陪着他们。
0: 沈老师，如果我们真的走到了一起，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合葬？在这儿合葬。
3: 老师，两个女人生生死死的要抢你啊，真是幸福的烦恼。
4: 这相当于求婚了吧？
3: 求买比求婚深刻。
4: 哎呦，那要不回头把骨灰分成两份，这样两头都能兼顾，谁都不得罪。
3: 要用秤称，平均分。
4: 这
2: 你们俩说相声呢是吧？拿我当包袱使，那我走。哎呀呀呀！
3: 我帮你出主意呢。人活一天啊，就应该快乐一天。我觉得可以先答应他，至于今后就再说了。
2: 先答应买一块，以后买不买不一定。你这不是糊弄人家呢吗？
4: 您要不想这样，那事儿就大了，那您就得回家跟沈清、沈代他们商量这事儿了。
3: 别急别急啊，别急，再琢磨琢磨，再琢磨琢磨。
4: 别急。
2: 你们俩埋一块儿吗？
5: 他怎么能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我之前还好心把我的房间给他住，因为他妈的照片都放到哥那儿去了，我不同意，我现在就要给他打电话。
6: 妈的照片是我拿过去的，你冷静点啊。
5: 我冷静不了，他要跟您合葬了吧，那妈怎么办？我接受不了。
6: 爸，这事儿确实不妥，您跟妈是结发夫妻，而且买的是双穴，您跟妈是沈家的根，怎么能分开呢？
0: 对呀，今后上坟还得两头抛啊。
5: 不是，我听这个意思是以后我们的名字还要刻到别人家的墓碑上去啊。
7: 爷爷，别为难了，先紧着活着的人吧。
5: 不是沈多乐，奶奶以前对你多好，你就是个叛徒，你知道吗？
8: 沈多乐，别出馊主意，将来我要死了，你也同意你爸跟后妈葬啊？
7: 妈，哎呀，别发挥了行不行？爷爷，今晚问问奶奶，奶奶关键时候总会给我托梦的。
5: 奶奶对你怎么这么好？
7: 爷爷，其实奶奶跟我托梦就只有一个主题，你好她就开心。

你做什么他都支持。人活着是最重要的。这才是真爱好吗？就不能相互理解吗？就不能宽容一些吗？

0: 要分两头埋，真是，那不就是分尸吗？这有什么不同啊？
1: 哎呀妈，你说话过过脑子哈、啊，人家好歹也是我公公啊。
0: 怎么了？这在家里说这些有什么关系的？
2: 哎，李娜，跟刘东说啊，每家交8000块钱定金，先把那个地圈下来。
1: 哦，是啊。那，
0: 哎，李大呀，帮我闻闻这百叶结是不是坏了？我
1: 哦，哎爸，你放心来啊，我晓得了，我都帮你搬好了。
2: 好。
0: 你闻闻。
3: 我搞不准了，这个，
0: 哎，
3: 坏了
0: 啊，
3: 都松了。我去
4: 扔。丽娜，丽娜，爸，我去。
2: 啊，您吃饭，爸，吃饭。嗯。
0: 丽娜，我跟你说啊，我看那个谁，刘东就在你的朋友圈底下点赞了，你要少理他啊，他要是让你交什么定金什么的，千万不要干啊。跟你说实话，殡葬的位置我已经看好了。就在你婆婆那园区后面，现在正在规划，说分15年，哎，就可以完成了。建好以后，我那时候也差不多了，正好住进去。
1: 哎呀，你这个算法呀，真的是。
0: 怎么了？那时候我80多岁了，我够本了，这不多好啊，喜丧哎。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要搞到你们老刘家去啊，啊。我生你养你，我不图别的，我就给你这么一个任务，啊，
1: 哦，
0: 执行吗？
5: 来，看看啊，
1: 嗯，
5: 今天可是做了精心准备的，西北特产。茶水，还有这个，我知道你喜欢吃绿豆糕，我就在网上学习怎么做绿豆糕。
1: 嗯，
5: 怎么样？
1: 心，
5: 一片心，
1: 一片心。
5: 来来来来，快尝尝。
1: 嗯，这个真的是像我小时候吃的那种口感。
5: 成功了，
1: 真的特别好。沈老师，
5: 哎，
1: 之前我跟你提到的那个事儿，关于合葬的事儿，你这几天考虑了没有啊？
5: 水山，我这几天说实话，我是认真考虑了，也跟孩子们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觉得这件事儿不妥。
1: 不妥。没事，让你为难了。我一个人埋也没有问题的。

0: 你和黑豹不同，但其实真要有事情，而你们只要一反对，你们都是一样的。
1: 你是这么想的？

0: 妈，我错了，谁都代替不了你，长得再像都不行。
1: 你这反应有点大了。
0: 其实吧，折腾这么多事儿，都是我放不下妈。
1: 哥的，我懂了啊，喝水。
0: 哥，那你死了以后，这个后事儿打算怎么办？
1: 我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想后事啊？我，
0: 那你这
1: 我葬大海里头，海葬。
2: 那你葬大海，嫂子能同意吗？
1: 活着我做不了主，死了我还做不了主啊？
0: 那这可不一定，那得看你跟嫂子，你俩谁先走吧。哎，你行了，哥，你别着急啊。我知道你平时工作挺忙的，你说你好不容易早下班，你别老出去跑那个什么步啊，你能不能好好陪一陪嫂子？她为了咱这个家忙里忙外的，确实也挺不容易。
1: 我知道她不容易，问题谁容易啊？我在外边忙一天，很多时候回来我一句话都不想说。
0: 好，我明白明白啊，我知道人想找这个能相互理解的同频的确实很难。
1: 我理解你嫂子呢，最近创业失败，再加上他爸妈为了墓地的事儿天天吵，吵得他就烦，他烦了就要跟我说。问题是，我也接不住啊，所以我才出去跑步透透气的。咱们啊，争取都长寿，我这有好几款药要做出来呢。我妈的茉莉花啊。清血管里的脏东西，嗯，
0: 太难了。

我听啊，人死了会知道自己是和谁埋在一起。死了吧。和谁埋在一块儿是个事儿啊。哎呀，我这几天啊老是做梦，梦见我的父亲，我就梦见他背后让人给别了一块大白布，上面写着打倒沈长河，他就想把它撕下来，哎呀他就怎么也够不着，我就去帮忙，可是怎么撕也撕不下来。回到家我爸就倒下来说冷啊，我妈给他盖了厚厚的两床棉被，他还寒冷，我妈就让我把我的棉裤脱下来给他套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一睁眼看见那棉裤叠得整整齐齐的放着。

去世前呢，就嘱咐我说，将来一定要给父亲移坟，要和他埋在一块。你说这人死了，真的知道和谁埋在一起吗？

0: 来，沈总。
1: 什么事啊，安总？正好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2: 沈总，因为 ICE 的事情，公司的账本被实德借去调查了。
1: 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就算要审计，那也要走流程，不能说查就查呀。
3: 可能是 ICE 对咱们比较上心，所以背后有人使了个绊子。
1: ICE 尽职敬业，他不能背这锅。我去找他们乔总解释。
3: 你冷静点行不行？职场委屈，习以为常，艾斯不在意。
1: 但是我在意。
0: 我比你在意。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把701做出来才是最好的回击。
4: 秦老师，你说。
1: 这么严重？
3: 怎么回事啊？
1: 我马上过来。
4: 有个施药者心脏骤停，你得赶紧去趟医院。

0: 这儿是四周大限将至，这万一出现了死亡病例，哎，不会，还得看最终的临床数据。他这个做药啊，他就跟治猫医一样，他得理清了千头万绪，历尽千辛万苦，他失败了，他就这么一下子。
1: 没事了，做了电除颤，给了药，现在生命体征是稳定的。
0: 那病人的心脏骤停和 M701 有关系吗？应该没关系，这个病人本身就有心脏病。他进实验组的时候应该是隐瞒了病史吧？这样，我先忙，有什么问题保持沟通。
2: 心脏也不太舒服了，要不我也进去躺一会儿。你有没有证据？爸，回来了。
3: 回来了，回来了。嗯。哟，你又吃着素的呀？你这么着，我煮个鸡蛋，你一块儿吃啊？
2: 哎，不用，爸。 那个，我今天跟我哥聊了，他说他死了以后要海葬。他跟我说，活着的时候有很多身不由己，身后事他要自己做主。

0: 我去炼成汤啊。
1: 嗯。
0: 小白，这个月喜乐会的收益怎么还没到账啊？
2: 姐，这个月汇算清缴可能会迟几天。姐，你别担心，这个项目稳稳的。
0: 哦，好，那我知道了。
2: 对了，姐，你是不是还要还企业贷啊？这样，我先把利息垫给你。
0: 啊，没事没事，这点利息我还是能付得出的。行，那就这样啊。
3: 这组300名患者当中，有212名的血小板明显正常。
4: 哎，这是个好消息啊！我们应该找更多的试验者，才能确定这个药的安全性和疗效。
3: 同意。
4: 哎，沈婷，
3: 要预算是吧？
4: 啊，对呀。
3: 批。
5: 想不明白，怎么这死也成了一个问题啊？
6: 什么问题啊？
5: 你知道啊，静敏死的时候，孩子们不是给买了一个
7: 双旋木吗？
6: 哎，
8: 老丁，
5: 哎呀，李大姐，哎，李媛同志
8: 啊，
5: 哎呦，你怎么来了？
8: 就是多巧啊！我告诉你们，我现在是遗体器官捐献宣传的志愿者。我们来做宣传
6: 哦，
8: 弄，这是宣传册，拿回去看看。哎，一人一份儿，来，
5: 对，
8: 一个就够了。
6: 行了，够了。哎，老弟，反了反了，翻过来。
5: 又给翻过来了，李岩同志啊，老丁现在的病越来越重了。家里都没法照顾他，我们就把他送到养老院来了。我跟老狗呢，就时不灵的经常来陪陪他。
8: 啊，老丁同志，你气色不错啊，脑子不好用了，身体得锻炼好啊。
7: 锻炼好，锻炼好，
8: 好样的！
7: 帕兰体育运动，登上人民体制。一道警惕，保卫祖国，登上人民体制。
5: 老丁，慢点，慢点，
7: 警惕，
5: 你就在这儿啊！过去的事儿啊，全都记得住；眼前的事儿，什么都不知道。
8: 是吧？
9: 遗体捐献，博爱奉献。
8: 是啊，你说人死了，一烧一把灰，还得找地方埋，占地方啊！哎呀，有什么意思？眼角膜捐献，你的眼睛还能继续再看，心脏还在别人胸口上跳，多有意义。
5: 哎呦，那我问个外行问题
8: 啊，
5: 我们都老了，这眼睛也昏花了，心脏也不如从前了，那捐献出来还能有用吗？
8: 哎，无用，有用，把你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他们做研究啊，培养未来的医生。遗体器官捐献是造福人类的伟大的事业，你们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啊！
9: 哎呀，哎，我想想，这李大姐了不起，了不起！
8: 哎，
9: 老狗。

0: 我这自个儿就喊老狗，
1: 很做作。
2: 好好好，
1: 哎呀，哎呀。你别说，你穿上裙子，穿上皮鞋的样子，又飒还有女人味儿。
2: 真的吗？好看吧？
1: 好看。
2: 我女婿给我买的。你看，美观又实用，比那健步鞋还跟脚呢，走万里长征都没问题。
1: 啊，女婿。
2: 对呀。
1: 幸好结婚了。
2: 是啊。刚刚领的证，薯条叔叔变爸爸了，涛涛妈特别的开心。您怎么样？
1: 我挺好的。
2: 最近每天坚持有1万步吗？还
1: 没有，原因有原因啊，这膝盖受伤了。
2: 一定没坚持，您看我每天2万步是打底，我告诉你，想捐献。没那么容易，姐得活着呢。
1: 姐得活着。
2: 对，你也是，姐得活着呢。咱俩都一样。
1: 姐得活着。
2: 姐得活着呢。

哎，秦博士，啊，我回趟家拿点换洗的衣服。这事儿我知道啊，这么严重啊？好，我马上过来，马上过来。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辞职了，回厦门。再见，小青。

0: 这个是财务部的预算清单，我们签一下吧。霍，您这是以办公室为家了？
1: 没办法呀，关键时刻嘛。哎，辛苦了啊！
0: 我辛苦啥呀？您跟秦博士都七乘二十四了。哦，对了，我刚才去施德的时候，我见到艾斯了。
1: 他怎么样？
0: 他辞职了，说要回老家。

0: 艾森，我听说你要回老家，走之前有没有时间见一面啊？
1: 我后天的机票有很多事情要忙，或者我们在机场喝杯咖啡。
0: 好的，那你把航班信息发给我。

0: 小白，那个喜乐会这个月的利息什么时候能到账啊？
1: 我在核算啊，那你帮我催一催。
0: 好好。

0: 沈总，你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回来扔一堆脏衣服给我，你真把家当酒店啊？你总得跟我说一声吧，住酒店还得登记身份证呢。
1: 漂亮的嫂子，我最近用了个面膜特别好用，专门给你拿两盒你试一下。
0: 好用有啥用啊？用了给谁看？
1: 怎么了？跟我哥吵架了？
0: 根本就见不到他人，扔一堆脏衣服在这儿给我，吵架都找不着人。沈代，你跟你哥说啊，不要以工作繁忙为借口不着家，不想过就别过。
2: 哎，不是，我跟你说，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啊，你们俩的事儿我管不了，自己解决。
0: 你不管是吧？那我跟你爸说，我在你们沈家发光发热，到最后你们都三不管啊。
2: 那也不是啊，其实呢，我跟哥已经聊过了。
0: 他怎么说啊？
2: 我哥说，我每天上班吧已经挺累的了，我回家呢就想放松放松，但是你嫂子每天因为各种各样的事跟我叨叨叨叨叨叨，
1: 我就觉得我快要缺氧了。
0: 缺氧？哦，谈恋爱的时候说我是他的氧气啊，现在缺氧了？你让他上医院去看一看，是他脑子出了问题还是他心肌缺血？
2: 不是，嫂子你先冷静一下好吗？你说我把我哥的真心话都告诉你了，我希望你们俩能好一些，你听完了之后你竟然火上浇油。
0: 我火上浇油？
2: 我火上浇油？但是你现在这个态度就不对，你这个态度就是要把那个日子往鸡飞狗跳里过好吗？
0: 是他不回家了，我不想过还是他不想过？
2: 冷静嫂子，冷静。这样你冷静下来，然后呢你好好想一想，想一想你到底要什么好吗？
0: 冷静。歌乐也问我，他去上大学以后我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也喘不上气，我也缺氧。

0: 这个电脑上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些资料，飞机坐大学。
1: 哎，你看啊，
2: 就他了，
0: 就他了。
3: 嗯 ，OK。
4: 一定。

0: 凤娘，把你那钓鱼的马甲拿过来，我钓鱼去。哎呀，钓个鱼还梳妆打扮啊？钓美人鱼啊？什么意思啊？这个是什么意思？
1: 这个是哪个农家乐呀？是那个砂锅鱼头那家吗？5000块哎，啊，就吃个鱼头？
0: 不是，
1: 丽娜给的，她给了我10000块，我充了5000。丽娜。
0: 丽娜给你10000块，你就充了5000块耶！
2: 喂，
0: 我的天，你以为你女儿是大款啊？啊，她是富婆吗？啊，她做生意是赔钱了的呀！啊，她的日子过得跌跌爬爬的，你不补贴她几个就够可以的，怎么好意思要她的钱呢？啊，刘德宝哎，刘德宝哎，我真是，哎，你一辈子都抠抠缩缩的。啊！一下子充5000块，你脑子是不是有毛病嘞？啊！行了行了，废话我不跟你讲了，就把卡退掉吧。
1: 这个不能够退的。
0: 不能够退也得退。退了。
1: 缓两天吧，
0: 不能缓嘞，赶快去退掉了。
3: 快去，
4: 来，慢些，
5: 大家冷静点，听我说，
4: 冷静点，听我说，我一定会负责。喂，大姐，
6: 小白，喜乐会是不是爆雷了？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投了钱。
6: 小白，怎么了？

0: 今天回来可给你报备过了，你发微信你没回我。丽娜，丽娜，你怎么了？
1: 我投的喜乐会赔了50万，全赔了。
0: 哪来的50万啊？
1: 我还是带了企业贷。
0: 你这不是胡闹呢？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净听人瞎忽悠你啊？
1: 小白没忽悠我，他自己也投了不少呢。
0: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那小白不靠谱？我一个专业学财会的跟你分析你不听，你怎么没脑子呢你？
1: 我是没脑子呀，我有脑子我能嫁给你吗？
0: 不是，咱俩就事论事行不行？
1: 好，你口口声声说你帮我分析，你是怎么帮我分析的？你就说不行。

0: 你这个产品介绍一眼都没看，你都懒得跟我说一句话。家里所有钱都拿给你投公司了，我也想赚一点钱，我也想做一点事情来证明我不是光会做饭洗衣服。
1: 你这个证明的代价太大了吧？
0: 这么多年了，我在家当牛做马的，就不止这50万呗。
2: 这你别说做牛做马，谁当老爷了？咱俩只是分工不同，我挣钱是不是全给你了？啊，我对你百分之百的信任。
0: 你手机密码都改了，你对我信任啊？
1: 那是两码事儿。
2: 借口！你成天回家魂不守舍的，像失恋一样，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好，你现在根本连家都不回了，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你但凡关心我一点，我能被人家骗这么多钱啊？
1: 我魂不守舍，像失恋。你呢？跟恋爱了似的，贷款50万去投喜乐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2: 我就是想多赚一点钱。
1: 丽娜，我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但是你要的回报我给不了。你做一顿饭就让我夸你半个小时，那我情愿就不吃了。你做的所有事情都让我用爱、赞美来报答我，我真的很累。
2: 我每天在玩回来，累一天了，我想就想躺一会儿，我给不了你过多的情绪价值了。但是我知道你在手机里面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啊，默认了，是吧？我手机放这儿，你随便看，你敢吗？
3: 我是不敢，我是不愿意。你就是心里有鬼，闪清！你为什么要修改手机密码？你就是心里有鬼！你骂你骂什么骂？啊！你要刘丽娜呀，你胆儿太肥了！喜乐会你贷款投资50万呢，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2: 我就想挣点钱补补这个窟窿。
3: 赚了吗？窟窿越来越大。
4: 妈，丽娜她……
3: 你不要说，我问你沈清。 拿走的那80万给你们公司，回来了吗？没回来吧？你比丽娜还多30万呢，你有什么资格说她？
4: 妈，我那80万，我那是集资，有可能几倍的钱拿回来的，
3: 很可能血本无归呢。什么破公司啊！啊，简直是那钱不定败到哪去了呢。 沈清，我跟你说，刘丽娜，我可以说，我可以骂，别人都可以，你也不可以。做人不能过河拆桥，啊！你好好想一想，没有丽娜，有你今天吗？没有我们家的帮衬乐乐能长这么大吗？啊！没有我们家的帮忙，当初妈妈病的时候，你能够说安安心心的工作，在原来的公司一步一步的往上升吗？我跟你讲啊！
5: 我们全家在伺候着你们家人，你就是好好的日子，不好好的过，做啊，不要去创业呀。没有我们家，你能够这样轻松这么快活吗？
1: 我轻松，我快活。
5: 你们的大恩大德压得我都快透不过气了，这家我根本不想回。
2: 那你就别回，滚！拿着你的脏衣服滚，离婚。
3: 哎，沈清，沈清，你看看，你看看，你找的这什么人呢？这什么人？哭什么哭啊？啊，你哭什么哭啊？有本事不要在这哭，是吧？你有本事把钱要回来，拿着擦一擦。
4: 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哭了，不要哭了。沈清就这么一说，他不敢离的，对吧？哎，两口子嘛，都吵吵闹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跟你爸爸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的嘛。那么这就是婚姻，这就是夫妻，这就是一辈子，明白吧？哎呀，我刘丽娜，我跟你说，我要一想起来，我挺打你，你知道吗？你这还跟我挺腰。
3: 你说你的日子过得这么跌跌爬爬的，你为什么要给你爸爸这10000块钱呢？

0: 丽娜，没事啊，有妈在呢啊，不怕啊。哎呀，不怕，就是退一万步说，沈清如果说真的跟你离婚了，咱也不怕呀。你想想，你公公都七老八十了吧？这还找了四五个呢，你正当年呢，啊，不怕，肯定能找着更好的。
1: 妈，不要讲了，你先走吧，我不想说话了。

0: 一个投资啊，一个融资，哎呀，一个拿走80万，一个拿走50万，分分钟啊，分分钟就倾家荡产了。我跟您说，哎
1: 呀，这50万也好，80万也罢，那不都是他们自己挣的钱啊，也没跟你伸手要。
0: 但是他们会牵扯到我外孙子呀，马上就上国外读书了，你大把大把的钱就得花呀，沈清啊，这个沈清啊，也真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白眼狼。我跟你说，哎，他居然。他要跟我闺女离婚，他凭什么？他想得美！
2: 好了，
1: 离婚，动了大气。来，吃点我自己烤的小饼干，你看这个好吃。
0: 我跟你说，就这一家的，然后饼干挺好吃的，
1: 是吧？
0: 他们家这个狼子野心就全都显露出来了，儿子嘛作，老子作。是吧？有这个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换了一个又一个。哎呦，彭玉兰啊，说实话，你没跟老头子好啊，这是一万幸的事儿。哎呦，
1: 哎，我也想过了，我现在啊一个人挺好的，把小孙子送到学校去了，我就没事了，回来煮煮茶，养养花，自由自在的。
0: 哎，不是，彭玉兰。那个当初可是你跟我说你怕一个人孤单，所以我才跟你牵线搭桥的呀。
1: 是，现在我懂了。你说，即便是再找一个，还不是得有一个先走啊？这谁跟谁，都只是能走一段儿。
0: 彭玉兰，我发现你这个人越活越通透呢，啊？对，真的应该想明白。但是我还不行，我得回去跟我们家老刘算账。
1: 老刘又怎么了？
0: 哎呀，
3: 那边有点咸。
4: 詹哥，
5: 哎呀，贵客，哎呀，刘大哥，
6: 回老板，
5: 哎，
6: 回来，吃饭啊？
5: 大部队呢？
6: 大部队这人没来齐，我一个人就先来了。都在吃啊！
5: 一起来，坐呀！
7: 我
5: 坐哎！哎呀，来！哎呀，不要客气，这样坐。
6: 好。
5: 哎，去拿个餐具。
7: 餐具。哎，
6: 好的，好的。哎呀，太客气了。
5: 吃哎，到这边就像到自己家一样的。
6: 我晓得。
7: 哎，刘哥，
6: 哎，好，谢谢。你吃饭。
5: 哎，米饭给他米饭盛起来。
6: 刘哥，老板娘，你不要忙嘞，不要忙嘞。
5: 来，
6: 这车，
5: 我给你加的这个韭菜啊。
6: 好，谢谢。我今天来啊。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这个就是。
5: 你们听什么东西啊？吃你们的。
7: 吃吧。
5: 你讲。
6: 这个事情啊，其实呢，就是这个事情也蛮简单。

0: 就是我。
1: 你要不先吃点，先吃点，吃点再讲。你吃完再讲，哎好啊，来来来来，还有这鱼头啊，这个。

0: 一般办卡都不能退的。
1: 退不了卡，我就把刘德宝给退了。啊，你们家有人钓鱼啊？还有鱼竿呢？
0: 钓鱼竿？哦，那是我儿子的鱼竿，他以前钓，现在他也不钓了，放那儿也不用。
1: 我想把他给撅了。
0: 那你就撅了呗。
2: 真的假的？
0: 真的，为了给你出气呀，反正我放那儿也没用。
1: 哦，真的啦。
0: 哎呀，来吧。
1: 没事。
0: 哎，你别把自己给磕疼了。
1: 没事吧？
0: 哎呀，不是，这招。
1: 哎呀，踩踩踩踩踩踩踩踩。
0: 我想起来买的时候啊，好几百呢，说是个名牌。
1: 是吗？哎，还真的哎。哎，彭玉兰，啊，你这真没用了？
0: 没用了，我儿子他也不用。
1: 来，那你送给我吧。
0: 给他怎么？
1: 行，拿这个，我送给农家乐的老板娘。
0: 啊，那既然送人，我给你擦干净了，
1: 把卡。
0: 退了，
3: 我跟你讲，记性好，刘大哥，那么长时间了，我就这么多好好的谢谢你。
4: 不要谢，哎，不是，
3: 不是的，
4: 不是谢谢，
3: 谢谢你一直帮助我们。你看啊，带那么多朋友来，还在我们家蹭卡。这个酒呢，我敬。哦，我干了啊！哎呦，
4: 不不不！
3: 哎呦，我。我的个妈呀，辣死我了呀！
4: 好，我那我吃饭啊。
3: 嗯嗯，吃吃吃吃吃。
4: 我不吃了，你们吃，你们慢慢用，我先走了，我下次再来。哎，
3: 你饭都没得吃完你就走了？
4: 哦，电话来了，我这个电话。嗯嗯嗯嗯。
5: 哎，来吃饭
6: 吃吃吃吃。
1: 那卡退了没有啊？
4: 这个不好退呀、啊！
1: 不好退，你等着我，我过去。
7: 搁八年的卡，您才能上来。
8: 来了，
9: 来了，
4: 都很顺利。走开，你说。哎，快！
7: 水山，你来了。你这几天去哪儿了呀？也不接个电话，真让人担心。
9: 我和老同事出去玩了几天。
10: 哎哎，乐大小姐，我们现在啊正在练一首新歌，《送别》。来来来来来，
11: 知道吧？
1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想问一下，嗯，那个充值卡到底退可不可以退？
3: 哎呀，这个好像不太好推啊，都已经吃了那么多饭。哎，是我们菜不好吃啊，还是
10: 不是不是不是，不能聊，
12: 不想请客就直说，
10: 不是怎么的是这样。我走。哎呀，
13: 穷成这样子了，
10: 没钱了吗？就是呀，我
14: 吃一顿饭，吃这么一顿呢，
10: 不对吧？我说这，我这。
3: 哎呦，不要急不要急，刘大哥，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有什么慢慢讲哟。
1: 你在干什么呀？
0: 难怪一充卡就

0: 5000块啊！哦，闹了半天，这有这么多的附加服务哎！啊，
1: 这位是
0: 我妈，我是他老婆。
1: 哎呦，大姐，来，坐坐坐坐，
0: 不敢当。你是老板娘？
1: 对，
0: 你叫于美娇。
1: 是。
0: 哎呀，你们这是不是就靠擦汗忽悠我们家老刘办的充值卡呀？
2: 好了，宝琴，不要瞎讲。
1: 大姐，我们这个店已经开了很多年了，口碑非常非常好。我们做这个砂锅鱼头啊，在网上是高分店铺了。哇，
0: 高分店铺啊！哇，高分呐！把卡掏出来。你们这个黑店，是不是专门蒙老头子的店呢？啊？
1: 哎呦，你这个话讲的好像不太好听啊！什么叫黑店啊？你看这个前门后门都开的敞敞亮亮的，怎么黑了？再讲了，鱼头呢是天目湖的正宗的鱼头哦，蔬菜呢是附近有机农场的有机蔬菜。
3: 不知道，
4: 我知道。哎，
1: 各位老哥，你们讲，我们这边菜怎么样？好不好吃啊？还蛮好的吧？哎，
0: 你们不要搞那个拉帮结伙那一套。啊！我不吃的，啊！把卡退掉，5000块钱给我。你看我干嘛？你看他干什么？啊！他没钱，他工资卡在我这里，他的钱全在我这里，把卡退掉。
1: 好像不太可能啊，不可能。哎，
0: 你们大家给我听着啊，这5000块钱是我女儿给她的，我女儿现在创业失败了，我女婿要跟她离婚呢。
3: 这是啊，
0: 你能拿着这个钱在外面吃喝玩乐，你好意思吗？啊，你配当爹吗？啊？把卡掏出来！快一点！来，把卡退掉。
1: 大姐，是这样的啊。首先，第一点，我们这个店里面不会逼客人充钱。从来没有逼过吗？还是啊，是不是啊？第二点，我刚刚才晓得你们家这么难。啊，要是江总啊，我晓得了。小云，哎，带带把卡退了。刘大哥，你前面的几顿饭呢？我不扣你钱了，算我的。啊，哎，5000块钱全推给他。今天晚上吃完，我请客。吃好喝好，
5: 老板，
1: 这些菜单拿过来。来，今天晚上我陪你们吃啊。来，想喝什么酒随便点。来，小胖子去把那个菜单拿过来。
6: 老板娘，
0: 我们来。好，还故意难为我，让我难堪。哎，我不在乎，我跟你讲，把钱拿回来，这才是真的。讲刘德宝，你一天到晚给我惹麻烦，惹完麻烦就得我去擦屁股，你能不能让我清静一点啊？简直是！哎，离我那么远干嘛？过来一点了。

下了，赶紧准备上车了。哎呀，准备好了没有啊？我跟你讲，刘德宝，啊，你呀、啊，你就得好好的，你不要跟老板娘低打，低打的话，咱们就干脆别过了。是啊。走。

0: 应该挨窗子了哈，想坐在窗子边上是吧？
1: 坐稳了。
0: 电话，接电话来。

0: 买墓地是吧？哦，哎，刘东，你听我跟你讲啊，我明明白白的告诉你，这个墓地我们是坚决不买的。哎，你们刘家的老祖宗们有本事来找我算账，没本事就入土为安啊！你人都死了，你还搞什么事情啊？哈，挂了。这风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了吧？啊啊，手机啊。什么呀，刘德宝，你怎么把手机给扔下去了？哎，师傅，停车呀！师傅，
1: 这停不了车。
0: 你停车我的手机，你不停车我下去了，我跳下去了。哎，非得这样跟你们讲话，你才能开这个门吗？真是的。
2: 这首歌啊，送别是有一点点忧伤的，大家在表演的时候不要太多的笑容。第一句，

0: 给你挑的礼物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我看了。
0: 看吧。还有这卡片，上边是我们公司的员工给你写的祝福。

0: 谢谢大家，很贴心。 礼物呢？我正好可以带回老家泡我们的闽南功夫茶，
1: 挺好的，换换环境也换换口味。

0: 这两年太拼命了，有点累，我也想回家好好陪陪我爸爸。
1: 挺好的。

0: 我差不多该登机了，我送你去安检口。不用了，又不是以后不见了，就送到这儿吧。 保重。
1: 艾森。

不失眠了。跑步的时候，我也不想报表了，我就只感受呼吸，感受空气，感受那一刻的自由。谢谢。

0: 你是要313总站吗？是啊。哎呦，好人一把电话打通了，是刚才啊，我跟我老伴呢坐你们的这个公共汽车，哎，对，但是呢，他生气把手机给扔下去了，还结果你们的车就开走了，我叫都不停的。我老伴因为跟着你们的车走了，我想问问他在哪一站下的车。
1: 你说的就是那个穿跑蓝T恤衫的老头啊？
0: 啊，对对对，
1: 他一直坐到终点站才下的车，像丢了魂一样。
0: 下车的时候还晃晃悠悠的。哎呦，啊啊，那好嘞，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哎，停车，师傅。哎，师傅，哎呦我的，谢谢您啊，谢谢您。哎呀，
2: 哎，水山啊，那个丽娜，你给你爸把水山阿姨送一下。
3: 狗伯伯，我今天没有开车，不用，
4: 我自己走。
3: 没事的，我刚好想要逛逛街，看看男同志不感兴趣的。哎，珊姐，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儿去吧，我正好想买件衣服。
4: 好啊，
3: 好吗？老狗，那我不管你们了。
4: 别忘老丁了。
1: 知道。那你们俩坐我的车，咱们先送老丁。走吧，走。
5: 老丁，走。

0: 干嘛？哎，那个琳达，我跟你说，我越想越不对劲儿。你爸爸肯定要出事儿啊？怎么回事？你在哪儿？马上过来，你发给我。怎么了，琳达？我妈说我爸可能出事儿了。啊？
1: 这出什么事儿没说吗？
2: 没说。
0: 回来，行了。
1: 定位定上了，多长时间能到啊？
0: 20多分钟。
1: 哎呦，那你开快点。
0: 好。

0: 我接电话，那么多遍了。
1: 沈清也许正在忙，没听见。
0: 你别着急，咱们有这么多人呢，不会有事的啊。
2: 对，别着急，别着急啊。
0: 注意安全，开快点。
2: 嗯，好。

0: 快坐地下！来，老刘，冲水，冲水，呛着了没有？
1: 刘德宝，
0: 快冲！刘德宝，你怎么了？
1: 没事啊。
0: 老丁，老丁，老丁，站住！老狗，你慢点啊！来，咱赶紧给他弄车上去吧。
2: 老丁，老丁，老丁，站住！
0: 老。

0: 你别着急，他会游泳，你慢点去把他给拉回来。爹，还听话，
1: 听话，老丁，走，咱们回去，比赛结束了。来。
0: 慢一点！哎呦，这个老丁啊，脑子糊涂了，人挺快乐的，一定想起他年轻的时候在学院呢，他得过游泳冠军。哦，老丁，哇，回来！
2: 老雪他们在喊我们呢，快回去！哎，回去吧！
0: 哎，哈哈，哎，哎呦，玩够了吧？
3: 行
0: 了，快回来了，回来了，
3: 快上来！
0: 行，哎呀，
2: 快，甭管！
0: 你还是冠军啊！
2: 当地的当地当当地的那个
3: 快闭上点
2: 你在的那当地大当大当地的那当地当当当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是谁呀、啊？狗秉强是谁呀、啊？像是老狗啊。
1: 是老狗叔。
0: 傻笑什么呢？他也不下来。

0: 送你，
1: 爸，你来信了。

0: 常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送我们家老狗。老狗跟我结婚之前啊，他自己录了一个视频，说他万一哪一天突然间嘎了，让我负责把这个视频一定要放给大家看一看。
1: 哎，我穿这身还行啊。哎呀，明天就是我跟小甜甜大喜的日子，今天好好录一段。只要明天一来，我就要跟小甜甜结婚。小甜甜，我爱你。虽然嘴上不愿意承认，其实毕竟也是70岁的老同志了。老狗，心脏不好，随时随地都可能嗝屁。所以小甜甜，到那个时候啊，别怪别人，更不要怪你自己，还没有及时的把速效救心丸塞到我嘴里。我的存款就留给我儿子，我的萨克斯送给老沈，我的房子过户给小甜甜，但不是遗产啊，是小甜甜的家。小甜甜，大胆地往前走，别回头。
2: 我这个眼角膜特别好，视力也特别好，别忘了把我的眼角膜捐献了。
1: 现在啊，正在忙着开发新的业务，忙得脱不开身来出席。大家都别难过，我不过是提前去给大家探探路。

在吃席的时候想起我老公，吃不好喝不好，光顾着哭了。我们不怕死，我们先好好活着。我的葬礼不要放哀乐，让我们家小甜甜唱一首《干杯吧，朋友》。

了。

0: 呢。
1: 哎，吃过饭了？
2: 是，过来。哎，你快点过来，坐。我给你买了一个杏色鸡。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个可以用啊。
2: 这不是坏了吗？
3: 哎呀，这花什么钱呀？你跟沈清还欠着一屁股债呢。我不管了，以后你们的事儿我绝对不管了。
2: 你说到做到啊。
3: 嗯。哦，我去给你们切水果。
2: 来吧，你来设个密码吧，不要让我妈看到。
1: 哦，好。你帮我设吧。
2: 我来帮你。
1: 就设你自己的生日。
2: 是你的生日啊，不要告诉我妈。
1: 好好，不告诉我。哎呀，我真的是佩服老哥。一辈子做自己的主。
3: 那说什么呢？最佩服谁呀？
1: 啊？
2: 我爸说他佩服耿伯伯，想得开。
3: 老公，我觉得我自己挺不好意思的，骂了人家那么长时间，但是老狗确实是英雄。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时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

0: 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驶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

0: 碎念念，
1: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0: 成就着我们的岁岁年年。
2: 记得点儿了，吃饭了吗？
3: 有什么心事儿？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
1: 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
0: 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哑巴了？你这是把我当
1: 公务在身啊，耽误不起，耽误不起。
2: 啥公务？你说我听听。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哪儿别想去。
1: 你，牡丹江打电话过来了，有重要人物过来。
2: 真假的？
1: 这还能有假呀？我能拿自己饭碗开玩笑？
2: 过来，那你不早说清楚不就得了吗？整一口，
3: 早点回来啊！

0: 哟，客官，您住店？掌柜的，有房吗？有，
1: 客官几个人？一个，要单间。哼，
0: 二楼的上房还有两间，一间临街，一间靠里。您是想住安静点儿，还是敞亮点儿？要不我带您先上去看看。
1: 不用看，要临街的。
0: 好，您稍等啊。
1: 不急。掌柜的。
0: 我来镇上见个朋友，约好了在你的客栈里碰头。哦，什么朋友？我这个朋友是跟戏班的，叫刘板胡，不知道来没来。哦，戏班啊，那可有一阵没来了。
1: 看来是我先到了。
0: 您放心，住我这儿跟佳怡一样，我帮您留意着。客官，您怎么称呼啊？
1: 我姓朱。
0: 叫我老朱就行。朱老板，那我跟底下的伙计们也嘱咐一声，如果这个戏班的刘板胡来了，就跟他说，朱老板已经到了。
1: 那就有劳掌柜了。
0: 好，我带您上去。
1: 好，
0: 您安顿好了呀，下来登个记就行了。嗯。朱老板，这边。
2: 娘，鱼真好吃，
3: 还没吃过啊？嗯。<笑>
1: 小五子，佟
2: 掌柜又来客人了，
1: 今儿去谁家吃了？上次一家是炖鱼去了。嘿，你这来了几天了，我还没张罗一顿呢。回头我让后厨做好了，咱就店里吃。
2: 不急，到当家的来了，陪你喝几盅。
1: 嘿，那好啊。
2: 走吧，娘。
1: 掌柜的好人缘，你这客栈生意差不了。嗨，
0: 这镇上乡的客栈没几家。 但凡手头宽一点的，都爱来我这儿，图的就是个安心和稳当。朱老板。

你回来干啥呀？我懂规矩，我不问。 啥时候走啊？怕我留你？太小瞧我。

0: 哎，庞爷，您怎么这会儿来了？啊，
1: 找朱老板，在哪个房间？
0: 朱老板，二楼临街那间上房就是，我带您上去。
1: 啊，不用，忙你的吧。
0: 哎，好嘞。

0: 不可能啊，松阴镇就这么大点地方，再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早就没这个胆儿了。凉了，哎，试试。
1: 镇上没有生脸吗？
0: 这几天来往松林镇的人全在这儿呢，来串亲戚的，我挨家查的，住客栈的也都是常年来的买卖人，没有生脸。
1: 你登记的不全？
0: 绝对全。
1: 隔壁住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你没有登记？
0: 哦，您说彩凤那娘俩啊？彩凤就是从松林镇出去的，她回来算是回娘家，所以我就没登记。
1: 二人转戏班子什么时候来过？
0: 二人转戏班子，前阵子过三月三，镇上请个戏班过来唱了两天。
1: 刘板胡也来了。
0: 刘板胡？刘板胡？哦，您说的是王老好手底下那个刘板胡。三月三来的不是他们，满天红那现在了不得了，请他们得提前好几个月，一年顶天来两回。你就放心吧，松林镇太太平平的，绝对没有共产党。
1: 绝对？那你的人头做保吗？不敢吗？我告诉你，刘板胡就是共党。
0: 啊？科长，这戏班他走南闯北的，他不是松林镇人呐，你这事儿，他不能算到松林镇头上啊。
1: 我只是提醒你，松林镇近几年发生过不少大事，你这个官儿，也没做到老，把脑袋丢了。镇上这二年，哪家买卖换招牌了？
0: 不瞒您说，买卖难做，换招子是常有的事儿，我马上回去统计，完事儿跟您汇报。
1: 夜来好酒馆的还是那个老板娘吗？
0: 夜来好老板娘那是土生土长松林镇人呢，那绝对没问题。不是绝对，绝对不能说绝对。您有任何怀疑，我全力配合您的调查。但这夜来好那能有啥问题呀？
1: 几年前松林镇上来过两个人，待了一段时间又走了，还开了一个商货铺。人刚来的时候就是在夜来好落脚的。
0: 你查查。
2: 我刚才就在合计，我在镇上这两年好像从来没跟你说过我自己的事儿，
3: 是吧？
2: 我呀，打小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连我爹娘长啥样我都没见过。要不是遇见我们那帮子人，我可能早就饿死了。也就是遇见我们那

0: 亡的人，我才活得有个人样，我才知道我应该干啥。后来就误打误撞的让你给救了，所以自打离开镇子，我这心里就多了一个记挂的人。这些年在外面翻过山趟过水，风里来雨里去的，应该干的事我从来没有忘过。
1: 这儿
2: 螃蟹。
1: 哎，这么早关门呢？
2: 哎，螃蟹，您有事啊？
1: 我还得向你汇报啊，邻里互保。
0: 心里记挂的人，我也从来没有忘过，真的。
3: 你给这四条腿的桌子，不封口的坛子，您还没看够呢。
4: 几个菜呀，喝成这样？
5: 假的呀，被你家母老虎赶出来了。
4: 你这屋里头有人呢，来来来，叫出来我看看。
5: 叫出来给你喝一个还是磕一个呀？
4: 家花啊还是野花啊？见不得人呢。
5: 螃蟹有话直说吧。
4: 哎，正好问你个事儿。当年我给你办了两个身份证明书，那俩人什么来路？现在搁哪儿呢？
5: 你说他俩呀，别提了，嫌我这庙小，没干几天走了。听说兑了个山货铺，当过胡子的人，哪吃得了做生意的苦啊？没干多久也不干了，走了。要不是远房亲戚，我才懒得管呢。
4: 他俩离开松林镇之后去哪儿，你真不知道？
5: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哪管得了两条腿齐全的爷们儿啊！
4: 什么远房亲戚呢？姘头吧。
5: 王爷看出来了，嗨，我大阔之这些年也见了不少男人了，可这样的男人还是头回见，吃我的喝我的，临了还卷了我的钱走，吃干抹净儿，脚底抹油，头都不回的走了。哎，你说我是不是打猎被鹰啄了眼呀？你们男人呢，没一个好东西。嗯，就说你吧，螃蟹，在这松林镇上，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不还是牵三挂四，没事跑我这儿溜胡嘴，没屁割楞嗓子，我呸！还真当我是老太太筐里的软柿子好捏呀？
4: 大阔之，你骂谁呢？
5: 我骂谁？谁触我眉头，我骂谁？
4: 哎，大阔之，大阔之！真是啊，
6: 滚犊子，
4: 他说翻脸就翻脸呢，我这不也是公事吗？你这女人太善变了。
5: 瞅啥呀，人走了。
0: 骂够没？要是没骂够再打我两下。
5: 傻狍子，
0: 行了，我该走了啊。

0: 你家老何头刚才扑入那荒地那儿找我，心想着点儿。
1: 这就走啊？
0: 不是，王三爷这时候来问这话，肯定是风声不对，我不能连累你啊。再说我也有重要的事儿。
1: 非得今天？
0: 时间不等人啊，我得去一趟安福客栈啊。
1: 你傻呀？王三爷刚走，你这会儿出去撞着他咋整啊？ 你这样，我和小铜腿的在周边给你扫听一下，看看这风是从哪吹出来的，再走也不迟啊。别寻思了，今天松林镇就只有这炕能容得下你。

0: 从今往后，我就是叶来好的老板娘。
1: 行，那我就是掌柜的。
2: 哎，怎么那么爱咬人呢？

0: 周老板，这二年有变动的铺子俺今天全都看了，有来有往的我也全都登记在册了。
1: 你去联系一下戏班的王老好，问他刘板户在镇上有什么走动比较多的亲戚朋友，我在这里等着。另外即刻封锁松林镇所有出口，不能放走一个货物。
0: 好好，你歇着。
2: 叫什么名字？
3: 嘎牙子。
2: 嘎牙子。大名呢？
3: 汤臣九。
2: 打哪儿来？
3: 牡丹江。
2: 你家在城里是不是有个大酒楼？
3: 天天好大酒楼。
4: 可以呀，啊。啊哎，那你这腿这是好差不多了？
5: 刘叔说再吃几次药不会落下残疾。
4: 哦，哎呀，看来这刘叔挺厉害啊。哈哈。哎呀，小妹儿，哎，
5: 咋给我那么多钱？
4: 你哥我最近这手头富裕了呀。
5: 哎，保局赢钱了。
4: 酒楼兑出钱。
5: 啥？为啥？
4: 不为啥，不想干了。我发现啊，这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5: 你要走啊，德勇哥，我也不想待着。你要走，哥你带我一块儿呗。我也想离开牡丹江，咱一块儿离开牡丹江，成吗？
4: 我带着你走啊！
5: 啊，
4: 你快拉倒吧！我告诉你，我现在是假钱掉进泥沟里，也不知道出路呢。还太你嫂子咋想的？
5: 那你走了，我咋办？
4: 我这不是给你钱了吗？
5: 德勇哥，不管咋说，我在你这儿的日子，是我这几年过得最舒坦、最踏实的日子。我不会忘了你对我的好。
4: 我就好。
5: 那你能告诉我老排长他们在哪儿吗？我不跟着你，我找他们去。

0: 这是没完了呀！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德远哥，都到这时候了，你不告诉我他们在哪儿，我自己出去真是孤魂野鬼了，就不是。他们现在也跟孤魂野鬼似的，我去哪儿找他们呀？
1: 不可能！你不可能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你就是诡骗我，不想告诉我，凭什么？凭什么？你们想我死，不想我死就告诉我了，排长在哪儿？

肯定知道。啊，就当个。

知道你不好过，我也不好过，没办法，大家都是身不由己。

0: 怎么样？小婷好了，佟掌柜回来了。庞四海这会儿正好不在镇上，你去吧。
1: 行。加点小心。放心吧。
2: 喝什么呢？好听吗？好听。叔，你认识人家吗？就喊叔。
3: 客官是打哪儿来啊？
4: 奉天。
3: 好，奉天。想要一间什么样的房？
4: 你受累，给我找一间干净的、便宜的就行。
3: 你放心，我这儿房间啊都干净。哟，朱老板，
1: 我说，这位兄弟瞅着有点面黄的，咱是不是搁哪儿见过？
4: 没有，这位爷，你八成记错了，咱俩应该没见过。
3: 兄弟打哪儿来？
1: 奉天，
3: 那可不老近，这是来回老家探个亲，这不路过松林镇吗？寻思过来歇个脚。您打哪儿来呀？
1: 朱老板是来会朋友的。哦，
3: 您这是要出去啊？哦，出去一趟。
1: 您慢走啊。
3: 哎，
1: 我带您进去看看房间。
3: 行，
1: 好，走。
5: 客官，来，您看这间怎么样？虽然小点儿，但是很安静。

0: 佟掌柜，听说您以前也是干皮货生意的，那您应该知道之前在松林镇也有一家皮货行。
1: 是有一家皮货行，老板做生意是个实在人，可惜人早了几年了。
0: 敢问为啥打那之后您也不干皮货生意了吗？
1: 哎，我啊是在外面跑累了，回来松林镇落个脚。
0: 累了，先坐下聊。
1: 坐下聊。

0: 勇往海上风云变，二八灯火照君恩。
1: 你是谁？
0: 高云虎，打江那边过来的。
1: 江哪边？
0: 江那边有道菜，不知道佟掌柜知不知道。我还想学会了给亲朋好友都尝个鲜儿呢。
1: 哪道菜啊？
0: 素波汤，这汤可邪乎，红色的。
2: 你失聪？
0: 同志，安春同志牺牲了，牺牲前让我来松林镇的安抚。

要出远门啊！说，万春同志是为了掩护我们，才能单脚牺牲的。 他是管理人，我们在这边的组织，就是他们来了以后，逐渐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为的就是能早日和国家的抗联部队联系上。

0: 坏了，景乐，刚才那个姓朱的老板也是冲着刘半虎来的。他也是到牡丹江过来的，
1: 他认识蔡凤两口子，应该是。
0: 那他到镇子上之后还见过人啊？
1: 胖四海，两个人在镇子上逛了一整天。
2: 我们的怀疑是对的呀，万春同志的身份可能一早就暴露了。那这个人很有可能是牡丹江特高科的特务。

0: 怪不得庞三对他的态度，这姓朱的来者不善，很可能就是来查交通站的。
1: 不行，老总，咱得抓紧时间撤了。
2: 你等一下啊。

0: 我们现在只能和延安取得联系。
1: 放心吧，我一定把他叫到胜利组织的手里。抓紧时间撤吧。
0: 你先撤，我走之前得把这里交通站撤了的消息放出去。
2: 保重，
0: 保重。
3: 这小日本不知道发什什么神经，说什么封锁全镇，这整个这镇子所有的出口全都被封住了。说什么只让进不让出，他们说不说啥时候解除？那谁知道啊？这是徐兄弟上回忘在房间的汗衫，洗干净了，就等你来拿了。谢谢，
4: 那我先走了哈。
5: 哟，您回来了，二楼请。哎，
6: 客房二楼请。哎，
5: 小然子。
6: 哎，
5: 小然子，来。哎，
6: 掌柜的，
5: 这人多的半天走不开，憋半天了。你看着点啊，我上个茅房。
6: 哎，好嘞。
5: 啊。

0: 谢谢叔。嘿，叔，以后到哪都带着我行吗？别丢下我了。
1: 俺啥时候丢下过你？
0: 那以后你们去哪儿啊？我去哪儿？你们干啥？我干啥？行吗？
1: 行。
0: 真行。
1: 这哪还有啥真的假的？你这。
0: 那咱啥时候离开牡丹江？
1: 为啥要离开这儿啊？
0: 牡丹江不是人待的地方。
1: 你想去哪儿啊？
0: 上山啊，咱回去打游击去。
1: 当年山里要是待得住，咱还没啥做。
0: 叔，城里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咱待不久的，赶紧走吧。
1: 还没到走的时候呢。
0: 这几年跑罢了，真不想再让人追着跑了。
1: 现在你有俺们，还怕啥？
0: 我怕我拖你们后腿跑没用啊。

这儿有锅汤方，你还不着的，给管，俺不收了，俺不收了，啊，棍儿，棍儿，棍儿，棍儿，棍儿。

我这手已经拿不起枪了，别瞎胡咧咧。只要手还在，拿起枪那是早晚的事儿。

0: 你跟俺走吧，俺给你找个地方。
1: 去哪儿？
0: 咱俩头子班都转悠出来了，城里就这几条街，还能转马的了。

0: 小子，你爹咋没跟你们一道来啊？爹爹说他让我们先走，他过几天就回来接我们。
1: 真乖。今天你在楼下叫的那个叔叔，你认识？
0: 认识啊。
1: 咋认识的？
0: 他在我们家。

0: 先生，共党的事有消息了，我联系上戏班了。戏班的人说，这个佟掌柜就是刘板胡的远房亲戚，这姓佟的从中午出去到现在没回来，八成就是他。
1: 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0: 改鸭子，改鸭子，改鸭子。干啥去啊？你这官咋当的呀？啥也不是。苏林镇丢孩子了。
1: 谁家孩子？
0: 彩凤家儿子，嘎牙子丢了。你别拦着我，赶紧去找。
1: 你这等会儿。前儿你屋里是不是来生人啊？
0: 你废话，叶良好哪天不来生人啊？
2: 姐，姐，我又找了一圈，还是没找到。王爷，我孩子丢了，能让手下人帮我找找吗？
1: 我这办正事儿呢，你别添乱。
0: 啥叫正事儿啊？老百姓的事不是正事儿啊！啊，老百姓的事你不办，没事跑我那儿找东西去。
1: 咋回事？别蹬鼻子上脸啊！别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0: 庞四海，我大阔之一家一档都在这松林镇呢。你要是不放心，我敞开门让你搜，搜不着东西，咱俩这账慢慢算。
1: 你。哎，
3: 三人成功。王爷，王爷，王爷。
4: 这是我新买的粉，
5: 拉倒吧，庞爷给的。
4: 哎呦，
5: 香不香？
4: 等着啊！你找谁呀？
6: 我找冬梅。
4: 我就是啊，你是。

0: 大辉这让我来的，他说他救过你，
1: 找他指定行。他欠我一条命，我这夜来好开了十多年了，镇上的姑娘们但凡有事儿，都会来找我，也只有我能罩住他们。
2: 进去吧，小心啊，小心头。

0: 哎呀，我来，行了，走。哟，干什么呢？这是？
1: 怎么？去！
0: 哎呀，庞爷，这又怎么了？
2: 把人都叫出来搜查。
0: 这大白天的，
1: 搜抗联、共党，赶紧的。
0: 哟，庞爷，瞧你这笑话说的，抗联不去抓鬼子，大白天的
3: 来我们这儿钻什么钻啊？
1: 别废话啊，走。
4: 哎，要干啥去？
5: 干嘛呀你们？啊，带钱了吗？别想要抢啊，庞爷。我们这行呢，图的是钱，所以藏人呢，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我们靠着您讨生活，指着您，自然就尊着您，让您搜。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姐妹们好不容易攒下些血泪家当，万一要是碰了拽了，那我就到您府上找你们家那母老虎，把您的好事儿好好的抖了抖。
1: 哎，松，
4: 你还真往里走啊？哎，小兔崽子，

0: 唐嫣，每天看你这么辛苦，真是心疼你啊。
1: 唐嫣，要不你让他们慢点送，
2: 你去我屋里，我给你换换滋味。
3: 哎
1: 呀，唐嫣，来嘛，
4: 来嘛，来嘛，
3: 别动手，执行公务呢。主任，看着你了。哎，主任，看着你了。
5: 这小手水灵的，回头我找你啊。
1: 哎，前来啊、
5: 哦、往前
3: 干什么呢？你
1: 干
3: 什么呢？

这是哪儿啊？

0: 这儿的掌柜啊，是俺的一个旧相识，已经跟他说了，你是俺的侄子，在这儿先借住两天。啊，你先在这儿劳教。
1: 福庆和云虎哥也在这儿呢，
0: 他们有自己要忙的事儿。
1: 那你呢？
0: 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我就怕再找不着你们。
0: 不是啊，既然已经把你给找到了，就再也散不了了。就算你想走，俺也要把你给拉回来。在这儿踏实待着，有事儿俺会招呼你的，啊。

0: 老板，要不要找几个人过来看着？不需要人，有人反倒显眼，这个村子空了，没有人会想得到。明天开始，找人陆陆续续的把货带出去。啊，
1: 好的，老板。

0: 哎，咋样？有情况？啥情况？啥呀？
1: 何都苏，这么稀罕东西你哪弄的？
0: 俺背着家伙事儿就知道烂刘仔啊！云虎不在就扰，猴子，
2: 吃都堵不上你的嘴。
0: 哎，你别都吃了，给云虎留一块半块的。
2: 一共也没几块儿。
1: 啊，
0: 留。 小慧呢？咱们跟你一块儿回来。小慧神枪手，拿起仗来一个顶俩。你

这几年也不知道咋了，是啥把他给吓着了，魂儿不在家。这时候让他来参加咱这任务，

0: 你就直接说我缺心眼就行，我不生气，我都吃你核桃酥了。
1: 哎呀，自打上了队伍，咱就是一家人了，啊！你们呀，就跟俺孩子一样。明虎是老大，遇到事儿自个儿能拿主意，但有时候一根筋，这筋搭错了呀，也犯糊涂。要说能耐，谁都比不上俺家闺女兰花，她被土匪给绑了，还能撑起这四梁八柱，愣拉出一支队伍来，啊！她有改天换命的本事啊，可惜了。
0: 排长，今天咋想起说这个了？
1: 嗨，唠着唠着不就唠到这儿了吗？想念叨念叨。
0: 那你再念叨念叨，老谭和小棍儿。
1: 说实话，咱没照顾好他们。德远向来是个独来独往的性儿，瞧现在在鬼子眼皮子底下正生活，啊，给别人卖命，他不知道受了得有多大的委屈呢。好不容易挺过来，现在还跟咱们讲良心，不易啊。那小棍儿那是家里的老疙瘩啊，人小鬼大，但是他得有人把着，要不然这路走不稳当。遇到个什么沟沟坎坎的，得有人扶他一把。哎，指导员。指导员，
2: 老罗，
1: 哎，
2: 好消息
1: 啊！
2: 苏联占领了柏林，德国投降了。
1: 啥时候的事儿？
2: 就在刚刚，上面第一时间发来的电报。同志们，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快到了。
3: 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向红军和红海军部队宣布，1945年5月8日，德国最高统帅部代表在柏林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书，苏联人民对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结束了，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

0: 我们天下人喜安稳了，文武百官全来了。
1: 老婆子，
0: 你又吵成啥？到底咋回事啊？
1: 出大事了！
0: 那咋的？日本兵又来了！
1: 你说明白啊！

0: 河边出事儿了！那边咋的了？有人出事儿了！快
1: 走，看看！河边出事儿了！
0: 河边出事儿了！河边出事儿了！河边有人！
2: 前两天还活蹦乱跳的，有说有笑的，你说这造的是啥孽呀？真是白瞎这孩子了。
3: 晕了！

你看看娘，好不好？你看看娘，她，干啥呢？你醒醒，你看看娘，你看看娘，你看。

0: 赶紧找个阴阳先生给超度超度吧。下辈子托生到这好地方。王爷，你这个卡牙的做主啊，这到底咋回事啊？我
1: 咋给你做主啊？这孩子贪玩掉水里了。
0: 不对，是被害了以后扔水里。
1: 哎呀，你看，这是怎么？
0: 这可不是你说的掉水里淹死的，这孩子是被人害死的呀！
2: 王爷，谁要害我的孩子？啊，他为什么要害他？他为什么要害他？为什么？你说呀，王爷！
0: 王爷，这是松林镇的事，你不能不管。
3: 对，你得管呐。
1: 松林镇上的事儿，不是我都能做得了主的。

0: 谁知道这孩子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
1: 就看见啥不该看的，听见啥不该听的了。你说话啥意思？
2: 你知道啥？
0: 我啥也不知道。

0: 这儿啊？这么晚找我，啥事儿啊？
1: 老牙子咋死的？
2: 你就别问了。
1: 啥叫别问？

0: 为父母官，事事不办，伸手拿钱倒是一点都不疼。他到底是咋死的？
1: 侄儿啊，我就是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不是土地爷，我可不是啥事儿都能办的。
0: 干牙子脖子上的伤一眼就能看出来咋回事，你睁眼说瞎话，你不怕半夜睡不着觉吗？
1: 那我不是惹不起吗？
0: 啥惹不惹不起？你惹不起，我惹得起。
1: 你要干啥呀？
0: 我问你，啥叫看了不该看的，听了不该听的？看了啥？听了啥？你到底知道啥？
1: 你别逼我了。
0: 行业，大伙平时没少孝敬，图的就是你能护大伙周全。人命出了，你得给个交代，不能一推六二五。松林镇上谁家没个孩子？管他野狼、油猪、大马、猴子，回头再叼了别家孩子走，都来找你算账，你能顶得住吗？
1: 你小点声。
0: 王四海，就若把话留这儿，你要是不说明白，钱你拿不走，人也别想走。
1: 那朱老板不是朱老板，那朱老板是，他是日本人，这名叫川野苍信，那是特高科的科长，你惹得起吗？我惹得起吗？咱斗不过人家。川野先生，共党的事有消息了。
2: 我捡到球了。
3: 干牙子，刚才这个叔叔叫大爷什么呀？
2: 川野先生。
3: 对。赶鸭子真聪明，你带人配合宪兵队，把松林镇里外都搜一遍。
4: 是。
1: 赶鸭子，还不赶紧回家找你娘去？
2: 我要回去找我娘了。
3: 赶鸭子，来，陪大爷再待一会儿。
1: 让我咋整？

0: 哎，先生，小姐放出去了吗？
1: 放出去了，就是没整明白啥意思。
0: 你能知道啥意思吗？愤怒可以让人冲昏头脑，这道丛林阵没有白来，佟掌柜这条小鱼跑掉了，我们就放更大的鱼饵。你把裁缝给我盯紧了，我得回去抓更大的鱼。
1: 是，盯紧了。
2: 跟大爷玩个游戏好不好？
3: 嗯。
2: 那你把眼睛先闭上。

东西的仓库，你最好别让我知道他在哪。另外，夏野和仓库那些货清点一下，一并交给少老们。

0: 问。
1: 老板，好了，下一个仓库到货了。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1: 我不磨枪了。
2: 哎，彩凤儿，哎，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准备去松林镇找你们一趟。

0: 少爷伤了，带把的大胖小子，您快看看吧。
1: 儿子，青山没了。
2: 听你的，
1: 叫我嘎牙子吧，好不好？
2: 嘎牙子，
3: 答应了。
4: 我要去哪儿？
3: 要去酒楼啊！
4: 你能不能不要去啊？你陪我出去玩。
1: 爹，陪你去玩。
4: 嗯。
1: 不挣钱了。
4: 嗯。爹爹，你记得给我买山楂糕。
1: 爹给你买山楂糕。
3: 啊，对，歇歇，快。
1: 哎。
4: 爹，我等你来。
3: 好。

我是当家的，我上辈子修的福分，遇到了你，跟着你过了几年的好日子，我特别特别知足。你放心，我不是受不了苦，扛不住事儿的人，但我只有一个要求。 儿子的仇得报，你去做你的，给我整明白，办利索。记着，我和儿子在这儿看着你。

0: 小雨啊，小雨啊，来了！您在您自己的办公室还躲躲藏藏的呀？啊，
1: 没用啊！你看，他都替我回答了，我逗他呢。
0: 跟您说一声，大酒楼要重新开张了，我让新厨子炒了两个菜，来。 尝尝。听你这话，话里有话呀。昨天夏野河那把火，您不会不知道吧？肖机场的大酒楼给我开了个天价，面子我给了。现在里子烧了，货也没了，我什么都没落着。您是不是该给我个说法？
2: 不是，你等等啊，我捋捋，我捋捋啊。
0: 酒楼和货是不是李子局了？东西是不是交你手里了？东西都交到你手里了，出了问题你再来找我呀？我太冤了！
2: 您还冤了？
0: 我比窦娥还冤呐！您要是这么说话的话，那我不得不想一想，是不是借着日本的事？
2: 给我杀了个回马枪！回马枪？我要是玩回马枪，我不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方式。再说了，我要真想弄回马枪，就这你这个里边装的东西，可就不是菜了，恐怕是你的脑袋。
3: 那火是谁放的呢？我哪知道啊！我是个警察局长，我不是消防队长。
4: 菜挺贵的，您就别尝了。二斤烧刀子，您拿好，搁好了您再来。
5: 哎，你们咋对我那么好？你这不是废话吗？小张，这是美酒，不动手是吧？要不然我到前面给你打二两去。赶紧吃，赶紧吃，啊！

0: 你这气色，比刚开始见到你的时候，确实好了一点。啊，这趟俺们来牡丹江，没想到能找着老唐，更没想到能碰到你。
1: 这是老天爷开眼呐！这些年算是没白忙活。你们一直在这找我？那当然，就算我们在内，反正一直托人在四处找你呢。
0: 那咱还不让我归队？
1: 你这不是身上有伤吗？伤好了就归队？
0: 我已经好了，
1: 找啥急？
0: 这些年都过来了，不在乎这一两天啊！
2: 快吃吧，快吃。
3: 排长，
0: 嗯，
3: 队伍真的还能要我吗？

0: 这说啥话呢？你让三在一起打过一天的仗，就永远都是战友。别忘了，咱们可是从深山老林的死尸堆里爬出来的。
1: 你先吃吧，俺走了。
2: 叔，你去哪儿啊？
0: 别问这么多，吃。

0: 是云火。哎，回来了，怎么样？放心，密八们，我回城第一瞬间就交给指导员了。太好了，但还有一件事，老汤的儿子被人杀了，
1: ？咋回事？
2: 川野，
3: 是大国之壁庞宰说出的事情。
4: 庄远现在人在哪儿呢？
3: 估计已经回牡丹江了吧。你老汤的性格是不会放过这个川野的，估计现在满世界找川野呢吧。

0: 克。
1: 除了特高克，他还能在哪儿？
2: 问你话呢？
0: 我哪知道呀？你找他干啥呀？
2: 嘎牙子死了。
0: 嘎牙子死了？咋回事？
2: 穿越杀的。
0: 喂，嘎牙子死了，穿越杀的。这不挨着呀？
2: 先别管挨不挨着，你告诉我他能去哪儿？
0: 看你这镜头的啥意思？你想报仇啊？
2: 那咋的？我儿子死了，我不能报仇啊！
0: 哎呀，你单枪匹马的去杀一个特高科科长，你这不送死？
2: 你管我死不死？他必须得死！你就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吧？
3: 我告诉你吧，我就是知道他在哪儿，我也不能告诉你啊！好家伙，再说了。这个时候活着最重要，活着才能赚钱，有了钱才能买命，有了命咱继续生玩，有了

0: 我亏了早具队长的引荐，才有幸见到川野科长。
1: 赵科长说，有人想要杀我，
0: 是千真万确，我亲耳听到的。

0: 想要杀我的人一直有很多，我不介意再多一个。
1: 可是这个人不一样，他可是萧翠林萧局长身边的红人。自从森田局长走了以后，在下一直惦记着萧局长在警察局的安全问题。在下愿意在警察局里

0: 专业科长盯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哦，赵科长做得很好，我们大日本帝国就需要这样忠诚的臣民。
1: 急了，很快就会要够，鱼竿得握得紧一些。
2: 叫人
1: 把汤德远家给我盯死了。
2: 好，
1: 他的一举一动去哪儿了？直接向我汇报。
2: 好，
1: 你亲自决定。
2: 行。 这几天啊，出了一档子事儿，下野河的一家仓库被烧了，咱们的人查清楚了，里面装的全都是萧铁林吞的烟土。
3: 嗯，
2: 按分析啊，这事儿很可能是德阳干的。
3: 嗯，幸亏是块荒地，方圆几十里都没人。 真是做了件大好事，那要真是老汤干的，那啥也不用说了，老汤咋想的明摆着。现在又出了川野这档子事儿，娘的，国仇家恨。排长，你说咱们是不是还得跟老汤再见一面？让他亲口说说他咋想的。是，现在就怕老汤一个人蛮干。
2: 吴家，你接着蹲在德远家的门口，瞅准机会把他叫出来，咱们见一面。行，他要是不跟我来咋办？说句不是人的话，现在是争取他的最好时机。
1: 你这样跟他说，你说咱们呀已经掌握了川野的情况，啊，先把他稳住，千万不能让他干冲动的事儿。
2: 行，就这么干。那小贵呢？小贵咋办？
1: 啊，德远现在把他的饭店给卖了，小贵没地儿住了，我临时给他安排了个住处。 他一直说要离开牡丹江，好像知道点啥事儿。小贵儿。

0: 吃了老虎架，底气还挺足，是条关东闪的好汉，真不怕死？
1: 赶紧的，要命一条。
0: 你把死想的也太容易了，既然到了这儿，就不是吃枪子的事儿。怎么样，咱认真考虑考虑。
1: 别耽误你想要投胎。
0: 是个汉子，

0: 鼠疫听过吗？死后尸体呈紫黑色，感染了鼠疫的人3天之内就会变成这样。再让你长长见识，这个是炭疽热，感染了这种细菌死的就没那么快了，十几天吧。浑身长满包，包会变成小水泡，小水泡会全部烂掉，用你们的话说叫体无完肤。你看到的都是他们的遗照。你知道拍完照片他们去哪儿了吗？拍完照就推进解剖室，观察他们的发病过程。运气好的话死得快些，运气不好只能继续做贡献，或者看着自己被割开，不知道哪个器官被取走才能咽气。死法都在这里了，你自己挑。
1: 随便。

0: 四百号，四百九十号。おとなしくしろ。これは高連法領の尋問記録だ。
1: Yeah.

490号，你经历的以往的试炼都是肉体的，现在这个是我们给战士最好的燃料，它可以让你燃烧。

0: 小伙计，你这个腿让我给你看看。
1: 春野科长也让我告诉你，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春野科长。
2: 明白，他们回来了，他们回来了。
1: 春野科长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对于计划没有用的人要接受惩罚。

0: 你说人要忍发那个要命的错，是不是连回头的机会都没？
1: 别想心思，这世上啊，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谁都有犯糊涂的时候，想回头，啥时候都不晚。
0: 要是真能这样就好。
1: 你看啊，走错了岔道的车都能拐回来，更别提人了。

小被子脱上，我给你当侄子。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0: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1: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仇给报了。

现在外面风大，刺臭屁，就在屋里待着，别出门啊。俺明天就给你抓药去，你会好起来的，会好的，啊。

0: 你们经常有替身，所以你们一定要分辨清楚。
1: 那他有没有什么特征？
0: 根据云虎的描述，

0: 刘叔，你怎么找这来了？
1: 咋的呀？信不过我的手艺，想换个人给你治啊？
0: 没有。
1: 你跑得再快，也跑不出牡丹江。就算跑出了牡丹江，能跑出日本人的手心吗？干嘛呀？又想丢下你爹不管了？
0: 刘叔，我不跑，不跑。为什么想去找您呢？
1: 看来你是忘了啊，想死容易，想好好死可不容易。
0: 刘叔，
1: 干嘛？
0: 给我点药，我能更好完成任务，我能好好表现。
1: 你上次汇报说已经打入了三条鱼的据点，范野科长是连夜赶回了牡丹江，可结果呢？他们却并不在这里。
0: 我知道，我以为他们带我走就是让我归队，让我跟他们住一块，我也没想到把我扔这儿了。我肯定能打听到据点。

刘叔，刘叔，刘叔，刘叔，想要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0: 钥匙吧，拿早市的重要的进展来换。
1: 你的任务是尽快到他们身边去，把他们的落脚点和行动计划及时汇报给长野科长。
2: 明白。

0: 康老板，洪生浩给您的点心。
1: 你咋来了？
0: 排长要见你，他手里边有川野的消息。

0: 要不我跟你一起吧，你一个人不安全。
1: 我一个人跟德远聊比较好说话，现在他没有别的什么心思了。万一出现什么状况，你们去后门接应吗？嗯。

0: 我现在只想报仇。告诉我，专业在哪儿？
1: 刺杀川野的任务是我们另一个小组在负责，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国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
0: 我现在只有家恨。川野在哪儿？不说是吧？
1: 你能听我把话说完吗？川野的消息我一准告诉你。

0: 说话呀，废物！你有热血吗？
1: 我靠，来的人，早上到这里来了，今日大刀暴击，
0: 来这边，是否为曹军的排场？
2: 大鱼要口了，你给我盯住了！

0: 我相信哥哥刘叔，我能去医馆吗？
1: 我再不打针，
0: 刘叔，
2: 我们的任务是要摸清大兔子岭筑垒地域，也就是说攻势要塞的防御配息情况。
3: 啥意思？
2: 比方说具体的兵力、兵种、武器的配置之类的尽量多的信息。
3: 这些跟我有啥关系啊？
2: 小铁林他手里很有可能掌握这些重要的情报。
3: 那你咋知道他手里有这些呢？
2: 当年萧铁林和他的拨虎团是负责这个地区的外围，包括一些核心工事在内的人员给养配送和部分劳工的运输。拨虎团上上下下这么多人突然之间就全都消失了，现在只剩下萧铁林一个人，我们只要抓住他就能从他的口中得到这些重要的情报，而我们的战士会少流很多的血。
3: 你的意思是让我帮你们帮萧铁林是吗？
2: 对，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接近他。
3: 别想，我知道萧铁林他不是个东西，但他毕竟救过我的命啊。再说了，即便你们能抓住他，你就能保证他能乖乖的听你的话？
2: 德云，咱们打过这么多的仗，哪场仗在一开始就能判定输赢的呀？打仗拼的是情报，拼的是实力，拼的是信念，有时候也得拼点运气。
4: 这都进去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出来呀？
5: 哎呀，急啥呀，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排长且聊呢。而且不是说这事儿今天一定就能成。
4: 你啥意思啊？
5: 啥意思？你自己合计啊。第一，就老汤那脾气，能是一句话两句话就给降住的吗？第二，他们家出那么大事儿，他心里正憋着一股火呢，有可能今天就聊崩了呀。第三，
4: 哎，快行了吧，在这第一、第二、第三呢，你给我装诸葛亮啊。第一，如果争取不到老汤归队的话，他就危险了。第二，咱排长经常说，咱只要打不死，那就打不散，咱都是在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我到现在我也不相信老汤他就，对吧？
5: 对。
4: 第三，咱现在除了找老汤有别的招吗？我问你，咱现在还有别的招吗？
5: 对，你说的对，
3: 老苏，
4: 你再给我犟啊，你给我犟，
5: 犟不过你啊。
2: 现在的状况是，不可一世的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了，法西斯已经倒台了，就说咱国内关里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已经开始反击，现在延安正在召开党的七大，为最后的大反攻做准备。而我们呢，也再不像以前在拐子河那帮无依无靠、群雁无首的东北抗联了。现在时机、实力、运气都在我们这边。萧铁林虽说是恶贯满盈，但或许这次，也许是你这位大恩人的将功赎罪的机会。德云，你别忘了，在巴克松是你亲自刻上的号。

0: 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你们全都给找回来。
1: 排长，你想过没有啊？日本人在东北建了多少个像你说的那些工事啊？咱光找着这一个有啥用呢？
0: 你以为就我们几个人在行动吗？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都找出来，那时候就管大用了。咱们东北的大反攻马上就要开始了。就说这个大秃子岭的日本防御工事。 牵扯到千千万万条生命啊！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命丧于此。

0: 先回家去看看媳妇，你干啥去？
1: 这啥意思啊？别慌，赶紧去后门。

0: 真的是他，是。你们四个在前面盯着，你们几个去后门。
1: 是。剩下人，给我记着。这么多警察，是我叫来的吗？ 他们是来抓排长的吗？怎么？干啥呢？别动，陈总！啊！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呦，二爷，你咋从这儿出来了？
1: 咋着？不行啊！
0: 二爷，赵科长有令啊，这个地方谁都不允许进出。
1: 凭啥呀？
2: 那是不是老汤？该不行了。

0: 说过不用管我。
1: 把枪给我，
0: 把枪给我。

德远，欢迎归队。我可没答应你们归队。 今天你们闹这出，不管我是咋上你们的车的，我咋回去？我说不清楚啊，我回不去啊，他们肯定不会相信我。所以你们之前说那计划，我觉得行不通。

0: 放心吧，还有安呢。
1: 啥意思？
0: 用户付清。
2: 到。
0: 你们俩一组，先躲起来，别急着进城，等里面全都消停了再说啊。
2: 嗯。
0: 安南跟德远一组。你啊，等他俩走了之后，把敌人引到这儿来啊。
1: 啥玩意儿？你这啥安排呀？

0: 手。
1: 哎，哎，排长，
2: 排长，
1: 你咋了？
2: 排长，
1: 你干啥呢？
2: 怎么了？排长，
1: 哎，排长，
2: 排长，
1: 排长，排长。哎。

0: 妈妈，你怎么我们咋办了？你不说你会带我们一起胜利吗，班长？
1: 老邓，你到底咋想的？

0: 服从排长的命令。
1: 是。

0: 这个愿，在八格颂是你亲自刻上的号，现在替他来干啥呀？
1: 刻了就管用，刻了就是刻了。现在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私仇了，我仇家恨，咱们一起报仇。

0: 成千万条生命，你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们不比敌人早一步的话，成千上万的战士就命丧于此。
1: 只要安老山东还剩一口气，

0: 你杀的？啊，就这一个。本来还有俩，但是一开始就跑散了。
1: 他是谁呀？
0: 东北抗日联军，刚从苏联回来的。他叫陆长山，以前是我的排长。
1: 昔日的战友，你为什么杀他？他们挟持我，
0: 要引我哥出来。干什么？他们要杀我哥，说是锄奸，这好像也是他们的任务之一。
1: 你哥是谁？
0: 小铁岭，牡丹江警察局局长。
1: 说这是任务之一，放下。那任务之二呢？他们有一个刺杀任务。刺杀谁？刺杀一个叫川野苍介的人。他们倒挺执着的。
0: 你怎么杀的他？我是趁他不注意，把他枪夺了，结果他就跑，我就在背后开枪杀了。
1: 枪呢？霍卡列夫 P33。

0: 是从那边过来，把它架起来。嘿，这儿，因为再远点，
1: 。
0: 差不多吧，你过来，我看看你是怎么打的。
1: 不是，我怎么了？不敢吗？

0: 俺发过誓，只要不死，你们几个都要找齐全了。
1: 德远要是回来了，让他跟我们捎个信儿。只要我们知道他没事就成。
0: 关里的日本人被咱打得够呛，咱们被欺负了这么久了，终于看到天亮了。过去日本人强，咱弱，现在轮到咱们站起来了，要跟他们干了。

0: 不瞒大叔，小贵儿昨天也算是救了咱。
1: 要不是他那么一闹腾，咱就让人全锅端了，是吧？我就是不明白，为啥那个时候出现在大同镖局？

你忘了排场，李子前念的都是小辉儿。哎，我总说，他说咱们是一家人，咱得归队。 回家，咱能放弃小慧吗？能吗？你说呀。

0: 四拜九十号醒了，他说，他看见警察们突然来了，要惊动您的鱼。我们和他说的计划不一样，他想帮我们拦住警察，可他就一个人，没有别的办法。
1: 那个赵静宁怎么说？他说，他保护您心切，看见汤格源。
0: 想要勾结面相不善的势力，所以就安排了相关的行动。这个人十足的蠢货，他太心急了，急着上位，急着邀功，坏事。
1: 另外，赵秋天怀疑490号是抗联的人，故意在门口弄出动静。
0: 你怎么看？
1: 没有人能够摆脱帕菲汀的控制。490号已经接近敌人核心了，先给了一点甜头。不过警告他，下一步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回到他们中间去。我判断，他们很快就会推进下一步的行动。 加上汤德远，还是三条鱼。Lisa， 你知道在日本这个时节，雏鲣正被杀吗？特别是在关东，初夏的雏鲣自身被视为不惜花重金要品尝的极品。撒下鲜活的沙丁鱼，用双有加二的钓竿。 把误以为有大群沙丁鱼聚集过来的监狱钓上来，与这样的鱼较量，长约15分钟。而汤德远就是这样的鱼。
0: 您的意思是，田小贵就像是沙丁鱼？
1: 不，重点是这假的饵。

0: 肖局长，你做事还是不够谨慎。宪兵队的早期队长告诉我，他在处理森田君的事务过程中，发现了肖局长在经济上的一些问题。
1: 太君，肖某有口难辩，我做的这些不为别的，就是为了牡丹江特高课的经费更加充裕，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更加顺畅。
0: 念在你和森田君共事几年小有成效的情分上，我为你说了情。
1: 太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看来，萧局长在这警察局消息还是太闭塞了。最近局势有变，你们的皇帝陛下，包括他的高层官员，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有些事一旦被查出来，我有心保护萧局长，恐怕也是爱莫能助。
1: 太君。
0: 看在这么多年，我为大日本帝国做事的份上，请指出一条明路。
2: 还记得前几年，爱国商人张本正向帝国捐献了40架飞机，天皇陛下亲自下令将他的功绩写进了日本的教科书这事儿，萧局长知道吧？
1: 太君，张本正会长在我们大东北家喻户晓，富可敌国。
0: 你想去的话，捐一架就行。
2: 考虑考虑，不用考虑，我愿意。只要为大日本帝国做事，我愿效全马之劳，拿出钱财为帝国分忧。那好，那你提前通报早纪队长，带着足够的钱去我们的海浪机场，自然会有人安排你上飞机，去往自由的国度。
1: 嗨，太亏，阿里嘎多，够再一马赛。

0: 小贵儿，咋伤成这样？其他地儿没伤着吧？啊？
1: 没事，放心吧。一会儿你们是要带我走的？
0: 小贵儿，排长牺牲。 排长走之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是小辉在就好。”快，快！

0: 现在就是你、我、云火、老汤，咱几个得拧成一股绳。
1: 之前排长经常说，一定要让小文归队。安若草不是一家人，
2: 不是哥，大狐狸还是我不想在这儿待了。
0: 大狐，
2: 走吧。
3: 小关，小关，
0: 走吧。
3: 小关，
2: 大狐哥，带我走。
0: 好的，走。
3: 不急，不急，听哥说，听哥说，
0: 听哥说啊，先把伤养好了。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接你，
3: 听话
0: 啊，
3: 听话。
0: 好了，
3: 好了啊。
4: 德元啊，把你叫来是想跟你说件事儿。这个情况有变了，咱哥俩这几年挣的钱儿恐怕要打水漂了。
3: 为啥呀？
4: 时局又变了，小日本快不行了，一旦完蛋，咱哥俩也不行了。好在呢，日本人找到了我，说只要捐出一架飞机。
3: 你等会儿，日本人找到你，
4: 哪个日本人呀？
3: 是川野吧？
4: 你没完了是不是啊？啊，在你的眼里是个日本人就叫川野是吧？干嘛呢？庞德元，你得向我学，只有往前看，你才庞德元。也别枉费你爹你娘啊。

0: 给你起了这么一个好名，只要有了飞机，我们就能去小日本，大日本。只要我们离开满洲国，我们俩的小命就能保住。
1: 我们是指谁呀？你和我呀？你去日本跟我有啥关系呀？
0: 没有关系吗？你在这儿不怕吗？我怕啥呀？我又没给日本人做事儿，我有啥怕的呀？你没给日本人做事儿吗？
1: 你给我做事儿吧，啊！我给日本人做事儿吧，这不是给日本人做事儿了吗？这也算啊？啊，
0: 不算，不算，不算，不算啊，不算。不过据我所知，前两天抗联死了一个排长，是你干的吗？
1: 当然了，我不管你为什么杀他，你干了吧？
0: 据我所知，你们那个组织是很会算账的。有句老话讲，躲过初一，躲不。

0: 你说那飞机得捐多少钱？
1: 日本人让我出1500两黄金。
2: 这么多呀？你得咬死个谁？
3: 太多了，
2: 人家就这个价儿。
3: 问题是从哪儿凑啊？
2: 是啊是啊，凑起来确实挺愁人的啊。我也犯愁啊。
1: 不过谁让我是你哥哥呢？我来想办法吧。啊，回头我把老郭老邵都请到这儿来，我跟他们谈，你呢应承着。哎呀，咱哥俩得一起趟啊。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8: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今天我们拍摄这个王艺姐，她要想表达什么样的姿势啊啥，你都是引导引导，可能有点羞涩。
1: 现在上门给咱们拍全家福，准备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0: 就行走的照相馆是2014年2月份的时候协会成立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刚开始就是帮大家圆梦，之前就是拍全家福，再后来呢，我们又帮结婚50周年以上的叔叔阿姨补拍过金婚纪念照。四叶草呢，就是以项目带动活动的形式开展服务，还有我们是2012年11月份的时候成立的，秉承城市因我美丽的宗旨，四叶草义工协会发展10年来。不断的壮大，服务范围也从进学街道扩展到了全市的4镇6街。在墙上的这些呢，就是我们的品牌项目。橙色关爱这个项目呢，是我们协会12年成立的时候就启动的第一个项目，服务人群是咱们黄运工人。别的群体我不敢保证，就是你随便在马路上找到一个黄运工人，你都跟他说你记得四叶草吗？每一位黄运工人都说我记得，我觉得这个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我觉得志愿服务就是力所能及的做一些你觉得对的事儿。有一个小朋友让我特别感动，他就给我发微信就说，阿姨，我每天的那个零花钱只有1块钱，今天已经花了5毛了，我可不可以把剩下的5毛捐给你，会不会嫌弃？我说我怎么会嫌弃呢，哪怕你今天不捐钱，然后只帮我转发一条招募信息，对我来说你也是我的志愿者。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从你和我变成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有更多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到四叶草，或者加入到其他的爱心组织，让这个志愿服务这个事业有更多的协会，更多的人在做这件事儿。
3: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5: 你想干啥呀？
6: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7: 宇宙飞船。
8: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9: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0: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也要买下去车。
6: 走，
5: 你干啥那么正经？
11: 我当律师行吗？
6: 走，
12: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6: 走，
13: 里边请。
14: 思考，
15: 了解。
5: 你展开说一说。
15: 可以啊。

0: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高原。同时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这项投入不高、适配性强的改造方案将如何推动国内同类装置升级？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条线路紧密串联多个城市功能区，将如何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体验？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近日，吉林石化在高端车用橡胶材料领域取得国产化新突破，相关产品加速替代进口。
1: 长期以来，国内车用密实条高端乙丙橡胶市场依赖进口，为补齐技术短板，吉林石化组建专项攻关团队，聚焦产品纯度、气味等级等关键指标，开展技术革新，创新增设注水脱灰单元，对生产线进行提质改造。今年2月起，新工艺陆续投用，经过反复调试优化，目前4条生产线已全部稳定运行。新技术落地后，吉林石化新排号车用密实条专用料月销量突破700吨，打破进口垄断。
2: 这套改造方案投入低、提质见效快，和现有生产线适配性强，也为国内同类装置升级改造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0: 昨天，长春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这是今年长。

0: 是开通运营的第二条轨道交通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开通后，长春轨道交通运营线网增至八条线路，运营总里程达到194.1公里。
1: 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一期工程于2020年8月1号开工建设，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十家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承建。五号线一期工程西起卓越大街站，沿硅谷大街、前进大街、湖西路、红旗街、文化广场、人民广场、长春大街辐射，东至东大桥站，全长19.5公里，设18座地下站，含8座换乘站。换乘网络覆盖轨道交通主要线路。五号线一期工程串联众多城市功能区，紧密衔接沿线商业与交通枢纽，将显著缓解硅谷大街、前进大街、红旗街、重庆路、同志街及长春大街的交通压力。同时，沿线多家商业综合体通过一体化设计建设地下通道，实现地铁站与商业体互联互通，将轨道客流高效导入红旗街、前进大街等核心商圈，带动老城区商圈提质升级。
2: 从现代产业到百年老城记忆，长春轨道交通五号线记录了长春的百年历史文化篇章。我们将依托五号线的开通，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地铁出行服务。
0: 新的地铁线路通车，对于跨区域通勤的市民而言，过去需要在多个站点辗转接驳的出行路径将被更直接、更高效的线路组合所替代。这正是公共交通发达的直观体现。当线网足够密集、换乘足够便利时，跨区域出行就不再只是需要精心规划的特殊安排，而是如同城区短途一样自然可靠的日常行为。轨道延伸一寸，城市活力添一分。当一条地铁线开始改写城市的半径，当一张轨交网开始重塑城市经济地理，公共交通发达的意义便超越了出行本身。它是城市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是社会公平的空间表达，是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最日常的注脚。金秋送爽，五谷飘香。今年我省聚焦本土优势特色产业，让一个个集字号土特产变身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我们的玉米呢，是产自公主岭，中国玉米之乡啊，源自东北黑土地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地利、积温、昼夜的温差，导致了我们的玉米口感特别的好。
4: 一大早，吉林省前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然就开启了直播带货模式。他告诉我们，这几年借着省里扶持特色产业的东风，公司不断改良品种，完善加工工艺。除了线下的经销商渠道，企业把很大精力放在线上销售，直播间就是他们的新卖场。一根根鲜食玉米从田间经过加工，通过网络走向全国市场。
3: 线上我们组建直播运营团队，走进车间，走进田间，把咱们吉林黑土地的种植环境真实展示给消费者，通过各大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向全国。
4: 鲜食玉米产业的火热发展是吉林省做强特色乡村产业的生动缩影。眼下在白山市三道沟镇万亩五味子喜获丰收，当地延伸深加工链条，开发文创康养产品，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拓宽销路，让山间特产变身富民宝贝。
5: 种五味子受益的相当好，盖了细房，买了车，看着了回头钱。
4: 今年我省产业集群急剧发力，产业强镇示范引领，经营主体活力迸发。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聚焦长白山道地药材、松子等吉林本土优势特色产业，主动对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申报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产业强镇项目。
6: 今年呢，我们的吉林延边长白山道地中药材产业集群和延吉市的朝阳川镇、东丰县的三河乡、磐石市的黑石镇三个产业强镇已成功获批，华甸市的华郊乡、敦化市的黄泥河镇、合龙的八家子镇三个产业强镇顺利通过了国家的评估。
4: 为推动全省乡村产业发展提质提速，今年吉林省共争取到中央财政资金900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近4亿元落地乡村，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他为国为民，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用生命诠释了信仰的力量。他是五四运动中大闹天安门，以热血唤醒民众的马天安，是白山黑水间播撒革命火种的东北党组织创始人，也是33岁高唱国际歌从容赴死的共产党人。马骏，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中国革命先驱，用短暂而壮阔的一生写下了爱国、救国、殉国的英雄篇章。明天是烈士纪念日，在这个追思与铭记的时刻，马骏烈士的故事不仅是对一位33岁便为国捐躯的英灵的深切缅怀，更是对那段波澜壮阔革命岁月的一次庄重回望。他留下的精神，如同他当年在白山黑水间播撒的火种，至今仍在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1: 提起吉林的春天，很多人会想到长白山的雪水融化，但100年前，在这片黑土地上，有另一种春天是被一个年轻人用信仰点燃的。他叫马骏，吉林宁安人，怀揣着救国救民的赤诚初心，他奔赴远方求学，踏入更广阔的革命天地。天津、南开，他认识了周恩来。五四风暴来袭，他站在队伍最前面，带领1000名学生请愿，血溅总统府。
2: 马骏呢，当时在天津学生中间就是了不起的人物啊，他是一呼百应呢、啊。南开学校的校长张伯林的话没入，马骏上去一声号召罢课，马上就罢出来了。
1: 天津学生叫他马天安，天安二字接取自天安门，是他用热血与担当扛起的家国大义。1925年，他选择回到吉林，在吉林市私立语文中学，他站上讲台，白天教国文，夜里把新青年塞进学生的书包。他说，我的信仰就是让穷苦人翻身。他不只是在教书，他是在黑土地上纵火。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并很快席卷全国。马骏立即领导吉林青年学生和各界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斗争。6月7日，马骏联合省城吉林市各群众团体，以吉林爱国六人团的名义发表宣言，谴责英日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的血腥罪行。6月14日，在吉林市丹桂茶园召开市民哀悼大会，参加者达1万余人。在省城吉林反帝爱国斗争的推动下，全省各地声援五卅运动斗争风起云涌，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有力的打击，为此后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927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有人离开，有人沉默，他却逆风而上，出任中共北京临时市党部书记兼组织部长，在敌人的屠刀下重建组织。因叛徒出卖，他被捕了。敌人问他，你还要做共产党员吗？他没有回答，他在狱中写下9个字，故共产党人马骏之墓，写给自己，也写给百年后的我们。1928年，他33岁，走上刑场那天，他脚带铁镣，双臂被绑，高唱国际歌。他没有看到吉林解放的那一天，但吉林的每一寸黑土地上都有他埋下的火种。他没有看到新中国，但他把新中国种进了这片土地。105年过去了，先锋虽逝，风骨长存。他叫马骏，他是吉林的红色先锋。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林小爽。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经过激烈比拼，吉林选手何小曼勇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实现吉林省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
4: 本届世赛，中国队共获得41项金牌。

0: 牌，11项银牌，4项铜牌，6项优胜奖。我省青年选手何小曼斩获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与此同时，何小曼在轨道车辆技术项目中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这也是我国第三次获得该奖项。该奖项以世界技能组织创始人阿尔伯特维达名字命名，用以奖励每一届大赛中所有参赛项目最高分选手，被誉为金牌中的金牌。
1: 非常激动，非常惊喜，可以说是技能改变人生，改变命运。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技能提升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这个行业，走进技能学习。
0: 何小曼作为该项目唯一参赛女选手，在高强度高压力的国际比拼中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完成全部考核科目，以扎实的专业素养，娴熟的实操技能，突破重围，站上世界技能大赛最高领奖台，用精湛技艺为国争光。近年来，吉林省持续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完善竞赛选拔与激励机制，越来越多的青年技能人才在国家乃至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
2: 日前，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2027年校园招聘正式启动，本次招聘共18个岗位，待遇优厚。
3: 招聘范围统招应届毕业生，招聘专业电气信息类、能源动力类、自动化类、仪器仪表类、机械类、环境与安全类、市场营销、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会计学、土木工程、化学类等。招聘单位：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新能源事业部、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春第三热电分公司、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珲春热电分公司、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辽源发电分公司、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长山热电分公司、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清洁能源分公司。招聘流程：线上报名注册，填写个人简历，填报应聘单位，筛选简历，笔试、面试，确定拟录用名单，体检、签约。应聘毕业生均需通过中国大唐人力资源市场平台进行报名。眼下的吉林白山松水间，秋色漫染大地，一山藏诗意，一水见华章，定格吉林秋日独有的浪漫与状况。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好，今晚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29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1: 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0: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在吉林市发布；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闭幕；
0: 从市赛夺金到技能吉林，我省聚焦人才强省建设，统筹推进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全链条工作，为吉林全面振兴积蓄智力支撑。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9月29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黄强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省政协主席朱国贤出席。
2: 会议指出，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是党中央决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首次以先进制造业为主题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指导思想、重要原则、目标方向和重点任务。

把我们党对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学习领悟，不折不扣抓好落实。会议强调，

0: 用场景赋能，乘势而上，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壮大新能源、新装备、新材料、新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抱团发展，相互成就，不搞内卷式竞争，着力改造升级传统产业，让老树发新枝，聚焦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产业布局，对接国家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长春汽车集群向世界级迈进，打造碳纤维、光电信息、绿色石化等国家级产业集群，形成我省先进制造业的骨干支撑。二要坚持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整合政产学研力量，放大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优势，加强原点突破式创新、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尽快攻克卡脖子难题，推动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探索一代，努力为国家争气争光。深入实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三年行动，有研发活动的规上工业企业倍增工程，支持国家级中式平台建设，打通从科技创新到市场应用的关键环节。三要推进绿色转型，培育制造业增长新动能，积极建设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构建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扩大绿电直连，以绿制绿规模，把无限风光持续转化为真金白银，抢抓东北、韩、蒙、东、长三角氢能综合应用试点城市群建设重大契机，全力推进跨省区绿色甲醇专用管道建设，有效降低外运成本，拓展氢能应用场景，引领氢能质储运用全产业链本地化布局。四要注重融合发展，为先进制造业有效赋能，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提标实施制造业质改数转，进一步扩容算力集群，加快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推动工业设计、现代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五要深化改革开放，为先进制造业发展营造良好生态，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深化治理拖欠企业账款，新冠要理好旧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坚定不移善作善成，抓好开发区改革，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的高地，加强集港澳经贸合作，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开展百团千企集品出海行动，推动吉林制造走向世界，吉林产品迈往全球。会议要求省加快制造业发展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作用，工信部门要牵头主抓，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作，各地要因地制宜，找准发力方向，形成优势互补、各展所长的生动局面。省级县直党员领导同志、省工信厅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9月29号，省委书记黄强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举措，审议通过吉林省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听取2026届全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汇报，安排部署下步工作。
2: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9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从严管理干部，从紧转变作风，更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连续9年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和三农干部的亲切关怀。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突出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毫不放松抓好秋管秋收，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组织好受灾地区农作物抢收，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落实好国家粮食价格和补贴政策，严厉打击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压实农业行业安全管理责任，加强秸秆净烧管控和综合利用，严防火灾事故，减少大气污染。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产业一体化发展方向，不断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更好服务吉林高质量发展。 要紧扣产业需求，发挥企业作用，大力培育技能领军人才、青年工匠。

0: 和大国工匠后备力量，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严厉打击虚假评价、证书造假等违规行为，规范评价机构运行，深化对外交流合作，积极组织参与各类技能比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技能人才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赵乐际委员长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自觉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高质量做好吉林人大工作。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围绕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等方面，扎实做好立法、监督、执法、检查等工作，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深深扎根人民，支持保障代表当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抓好新任县乡代表培训，提高依法履职、为民履职能力水平，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人大干部队伍。会议强调，国庆假期临近，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群众过节、干部站岗意识，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紧盯人员密集场所、交通运输、旅游出行、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风险隐患整治，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和极端事件发生。各级党政一把手要扛起安全稳定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举措落实到最小工作单元。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我省行动方案，以碳达峰倒逼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打好碳达峰攻坚战。依托国家试点城市和国家级零碳园区，培育绿色制造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坚持先立后破，把降碳建立在安全可靠、切实可行基础上，防止一刀切运动式减碳，倡导简约适度生活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等成为普遍习惯，压紧压实地方和部门责任，严格综合评价考核，推动企业主动尽责，形成上下联动、政企协同、各方参与的工作合力。会议强调，实现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充分就业、高质量就业，关系千家万户。要扩大就业供给，支持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新业态稳岗扩岗，促进多渠道灵活就业。统筹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基层服务项目和升学、参军等渠道，公开招聘要严密组织、严格监管、严明纪律，坚决守住社会公平正义底线，加强就业指导，落实好促进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创业政策，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择业观。兜牢就业底线，重点关注毕业生中的困难群体，一人一策帮助就业，加强安全教育和求职预警，严厉打击黑中介乱收费、付费实习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28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举办。
2: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曹路宝出席发布仪式，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光荣上榜，我省有6人光荣上榜。活动现场，用双臂托起一个家庭希望的沈东，柔弱双肩担起家庭重担的杨云燕，以冬不拉为媒、以歌为桥的小镇宣讲员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背着母亲上学的00后女孩王林慧，拥有千万粉丝的公益科普铁路人刘颖，5位中国好人代表在现场讲述自己的平凡初心，让观众真切看到普通人身上滚烫的善意与坚守。伴随着主题曲《好人》的动人旋律，新时代好少年为中国好人代表献上鲜花。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的大学生活动中心内，万余名大学生和属地中小学生同步收看直播，同上一堂生动的思政课。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完成各项议程后，9月20日

0: 九号下午在长春闭幕。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高广斌，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范瑞平、田锦晨、王秋实，副主任刘金波、贾晓东、梁仁哲，秘书长金喜双及委员共60人出席会议，副省长陈玉煌、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徐嘉欣、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苗伟、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纪委监委驻省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各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省直有关部门、部分基层立法联系点负责人列席会议。贾晓东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吉林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吉林省财会监督条例》《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办法》《吉林省红十字会条例》《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城镇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农作物秸秆露天禁烧和综合利用的决定》的决定》，批准了四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四平市河道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辽源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通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通化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白山市居民住宅区消防安全管理条例，白城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社区的市自治州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辞职人员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并向部分被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根据吉林省组织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规定，部分被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2: 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现场，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的何小曼，不仅获得本届世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金牌，又将全场唯一被誉为冠军中的冠军阿尔伯特维达大奖收入囊中。这枚沉甸甸的奖牌不仅属于何小曼，也映照着吉林省以赛促学、以赛育才的坚实足迹。从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集聚英才专栏，聚焦省委省政府人才强省建设部署，全方位展现留才引才举措成效。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刚刚落幕，作为本届大赛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球唯一的参赛女选手，2006年出生的何小曼就读于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她成长于吉林职教沃土，在硬核工科赛道上闯出属于青年女性的逐梦之路。
3: 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惊喜。但是下一步呢，我要回学校先完成学业，然后如果可以的话，我会成为一名老师或者是教练，继续带动更多年轻人来走进这种技能成才的道路。
0: 本届世赛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专业性强，难度极高，全程长达数十小时的高强度比拼，对选手的操作精度、体能耐力、抗压心态都是极致考验。为补齐差距、突破自我，备赛冲刺期，何小曼每天训练超过14小时，受电工布线每天近1000米上千次重复。最考验人的不是疲惫，而是在无数次重复中仍保持高度专注。何小曼说，那段时间她做梦都在布线，
3: 肯定是日积月累，也是各方面的努力。既然有这么好的平台，那一定是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来，可以有更好的结果。
0: 金牌的历史性诞生绝 非偶然，是我省深耕产教融合、深耕技能人才培育的丰硕成果。依托落户我省的世界技能大赛轨道车辆技术中国集训基地，立足中车常客的

0: 龙头企业雄厚的轨道交通产业积淀，涡声组件由大国工匠、企业技术专家、院校金牌教练构成的专项攻坚团队，正起效协同联动精准赋能备赛，将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转化为青年选手冲击世界之巅的硬核实力。
1: 何小曼的成功不是偶然，是我们训练一点一滴的成果。希望何小曼同学一直保持初心，把这个较真劲儿带到下一届，争取让他的学生、他的徒弟也能站到国家舞台、世界舞台。
0: 何小曼的脱颖而出离不开吉林省多年来的全链条支持，建立竞赛成绩与技能等级认定、人才评选、岗位聘用挂钩机制，落实以赛代评政策，高技能领军人才还可享受落户、安家补贴、就医等支持。目前全省已涌现54名全国技术能手、847名吉林省技术能手、4000多人次实现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全国赛事实现泾渭突破，连续组团参加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累计斩获2金4银9铜97个优胜奖。特别是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吉林省代表团斩获2金3铜30个优胜奖，实现国赛金牌零的突破。更深远的变化在于成果转化，吉林省将大赛备战中的定制化集训、校企协同带教、技术标准对接等做法转化为全省技能人才培养的通用模式，依托白山松水技能型品牌、何小曼等金牌选手走进企业、院校、社区，让技能人才同样能出彩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技能吉林的沃土上，越来越多吉林青年正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以赛促学正让赛场上的星光化为产业一线的火光，照亮吉林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新征程。马骏是吉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吉林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为东北早期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近日，马骏烈士孙女马丽颖来到吉林，寻访吉林市乌拉街、钢窑两处革命旧址，回望先辈当年奔走宣讲的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驱矢志报国的崇高信仰。
2: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中，振臂高呼者的人物原型正是马骏。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马骏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和周恩来一同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在赴京请愿斗争结束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马骏等青年苦干商议组建一个更严密的进步核心团体。同年9月16号，觉悟社在天津成立，一共20名社员，马骏是创始核心成员之一。1925年，马骏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英文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马骏不畏环境艰险，辗转吉林市城乡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寒冬腊月，他常常搭乘牛车爬犁，顶风雪，冒严寒，深入乡镇工矿。在吉林市乌拉街的街头市集，他面向百姓慷慨演讲；在钢窑镇的窑工聚集地，他走进群众中间，传播进步思想。面对反动势力的阻挠打压，依然奔走呼号，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白山松水的乡村与工矿之间。
3: 真理之信仰不会因列强的枪口而杀死，我愿以我血洒在中华大地，只为两个字：信仰。
4: 在马骏烈士的档案当中，我看到了他曾经在东北32个城市留下他的足迹，传播马克思主义。这32个城市大部分在吉林，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沿着马骏的足迹去探究，挖掘更多的这个历史。这次呢，突然发现了2张照片。这个虽然我们在党史里面，在那个历史资料里面是看到过的，但是真正走进他，我应该说是马骏的家人第一次来。这个其实也圆了我一个梦。
2: 此次寻访，2张记录马骏在吉林市演讲旧址的老照片，成为见证那

0: 段革命往事的珍贵史料。这篇旧址虽已看不出当年的模样，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寻访期间，马丽颖还将马军烈士及其胞弟马华的俄罗斯珍贵历史档案捐赠给吉林省档案馆，让革命先驱的印记在吉林大地再次展现。
1: 吉林就是他的家乡，我是马军的家人，我觉得这次档案是回归故里，吉林培养他，他是我们黑土地走得最远的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在上海，他在北京，他在天津，他在五四当中的名扬，你知道吗？他是吉林人。
2: 近日，长春市双阳区立足长春微度假首选地、吉林新周末样板地发布北部康养、南部生态、西部陆乡、东部研学、中部沉浸五大主题精品旅游线路。线路统筹神鹿峰、如意湖古镇、国信南山等文旅点位，围绕山地度假、夜游演艺、温泉康养、乡村休闲四大板块，推出系列特色文旅产品。由吉林省民政厅和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地名看吉林》将于9月29号21:06在吉林卫视播出。节目以吉林地名为切入点，围绕千载文脉玉美名、厚植吉土谋振兴主线，解读吉林省地名的缘起与演变，串联起历史文脉传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物产资源、红色基因与新时代振兴图景，展现吉林厚重的人文积淀与昂扬奋进的新时代风貌。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吉林的秋日美景。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8: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9: 你想干啥呀？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3: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地车。
10: 走，
9: 你干啥那么着急？
14: 我当律师行吗？
10: 走，
15: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0: 走，
12: 里边请。
14: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一说。
14: 可以啊。
16: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7: 哥，这玩意儿好不好吃吗？
18: 大酱干豆简直是。
19: 豆饺子，
20: 油了嘎叽，
21: 油了嘎叽，
22: 红豆，红豆，
23: 我们

0: 句号是长春，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2: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3: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4: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5: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
6: 五味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7: 国生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生酒业。
8: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9: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呢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西部、四平、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我省气温明显下降，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在13到17度之间。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为14度，最低气温为4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国家统计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

0: 15.7%。
1: 数据显示，1至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电子行业对利润增长拉动明显。1至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超60%，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积聚壮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带动相关领域需求扩大。1至8月份，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增加，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均实现50%以上增长。算力基础设施加速建设，与算力有关的光纤制造、计算机整机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3.9倍。
2: 今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赋能产业智能化升级，叠加减税降费、融资支持等政策红利，持续为企业降本增效。结合我国完整产业链配套，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供给优势，内外需协同发力，持续支撑我国工业利润增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积极态势，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
3: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4: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负责人介绍了1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256.2万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针对性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农村社会稳定安宁，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了有力支撑。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农业农村部将突出做好4方面工作，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感可及，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来看省内方面，马骏是吉林省第一位中国共产党

0: 党员，在吉林大地播撒马克思主义火种，为东北早期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近日，马军烈士孙女马丽颖来到吉林，寻访吉林市乌拉街、钢窑两处革命旧址，回望先辈当年奔走宣讲的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驱矢志报国的崇高信仰。
1: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四运动浮雕中，振臂高呼者的人物原型正是马骏。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马骏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和周恩来一同领导天津爱国学生运动。在赴京请愿斗争结束返回天津的火车上，周恩来、马骏等青年苦干商议组建一个更严密的进步核心团体。同年9月16号，觉悟社在天津成立，一共20名社员，马骏是创始核心成员之一。1925年，马骏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英文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马骏不畏环境艰险，辗转吉林市城乡各地开展革命宣传工作。寒冬腊月，他常常搭乘牛车爬犁，顶风雪，冒严寒，深入乡镇工矿。在吉林市乌拉街的街头市集，他面向百姓慷慨演讲；在钢窑镇的窑工聚集地，他走进群众中间，传播进步思想。面对反动势力的阻挠打压，依然奔走呼号，发动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到白山松水的乡村与工矿之间。
2: 真理之信仰不会因猎犬的枪口而杀死，我愿以我血洒在中华大地，只为两个字：信仰。
3: 在马军烈士的档案当中，我看到了他曾经在东北32个城市留下他的足迹，传播马克思主义。这32个城市大部分在吉林，所以我就有一个想法，沿着马骏的足迹去探究，挖掘更多的这个历史。这次呢，突然发现了2张照片。这个虽然我们在党史里面，在那个历史资料里面是看到过的，但是真正走进它，我应该说是马骏的家人第一次来。这个其实也圆了我一个梦。
1: 此次寻访，两张记录马骏在吉林市演讲旧址的老照片，成为见证那段革命往事的珍贵史料。这片旧址虽已看不出当年的模样，却承载着永不褪色的革命精神。寻访期间，马丽颖还将马骏烈士及其胞弟马华的俄罗斯珍贵历史档案捐赠给吉林省档案馆，让革命先驱的印记在吉林大地再次展现。
3: 吉林既是他的家乡，我是马骏的家人，我觉得这次档案是回归故里，吉林培养他，他是我们黑土地走得最远的一个共产党人。因为他在上海，他在北京，他在天津，他在五四当中的名扬，你知道吗？他是吉林人。
0: 随着长春大冬会赛事临近，长春公交集团全面统筹部署，力求提高高效、便捷、温暖的出行保障，擦亮城市流动窗口。
4: 长春公交集团持续完善服务规范和志愿协同机制，全线路启用同声传译服务，推进公交适老化改造，加强对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乘客关爱，增设爱心专座，多条线路设置长春大冬会主题车厢，结合场馆分布优化服务动线，在周边站点、火车站、旅游景点设置志愿服务阵地，实现赛程与线路精准对接。
5: 以一管对多线，多线对多岗，线线有人管，岗岗有责任的模式，确保有人可用、有人能用、有人善用。
4: 长春公交集团紧盯火车站、机场、客运站等关键节点，科学优化线路，动态调整班次，因地制宜打造公交加模式，增开定制专线衔接城市文旅热点，增设临时停靠点。场馆周边线路在正常运营基础上加密班次，增加车辆，缩短间隔，延长运营时间，并储备全天候应急车辆。

0: We managed to catch the last ones before they left. So I'm glad they're coming back, especially with our baby here, Rena. Like, I'm excited to show her the pandas when they are available to see.
1: 目前两只大熊猫何时正式与公众见面还没有确定日期。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2: 新闻继续，国庆假期即将到来，选择假期出国旅游的人要注意了。关于护照呢，一些看似无伤大雅的操作，实则属于违规行为，会直接导致无法通关。在广东湛江，一位阿婆啊，本来满心欢喜地准备开启老挝6日游，可没想到，当她递上护照的时候，边检民警愣住了。一起来看一看怎么回事。
1: 2023年5月17号，去越南4天游，1000元。2026年3月14号，去老挝6天游，2000元双飞。这名老人把这样的旅行日记直接记录在了自己的护照页上，不仅时间、目的地、天数、花费、交通方式一应俱全，就连双飞这样的旅游行话也写得明明白白。
3: 我们当时看到阿婆这本护照的时候，就感到有一些惊讶，立即就跟阿婆解释说，护照上面不可以写字和涂鸦，不然就失效了。阿婆听到这个消息，急得直戳手。她跟我们解释说，是因为自己年纪大了，记性不好，想着出门玩的时候随身都会带着护照，于是就在上面写着自己出去玩的时间、地点，还有花了多少钱。她认为这样最为保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者非法扣押护照。对于老人来说，原本开心的出境之旅瞬间变成出行囧途，老人得知结果后十分着急。
4: 得知这个消息，阿婆急得眼眶都红了。我们一边安抚老人，一边迅速联系旅游团和他的家人告知情况。考虑到老人已经72岁了，独自返程不便，我们便与旅游团这边商量，安排专人护送阿婆回家。
1: 顺利到家后，老人也坦言，这次经历给他自己上了深刻一课。护照是法定出入境证件，绝对不能当成记事本、记账本随意书写标记。
2: 除了随手书写的无心之失，还有部分旅客为了图方便、省时间，私自对护照动手改造、移花接木，自以为的小聪明，实则触碰法律红线。
1: 近日，广州白云边检站民警在入境查验工作中，发现旅客王某的护照存在明显异常。证件整体厚度偏厚，页面边缘凸起，局部发亮，存在明显胶水粘贴痕迹。经证件研究室鉴别，王某的护照比正常护照多了6张护照签证页，存在页码重复、护照号码不一致的情形。这6张来路不明的签证页是从哪里来的呢？
5: 当事人自己承认变造签证页是他本人所为，自述长期在国外出差，护照签证页已经用完，因为工作太忙，没有及时换领新的护照。后来知道好朋友杨某的中国普通护照平时不怎么用，就突发奇想，把朋友护照里的签证页裁下来，粘在了自己的护照上使用。
1: 最终，王某的护照被认定为变造证件。本想图方便省时间，却因法律意识淡薄触犯了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白云边检站对王某处以2000元罚款，并注销其所持的中国普通护照。护照缺页破损同样会阻碍出行。近日，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民警在口岸查验时，发现旅客郑某某的护照存在4页页面缺失情况。根据规定，破损、缺页、不完整的出入境证件不具备法律效力，民警依法对其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一家人的出境旅程当场泡汤。
6: 经过核实，这名旅客的护照第13、14、35、36页都是缺失的。他本人表示对相关情况并不知情，通常情况下有可能是保管不当、撕扯破损导致。
1: 根据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未持有效出境入境证件的不准出境。山东边检总站烟台边检站对郑某某作出不准出境的决定。
1: 我们也为大家整理出假期出境前必做的护照自查清单，简单好记，直接可用，一起来看一下。
2: 第一，外观页面自查，严禁涂改标记。护照页面禁止手写、涂鸦、标记、备注任何文字符号，无污渍、无划痕、无撕扯破损、无缺页漏页，页面完整整洁方可正常使用。第二，证件状态自查，杜绝私自改造。签证页即将用尽，证件破损、过期、缺页，必须前往出入境管理部门官方换发。禁止私自粘贴、裁剪、拼接、修补护照页面，任何私自变造行为均违法。第三，证件保管自查，杜绝长期外界托管，尽量本人保管护照，如需机构代办签证，取回证件后必须第一时间逐页查验印章、页面是否异常，有无涂改、刮擦、假章、错章问题。第四，法律底线牢记，涂改、损毁、变造、伪造出入境证件，持用异常证件通关，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将面临罚款、收缴、注销证件，相关违法记录会留存。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庆档影片。今年国庆档影片类型覆盖动作、悬疑、喜剧、动画等等，上映时间为9月30号至10月5号，为广大观众提供丰富的观影选择。
3: 今年国庆档影片种类齐全，整体偏向生活化、娱乐化。悬疑片《神探之痕迹》根据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改编，还原在刑侦条件有限、物证缺少的年代，先辈们依靠细微物证锁定凶手的完整过程。家庭喜剧《什么意思夫妇》围绕普通家庭的相聚日常展开，主打接地气的喜剧笑点与温情的家庭内核，活色生香，聚焦三位退休女性，展现了中老年群体不被年龄束缚、勇敢追寻自我与情感的鲜活人生。动画电影《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这个 IP 首部中英合拍的作品，故事轻松治愈，风格童趣满满，十分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影院观影。进口片《野兽之心》则讲述了一场坠机事故，让一位退役军官和他的退役军犬受困于人迹罕至的荒野，他们在绝境中生死相依，被迫与大自然展开生存之战的故事。
1: 国庆临近，记者注意到在各大商超里，燕麦、糙米等货品摆到了显眼的位置。这个国庆吃点全谷物成了不少家庭餐桌的新讲究。
4: 全谷物呢，它是一个解剖学结构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类的概念。通常呢，一地全谷的种子呢，是由这个胚乳、胚和种皮呀、三个部分组成的。我们通常吃的白米、白面呢，种皮呀、和胚呀被去掉了。全谷物呢，只去取外壳，那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天然谷物的三个组成部分。去本地呢，能达到98%以上，一颗粮啊，几乎都不浪费。
0: 一粒粮整粒吃，好在哪里？数据显示，我国超过80%的成年人全谷物摄入严重不足，国内全谷物消费占谷物消费总量不到1%，而一些发达国家已超过30%。缺口就是空间。不过全谷物好还要会买，记住三招。第一招，看配料表排位，配料表按含量从高到低排，第一位就是主力，真全麦面包第一位必须是全麦粉。第二招，只压扁保留谷皮的即食燕麦片是全谷物，去了谷皮又加糖加奶精的营养麦片只是听起来健康。第三招，认准比例分档，按中国营养学会相关判定，全谷原料占比达51%以上才宜叫全谷食品，25%-51%只能标含全谷物。
1: 眼下我国北方多地仍处于秋季花粉期，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呢？
5: 医务人员。

0: 警员提示：挑对时间出门。大风干燥天气，花粉扩散更厉害，尽量减少外出。雨后花粉浓度下降，更适合出门。外出要佩戴口罩，搭配护目镜，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室内做好阻断。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衣物被褥尽量在室内晾晒，避免室外附着花粉。提前用药，每年都犯过敏的人可考虑在花粉期前一至两周启动预防用药，可以减轻花粉高峰期症状，稳住自身免疫力，避免熬夜过度劳累，保持规律作息，均衡饮食，适度运动。免疫紊乱会加重过敏反应。
1: 有哮喘、慢阻肺、高血压等基础病的老年人，过敏可能诱发或加重旧病，要严格规避过敏源。同时，部分老年人感官敏感度下降，过敏时不一定说痒，家属要留意反复揉鼻子、夜间咳嗽、憋气等表现，避免延误治疗。对于儿童，家长要留意孩子反复揉鼻子和眼睛、夜间打鼾等异常表现。用药必须使用儿童专用剂型，绝对不能给孩子吃成人药。

秋风送爽，大地铺金，吉林广袤的黑土地上，一幅幅壮美的秋日画卷正徐徐展开。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十一假期后我们再见》。

0: 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把达，唱唱唱，咯楞当起当，咯楞咯唱。这个为什么我也不满意？就是你回过头来，你没看到许仙，你就又要止了，没有目的性，对不对？一定是唱，看见他了，这儿这个手要强化一下，再一扶他，不就有戏了吗？这就是说又恨又爱就出来了，对不对？再来。
1: 京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桃李满天下，凡是拜在他门下的徒弟，他都要将自己的成名戏《白蛇传》倾囊相授。在传授的过程中，断桥一折是他付出心血最多的。
0: 桃花唱，小青妹，你别着急，先别着急，最后一看许仙，你太对不起我了。
1: 自从产生戏曲以来，一直都是师父教徒，口传心授，目的就是让弟子打好扎实的业务基础。今天我们虽然无法观看王瑶卿精彩的演出，但是在刘秀荣的表演和传授中，却可窥见王瑶卿对他精心的栽培。
2: 可以说田汉先生他这很多的剧作当中，他这个剧本是最好的，最完美的，而且是最高级的。我的所有的艺术创造，唱腔念白，都是我恩师量体裁衣迎身打造的。这个另外我的导演导师子贵老师，根据我的条件就觉得秀荣这孩子，他不仅是有悟性，他有一种灵气儿，说你一点他，他上来啪一下就亮了，说让观众的眼睛就给吸进去，就能有那种气场，就能把那气场带给观众，观众就能够看他。所以这点是我那个导演导师子贵老师对我最满意的一点。所以我说我真是幸运儿，白蛇传是三位大家打造了一个刘秀荣。
0: 我记得《白蛇传》获奖以后，就在这个丰泽园就给老恩师，叫庆功吧，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田老就说：“老王老啊，我看你很喜欢秀荣这孩子，就收个小学生吧。”哎呀，我的老恩师特别特别的高兴，就一乐，就让我站起来给老恩师鞠了三个躬。就在这个场合，
1: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而刘秀荣只用了5年的时间便成就了自己。白蛇传的成功为年轻的刘秀荣带来了一生的荣誉，也让他正式立雪王门，成为王瑶卿最后的关门弟子。1953年11月中旬，结束了四个月东欧之行的刘秀荣回到了北京。此次出访包括刘秀荣在内的9名学生代表戏校，先是参加了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四届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会，并荣获金奖。之后又到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苏联等进行访问演出。在国外的生活是艰苦而快乐的，一路上刘秀荣省吃俭用，一直想着给恩师买一个礼物。但遗憾的是，当他看到一个镶金盖碗的时候，却不料攒下的钱在宾馆丢失。他懊恼地回到北京，在站台上欢迎的人群中，他没有看到恩师的身影。
2: 下了火车以后，我看学校的领导、校长、秘书，还有好多的学生代表，拿着鲜花

0: 啊，都来迎接我们，那个气氛都很热烈，大家都很高兴，我也特别兴奋，又回来四个多月了，出去回来了也想家了。结果我一看，那个王玉芝王秘书就在人群的后边冲我招手，我就赶快过去了。我说：“王秘书，有什么事吗？”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王老，你的恩师中风住院了，半身不遂，脑中风。当时我的眼泪就好像哗一下就下来了。
1: 当天夜里，副校长史若虚为了安抚刘秀荣的情绪，并没有让他去医院看望王瑶卿。史若虚告诉刘秀荣，王瑶卿先生是在为中国京剧院杜近芳的柳荫记设计唱腔时，由于年事已高，任务紧急，加上过度劳累而引发了脑溢血。校方为了不影响刘秀荣在国外的演出情绪，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个噩耗。
0: 第二天早上，由王玉芝秘书带着我到了北京医院，后来就说我有好多戏要跟您学，您还得教我呢。就说要学那个这个是霸王别姬，当时他就安排就说要让我学霸王别姬，梅派梅先生的这个戏，安排了学校的老师叫华慧林，女的，教我，就说他在病中还在想我应该再学什么戏。最后我说：“老爷子，您好好养。”我说：“我会经常来看您。”我一说这个，他又激动了，哭，完了就把我的搂到怀里，就贴着这个脸贴着半天，不让我走。这个当时，哎呀，我真的没想到，我真的感觉是天崩地裂。
1: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王瑶卿的病情出现了好转，刘秀荣也在华慧林老师的指导下刻苦地学习霸王别姬。在此期间，刘秀荣只要腾出时间就去医院看望恩师，并将学习的情况详实地向王瑶卿汇报。1954年6月3日，霸王别姬第一次彩排，刘秀荣精湛的表演引得在场的同学阵阵喝彩。当演到虞姬自刎的时候，副校长史若虚快步地走进排练厅，一曲唱罢，史若虚宣布了王瑶卿去世的噩耗。
0: 啊！我当时就哭了，我就那个东西，我衣服也不穿了，我就不想彩排了。当时史若虚校长说，一定要把戏彩排完，这是老恩师安排的，要让你学霸王别姬，一定要坚持把这戏彩排完，你才对得起老恩师。
1: 2000年前，虞姬别去，项羽痛失江山，而如今恩师故去，鬼妞只能独行。每当夜晚来临，刘秀荣只能在泪水里回忆和回味与恩师相处的日子。尽管这样的日子将不再延续，但他清楚，短短的4年，王瑶卿却给他留下了受用一生的不朽遗产。

这个别看它这么旧了，也并不豪华，但是这是我的珍贵的宝贝。这是我的恩师王瑶卿先生，是1952年我获奖以后带着我逛场店给我买的。因为多少年来这个照片

0: 那我就怕坏了，我就给摘下来，重新放在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相册里了。当时就和恩师的照片就放在这个相册里。当时那照片都是要贴上四个角才能放上，所以这个我一直在保留。什么东西我有时候都把它没用了就丢掉了，唯一这个必须保存。
1: 王瑶卿先生仙逝之后，刘秀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深陷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每天夜里，恩师的言传身教和音容笑貌总会浮现在刘秀荣的脑海里。他时常翻看着王瑶卿送给他的相册里的照片，却全然不知一个疼惜他的人正悄然地走进刘秀荣的生活。

0: 1956年，刘秀荣从中国戏曲学校毕业，随后他被分配到了学校成立的实验京剧团。这年夏天，刘秀荣随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在一个临时停靠的车站，其他演职人员都下车活动身体，刘秀荣由于身体不适没有下车。这时团里的一位帅气的小伙子站在了车窗前，用手比划着让刘秀荣下车。
1: 我们全下来，我一看那个秀荣老师他没动过，他在那床上躺着呢。哎，我不知这鬼使神差似的，我说哎，我说你下来呀，他说我这脑袋疼，我就下来一下透透风了嘛。哎，我们过去不说话，学校时候我们从来不说话。嗯，这算是我跟刘老师的第一次交流。啊，没想到这一言就给我们定下了姻缘。
0: 这突如其来的关心让刘秀荣大为吃惊。这位名叫张春孝的小伙子虽然与自己同窗学艺，同台演出8年多，但是私下里二人几乎很少说话。也正是因为这一句极为普通的关心话语，在拉近着两人的距离。
2: 我跟我老伴儿真是年头太长了，到现在还感觉是一种同学的概念，所以我有时候叫哎春夏，怎么他叫我秀荣，还不会叫老头老太太，还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这种关系呢，始终就是像同学，而且都是互相理解互相尊敬。说我们的婚姻能到现在大家都很羡慕，主要还是理解。
0: 1948年，13岁的刘秀荣只是四维剧校刚刚学习一年的学生。这所剧校是由冯玉坤和田汉等人创办，其校名是取自古语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而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新一代人接续京剧事业，并成为可造之才。一天，四维剧校来了10几名新学生，他们是四维剧校为了充实行当的欠缺，从刚刚解散的明春社招收过来的。同样是13岁的张春孝便是其中之一。
1: 我是从42年开始入明春社科班学艺，那么这个科班呢，是这个咱们老艺术家李万春先生主办的这个科班，他是社长了。所以这个科班最主要的是抓这个学生的基础啊，跟头啊，把子呀，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是很得意的。所以我说的，我的明春社是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学艺6年，基本功扎实，唱小生行当的张春孝刚进四维学校，就能在学校排演的《武松与潘金莲》一剧中扮演西门庆。而当时的刘秀荣饰演的是一个歌女，在这部剧的最后一场，两个人平生第一次有了交集。
2: 西门庆是个非常花的那么一个公子嘛，他就说：“哎，你也喝上一杯。”我不。

0: 会喝酒，你也喝上一杯。我真的不会喝，我就这么一推啊，啪一推，那个杯子就掉了。这是舞台表演，是这样的。当时我老伴呢就投入了，呵，吉利脸不要脸，啪就给一嘴巴子。
1: 那么这嘴巴呢，在我们这个戏剧界来说呢，这就是真生气，假打。假打就是什么，照着脸上这手一垫。那天我可能看你们这个秀荣老师可能太漂亮了，一下走了神了，我就没垫这手，我就上去啪，
0: 当时就真打到我嘴上了，哗一嘴巴，疼得我当时就叉着腰冲他瞪眼。我说你张春晓，他叫张维笑，当时怎么这么使劲打我？我当时特别生气。下来以后，我就找教导主任，张维笑在这使劲打我，都给我打红了。
1: 张春晓，你怎么搞的？啊，你怎么打人？他也不管这戏情是怎么着，但是他也没有身份的说我，应该是这一掌啊，应该是结仇。啊，那女孩那么大没挨过打，是吧？我这一掌应该是结下仇了。
0: 后来不是结婚了以后吗，他跟我说，从那时候起我对你有印象了，我觉得这小姑娘啊，这俩眼睛真有神，而且还挺厉害。其实那个时候那应该是12岁。这个是我们结婚的，你看多寒碜。
2: 啊，挺好的。这是在哪儿拍的？
0: 这是在王府井那个有个叫紫房子，原来哎在这儿拍的。23岁。
3: 张春晓经常说，60多年前，他原以为刘秀荣会记仇的这一巴掌，却拍出了他对刘秀荣一生的爱情。然而，二人当时所处的时代，再加上幼小的年纪，让他们此后并无过多的交流。直到1956年，当他们在朝鲜慰问演出时发生的一件事，才让他们缘定终生。

从北京京剧院退休后，刘秀荣还会经常回到这里，对两位爱徒的《白蛇传》进行指导。

0: 请我恩师的晚辈。
1: 我应该是1987年，我觉得
0: 文革结束以后。
1: 对，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刘老师所有戏我都看了，他演的每一出戏在人民剧场演的最多，中国京剧院的人民剧场嘛演的最多，还有其他剧场。然后那时候就老看。
0: 他是个小戏迷，很小拿着一个板凳小椅子就坐在上场门或者下场门，有时候那个灯光室坐在那儿看我的演出。
2: 1952年《白蛇传》获奖之后，王瑶卿提出改用小生饰演许仙的建议。他始终觉得之前的老生唱腔像爸爸跟女儿谈恋爱，并指定让张春孝来饰演许仙。1956年在朝鲜的慰问演出，是小生饰演许仙的《白蛇传》第一次登上舞台。

0: 在朝鲜首都平壤，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受到了贵宾式的待遇。首场演出的《石玉镯》《闹天宫》等剧目博得观众的阵阵好评，而第二天的重头戏就是张春孝和刘秀荣的全本《白蛇传》。首演当天晚上，在平壤大饭店举行的庆功宴上，一向不胜酒力、内向腼腆的张春孝一反常态。
1: 那天一看他喝醉了，后来他就闹醉猫，同学们就围着他。他平时很文静的，他是一个内向的人，那天就闹。我呢也过去了，好多同学围着他，我没进去，我就在门口一趴门。我一看，哟，我说怎么喝成这样？明儿这《白蛇传》怎么演呢？演不了了。
2: 所有这些个人，我好像都没什么太大的意义。突然，我一看秀荣同志，他可能怕我喝多了，第二天就《白蛇传》。他到这扒着那门缝啊，这么一看，其实没有多大缝隙，但是我一眼就看见了。我说：“哎，秀荣来看我来了。”
1: 刘秀荣看我来了。一边乐一边说，吓得我赶快就躲了跑了，我就觉得多不好意思啊。
0: 第二天的演出空前成功，当唱到许仙劝白娘子喝醉一折时，两个人似乎同时想起了前一天的感受，并融入到表演当中。他们似乎不是在演戏，而是生活中的真情流露，他们在借由人物的台词表达着自己的心声。当天晚上，张春孝回到房间彻夜未眠，他将自己对刘秀荣的爱慕之情以及自己的情况书写成一封长达八页纸的情书。
2: 把我的所有的情况是吧，这个没有隐瞒的是吧，全给写上了啊。后来呢，我就交给这个秀荣老师，我们正在上下楼的时候，那人不许见面不许谈嘛。
1: 第二天就递给我一封信，很厚的一封，八篇儿，八篇儿。我一看，就是对我有好感，怎么怎么就一直就是很喜欢我。结果在舞台上，我们的合作也怎么怎么样，就是一种求爱的信吧。我当时看了以后很紧张。
0: 突如其来的表白让刘秀荣心神不安，多年的搭档再加上张春孝的真情流露，虽然让刘秀荣有些心动，但是他不敢擅自做主。随即他写了一封家信，连同张春孝的情书一起寄给了父亲。
2: 再一碰面的时候，我就问，我说那个信收到了没有啊？刘老师说收到了，我给我父亲寄去了。我说好，你怎么老人家寄去了？我说这事儿麻烦了。
1: 他就很紧张，但是他也很反常的啊。完了，我那天跟他因为上下楼有那么一种接触吧，我心里很紧张，我去化妆就化晚了。那是那个石玉镯，前面是那个李明言的岳母刺字，结果他岳母都刺字了，我还没弄上妆呢，服装也没拿来，他就偷偷的把我的彩裤和我的彩鞋就搁在我旁边了。我师哥师姐一看，哎，这是什么动向啊？怎么会张春孝给刘秀荣拿来彩鞋和彩裤啊？不知道什么，大家就引起大家的注意。

经过半个多月的等待，刘秀荣收到了家里的回信。父亲在信中说，家里人一致认为张春孝是一个好孩子，两个人在一起业务上可以互相学习，在团里彼此又能相互照应，全家都赞成这份感情。从朝鲜回国后，刘秀荣与张春孝经得双方父母的同意，定下婚约，并于第二

0: 年十月，在王府井的翠华楼饭庄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 原来是进这门。
2: 这两天这是我这搬家乱七八糟
3: 要搬家。我们来学习的时候进这个门，完了进那个门。
2: 对，
3: 现在这个也不是咱们老恩师租出去的。
2: 就是我没告诉您吧，多少年了，就我们俩在这儿。
3: 十三妹，珍珠烈火旗，棋盘山，
2: 雕西屋，
3: 貂蝉，不就在这院
2: 院子里边？
4: 对，说戏在这屋子里。
2: 说戏在这屋。
4: 这是老爷子。
2: 反正老爷子原来是住我们这屋的，
3: 对，
2: 这我的。
3: 这一面都是那个红木的那个大立柜，这立柜里头都是剧本，这些剧本都是老恩师自己亲手创写的剧本。五二年创拍《白蛇传》，始终就在这个屋子，老恩师为我量身打造，创腔安排身段，所有的一些技巧都是在这个房间里。一会儿六十多年了。
0: 王瑶卿去世多年之后，一位友人告诉刘秀荣，当年的《白蛇传》本应是一等奖，但王瑶卿担心年轻的刘秀荣会因此骄傲，他劝说评委会将刘秀荣降为二等奖。如今王瑶卿的后人即将搬离这个宅院，刘秀荣再也听不到有人叫他鬼妞，再也找不回那段轶事的时光，甚至连恩师生活的痕迹也将不复存在。

可笑黑土，鹤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